0: 这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方面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5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5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6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及时的增减衣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黄精陈皮茶，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啊，这段时间这黄精陈皮茶一直在断货，之前呢我们团购可火了。即使在节日期间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都拿上咱们的这个黄精陈皮茶当成一个伴手礼，因为它太合适了，399块钱一组，是两个礼盒，每个礼盒30包，一共是每个礼盒60包，一共是120包。并且这399块钱这两个礼盒，每个礼盒里边都赠一个泰门杯啊，一共120包，还赠两个泰门杯。所以这399块钱是真合适啊！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个黄精陈皮茶是非常高端的，这个新会陈皮，哎，还是九蒸九晒的黄金粒儿，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它是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的。特别好的一个补气血养脾胃的一款茶。还有啊，好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发现了吗，现在很多的奶茶店，年轻人喝的那些奶茶里边都有很多陈皮茶了，对不对，都有很多加入了陈皮的成分，大家都知道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所以我不多说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的黄精陈皮茶今天到货了，还是399块钱两个礼盒，每个礼盒60包，一共是120包，并且每个礼盒里边都加赠一个泰门杯，非常漂亮啊！两个礼盒，一共两个泰门杯，才399块钱，能喝120次，多合适啊！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就买过的，已经喝过这款黄精陈皮茶的，感觉非常不错的，现在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听一听啊，专家对于喝茶以及多雨季节的这个饮食是怎么提示的。
5: 喝茶呢，也应该遵循着淡茶温饮的原则，浓茶中的鞣酸和咖啡因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导致胃痛、骨质疏松等等问题。中医认为呢，茶呢也有寒热温凉的特性，需要选择这个合适的体质进行选择。脾胃虚弱、手脚冰凉的呢，可以选用红茶等温性茶饮，容易上火的人群呢，可以选择绿茶或者是菊花茶等凉性茶饮。

0: 同时呢，也是忌饮烫茶，避免烫伤口腔和食道的黏膜。降水增多，湿气较重，饮食呢以甘温健脾为主，可以选用山药、小米、大枣煮羹熬粥，益气健脾。同时呢，需要监测血糖。泡茶的时候可以加陈皮、茯苓，帮助健脾祛湿。建议呢少吃生冷、油腻和辛辣温燥的食物，避免耗伤阳气和津液。
1: 来，我们听到了吧？这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杜建鹏给我们大家来这个提示。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喝茶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真的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就喝过咱们这款黄精陈皮茶的，花钱不多，你能喝那么长的时间，或者是啊各个年节假日招待亲朋好友到咱家来，或者咱们在办公室招待咱们的客户，还有呢咱们出去啊洗个澡啊吃个饭呢、啊、都带点咱们自己的黄精陈皮茶，你就知道了这个品质有多高，喝过的人，每天喝上一杯的人，健康方面给您带来哪些帮助，您就自己就知道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啊，也没听过咱们节目呢，您来关注了解一下，您就知道了黄精陈皮茶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一下，一会儿大家也留意这个收听节目，但是老听众朋友得抓紧订，因为今天黄精陈皮茶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少啊、这个等到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陈皮茶就订不上了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黄精陈皮茶。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一组是399元，一共有120包呢，两个礼盒，并且每个礼盒里边都赠一个胎门杯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连杯都给您准备好了，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追求高品质养生。哎，给家人长辈送健康的人，我建议大家你感受感受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它虽然叫陈皮，里边只有两味料，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儿，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是药食同源的古方配伍。那说到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都说，哎呀不行，我有慢性病啊，我吃管脑袋的药呢啊，我吃着降糖药呢，我吃着降压药呢，我吃这药那药的时候我不能喝茶。所谓的黄精陈皮茶，它只是代茶饮的啊一种什么呀营养素，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它不是真正的像你平时喝到的那些铁观音呐、大红袍啊，对不对？哎，不是你平时喝到的那些什么茉莉花茶呀，不是那些茶啊。所以就是日常正常吃一些啊治疗您慢性疾病的那些药物的时候呢啊，不会有任何的冲突，不会降低您的药性。哎，有人说的这个茶呀解药啊，说我吃药期间不能喝茶呀。黄精陈皮茶虽然叫成茶，只有黄精和陈皮，它是代茶饮啊，草本植物，但是不是你平时喝的那些茶，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里边没有茶叶，只有黄精和陈皮这两样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大家了解到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1: 黄精陈皮茶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黄精陈皮茶。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的配料表只有两种，就是黄精陈皮、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和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茶叶。所以中老年朋友平时啊，你可能会吃一些慢性药啥的啊。跟这个茶没有冲突，大家完全放心。399元两盒，一共是120包，赠两个太门杯。如果说我想感受一下，从来没喝过，我尝尝，你单独买一盒也行，就是半组，那就是249元，60包赠一个太门杯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关女士。
2: 给我订一份这黄精陈皮茶。
1: 黄精陈皮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我订一个
1: 黄精陈皮茶是不是？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就是平时你喜欢喝茶不喜欢喝茶，你都把它哎当成一个啊这个健脾祛湿的水。 啊，每天都得喝八杯水，这八杯水你喝的够不够，对不对？如果不够啊，这个水没滋啦味，不愿意喝，你泡点黄精陈皮茶去喝，您就知道了啊。这里边没有茶叶，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专家给大家去讲解吧。多雨的季节一定得去喝一点健脾祛湿的茶，对不对？哎，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此茶非彼茶啊，这里边没有茶叶，没有茶叶，不是龙井，不是铁观音，不是大红袍啊，不是金骏眉，它不是那种茶，大家仔细听好了。黄精陈皮茶里边只有两味料啊，一个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和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这个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今天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精陈皮茶，既适合您和家人用来养生，平时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得以这种草本植物的呵护。一会儿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讲讲啊，这个黄精它是干啥的，陈皮都有啥作用，您就知道了。现在那新会陈皮这是十年以上的呀，你出去问一问，再年限多一点的陈皮都按克去卖了，非常非常的昂贵，你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啊。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金主陈皮茶、
1: 哎、新会陈皮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哎，那个
1: 要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啊、
7: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里边两味没有茶叶啊，这两味配料是黄精和陈皮，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和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十年以上的，那这个大家去了解一下新会陈皮的价格您就知道了。为啥在我们节目里边每次黄精陈皮茶一给大家去团购大家都抢啊，每次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去抢购一空。了解了解新会陈皮的价格您就知道了，价格特别的高。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啊，这个黄精陈皮茶的礼盒啊，一组是两盒399块钱，一盒是60包，这一组就是120包，而且每盒里边还赠一个太闷杯，让您泡茶的时候哎，又有助于哎这个茶水的稀释，到时候我们喝着哎，这个口感还非常的好，对不对？您还更加的方便省事儿了。如果说您想把这个黄精陈皮茶送人的话，那也太拿得出手了。外边是一个礼盒包装，最外边还有一个礼袋，一整盒里边包括4个小盒啊，每盒是15包，这样这个一盒就是60包呗。咱们399块钱一组，包括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还包括2个太闷杯。那有人说了，哎呀，这黄精陈皮茶我没喝过呀，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喝，我适不适合呀，我愿不愿意喝呀，或者是说呢，我就想送人送一盒啊，那你就订一盒。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呢开出来了这么一个单独的政策啊，如果您想就买一盒尝试一下，一盒是249块钱，但是如果您想送人的话啊，一盒249块钱就是60包呗，赠一个太闷杯啊，外边是礼袋包装，里边是礼盒包装，相当的拿得出手，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它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大家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在某宝上，大家去查一查，同样品质的黄精陈皮茶，一盒单盒的就卖800多呀，咱们两盒一个套组才3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一组
1: 黄精陈皮茶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补气血、养脾胃、润咽喉的黄精，咱们是真正的九蒸九晒，不是蒸一两次就冒充古法，蒸晒到位，甘润不苦，不涩不燥，久喝不伤身。理气和胃的陈皮是十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它不是普通的陈皮，更不是碎皮渣啊，那是沉香纯正，和黄精是一补一运，滋补不腻，不上火，不生湿啊，口感非常的醇和，入口是那种甘润顺滑的陈皮香，加上黄精的甘香，不苦不涩。哎，老人、年轻人，平时不爱喝苦茶的人，天天都能坚持喝，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贼高端，这个黄精陈皮茶，好多人收到货一看，哎呀，没想到这么漂亮，这送人的话太拿得出手了。 399块钱两盒啊，399块钱两盒，一共120包，赠两个泰门杯，两个礼盒装，87996。

0: 6984-8799-6984-8799-6984，星汇和黄精都是好东西啊。黄精陈皮茶现在可时兴了，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希望啊接受到这个礼物。平时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比较干燥，是不是？脸也干，嘴也干，舌头也干，嗓子也干，说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啊，那嗓子眼像有异物，像插根棍似的，喝了半天的水肚子撑够呛，半夜还起来上厕所，这嗓子还是嘎巴嘎巴干。就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喝一点茶，尤其是这款黄精陈皮茶，因为啊补气血养脾胃润咽喉的黄精，哎，是真真正正的久蒸讲久晒，不是蒸一两次就冒充古法蒸晒到位的那种啊。咱们这个啊是久蒸久晒真正的黄精粒儿，甘润不苦，不涩不燥，久喝不伤身。平时喝水的时候你就给它泡了一包啊，这一包喝它一天，对不对？哎，还有理气和胃的陈皮，它是10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它不是普通陈皮，更不是碎皮渣子，这个大家可以完全上放心啊。沉香纯正和黄精，它俩是一补一运，滋补不腻，不上火，不生湿，口感是那种非常醇厚好喝的，入口甘润顺滑，陈皮的香气加上黄精的甘香，不苦不涩。哎，老人们、叔叔阿姨们，平时不爱喝苦茶的，都能天天坚持喝，大家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现货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啊！你就算一算，咱们这个礼盒里边它有多合适。399块钱两盒，包括一共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能喝120天。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能喝120天，还在加赠2个太门杯，是399块钱。当然，你想尝试一下就定一盒的话，那就是249块钱啊，60包赠1个太门杯。当然，这两盒一起买合适啊，啊，瞬间就省了100块钱呢，是不是？所以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能订上咱大家就毫不犹豫。你出去啊，你上那个淘宝上，哎，别说淘宝，某宝某东上，你去查询一下黄精陈皮茶加太杯的这个礼盒，你看看多少钱。这个啊，一盒就得898块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399块钱是两盒，大家仔细听好了吗？一盒你就省了将近700块钱，698，两盒你省了1400块钱呢。你自己上某宝某东上去查，查完了对比，对比完了你再咱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我来定，你就知道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我得是说靠抢的速度，就是这一批定完了，下一批还有没有货都不知道。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抓紧时间，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那个两盒那个
0: 两盒的黄精陈皮茶，对，两盒合适啊，399块钱两盒，120包还加2个太闷杯呢啊、哦、啊，非常合适，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那个我听你这，我刚才在那个某宝上查了、真是800多，将近900块钱。
0: 对呀，它正常的销售价格就是这个价格，而且他们很少去做活动的，知道吗？啊，
3: 咱家这回搞活动，这是大福利啊，
0: 非常非常大的福利。
3: 两组
0: 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查一查就知道了。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我订一组那个120那个
0: 啊，120包的，399块钱，一共120包，而且加赠2个，因为它不是两个礼盒嘛，每个礼盒里边都有一个太闷杯啊、咱们就是120包，黄精陈皮茶加上2个太闷杯，一共是399块钱啊、哎，预定成功了，等着啊。 它合适啊，不是挺合适的。你们要是这个年轻人会上网的，你上网现在就上网查，现在立马就查，查完了在我节目里边再订都赶趟啊，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没有对比，可能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很大劲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呢啊。行，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就会发现大红礼盒可漂亮了，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是相当拿得出手的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黄金陈皮茶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就是我这个嗓子紧，哎，然后老抽烟，啊，喝这个陈皮茶，这个，
0: 可以呀，啊，一天一包，天天喝，坚持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你正常上网上去买那个新会陈皮，哎，年限好一点都论克卖，可贵可贵的了。所以为什么你在网上说这个咱这一盒黄金陈皮茶，它得八九百块钱一盒，六十包了，就八九百块钱，因为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贵呀，大家明白了吧？咱不是陈皮渣子，是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明白了吧？啊，
6: 哦，
0: 你试试喝一段时间就好了。好人，好多人啊，都是这个常年喝这个新会陈皮的，而咱们这个黄精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会儿你注意听广播，放下电话听广播，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黄精和陈皮啊，在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都有什么样的作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到时候你听广播就行了啊。哎，给您报上名了，一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呀，本来想跟大家详细介绍介绍黄精陈皮茶，真是好东西。黄精和陈皮里边啊，都有很多对于我们身体，比如说养阴润肺呀，补脾益气呀，滋肾填精啊，对不对？哎，陈皮比如说理气健脾呀，啊，燥湿化痰呐，等等，有好多好多。《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在古医书当中也有很多黄精陈皮茶啊，给我们身体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的一些史料记载。但是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导播老师提示我就剩最后两组了，所以我也不能过多介绍了。我介绍那么多，咱们没有现货了，现货只有最后的两组了啊啊！399块钱一盒啊，一组两盒，一共120包，赠两个太门杯，只有最后两组了，我也不能多说。所以大家呢，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那你就这个等着我们下一回啥时候到货再说吧啊！我不能多讲了，因为没有了。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上的话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实在订不上等到下回啥时候有货再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7: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稍后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还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是我们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换了新的套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自己在家里不会做那个海鱼，觉得做完了之后腥得好的，哎，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也跟大家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龙一品牌大家都知道是青岛的啊，这个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的，在青岛即墨市，这个品牌是专门做鱼罐头的，不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人家就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直接在海边加工啊，那个厂家就在海边，对不对？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新鲜加工的。咱们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之所以给大家团购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口感非常的新鲜，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用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啊，带鱼也好，黄花鱼也罢，僵尸鱼做的那个鱼罐头，它俩的口感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僵尸鱼做完那个鱼罐头啊，这个没有啥鱼味儿， 对不对啊？光是那个感觉吃的，有的时候呢还有点那个梗梗啾啾的，都皮跳了，是不是？咱这个不是新鲜的海鱼做的，第一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第二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三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保质期是24个月，上面是一个拉环啊，这个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特别简单，而且不用担心吃鱼不好挑刺儿扎刺儿的危险，所以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没有辣味儿，没有腥味儿，特别香，非常好吃。这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僵尸鱼做的完全不一样。

0: 全新的套组是十罐五香黄花鱼加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加上十罐五香带鱼，一共是20罐。这个套组的价格是198块钱。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20罐的套组价格是198块钱。这个套组啊，这有很多人说原来买的这个整太多了，吃不了啊，最后都这个浪费了，都坏了，时间太长了啊。那你2年的时间，20罐还吃不了吗？我告诉你，那你说那是你之前买那个不好吃的。如果赶上吃咱们这么好吃的香香嫩嫩的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那可不是说2年。你都没有用不上2个月啊，都用不上2个月就给它吃没了。为什么？因为好吃呗，对不对？那你没发现咱家里边那个好吃的东西就吃得非常非常快吗？十罐五香带鱼加上十罐五香黄花鱼，一共啊是20罐，每罐150克，198块钱一组，20罐，198块钱一组，固形物不低于80%，太合适了。深海捕捞的，就是咱们这个黄花鱼也好，还有那个五香带鱼也好，都是真真正正的深海捕捞的海鱼，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啊。还有更重要一点，海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啊，这还用我多说吗？黄花鱼和带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198块钱，198块钱一组，一共20罐，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欢迎，这是五线的鱼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我订了多少次了？
0: 啊，鱼罐都订了多少次了哈？那行，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1: 哎，啊、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啊，全新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吃咱这鱼罐头都吃10年了。为什么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人家就做鱼罐头，不做其他的那些东西，只做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就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咱们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自己不愿意上市场上去买那个带鱼啊黄花鱼啊，自己不会收拾，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高压锅压了好几遍，那刺儿还特别扎嘴的，吃完了刺儿要一旦的这个没有挑好，小孩也好，老人也罢，对不对呀？ 那小孩不咋会挑刺儿，老人呢有的时候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也是啊，那个刺儿啊就感觉不出来，然后就卡到嗓子了，那可不能说像小品里边说拿馒头噎拿醋泡，那都完全不科学啊。一定啊，嗓子眼扎刺儿了，一定专业的医生帮助您来进行处理。否则的话，他如果说倒着扎进去，拿馒头一噎，扎得更深了，到医院医生都不好处理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不用担心了，鱼刺儿、鱼骨头都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了啊，你就不用担心扎刺儿了啊，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非常非常好，老人小孩都适合吃，一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啊，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198块钱一箱，20罐，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198，20罐，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组
0: 鱼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是改了一些套组，厂家、产品、品种、种类、口味跟原来都没有任何改变啊。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20罐，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你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鱼罐头能订，等到我们活动这个结束了，鱼罐头没有货断货了，你想订都订不着了。咱们的鱼罐头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这个鱼罐头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啊，有营养那就不用多说了，海鱼当中含有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对不对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呐，蛋白质啊，多种氨基酸呐，啊，多种矿物质啊，这都是我们身体上所必须的、所需要的，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就咱们这个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你算一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鱼，尤其是海鱼，特别的有营养，小孩吃、老人吃都非常的有营养。但是咱自己在家里边做，能做几回？好多人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孩子不愿意吃，老人也不愿意吃，对不对？啊，做完了之后呢，满手都是腥味，满锅满厨房。

0: 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遇到无人接听或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那个我问一下，那配料表都是啥？
0: 配料表比如说啊，带鱼、黄花鱼是主料，然后饮用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了，就这些。
1: 那有没有别的，就是防腐剂什么的？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
1: 这两个罐头固形都是
0: 固形物，都是不低于80%的。对，没错。欢迎三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共是20罐，每罐是这个150克的，20罐是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啊，一共是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啊，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都得十几年的时间了，十几年一直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去合作，我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吃咱的鱼罐头都吃了好几年了，自己不愿意在家做的，对不对？自己做不好的，开罐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2: 对对，海兰。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啊，198，原来是299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现在特别合适，原来是299，你看我说这198一组说的特别不顺利，不顺口，为什么？因为原来是200多一组的，现在是198一组，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大家尝尝就知道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跟咱们合作了十几年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你买回去一组，花钱不多，连200块钱不到，出去吃顿饭，一顿饭都不够，对不对？全家人出去吃一顿饭都不够，但是你买这一整箱20罐五香带鱼和黄花鱼，你回去品尝品尝，能吃20顿呢。你可比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愿意做饭，你就做点白粥，老两口开他一罐啊五香带鱼或者五香黄花鱼罐头。比如说早上起来孩子着急吃饭不愿意做饭，你就拿面包片给他夹两这个五花鱼，这个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都可以，夹两条都可以，再放点菜，放点沙拉酱，孩子老愿意吃了。为什么我说直接夹到面包里都可以？因为他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平时愿意吃海鱼啊，自己不会做，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啊还特别坚挺扎嘴的，你试试吃吃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吃。欢迎六线的卢女士，您好。
3: 您好，海兰。
0: 哎，
3: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龙一品牌的啊，无论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在咱这边你都买不到新鲜的活的，太少了吧，对不对啊？那个带鱼啊出水了，还有那个深海的黄花鱼出水了，如果说你不用一些化学成分的话去保养的话，它可能就会啊这个变质了，坏了啊，或者是说冷冻上，对不对？只能是说这几种方法到咱手里已经不新鲜了。但是你吃的这个鱼罐头是人家厂家就在青岛啊，厂家就在青岛深海，在黄海、渤海海域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直接到人家厂家就做成鱼罐头了。所以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且它没有防腐剂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手了之后你看看就知道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写的都非常清楚。原来你想呢能有吃了十几年咱们的鱼罐头，回过头来还在团购咱这鱼罐头，这个品质要如果不好的话，味道如果不好吃的话，他还能继续买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吗？对不对？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含有维生素 A，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这个鱼罐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保留了原料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没有添加防腐剂。 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添加防腐剂啊，鱼骨头又酥又软又烂啊，特别好吃，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

并且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它是高温高压瞬时空，这个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不用防腐剂，它也能够保质期24个月，只要它没胀罐就行啊。不开罐没胀罐的情况下，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才合9块多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这种品质的啊，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的，你上超市去买去的，都得16、17块钱一罐的，自己算下这笔账你就知道了，这一箱买下来得3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多少钱？198块钱一组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跟大家普及点医学方面、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这个带鱼，咱们这个龙怡品牌的鱼罐头一个套组里边不是含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吗？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王磊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每100克带鱼当中啊，每100克带鱼的鱼肉当中含有19克蛋白质和7.4克脂肪。带鱼鳞片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物质，哎，还有很多的活性成分，它的功效你像健脾益气、滋润肌肤、滋养秀发、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等等，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讲啊。首先一点，带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同时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更加细嫩明亮，使头发这个出现暗淡无光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容产品。你想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呀？第二，就是这个带鱼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啊，可以降低细胞的死亡率，延缓大脑的衰老，被称之为使人家能够这个人体大脑恢复活力的一种神奇的食物。还有第三，带鱼当中的物质叫6-硫鸟嘌呤，这个物质是一种天然的抗癌剂，对于很多的严重的一些这个疾病都有预防的作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医学专家说的啊，这大家明白了吧？第四，就是带鱼当中的 DHA 和 EPA 含量非常高，高于淡水鱼。 DHA 是什么呀？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素啊，我们对于提高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非常重要。此外，富含这个卵磷脂，比普通淡水鱼更加健脑益智。EPA 通常被称之为血管清除剂，有助于降低血脂。它的作用有什么啊 ？EPA 的作用这个健脾益气。因为带鱼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温和、比较甜的比较好吃的，新鲜的海鱼、带鱼口感都非常不错的，补脾益气，可以用于这平时这个不爱吃饭呐、营养不良食欲不振呐、经常疲劳对不对建议大家做法做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把这个刺儿处理干净了另外呢，带鱼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补血补虚身体上有一些这个外伤性的出血呀或者是说这个产后缺乳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因为亏气亏血所导致的总是身体没力气呀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带鱼做点菜。另外呢，它可以滋润肌肤、滋养秀发。说带鱼表面呢有一层银鳞，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皮肤，这个叫什么？被称之为银脂，是一种营养价值高、没有腥味的优质脂肪。它所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呢，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柔嫩，使头发暗哑明亮啊。适当的吃带鱼可以滋润和滋养皮肤。第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这个预防，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海鱼，对于心血管系统有非常良好的保护作用，还有利于预防像高血压呀、心梗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而且经常吃带鱼也有滋补肝脏和血液、滋润皮肤和滋养头发的作用。你看看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这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来进行介绍的。再来说黄花鱼啊，
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套组是十罐加十罐，一共20罐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固形物不低于80%，这个固形物含量非常多，就你

0: 开罐之后你几乎看不着汤，而且咱们这个鱼罐头的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里边没有配菜，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豆豉鲮鱼里边全是豆豉，看不着两条鲮鱼，不像你平时买那个里边又有黄豆又有蘑菇又有笋的，咱这里边全是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里边没有配菜，不管是五香带鱼还是五香黄花鱼，它这里边没有配菜，里边只有鱼，而且固形物不低于 80%， 你打开罐你几乎都看不着汤，全都是鱼，没有配菜，没有防腐剂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并且20罐一整箱才198块钱，才198块钱，鱼刺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不用挑刺儿，中老年朋友也好，小朋友也罢，吃鱼的时候呢你担心它有扎刺的危险，又想让他多吃点海鱼，对不对？加强加强营养。但是呢，自己挑刺儿挑不明白，你给他挑刺儿挑不过来，对不对？那咱就吃这款鱼罐头，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鱼刺鱼骨头都给您挑出来了啊，不对，鱼刺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您可以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啊，直接嚼一嚼咽进去，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扎嘴，不用挑刺儿，直接吃就行，非常非常好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20罐一组，才198块钱啊、198块钱，全新的生产期，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一下黄花鱼的营养价值啊，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孔维平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黄花鱼的营养。首先，黄花鱼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海鱼，很多人都喜欢吃黄花鱼啊。有大黄花，有小黄花，而我们的这个鱼罐头里边呢是小黄花鱼，它是非常常见的海洋鱼类。一般来说，黄花鱼的鱼刺并不多，但是呢，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有多种氨基酸，它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所以想吃这个黄花鱼的，一会儿呢，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教您就知道了。咱们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带鱼和黄花鱼都非常有营养价值。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1: 啊，你好，我想订点鱼罐头，订一件，那个给老人订。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 哦。好
0: 嘞，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张女士。好吧，听收音机去了。
2: 对，鱼罐头、
0: 哦。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你们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跟大家去介绍啊，这个海鱼的营养。刚才说完了这个带鱼了，再来说黄花鱼。黄花鱼也非常的有营养啊，黄花鱼也是非常之有营养的，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等等成分。所以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在做菜的时候给孩子做点黄花鱼呢？孩子不会挑刺儿，想办法也得给孩子去吃。但是咱们这龙一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3: 对呀、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一两天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一整箱是198块钱，20罐啊、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想预定的抓紧打电话，鱼刺鱼骨都不用挑，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就行了。说到这个黄花鱼啊，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还有水解蛋白质，含有较多的氨基酸，像赖氨酸、亮氨酸、酪氨酸、丙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17种氨基酸。中老年朋友吃了之后啊，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均衡营养特别不错。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吃了啊、之后呢，对于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长个子特别好啊。所以为什么家长好多的家长给

0: 孩子带饭都要开上一罐咱们的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对不对？哎，给孩子带到这个学校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了，关键他不用挑刺儿啊。而且黄花鱼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菌的效果啊，对于其他的这个鱼类来说，它是保鲜时间会很长的。渔民曾经把这个黄花鱼的生肉贴在墙上，跟其他的鱼肉同时贴，发现其他的鱼肉就先腐烂了啊，黄花鱼的这个鱼肉呢，相对来像就新鲜一点，这就是对比。啊，它有一定的抗菌性，而且黄花鱼不仅肉质肥厚脆嫩啊，味道鲜美，容易消化。它的这个鱼肉啊，其实鱼胆呢、鱼票啊，我告诉你，黄花鱼的鱼肉、鱼胆、鱼票啊，都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什么？黄鱼味甘，性平，有明目、安神、益气、健脾、开胃等功效。啊，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黄花鱼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并且还有丰富的钙、磷、铁、碘等等，大量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这是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孔维平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无论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一种海鱼，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补充营养啊。六县的崔女士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198块钱一箱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我跟大家说，这个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那个大玻璃瓶子、大玻璃罐子那个区别最大的是什么？你吃的那个便宜的那个可能是僵尸鱼做的鱼罐头，那吃到嘴里大家会觉得啊，没有啥鱼味儿，没有啥肉质新鲜的那种鱼味儿，而且有的时候干干巴巴都皮掉了。咱们这个啊，不管是五香黄花鱼还是五香带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人家的厂家就在青岛，在黄海、渤海海域出海啊，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捞回来，在厂家用新鲜的海鱼加工成的这个鱼罐头。吃过咱们的鱼罐头，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吃10来年了。咱们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美，不光是鱼刺鱼骨头不用您挑，鱼刺鱼骨头做的特别酥软了，最重要一点，新鲜的海鱼做的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嫩，特别好吃，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豆豉，没有黄豆，没有笋，没有蘑菇，里边啥配菜都没有，里边都是鱼，而且固形物含量不低于 80%， 不低于 80% 的固形物含量，里边都是鱼，没有配菜啊，大家切记。所以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就合适啊？贼合适，咱们的鱼罐头198块钱和9块多钱一罐，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深海传捕回来的那个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才有这种非常新鲜的鲜嫩的鱼肉啊，才有这种味道。你平时买那个特别便宜的那个，你想一想啊，它的成本得有多少呢？对不对？大家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为啥一大罐子、一大玻璃罐子那么便宜？它也是黄花鱼，它也是带鱼，为什么那么便宜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爸爸们、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特别会买东西，都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为啥？就是因为啊，这东西它好不好咱一吃就知道啊，对不对？你买那干干巴巴僵尸鱼冻了多长时间，甚至冻了有的都冻了好几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回来，都就别说口感啥样，它还能有营养吗？你寻思寻思，它还能有营养价值吗？咱吃海鱼啊，吃这个鱼罐头不是单纯的为了它好吃吧，更重要一点，咱是补给营养吧，对不对？咱吃什么啊，是不是都是为了给身体里补给营养啊？你那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罐头，你想一想它还有营养吗？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明白。六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2: 好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8块钱一组，20罐，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儿啊。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肉质特别的细嫩，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欢迎的是五县的宋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鱼罐头赶紧订，趁着现在有现货赶紧订，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欢迎的是四县的张女士，您好。
1: 我要订一份1万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一。

0: 198块钱，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而且人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原来你自己在家里边知道自己也做，当然知道你不去海边没吃过海边直接传捕回来那个新鲜的带鱼和黄花鱼的人，可能都没有那种感受，因为你在咱这边买到的都是从那边冻上运过来的，对不对呀？哎，吃过大家都知道非常鲜美，特别好吃啊，而且咱们是深海传捕的，捕回来之后直接在海边的这个工厂就加工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肉质有多么的鲜嫩了吧。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我第一组
0: 鱼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多方便呐，对不对？开罐就吃，上面啊是那种易拉罐的，一个拉环一拉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中老年朋友平时不愿意做饭的，自己做的那个鱼罐头，这个鱼啊不咋好吃，那个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还扎嘴的。我建议您试试这款鱼罐头，你会成为我们的老听众、老回头客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5380，两组鱼罐头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个鱼罐头特别好，非常合适啊，你就是。是真正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不多，有好多都是那个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不信你看一看，你刷一刷网络，看一看一些这个媒体官方媒体发的那个新闻，有好多啊都是那种。大家自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大家都很会买东西。作为消费者，买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叔叔阿姨们比我会挑东西。你自己啊，这个鉴别一下，你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一组198块钱一组，198，原来是298啊，原来是299，现在今天是198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拿到手一看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做酥软了直接嚼不咽进去就行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3: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订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198块钱一组，20罐，固形物不低于8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订的这个鱼罐头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那些豆豉啊、黄豆啊、蘑菇啊、笋呐、啊，那些东西都没有，里边都是鱼啊。二线的田女士您好，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那是早上起来，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就开开一罐鱼罐头啊，就点馒头也好啊，做点白粥也罢，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你不用这个说的又得洗啊，又得炖，又得多长时间，完还得挑刺儿，吃起来特别麻烦，不方便。都知道海鱼有营养，刚才我也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呢，海鱼做起来麻烦，吃起来也麻烦，对不对？但咱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自己不用做，开罐就吃，没有防腐剂，而且吃起来一点不麻烦，不用挑刺儿，是不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哎，鱼罐头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对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四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赶紧打，等我们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8块钱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回来做的鱼罐头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储存，常温储存，不要太阳晒着就行啊，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了，保质期是24个月，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

0: 九九六九八四都知道海鱼有营养，但是好多人吃起来真是嫌麻烦，对不对？还得挑刺儿啊，整不好还得扎到嗓子眼儿，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用啊，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都做的酥酥软了软的了，直接嚼吧嚼吧咽进去就行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啊，手机尾号是871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嘞，哎，订已经订完了。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但是您啊，得把你那个手机，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把你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你得给它关掉了。要不然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啊，8799-6984，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号码，售后服务热线给您打电话的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住哪儿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哦！抓紧预定吧。五线的黄先生您好，
2: 啊走
0: 啊，要订鱼罐头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那个、哎、我进电台听广播呢吧？现在是？
0: 啊、对对对啊，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鱼罐头。
3: 这个固形物它这个
0: 固形物不低于80%。固形物不低于80%啊、哦！不跟您多聊了，咱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想要预定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概还有个3组5组的啊、哦！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抓紧时间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节目开始，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是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8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好，提示大家啊，今天会有降雨，您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哎呀，喜欢这个春雨哈，润物无声的感觉。尤其现在啊，这个一抹新绿在装扮着我们的城市，嫩嫩的真好看哈，充满着生命的力量。今天是星期三啊，但是今天呢上半场来自红包二群特别节目，因为昨个这过节哈，所以我们就把昨天的这个串到了今天。上半场红包二群特别节目，下半场自由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好的，于凡欢迎各位同学的收听和参与，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上课铃声响起，今天是欢唱日，但是昨儿个啊，团队的展示咱们串到了今天，因为昨天过节。今天红包二群的节目啊，我一看节目单真的很精彩，大家不要错过啊。好，首先呢来接听的是张宝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你好，于凡老师，好久不见了。
0: 是的，是的，好，这个张宝现在也可以打头阵了哈。
1: 也不是给大家当绿叶。
0: 哎，好，今天张宝带来的歌曲是
1: 《我要醉在草原上》。
0: 好，
1: 我放慢奏。
0: 这歌很好听啊，我看今天的歌都好听。这个座机呀，演唱的效果就是好。

0: 唱完了，老师。唱完了，老师。
1: 好，掌声送给张宝同学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张宝，让我真的是觉得，在听您唱歌的时候，我就好像一页一页翻着日历，感受着张宝的蜕变，已经不能用变化这个词儿啊，是蜕变。
0: 谢谢。
1: 我非常因为很喜欢张宝的性格。其实，别看我是个主持人哈，其实我觉得，我挺喜欢男同志，不是话特别密啊，就是不是话很多，就特别忠厚真诚的人。所以张宝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完一笑起来笑眯眯的，眼睛都看不着了。
0: 谢谢老师的夸奖。
1: 开个玩笑啊，非常喜欢张宝，尤其在现在听您的演唱，歌声那么舒展，那么自信，哎，真的是要给您点个赞，也给今天节目开了个好头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伴奏啊，整个的音准啊，节奏掌握的都挺好的啊。好，谢谢，谢谢张宝的展示。再见。
0: 谢谢老师的夸奖。再见，老师。
1: 好，再见。今天咱们欢唱日上半场红包二群精心准备的节目，第二位同学李远宁，您好。
2: 您好，玉芳老师。
1: 哎，李远宁也是我们节目中的高材生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
2: 《曙色》。
1: 曙色，是曙光的曙，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好，来，咱们开始。这首歌是第一次在学堂里唱啊。

0: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哎呦，这歌挺长啊，这个非常恢宏大气的一个作品。中间是不是伴奏出问题了？
1: 啊，是伴奏有点毛病。
0: 对，好像是接着放了，还是怎么的哈？我觉得对你好像稍微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又出。
1: 然后我是清唱的，也没断。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没断，但是就感觉有的地方好像有点迟疑，因为你在听，你在找等伴奏呢。对，后来因为那个伴奏我一听，哎，怎么又出来一段？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啊。这个歌我觉得难度非常大，您的音色啊，驾驭这首作品没有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完成度是很高的。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这首歌啊，我觉得它是要有这种。又沧桑又充满力量，又有这种抗争的感觉，因为它的主题非常宏大嘛，有的地方就主要是咬字的问题，您可以听一下，比如说我有的地方我听不清唱的是什么，我就找了一下歌词，比如说一滴滴，那个地方我就没听清楚是一滴滴，还有像比如说铁蹄践踏过，我就没听清铁蹄，哎，就举个例子啊。除了这些之外哈，我觉得整首歌曲的风格把握到演唱的这个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您有机会可以听一听您今天的演唱，这个作品您再细抠一下是很拿得出手的啊。好，谢谢，谢谢李远宁，哎，再见，
1: 嗯。
0: 啊，这个因为作品特别有难度嘛。好的，红包二群特别节目第三位啊，第三个节目是男女生二重唱，有请的是王喜军和苗苗，你们好。
2: 啊，一帆老师，一帆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是红包二群的王喜军。
0: 嗯，
2: 今天我和苗飞男为今天的同学们献上一首《好人好梦》。
0: 好的，
2: 我现在放伴奏。
0: 哎，苗飞男呢？
2: 苗发丹在这儿呢。
0: 哎，
3: 你好，一帆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来，咱们开始吧。
3: 好，开始吧，开伴奏。
0: 这歌曾经也是红遍大街小巷啊。这歌其实挺高的，不太好唱。
3: 对，但是不太好唱。
0: 对，快等伴奏呢，抓紧时间。
3: 好的，
0: 赶紧放。
3: 放吧。

关着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

0: 唱完了，杨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王喜军和苗飞南啊，这俩人合作的还是挺默契的。嗯，这个一听啊，就是有一段时间的合作了吧？
0: 是。
1: 对，挺好的，整首歌曲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哈，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你俩的保留曲目，但是就是你俩有的地方的和声部分，我觉得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标准的啊，就是和声部分的那个音
0: 跟那个原唱的那个啥
1: 和原唱是一样的吗？
0: 嗯，是。
1: 哦，我感觉不是特别的那个和声不是特别的契合，谁到了可能这歌我也没太听过啊，就是我知道挺流行的，就和声部分我也再听一听，就感觉你俩的和声没混到一块儿，我终于知道咋说了。嗯，好，就主要就是和声那个部分啊，其他还是很好的啊。好，谢谢，再见。嗯，
0: 好，再见。
1: 好，第四个节目我们欢迎的是王金佳，来，这个名字稍微有点陌生。您好，
2: 那个一帆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是那个红毛二群的王静佳。
1: 嗯，
2: 我演唱的歌曲是徐霞老师的等你再金秋。
1: 哎呀，这歌好听啊，我听过。您什么时候加入红毛二群的？
2: 有两年多了吧。
1: 啊，
2: 红毛二群时间，嗯，我唱过几次歌
1: 啊，唱过几次哈。哦，好，来开始。
2: 好，
1: 能选择这支歌曲啊，你肯定是具备一定实力。
2: 声音怎么样？
1: 非常好。
2: 嗯，

0: 芳老师，我唱完了。
1: 掌声送给王静佳。哎呀，我觉得王静佳是非常沉稳，这个表现的这首歌曲啊，就整个您的状态是特别稳的，而且这首歌从音色到风格都很适合您啊。
0: 谢谢。
1: 对，这个有登台的经验吗？会经常演出吗？
0: 嗯，不太会，但也小型的演出过。
1: 对对对，我就觉得您的这个，我估计台风也会非常好啊。整个歌曲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比较完整的，音色也好。谢谢，谢谢您的展示。
0: 谢谢，
1: 嗯，好，
0: 哦，
1: 哎，再见，再
0: 见，
1: 再见。嗯，好，我们今天呢是欢唱日，红包二群精心准备的节目。哎，今天整个节目从收听效果啊，到同学们的演唱，真是感觉挺惊艳的。来，最后压轴是我特别喜欢的啊，来，咱们有请李喜国同学，您好。
2: 李芳老师，好久不见啊。
1: 哎，好久不见。
2: 是，十分想念。
1: 哎，甚是想念。好，
2: 我红包二泉李喜国啊，
1: 嗯嗯，
2: 那个我给大家带来的一首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好的，嗯
2: 嗯，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
1: 对，经典老歌啊，嗯
2: 嗯，
1: 这对李喜国来讲是很拿手的作品了，嗯，好，开始，嗯
2: 嗯，好的，谢谢，
1: 嗯嗯。好，这个，哎，伴奏。

0: 掌声送给李喜国。哎，好，很高兴能够今天再次听到您的演唱，声音还是那么的浑厚啊，歌声还是那么的悠扬，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哈。就是欢迎您，不要等到咱们这个活动团展示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那么吝啬您的歌声呢？
1: 不行，我这个总紧张受不了。
0: 哎，现在不紧张啊，我听着不紧张啊，
1: 受不了。
0: 没有，我感觉状态很好。
1: 气管不好。
0: 啊，
1: 气管有毛病，
0: 听不出来啊，听不出来，就是可能现在不太敢唱一些难度特别大的歌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哎，我看您，对，我看您选这个歌，我估摸是这么个事儿啊。好，哎，但是今天这首歌的完成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啊，非常好听，哎，也是音色也特别适合这个歌啊。好，谢谢李喜国同学给红包二群的节目完美收官啊，谢谢，再见，
1: 谢谢，嗯，再见，
0: 哎，再见。好，今天呢我们是课上展示啊，欢唱日，本来昨天周二应该是，但是昨天过节嘛，所以就串到了今天。今天特别要表扬一下红包二群，节目准备的好啊，而且演唱效果也好，同学们的现场发挥也好啊，整个的收听的这节目的这个感觉啊，都不错。哎，就是整个的收听效果也很好啊。好，表扬一下红包二群。稍后呢咱们公益广告时间过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同学们别走开，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984老年学堂。于凡欢迎大家拨打热线 0451-8799-6984,8799-6984。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8: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7: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8: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9: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0: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8: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7: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2: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有歌。
0: 好，听众朋友同学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哎呀，984老年学堂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广播对于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来讲，它是一种陪伴，它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每天准时准点儿出现在您的身边。我们可以交流，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给您带来最新的一些资讯或是消息，给您带来喜欢的小说或者是歌曲。也希望您呢能够参与其中，就像是我们一起在办一个节目，是不是？好，欢迎大家。

0: 一起来参与，现在呢热线全满，估计今儿呢也就这几个电话了哦。这个一会儿如果有空线，于凡再告诉大伙儿。现在呢是热线全满，热线全满。好，今天是欢唱日，没有点评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有点评老师了哦。好，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史冰星团长的电话。您好，您好，史团长呀，人呢？来，麻烦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啊，这个史冰星团长。来，有请郝翔同学，您好。
1: 一凡老师，上午好。
0: 哎，
1: 导播老师好，老年学堂的同学们上午好。
0: 哎，我有一阵没听到郝翔演唱了。
1: 啊，我这个唱秋索，前面唱那个这个一首串烧的那个我们村里的人儿。
0: 啊，完了再唱秋索呀。
1: 啊，后边唱秋索。
0: 哦，那行，来吧，
1: 好了。
0: 好。
1: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一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啊，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树林儿，邻里里乡亲都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村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那时特别哏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儿啊，我领你认识认识人。哎，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毛驴儿啦，没有他走不出那个圈儿，井里蛤蟆就能看见八大的一块天儿哦。通天大道本来就有笔直的一条线儿，何苦还要翻山越岭哟？嗨！就是拐上几道弯儿，哎嗨嗨哟，哎嗨嗨哟，会飞那才叫龙啊，得到那电视线儿哦，摸着石头过河，早晚会找到边儿来，嗨哟，哎来嗨哎嗨哟。谢谢。
0: 好，掌声送给郝翔同学啊！郝翔到啥时候都是张嘴就唱啊，唱的大大方方的。我就特别喜欢郝翔的这个劲头啊！我希望大家参与节目的时候都能像郝翔一样啊，我们张嘴就来，放声歌唱。好，谢谢谢谢郝翔的演唱啊！再见，
1: 再见。
0: 哎，这个我们的口号嘛，是不是？我们不要歌唱家，要快乐的歌唱者。于凡真的希望哈，有更多的同学能够有勇气，带着自信，带着您的好心情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因为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有情感的宣泄和表达，是不是？来，我们看看这回史团长电话接不接回来。您好呀，这史团长电话咋回事呢？史团长啊，为什么总是没有声呢？来，让我们导播同志再问一下，看咋回事儿？这两次没接起来了啊！这以前好像没有这个情况，是信号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我再等一下啊，我再等一下，看这回能不能有声。还是没有声音吗？这个史冰星团长的电话啊，来，我们再联系一下吧。这个大家参与节目的时候啊，要这个记住，我们星期二、星期三是欢唱日，因为可能每一天我们都有刚听节目不久的同学。除了星期二、星期三，咱们都有点评老师啊、都有点评老师。除了星期二、星期三都有点评老师。星期二、星期三是欢唱日啊，欢唱日。好，我们导播同志呢，还是在联系史团长，看是怎么回事儿。那么这个我们节目里是可以清唱的。大家不要有伴奏的顾虑啊，可以清唱，就像刚才郝翔一样，就是清唱。但是到了我们公擂赛或者其他争霸赛的时候，哎，有时候是需要有伴奏的啊。好，我们看看啊，这回史团长，在四号线上。
2: 喂，
0: 哎呀，
2: 喂，
0: 啊，您好，您好，这回接回来了，好。
2: 哎呀，亲爱的凡凡呐， 哎呀，这会可给我整懵登了。
0: 嗯，整懵登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可能是信号的问题或者串线的问题，没事儿啊。好，史团长，您说，
2: 唱一首《太阳岛上》吧，
0: 好
2: 吗？好，
0: 好的，好的。哎呀，这个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一首，很具我们家乡特色的歌。对，好，开始。
2: 80年创作着呢。
0: 哎，那可不呗，快半个世纪了啊。
2: 啊。
0: 好，来，《太阳岛上》开始。
2: 啊。明媚的小雨

家的鱼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

在今年心头燃烧，甜蜜的喜悦挂在姑娘眉梢，带着炙热的爱情，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幸福的花儿靠汗水浇。朋友们献出了智

0: 谢谢，就唱一遍吧。
1: 您这个不是唱一遍，您这个应该是已经唱完整了啊。好，这个除了电话效果有的时候不好之外哈，其他还是可以的。就是您现在电话不知道为什么啊，一整唱就会变大，到一句尾音儿不知道，对，唱唱就会变大，这个效果有点问题啊。但整体还可以啊，还可以。今天我觉得史团长的状态也挺好的啊。在您身体健康允许的前提下，也欢迎您多参与节目，好吗？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0: 拜拜。
1: 哎，再见再见。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参与咱们的节目。下面是好物推荐时间。

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这个推荐过而且是挺受听众朋友欢迎的一道美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因为这个哈我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出去野餐，我又尝到了这个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因为我觉得哈，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优选好物的时候，真的希望能够把大家喜欢的产品在节目

中向听众朋友推荐，而且呢是能够在您的日常生活里又做到方便又做到健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扒鸡呀，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来说，它是有情节的。就比如说过去咱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坐到哪儿你就听到那个火车下面在这个说，哎呦这个扒鸡啊，德州扒鸡多少钱一只，好像在火车上啊吃到这个扒鸡的时候感觉是格外的香，就坐火车的时候哈，然后喝一点点这个小啤酒，然后再吃上这个扒鸡，哎，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啊向大家推荐这个德州扒鸡，而且这个厂家呀是多年以来专注于就是德州的生产企业来生产的这个扒鸡。

0: 好，我们向您郑重这介绍啊，郑重介绍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您知道吗？其实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而且工艺独特，风味上乘，然后名扬全国了。咱们选用的啊，这个精选的就是1公斤左右的白条鸡，哎，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哎，慢火数小时微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哎，这个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吃热吃都可以。它不咸，而且肉呢不发柴，这个不仅呢没有这个添加剂啊，没有添加剂，任何的添加剂啊，而且我觉得它的口感非常好。来自山东德州地方的名油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始建于1980年，有着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您打开袋子一看就知道啊，肉质紧实，是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咱们向您特惠的价格啊，特惠的价格是228元，买6只送2只，一共是8只，放心熟食，百年非遗口味。严格把关哈，良心品质，这个不造假也不掺假，真老汤慢卤，整只散养的柴鸡。嗯，您是家里聚餐呢，外出这个野游啊，是不是家里不想做饭了，来点下酒菜啊都行啊。好，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一共是10组，228元8只，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您可以这个姐妹送2个，或者朋友上朋友家就聚会带2只，哎，都很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只呢是600克，每一只是600克，哎，五香的德州扒鸡，228元，买2只，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87996984啊，87996984。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同学在等，有一部电话掉线，如果想参与节目，您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啊。来，有请孟华同学，您好，久等啦。嗯，
1: 你好，于山老师。
0: 哎，
1: 我给大家唱一首《金钟绿花》。
0: 好的，
1: 我现在唱、我现在唱了啊。
0: 哎，开始。嗯。

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队是个我

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待到。

再来看望好妈妈，故乡有位好姑娘，我时常梦见她，心中的男儿也有情，夜夜伴你走天涯，是因为肩负重任，只好先把爱情放下。白云飘飘，感觉我的爱，君从。

0: 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也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队是个温暖的家。
1: 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队是个温暖的家。谢谢老师，我唱完了。嗯，好，掌声鼓励一下。孟华，您是不是唱过这首歌？
2: 去年唱过，
1: 对，您唱的时候吧，我好像嗖就有这个感觉哈。我好像听过孟华唱这个歌，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的歌声啊，其实纯处在我的大脑里，有的时候他就像一条一条丝线一样哈，嘣儿没准哪条丝线，哎，他一下就回到我的脑海里。就您刚才唱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这条丝线好像就蹦出来了。我听好像听孟华唱过啊。好，希望孟华能够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啊，一直都能听到您的演唱，好不好？
2: 好，谢谢，
1: 谢谢孟华，希望您每天都健康和开心啊！哎，再见。好，那下面的时间如果有同学抢进线，咱们就接；没有同学抢进线，咱们就一会儿听一听啊，这个太阳岛上这首歌，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啊。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啊是来自红包二群带来的精彩的节目，哎，我觉得非常好，也让大家这个享受了一下咱们学堂里优秀同学的演唱。另外呢，下面咱们又接了几部电话，因为今天是欢唱日嘛，明天咱们就有专业的指导老师给大家指导了哈。大家呢，如果想听听老师的指点，明天可以来参与节目。 今儿个节目里呢，我们向您推荐的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我前两天五一的时候也出去野餐，我就带着了。哎，大家觉得还不错，这个口感挺鲜嫩啊，肉质也不柴，然后呢还不齁咸啊，味道就觉得正好。一只小鸡儿，哎，正正好好的哈。所以如果呢您想尝尝这个口味，家里要是也不愿意做饭，或者想去聚餐呐、走亲访友啊，都可以带着。现在节目里是228元买6只，赠2只，我觉得特别适合一家分点。 比如说你和左邻右舍一起，哎，买这么几只，那你就可能就几十块钱，你就买2只3只尝尝，是不是一均挺方便的？要不然有同学就跟我说哈，老师，我一下造8只鸡，我得吃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不会给孩子点吗？不会给姐们点吗？自己非得守着8只鸡吃啊？嗯，对，你就特别适合一起凑钱买。<笑>好，订购电话8799-6984，再给您几分钟的时间。正宗的这个德州的生产企业生产的非遗德州扒鸡。 然后呢是真正的老汤工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0459-8799-6984，8799-6984啊，正宗的德州扒鸡，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再给您3分钟的时间。好了，我们最后来听啊这首《太阳岛上》，把它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同学们，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哎，这个歌啊也是刚才咱们史团长唱的这首歌啊。 我们来重温一下这美好的太阳岛上，现在也到了太阳岛最好的季节了，是不是？嗯，好了，同学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顺应节气，顺应自然，顺应四时，给大伙呢推荐哪都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小妙招。您就说现在哈，立夏已至，暑气渐生了啊，不少人呢开始犯愁了，哎呦，美食当前呢，却经常感觉到食欲不振，吃啥啥不香啊，草木葱茏，却怕热，就宅在家里边啊，就是怕现在这个天气也不稳定，摸一天冷，摸一天热，是不是？心情也很烦躁，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辗转难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妨学一学这个时节的养生小常识，共同培养我们自己的养生智慧，让我们轻松惬意的度过啊这个时间段。其实呢，从节气上来讲啊，现在已经是入夏的节气了，但是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依然是春季。不要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春夏交替的时节往往是最容易滋生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或者睡眠不好啊，啊，胃肠道比较脆弱，很多问题包括过敏等等。而这个时节呢，我们人体的神经啊经常处于很紧张的状态，某一些分泌腺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节啊，我们人体的消化功能相对比较弱，所以呢经常会出现食欲不振的一些现象。其实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啊，每天最头疼的事儿就是今天吃啥呀，做点啥能好吃啊。这季节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像豆制品呐、蛋类呀、乳类呀、鸡呀、鱼呀啊，还有新鲜的肉类呀、蔬菜呀、瓜果啊等等。如果你啊这个时节感觉到食欲不振，胃口极差，想要调节胃口，刺激食欲，其实呢醋这个调味剂它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比如说用醋啊，咱可以凉拌一些蔬菜呀，或者说肉类的熟食啊，哎，用醋呢来腌制黄瓜呀、豆类呀等等，作为餐前的小菜，也能够起到生津开胃的作用。而醋呢往往它又很性温，像凉拌黄瓜呀、凉拌茄子呀这些偏寒凉的蔬菜的时候呢，我们用点醋就可以防止寒凉过度。全部修的排的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那么在这儿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的小食谱啊，这里面提到了啊，用醋来凉拌熟食啊，还有黄瓜类的，咱们就可以啊，哎，准备一个熟食的肘子，咱把这肘子呀带皮夸夸一切成小肉片儿或者小肉丁都可以，拍上一个黄瓜，哎，再呢用点蒜末，能吃辣的放上一到两根的小米辣，再烧上一点点的热油就可以了，食用油给它烧开了之后呢，哎，往小米辣呀还有蒜末上一浇，滋啦一声，就一听那一动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有食欲，是不是？然后加点醋，加点蚝油，咱们一拌，

0: 带皮儿肘子拍黄瓜，我跟您说，特别的下饭开胃啊！无论是您最近胃口不济，或者说呀，哎呦，平时啊，我们愿意在家邹两口的，您都可以用这一款开胃的小菜来作为下酒菜啊、下饭菜啊，都是在外用餐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配一些醋来吃哈。我曾经啊，带我们的听众啊出去旅游，来到了山西，我们就会发现，哎呦，山西人顿顿都离不开老陈醋。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发现，哎呦，那一块生活的人呢、啊，他们的这个肠道消化系统真的是很强大的。所以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食醋的这么一个小妙招、小方法。那我们达不到像山西的啊朋友们这样哈、啊，这个食醋咕咚咕咚我都能喝上好几大口，但是呢。哎，我们可以在日常的家用烹饪当中做一些美食美味，这个季节、啊、多吃一些醋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刚刚婉婷给您啊推荐的这道美食，带皮儿肘子拍黄瓜，您记住了吗？这是这个季节非常棒的一款美味食材。另外呀，这个季节呢，人体代谢是比较旺盛的，容易产生热毒，表现为呀、啊，哎呦，发热呀，心烦呐、啊，口渴呀，尿赤啊，大便干结呀等等。咱们还可以多吃一些清热解毒的啊，一些苦味的蔬菜来进行缓解。那么最常见的苦味蔬菜呢，有苦瓜、苦菜、莴笋、蒲公英等等，它们都具有消暑啊、退热呀、除烦、提神，还有啊健脾胃的一些作用。无论是凉拌或者是清炒都是可以的啊，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在烹调苦味的蔬菜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太苦了，不愿意吃，那苦瓜太苦了，那么难吃，怎么做呀？跟大伙说一说啊，我们在烹调苦味的蔬菜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辣椒啊、蒜末啊等等，防止寒凉过度。另外在这个季节、啊、给大家推荐一款汤品啊，这款汤品呢叫做鸡骨草猪蹄儿汤。咱们可以啊先把鸡骨草30克给它洗干净了，浸泡20分钟，然后呢再准备好一个猪蹄儿啊，咱们要把这个毛啊什么的都脱好了，都弄好了干干净净的，再把这个鸡骨草和猪蹄儿一起放入到锅里面，先武火烧沸之后呢，再改成文火烧到这个猪蹄儿啊有能够脱骨软烂。这时候呢，咱们再去掉鸡骨草，加入适量的盐呐、啊、生抽啊调味儿，就可以食用了。为啥这么来搭配呢？因为鸡骨草啊，它性微寒，味甘淡，具有啊清热呀、利湿啊、消暑的作用，还有呢疏肝解郁的作用，这都是鸡骨草的作用。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药食两用的食材。而这个猪蹄儿啊，因为它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胶质，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猪蹄儿啊，我们炖煮出来，哎呦 QQ 弹弹的，特别棒。二者呢合而为汤，既可以清暑益气，又可以清利湿热，所以是特别好的一味食材，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疗的小方法哈。如果说您最近胃口不济，就可以试一试婉婷给您推荐的哈鸡骨草猪蹄儿汤。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那个猪蹄儿啊可难收拾了，尤其是猪蹄儿那个脚趾缝里面那个猪毛啊，特别难清理干净。
1: 新鲜的物种，
0: 就即便咱在家泡了时间再长，洗得再干净，炖煮出来，只要那肉皮上带点小毛刺儿，带点小毛毛，我就觉得哎呦特别烦，就不想吃，就觉得恶心，是不是？没关系，朋友们，那咱们啊可以把这个猪蹄儿啊换成熟食的猪蹄儿，哎，这操作起来就特别简单了。你就把这个鸡骨草准备好了之后，把这个咱们准备好的熟食的猪蹄儿往里边一炖，还缩减了炖煮的时间，又方便又美味。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你看看从节气上来讲都已经立夏

0: 了，熟食啊特别的好吃，但是哎呦，我们就怕一个不小心，这个外面买的熟食哈，万一要是不干净，或者说哈，这个放的时间一长，就容易啊，这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这肚子就不舒服，是不是？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婉婷给大伙儿带来的一款熟食套组，这里面哈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都是已经卤好的塑封的包装，而且是真空塑封包装啊，朋友们，你就不用担心，哎呦，立夏节气之后会不会啊容易滋生细菌呢、啊、对吧哈，不会像外面熟食店卖的那些熟食啊，有的时候咱吃起来感觉不安全呢、啊、不干净啊等等，是不是、啊、人都是真空塑封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这么一大组2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啊，朋友们。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抢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啊，就这肘子呀、猪蹄儿啊，您在外面买熟食店里面的市场价都40多块钱一个了，这些加一起啊，我跟您说，就这四个肘子加四个猪蹄儿都得300来块钱，对吧？那今天呢，咱们这一大套组，总共的价格299块钱，还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才299。另外呢，还有惊喜啊，朋友们！如果说，哎呦，婉婷啊，我能不能再选点其他的赠品？我不太喜欢这个午餐肉罐头哈。没问题，我们的客服专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赠品呢？我选一样我自己喜欢的，是不是？好多款的赠品，您可以啊。客服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问一下，然后在众多的赠品当中选择一个您自己喜欢的，好不好？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婉婷说了哈，顺应时节我们吃点什么，带皮儿肘子拍黄瓜，特别的下饭下酒，而且特别的爽口。另外呢，这个猪蹄儿啊，婉婷给您说了哈，如果咱想加热吃，嘿，没问题，想吃点软糯的啊，咱们都可以啊，给它一加热，几分钟就出锅。咱要想吃点哈带皮儿的有嚼劲儿的，那咱不用加热，那个肘子呀、啊，咱直接啊一吃就成了，特别的方便美味，而且都是来自于邢店的老招牌的德州老字号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猪蹄儿，朋友们哈、啊，那可都是哈、啊、宗脉传承的。邢店可是德州的百年老字号了，朋友们，您知道吗？我们尝一尝，哎呦，这款熟食套组真的是忒好吃了。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哎，久等了啊！
1: 那个，我头姐买了一套，那个过节，那个孩子们回来，哎呀，就夹给他们吃的，
0: 可香了，是不是？
1: 那吃那肘子吃的老香了，
0: 特别香。
1: 我再来一套，
0: 行，没问题。是不是像婉婷说的，咱要想吃点这个嫩的、软和的，咱们就给它加热；咱要想吃点有嚼劲的，直接吃就成，是不是？特别好吃，
1: 对对对，那猪蹄掰开、完后那个还烂乎，完后还好咬，
0: 老香了。
1: 那个加热一下，哎呀，那个做大米饭，那锅小麦孙子香的，
0: 是不是特别下饭啊？行，给您订好了啊。好，哎，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啊，咱吃老字号，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邢店的虎皮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能香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艺，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来，半点都不掺假。朋友们啊，就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我们自己都订，太好吃了，而且还特别的实惠。它呢，保质期是8个月，保质期8个月啊。都是真空塑封包装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哎呦，放时间长了是不是不行啊，能放8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简单，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的食用，特别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

0: 6984，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主任，
0: 哎，欢迎
1: 你。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
1: 那个，
0: 之前订过是吗？
1: 啊，那个扶手啊，
0: 啊，
1: 比我在外面买的别人家那都烂乎，
0: 特别的烂乎，好嚼，是不是？
1: 啊，
0: 就牙口不太好，
1: 啊，
0: 咱嚼起来都是非常轻松，没问题的，对吧？
1: 嗯，然后还挺入味儿的，味道也不错。
0: 当然了，人家是百年的老字号啊，朋友们，是不是？嗯，哎，行店那是德州的百年老字号。嗯，行，我给您订上了啊。
1: 哎，
0: 好嘞，
1: 哎，
0: 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酱香猪蹄儿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这里面哈一组里面有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的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总价299块钱。另外还有惊喜，其他赠品客服联系您的时候大家可以进行咨询，保质期啊8个月呢，没有添加任何的啊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原材料表特别的简单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好，有请四号线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欢迎您。哎，
2: 我那个头几天我订了一组回家给老人一吃啊，嚼的稀烂，他说的这个好吃，我寻思我再订一组。
0: 好，特别棒，它好嚼，而且呢软烂入味儿，它不是那种碎肉，是不是？哎，是不是你打开都是整装的？
2: 那肘子也特好吃，
0: 大肘子是不是，啊，特别的好吃
2: 啊？
0: 行，没问题，
2: 哎，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
2: 哎，
0: 好。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啊，8799-6984。三号线金女士你好。金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金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这一组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儿，都给您订好了啊，金女士。嗯，好，给您订好了，再会。有请三号线林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一组哈。
3: 对对，头两天买了，嗯，然后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一吃说的这谁家的这么好吃。
0: 和平时你在熟食店买的味道完全不一样，熟食店那个特别齁，很咸的，为啥？他怕放时间长了，他如果要是盐放的少的话容易坏掉的，是不是啊？啊，
3: 对，
0: 而且你像昨天都已经立夏节气了，是吧哈？所以呢，这气温呢，我跟你说，后面的日期很快气温就会升起来了。你说你在熟食店买的这个熟食，它能放8个月吗？你8天你都放不了，
3: 嗯，
0: 是不是？咱这保质期能放八个月呢，特别的好吃，
3: 啊，
0: 关键都是老字号，它错不了，是不是？嗯，
3: 对对，
0: 行，
3: 给我订一组啊，
0: 嗯，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朋友们，从手艺到口感，从分量到营养，让您清清楚楚的知道咱这邢店的虎皮肘子呀，还有大猪蹄儿啊，为啥能成为咱老辈人念念不忘的心头号？为啥能端上家家户户的团圆桌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啊，就这肘子，您知道吗？邢店的啊，这个。虎皮肘子他从来不选择那种冻肘子冻猪蹄儿，而是选择新鲜的黑猪的前肘，因为前肘肉多胶质重，带筋儿带骨，吃着又有嚼头又不柴，不像后肘啊，肥肉比较多腻口，而且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的口味，一点都不齁，而且呢还入味十足。大家想要订购一组299，里面有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额外赠送给您4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2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赶紧抢线，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啊，这是于先生，你好，
4: 啊，
0: 于先生，
4: 我要订一组这个肘子这个猪蹄儿，这个
0: 特别好吃啊，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4: 哎，好的，
0: 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赶紧抢线啊！8799

0: 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这一款行电的虎皮肘子还有酱香猪蹄儿，我跟你说，我昨天特意尝了一下，老好吃了。我是怎么吃的呢？这个虎皮肘子呀，我是切一半，一半用来加热啊，一半呢是直接就给它切了。加热之后那肘子那个肉质特别的细嫩可口，特别的下饭。就我们家小孩儿，哎呦，用那个汤汁儿啊一拌饭，那个肘子肉啊和肘子皮儿一和饭，老好吃，一大碗饭全吃了。然后切的那个肘子片啊，一片一片，我嚼起来是特别筋道的，可有嚼头，可好吃了，朋友们，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啊。四号线严女士你好，严女士定一组是不是？人呢、
1: 啊、
0: 听广播呢哈，行，给您订上了啊，严女士，您放心吧。
1: 没有别的吧，就是午餐肉啊。
0: 啊，赠品是吗？赠品有好多选择，客服联系您的时候您跟他说一说，你说婉婷答应我了，说好几种选择呢，然后您选一个您喜欢的赠品好不好？嗯，
1: 行，
0: 好嘞，哎，再会。换接二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牛女士。
2: 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
0: 对，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您要不喜欢这个赠品啊，还有其他的赠品，客服联系您的时候你直接跟他说你想要啥赠品就成，好不好？嗯，
2: 行。那烂乎不，那个肘子跟猪蹄啊，
0: 特别的烂乎。我跟您说啊，无论是老人呢孩子呀、啊、咀嚼起来都是轻松咀嚼轻松吞咽的，你一加热，哎呦，那个肉啊可烂乎了，都能脱骨的这种程度，明白吗？
2: 哎，明白，行，给来，给我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再会。
2: 哎，
0: 朋友们，就这个猪蹄儿啊肘子啊，您要想说我想吃烂乎点，您就给它一加热几分钟就可以了。您要说我想吃点有嚼劲儿的，把它作为下酒菜啊，那么您就不用加热，直接啃就成了，特别筋道有嚼头，可好吃了啊。三号线洪女士你好。洪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吧？
3: 对对对，
0: 嗯，没问题，肘子猪蹄套组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吧，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4: 你好，听着挺便宜的、嗯、还挺好，给我来一组。
0: 特别划算，价格299能买这么多呢，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都给您酱好的，而且保质期8个月、
4: 嗯、
0: 真空包装，还有赠品，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好嘞，哎，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行电的虎皮肘子啊，大猪蹄儿，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艺，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是按照古法的工艺来的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现在邹女士你好，或者订掉线了哈，订购成功啊，四个肘子。加四个大猪蹄儿，额外还有赠品，299，没啥可犹豫的，朋友们，太划算了哈。而且呢，我跟您说，人家老字号行电呢，从来不选冻的肘子、冻的猪蹄儿来做，专门挑的都是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新鲜的黑猪肉的哈，这个猪爪。胶质含量啊特别的多，朋友们吃着是又有嚼头又不柴，不像那些哈、啊、我们在卤味店买的那些肥肉又多呀，又特别腻又特别咸，您尝一下老好吃了啊。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是不是？嗯，
5: 但我不想要午餐肉，
0: 想要别的赠品是吧？没问题。客服给您联系的时候你说婉婷答应我了，可以让我选一下其他的赠品，然后你选一个你喜欢的赠品，行不行？嗯，
5: 那好了，
0: 好嘞，
5: 谢谢、
0: 啊、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哈，朋友们一定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熟食套组是不是、啊、
6: 对，听你说的馋了，先尝尝。
0: 特别的好吃，真的是它名不虚传，而且呢人家是老工艺，朋友们特别的好吃，你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好嘞。
6: 赠品是吧？
0: 对对对，赠品您可以自己选择、
6: 哎、好嘞、
0: 啊、好嘞，哎，再会。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 来自于邢店的老字号的虎皮肘子大猪蹄儿套组啊。

0: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啊，昨天是立夏的节气，那么这个时节呢，我们从饮食健康的角度，我们要把这个餐饮呢、运动啊、睡眠这三件事搭配到我们的黄金状态，才有利于大家能够做到健康和长寿。那饮食上呢，大家一定要选择优质的饮食。今天婉婷给大家推荐了好多的生活小妙招，重点呢，我们要注重搭配均衡，粗粮细粮呀，合理搭配各种颜色的蔬菜呀、水果呀，咱都吃一点儿。你像今天给您推荐的这熟食套组，哎，咱们呀，比如说这个大肘子，咱可以做个带皮肘子拍黄瓜，又有蔬菜啊，又有肉类，还特别的好吃，是不是？那么老年人的饮食呢，另外还要注意保持这个低糖啊、低盐呐、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呢，进餐一定要规律，切记啊过饥过饱，保证七八成饱就可以了，这样有利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工作。怎么样，朋友们，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养生小常识啊，其实主题就一个，以温为主。因为温食啊可以助阳啊，以推运转化，避免寒凝气滞。在每天的节目里呢，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生活小妙招，无论是食疗方法还是日常啊，我们餐饮上应该如何调整，吃点啥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吃点啥东西特别好吃，在每天的节目里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拨打我们的熟食套组，肘子猪蹄套组299元一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抓紧时间抢线进行订购。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时。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撤地鼠韩章大闹铁塔观，会斗吴道成和花蝴蝶，三个人展开一场殊死搏斗。吴道成善打毒药镖，韩二爷一个没留神，噗，这第三只镖正打到大腿根上。韩章就知道不好，因为这镖打上之后他不疼，觉着半身发麻。韩章也善打毒药镖，他就知道这镖上是带着毒呢，想要走，身子一摘呗，摔倒了。吴道成一看，一阵的冷笑：“无量天尊，姓韩的，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就给我宰这么招家伙！”

0: 安心韩章跑哪儿去咱先不说，单说吴德成回过头来一看，砍他这个主是个黑的个儿，能有28、29岁，手中拎着把刀，身后还背着个棒子。他看了半天不认识，什么人？
1: 什么人呢？肉人！
0: 好恶贼呀！你跟花蝴蝶狼狈为奸，今天我奉府台大人所差，要抓差办案，你们跟我打官司吧。花蝴蝶拎着刀在旁边一看，认识，这小子叫龙涛啊，现在是信阳州八班代理的都头。花蝴蝶就喊：“大哥，别让这小子跑了，他是官府的爪牙。”龙涛怎么来的呢？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是白天睡觉，晚上寻找花蝴蝶，是方才路过铁塔观，听见里边有交手的声音，就这么样，他登上大墙一看呢，认出韩章来了，一眼看见了花蝴蝶，他就知道这个老道也不是好人，因此下来帮兵助阵。但是龙涛啊，没什么能耐，就是凭着有股猛劲儿，他想占这俩贼谈何容易啊，结果三下五除二被人家生擒活拿。吴德成拿绳把他捆上，花蝴蝶就说：“等等，先别上，先别上，兄弟你怎么拦着呢？”嘿，一刀把他宰了，他算捡了便宜了，我都把这小子恨透了，咱们一刀一刀的拉他，让他受够了罪，然后再叫他死。他们两个把大汉龙涛绑在院里的天灯杆子上，然后进了屋了。吴德成说：“这么办吧，一刀一刀剐他太耽误功夫，不如把他开膛摘心，哥哥给你做盘菜叫爆炒人心片，咱哥俩一边喝酒一边吃人心片，你觉得怎么样？”“嗯，挺好，我还没开过这口味，今儿叫你尝尝鲜吧。”两个人弄出油来，把火点着了，这就烧这油。吴德成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把匕首刀拿出来磨了又磨，蹭了又蹭，要给大汉龙涛开膛摘心。龙涛啊，听得清清的，他可不干了，扯着大嗓子喊开了：“救人呐，救人呐，花蝴蝶在这儿呢，他们要给我开膛啊，救人！”吴德成乐了：“小贼你喊吧，我这座庙在旷野荒郊，你就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得见，叫你吵吵够了我再收拾你。”龙涛正喊着呢，就觉着身后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嗯，谁？”龙涛也不喊了，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个小个，冲龙涛一摆手，意思是说：“你别吵吵了。”龙涛一看这小个儿，长得嘎嘎脑袋，两头尖，当间宽，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小黄眼珠子是叽里咕噜乱转，穿着一身夜行衣靠，手提一对分水峨眉刺。他不认的是谁？来者是谁呀？正是翻江鼠蒋平。前文书咱们说了，蒋平奉了皇上的圣旨，包的人的唐玉前来寻找韩章，打算把韩二爷请到京城去，吴蜀一同当官。蒋平好不容易找

到信阳州石阳镇，结果这么一打听，才知道韩章落到本地。当然了，韩章落到什么地方，住在哪儿，他不清楚。同时蒋平也知道本地正闹恶阴贼花蝴蝶。四爷心里盘算，这回我到信阳州没白来，总算打听到我二哥的消息了。我呀，一方面找我二哥，一方面捉拿花蝴蝶给本地出害。今儿晚上啊，他误走铁塔关，听见院里有人动手，翻江鼠蒋平抖身上墙打凉棚往院中观看，正好龙涛将人抓住了。蒋四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龙涛这一叫唤，他更明白了，这才飘身跳到院里头，拍了拍龙涛让他别吵吵，然后用峨眉刺的刃子一蹭，把绳索给划开，把龙涛给救了。哎呀，龙涛是千恩万谢呀，蒋平冲的一摆手让他躲到一旁去。单说吴道成把葱花切好了，小佐料准备齐了，油也快开了，他告诉花蝴蝶，你等着，我去给他开膛，拎着把匕首他出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院里发生的变化，当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蒋平的峨眉刺早就从后腰给他扎上了。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啊，蒋四爷一抬腿把吴道成的尸体踢倒。花蝴蝶听见一声惨叫就知道不好，哎呦，踢开后窗户他跑了。蒋平晚到了一步，结果没抓着，嘿嘿嘿，又便宜这小子了。翻回头来看龙涛，一瞅龙涛啊，拎着这把刀把吴道成已经剁了16刀了，一边剁一边哭，哥哥耶，我算给你报仇报了一半啊，这是花蝴蝶的同党，等我把花蝴蝶找着，就算给您彻底报了仇了，恶阴贼恶阴贼，咔嚓咔嚓咔嚓。行了行了，行行行，别看了别看了，嗨，这有什么用啊。我说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龙涛。哎呦，我还没问您是哪位呢，恩公，尊姓大名？嘿，在下姓蒋，我叫蒋平，蒋泽长。蒋平，您是不是大武艺的第四位翻江鼠蒋四爷？不错，正是我老人家。哎呦，四老爷，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不必客气。我说龙涛啊，你是干什么的？我现在是信阳州代理都头。太好了，你是官面的人就好办事儿。我说你说这个善后怎么处理吧。四老爷，这您交给我吧，我专管抓差办案，而且我又是个见证人。吴道成披着老道的外衣，实质是个江湖的恶阴贼，他死是罪有应得的，这座庙产自然就充公，容我禀明知府大人，行文下来马上照办，跟您毫无关系。好了，那我就省了不少的事儿。哎呀，龙涛啊，实不相瞒，我这次到信阳州来主要是找我二哥彻地鼠韩章，我想向你打听打听，你听说过这个人没有，知道他在哪不？哎呦，四老爷，您问我算问对了，方才韩二爷还在这儿呢，一个人力战二寇，可能他受了伤了，我怕韩二爷不急，因此过来帮忙，结果韩二爷跑了，我叫他们抓住了，要不是您来，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是吗？我二哥走了有多长时间了？1个多时辰了吧。他能上哪儿去？我瞎猜啊，当初韩二爷跟我交代过，

0: 他说呀，他住的石阳镇大富居，有一个老张头开饭馆的，他们俩住在一处。我想他一定回那儿去了。好，你能不能给我带路，咱们俩去一趟啊？
1: 当然可以，四老爷，您甭着急，等我到官府报了案，让他们收拾善后，然后我陪您就去。
0: 蒋平想好吧，
1: 书说简短，天亮以后报了案，官府来人验尸查封铁塔罐，咱不必细说。蒋平跟龙涛把手脸洗干净，血迹蹭净，起身赶奔石阳镇大富居。等一进院，蒋平一看有个老头在院里正给熬药呢。
0: 蒋四爷提鼻子一闻，你就明白了，有一股生鲤鱼味儿。这种生鲤鱼熬了汤，专治毒药标的标伤。当年韩章曾经跟蒋平讲过，如果有药呢就使药，如果没有药怎么办呢，就买鲤鱼，最好是活的，用白水煮它几个坎儿，一直把这个鱼啊都煮得没眼了，刺搭出去喝这种鲤鱼汤，这也是一种药材，能往外表汗，把毒气给它扩散了，这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蒋平一想啊，肯定是这么回事，他昨天晚上受了伤了，可能也没有药了，用这种偏方治病。四爷跟龙涛一进这院，老张头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了，龙涛他认得，蒋平他不认识。哎呀，有事儿啊二位。龙涛一笑，我说老张头，你知道这位是谁吗？翻江鼠蒋四爷，是韩章韩二爷的磕头把兄弟啊。听说，蒋平说别吵吵，我二哥是不是在这儿呢？
1: 可不是吗，昨天晚上受了伤了，满身是血跑回来了，他叫我赶紧去学门鲤鱼，这不我给他熬汤呢，另外还按着他告诉我的抓了四味药材在这一起熬。
0: 哦，好吧，要这样先不着急，等他把药用过之后你呢就告诉我啊，至于我来的事儿，暂时不要跟他提。
1: 老头遵命照办，蒋平跟龙涛在院里等着，药熬好了给韩章喝下去。韩二爷迷迷糊糊躺着的时候，老张头出来了，
0: 四老爷药喝完了，您看什么时候我给您通报。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
1: 蒋平知道用完药之后得好好休息休息，叫这个药力行开了才有效呢。蒋平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后半晌了，他估摸着差不多了，二哥也缓过乏来了，才叫老头通报。老张头跟韩章这么一说，蒋平求见，韩二爷这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心说姓蒋的，我已经跟你隔袍断义，你来找我干什么？咱们现在大武艺已经散摊子了，不仁不义，你们想法逼着我捉拿白玉堂，拿白玉堂换官当，这安的是什么心呢？我韩章不答应，我一口气我这才出走，如今你有事又找我来了，我才不理你呢。韩章说这样吧，你告诉他我不见。话音未落，蒋平自个儿溜达进来了。
0: 二哥耶，二哥耶，您都把我想死了。
1: 韩章一看他进来了，气得一甩脸，面向里闭上眼睛，一句话不说。蒋四爷脸皮还挺厚，来到韩章的床边，扑通双膝跪倒。
0: 二哥呀，哎呀，您心里头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是想您呐，一日三餐我都吃不下去，是坐卧不宁啊。这一次奉大哥和各位弟兄所差，千里迢迢来找二哥。二哥呀，您一定是生我的气了，您认为

0: 当初我们做那种事儿不仁不义，实质上您不了解内情，那也是迫不得已呀。您想，老五闯了那么大的祸，捅了那么大的娄子，我们不抓他行不行？可不把您给气走了，您不明真相再给他帮忙，岂不越陷越深呢？因此小弟我这才出了个撤水拿鱼的办法，把您挤走，好捉拿老五。看当时好像不讲什么情义，可是看现在我这么做就对了。二哥，我给您道喜呀，现在我们哥四个都在京城当了官了，我大哥，我三哥都被皇上加封六品带刀的校尉，老五白玉堂荣升三品御前护卫，您能不高兴吗？皇上有旨，包大人有唐玉，让我无论如何把二哥请回去，大武艺团聚在一起当官，现在就差您一个人了。二哥耶，您这还没听明白吗？小弟煞费苦心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大家好吗？二哥，你原谅我吧。韩章不理他，蒋平怎么说韩章也不回头。后来蒋四爷没有办法站起来了，二哥，我知道您这个人呢是个轴子，一条道跑得黑，怎么跟您讲啊也白讲，算我没说行不行？您要是不理我，我走了，我就如实的向包相爷回禀了，大伙怎么问我就怎么说了。韩章还不理他，蒋平走了两步又回来了，二哥，我求求您了，您哪怕看我一眼，我也没算白来一趟啊。韩章还不理他，好吧，二哥呀，我要走了啊。临走之前呢，我向您交代清楚一件事儿。我知道昨天您晚上大闹铁塔观，会斗两个恶贼吴道成和花蝴蝶。实不相瞒，您受伤走了之后我就赶到了，我跟龙涛两个人致死吴道成，把花蝴蝶生擒活拿，这不我把花蝴蝶也拎来了吗？任凭哥哥您发落，您要不出气您就把他剐了，您要觉着行您就把他放了，我把花蝴蝶交给您了，我走了。蒋平说罢就走。韩章一听，什么把花蝴蝶抓住了？我那阵发过誓，不把这小子抓住我不离开信阳州。你还别说，蒋平还真办了件好事。韩章一翻身坐起来了，老四等等，花蝴蝶现在何处？蒋平这个乐呀，心说你不是不理我吗？到底你是说了话了啊，就在外边。韩章一瘸一点的跟到外头，
1: 花蝴蝶呀，我非扒了你的皮。
0: 结果到外头一看，没有。老四，花蝴蝶在哪儿呢？哎呀，把他抓住了，这小子太狡猾又跑了。嘿，要把韩章给气的。老四，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句实话？二哥呀，我不这么说你不理我呀。哥哥呀，拉倒吧，小弟我给您磕头了，我帮着您抓花蝴蝶还不行吗？龙涛也跟着说好话，韩章这才没办法了。你说自己的弟兄你怎么办？蒋平这个人蒸不熟煮不烂，大家进屋归坐，蒋平先看了看韩章的伤，一瞅这伤啊不太重，皮里肉外，就凭韩章的体力，在吃了药之后也就一两天就能康复啊。韩章这才问四弟啊，你净说瞎话，你就说真话我都不相信了，刚才你说你们都当了官了，国有此事吗？哎，二哥，这是真的，我要说句瞎话让我临危不得善终，您听。

0: 兵，我跟您介绍介绍。自从您走了之后，老五一气之下指鹿盗三宝，逃回卢家庄。我们大伙想办法前去抓他，结果独龙桥在水中，我把他抓住。到了京城啊，老五也猜错了，认为非定罪，结果包大人也没怪，皇上也没怪，相反还加封了他的官职，比咱们哥几个官都大。就连兄弟我一个臭打鱼的，现在也当了六品命官。哥哥您不高兴吗？您这一走还算走对了，连皇上都知道了。皇上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得把你请回去。包大人也再三叮咛，小弟无法，这才四外找您。老天爷睁眼，在这儿遇上您了。二哥，跟我回去吧。韩章听完，心里也是高兴。
1: 老四啊，我跟你回去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得抓住花蝴蝶，给本地除害。另外呢，这一镖之仇我也得报，虽然不是花蝴蝶打的，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抓住他之后咱们再走怎么样？
0: 二哥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龙涛啊，你去打探花蝴蝶的消息，不管这小子在哪儿，你别动，赶紧回来禀报我们两个，我们好动手拿他。
1: 哎，
0: 说到这儿，龙涛忽然想起件事来。
1: 四老爷，前些时候我夜访花蝴蝶，您猜我遇上谁了？
0: 谁呀？
1: 我遇上边北紫然伯老侠客欧阳春和墨花村的二侠客丁兆慧。
0: 是吗？嘿，你怎么没早说呀？这二位现在在哪儿？
1: 他们二位对我说了，暂时呢住到圆光寺，离这儿不到20里。两位侠客爷说得明白，让我访查花蝴蝶的下落，如果有信儿，就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协助本地的官府捉拿这个采花贼。
0: 嘿，真是天助我也！
2: 把蒋平乐得直蹦高啊。四爷心说，要光靠我跟我二哥的力量拿这花蝴蝶还真困难，要有老哥哥紫然伯欧阳春再加上我二弟丁兆慧帮忙，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看来这回该着这个花蝴蝶是法网难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3: 倾诉烦恼，
8: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9: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直播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咱们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二线上听众朋友。二线上听众朋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青少，是我吗？
9: 嗯，是您，您说。
10: 青少你好，我有这么事儿。今天我买回了一瓶农药，它写着净含量是400克，完了我用下吧，它写着母用制剂量200毫升。你说我就不懂，这200毫升是不跟那一是不就是200克？它这个单位我就不明白。我说我问问你。
9: 嗯，基本上吧，因为正常情况下它要标注的应该是毫升。正常情况下它标注的应该是毫升，
10: 它这个制剂量就用下标的毫升，赶着瓶子顶上写着净含量400克。
9: 我理解您那个意思。那您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量杯啊什么的呀？

0: 不带量杯啥的了吗？
1: 没带，就是农药，我买这瓶农药，今儿买回来了，我就不懂这个毫升
0: 是，就是它，我明白。
1: 哦，
0: 明白您的意思，它就是可以按照约等于来看，因为还要看它的密度，因为瓶子上它标注的农药，它是按照重量来标注的，它标注的是克嘛。那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它想让咱们按照毫升来使用，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个那种量杯，或者呢，你这个毫升怎么来计算呢？我们一瓶饮用水啊，一般是500毫升，你可以把它倒到那个瓶里看，就能看出来它的密度了。如果说你想准确的使用的话呢，您如果没有量杯，你就弄个矿泉水瓶。矿泉水瓶的话呢，一般一个瓶矿泉水呢是500毫升，那您就得预估一下，200毫升的话呢是矿泉水瓶大概，小半瓶呗，就那么预判一下。但如果说你没有矿泉水瓶的话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这个农药它那个克呀和毫升它是互相约等于的，但是它不能直接转换，应该是不能直接转换的。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吗？就是看你是不是想准确的来使用。
1: 我明白了，你说这意思就是克跟毫升，反正差也差不多少，是不是这么意思？
0: 对，一般情况下呢是粗略，就是但是必须是水剂农药，水剂农药，
1: 啊、
0: 水剂农药呢，我们可以按照一克呢等于一毫升，就日常情况下，咱们农户都是粗略混，就是混合这两个使用单位的，它误差呢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说想要精准估量的话，那我们就拿一个土办法，就拿个矿泉水瓶就行，一瓶矿泉水就是500毫升。然后你也可以试一下，如果你那个能倒准的话呢，你可以把这瓶农药呢你都倒到那个矿泉水瓶里，应该那个矿泉水瓶是装不满的，应该还差一点点就能够转换出来，它俩其实基本上差不多。
1: 我懂了你说的。那你说为啥这卖农药的时候它标注一样的多好？
0: 对呀，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标注过程当中，如果你就是标克，然后你使用过程当中也告诉我用多少克，那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对不对？它标，对呀，它又标注呢是克，使用又标毫升，这个有的时候就的确会让我们给混淆吧，这两个单位。
1: 这国家他这个方法制定的不合理，别说老百姓一般人都不明白，这能懂吗？谁也不懂。
0: 克和毫升的确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毫升呢是容积单位，克呢是重量单位，这两个单位呢的确它不能混用。你再跟我说一下它那个使用过程当中它怎么说的，就是要求我们每亩怎么用。
1: 使用它就是兑水呀、
0: 对、
1: 这个、
0: 他那个就是兑水的那个量，那句话你再跟我说一下，我让咱们编辑再看看农业专家咋说，这个就得实际问一下专家了。
1: 这个量啊，这个量是一亩，他可能是农药都是指这小亩的说的，667平方米，一亩的用这个制剂量150到200毫升，就这么写的、
0: 明白，就是他写的是每亩制剂量是150毫升到200毫升，
1: 对，
0: 但是它这一瓶子呢，每
1: 一瓶
0: 是400克，
1: 他
0: 明白，就是它两个单位，对，它两个，
1: 我就不懂这个事儿了，我说我得问问你吧，还是你这，
0: 我认为就是约等于吧，
1: 差不多吧。
0: 对吧，就差不多，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大白话讲，你就是这一瓶农药就是两亩多地儿。
1: 对，他就是这我
0: 跟你日常使用呢，跟你每年因为的确啊，我这个我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理论上的，但实际种地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怎么使用啊，你们在农药使用过程当中这一瓶能不能用上两亩多地啊，一般就每年的话。
1: 一般的能，我就是不懂这克跟这毫升。
0: 就是克，你说的很明白，我认为你的想法一点问题都没有。克和毫升，它就不是一个单位，它就不是一个单位，就是它就应该统一。就是这个厂家的问题，这个厂家它有问题。这个厂家生产过程当中，要不你统一标毫升，要不你统一标克，你不能瓶子当中呢重量上写400克，完使用过程当中让大家又转换毫升，那这个就不对。就是说，它的确不够严谨。就这个农药生产厂家不够严谨，
1: 他所有的农药吧都是这么标注
0: 啊，
1: 全都是这么标注的
0: 啊，所有农药全都是这么标注的，
1: 对，农药都是这么标注。
0: 那你就不用纠结密度吧，你就直接按照克等于毫升，来弄吧。
1: 完听。

0: 你别说，我也懂，他俩得差不多少，对不
1: 但
0: 对？
1: 是必须是水记的，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都是这样的，不能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东西特别浓稠的啊，特别浓稠的，那么克和毫升可能就不会统一，好不好？所以就哎，先别纠结了吧，我觉得先就粗略点吧，不用纠结，因为它毕竟是个区间嘛，因为它也说是150到200嘛，其实给你一个上下浮动区间了，就是两亩多地就没问题，应该是这样，就使用两亩多地吧，
0: 你
1: 行不
0: 说
1: 行？
0: 是，谢谢。
1: 啊，
0: 那
1: 那
0: 如果
1: 行，
0: 厂家都标准一个标准
1: 行，
0: 多
1: 我也
0: 好，
1: 再
0: 他
1: 问
0: 就
1: 问农业
0: 可以。
1: 专家，就为什么？我也再问问农业专家，为什么就是瓶子上它标的是克重，然后使用过程当中呢，又使用方法里边又写毫升，就为什么农药都是这么写的？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这个我得请教一下农业专家，因为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0: 他都是这么写的，你听，我听是听着收音机，你要请教出来，告诉我一声。
1: 稍等啊，我问，你看，我让咱们那个编辑去问一下，因为他正在联系咱们农业专
0: 对，
1: 家。
0: 行，谢谢你。
1: 稍等。农业专家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农药的原液呀，有稀有稠，密度不一样。那么有的呢，你看就跟我说法是一样的，有的农药呢，它稀呢，就接近于水；有的农药呢，就很粘稠。有的呢，可能还有一些悬浮剂的沉淀。那么在灌装过程当中啊，那么工厂灌装的时候往往用克。那么克呢，它是不受温度、不受稠稀、不受沉淀的影响，它误差就小。说白了呢，就是它喜欢呢标克重，标克重的话呢，它出厂的时候呢就更准确一点。如果按照毫升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温度产生变化。或者是原液的浓度产生变化，那么毫升它就计量会不够准确，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也就是
0: 明
1: 说
0: 白
1: 呢，它
0: 了。
1: 出厂的时候呢，为了使用方便，因为农药的原液就是有稀有稠，密度不一样，那么它如果出厂的时候呢，按克重来标注的话，相对来讲呢，厂家更方便，所以呢，农药的出厂包装过程当中，往往出厂统用克，那么老百姓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打药的过程当中，咱不可能像那个面包店做面包一样啊！你看，这个是咱们农业专家讲的，不可能像面包店做面包一样，就拿一个那个去皮的那种量秤去一点点量。那我们农民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用的土方法都是用什么量杯、矿泉水瓶或者是药桶的刻度。那么药桶的刻度呢，它往往就是毫升。所以说呢，那么在田间使用过程当中，让农民呢用毫升呢是更好计量的。然后专家表示呢，日常配药过程当中，我们农民使用过程当中可以按照1克等于1毫升。那么在种地过程当中，它的转换的误差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呢，出厂过程当中是厂家为了方便，那么直接标克，这样的话呢，它会保证每一瓶克重。都是准确的，按照毫升的话呢，厂家不好掌握，它不好往瓶子里灌，有的时候可能浓度啊、温度的影响，那它出厂就不好出厂。但是量，因为厂家它可以量每一瓶的重量啊，量这一瓶，它统一机器灌装的话，量这一瓶是400克，量这一瓶是500克，它比较好测量，比较好装到瓶子里边，就这么个意思。在老百姓打药过程当中呢，让老百姓用克就不好弄。你比如说，让他跟咱们说，这一次农药让咱们使用350克。你咱家里边，你说拿什么秤去动啊？是不是不好弄？所以呢，就往往呢，让咱们老百姓使用过程当中就用毫升。那你就可以根据家里边有量杯用量杯，没有量杯用矿泉水瓶，没有矿泉水瓶有的药桶就自带毫升数，你就知道往里兑多少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两头的需求不一样，厂家的需求和农民使用需求不一样，导致单位不一致。哎，这个是日常经验当中总结的。所以呢，农药出厂过程当中往往标克。咱们农民使用过程当中，往往用毫升，但是呢，两者之间，农业专家表示可以直接转换，误差忽略不计，好不好？
0: 啊，我听懂了。对，人家专家说这个，咱们也可以，就是他这么标注的，可以就用起来，按照这个克
1: 哎，
0: 这么计
1: 对，
0: 量这么
1: 可
0: 算。
1: 以，大多数是可以直接转换的，就不用纠结，好不好？好，哎，再见了。
0: 谢谢你听课，我就
1: 好。
0: 不懂这个事儿
1: 行，
0: 啊，
1: 跟
0: 都是你
1: 您也
0: 发
1: 学到一个知识，因为这个的确我也不太明白。然后呢，咱们只是冒蒙的往那儿去猜，然后经过专家求证呢，跟咱俩猜的是一样的。 其实还是跟它的浓稠度跟它的这个密度是有关系的，好不好？嗯，

0: 好，聊到这再见了啊。好了，大家呢问的问题啊，其实的确有的东西呢是咱们之前没有掌握过的啊，那就得让咱们编辑去咨询一下相关专家才能求证回来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然后咱们的蜂蜜啊，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蜂蜜，抓紧时间订一单吧。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请进四线上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徐女士啊，徐阿姨你好。
2: 哎，姓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从你开一播我就听，但是我
0: 谢谢您。
2: 没打过电话，今天问一个，就是我女儿她的胆被摘除，现在给我找一个好点的医院大夫。
0: 要摘胆呢，上医大二院。医大二院呢，他那个普外科有一个科是专门看肝胆的，然后他呢主任呢是孙世波老师，孙呢就是孙悟空那个孙，世呢是世界的世，波呢是三点水这个波纹的波啊，孙世波老师。然后他呢科里边有副主任呢陈小宁老师，也是非常不错的。陈小宁就是尔东陈，小是拂晓的小，宁是安宁的宁，他们都在医大二院出诊，就挂他俩就行。对
2: 啊，那个第一个我得忘了，
0: 第一个叫孙世波。
2: 孙世波，
0: 对，孙世波。好不好？
2: 他俩都是医大二院的。
0: 对，医大二院的。
2: 那孙世波，好，谢谢。
0: 好，再见。下一位二线，二线张女士没有等候，电话切出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张阿姨，张阿姨你好。张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五线，五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电话接通了，
3: 哎、
0: 讲话您说、
3: 哎。你好，幸好老师。
0: 您讲。
3: 那个，我看一下，就是右手晚上睡觉就是手麻，右手麻。
0: 手麻。
3: 就，对。
0: 除了手麻，还有其他表现吗？
3: 还有点迷糊。
0: 迷糊。
3: 这几天。
0: 你这样。 就是如果手麻带着迷糊啊，带着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呢去老年病科要看一下，因为您这个年龄是可以看的了。先去老年病科去看，先综合评判一下。如果说呢你特别想看神经内科也可以啊，神经内科的话呢，我也给你推荐大夫，然后您自己去选择一下。如果上医大二院看老年科的话呢，您挂一下范英老师，范呢就是那个小品演员范伟的范，英呢是老鹰的鹰啊，范英，他是对您身体综合评判，包括您的这个迷糊呀、手麻，综合判断到底原因是哪来的，好吗？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咱们说看这个手麻呀，那他有可能也是神经内科来的。那神经内科呢，我们推荐的呢是神经内科知名专家张丽梅，他是医大二院的啊，医大二院的神经内科很知名的一位专家张丽梅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呢，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他们的出诊时间，然后看一看怎么挂更好。好不好？
3: 好，
0: 行吧。那行，好，再见了。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啊。郭冕医生呢是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啊，神外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主要看什么呀？看偏瘫的恢复。那么中风之后的偏瘫呢，也有很多的细分哈。你比如说像走道跨框啊、半身不遂呀、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就这些我们统称为啊叫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前呢，恢复肢体运动功能的话呢，需要做康复。康复的周期很长，效果不一定很理想。那么现在呢，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冕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那么他呢，专门研究了偏瘫的恢复，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啊，有些呢是发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回国之后呢，他各个大城市的医院都能去。但为什么选择在哈尔滨出诊呢？主要是咱们哈尔滨呢有很多的偏瘫患者啊，他可以把这个医疗技术带回到哈尔滨。这样的话呢，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啊，在神经外科呢做大主任啊，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说呢，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教授。那么他呢，在医大二院呢是每周一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除了看这个偏瘫之外呢，还看什么呀？你比如说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那么这些疾病呢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如果大家想要挂郭冕医生的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啊，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上边呢是一个日字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但是按照偏旁部首上来讲呢，应该叫帽子头，我们在广播当中就按日字的日说了，好不好？这样您记起来也方便。免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一个汉字，全名两个字，郭冕，郭冕医生。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提我就没有问题，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庆贺。见到郭冕老师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最好提前网上挂号，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门诊，好吗？这位专家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了，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聊就继续拨打直播间参与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参与电话呢是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
1: 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

0: 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增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增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傅先生，傅大叔您好。
1: 听说您好。
0: 您好您说。
1: 我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位这个治颈椎病的。
0: 颈椎病医大二院骨科徐公平。
1: 医大二院徐公平。
0: 对，双人徐，公平正义的那两个字，公平，徐公平。
1: 徐公平。
0: 对的。
1: 还有那什么，还有这个治这个心脏的呢，内科的。
0: 心脏是心内啊，心内科，心内科。对，知名专家两位。一位专家呢是刘海霞。医大二院心内科刘海霞。
1: 刘海霞。
0: 对，一位是李丽丽。
1: 李丽丽。
0: 对，木子李啊，李丽丽。好。
1: 好的。
0: 好，再见。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没听到啊，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可以继续打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56岁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给我父亲那个换一个股骨头。
0: 股骨头上医大一找骨科刘宁。
2: 骨科刘宁。
0: 对，宁是安宁的宁，刘宁这位专家很不错的啊。
2: 还有别的大夫吗？
0: 股骨头置换就是这位专家，因为骨科分得很细的，有人是看颈椎的，有人看腰椎的，有人看股骨头的，有人看腱鞘炎的啊，有人看什么肩膀的，就是他骨科分得很细。股骨头呢咱们推荐就是刘宁老师啊。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讲您自己的事儿。另外到医大一呢，想要看一下刘天佑老师，我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情况。这位专家呢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普外科呢分类很细啊，有的专家呢看的是乳腺啊，有的专家看的是肝啊，有的专家呢看的是肠。那么咱们介绍的刘天佑教授主要看的就是肠啊，结肠、直肠、肛肠疾病都可以的。那么像省内啊经常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担任呢结直肠方面的大会的组织者，包括呢像大会主席啊，包括大会主持人的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呢他在结肠直肠领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每年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能做，创新的手术也能做，掌握的 TEM 治疗术啊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病患想要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可以到医大一挂普外科的刘天佑教授。那么他呢是星期二、星期三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呢是2次出诊。而且呢他的名字也很好记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姓刘，刘天佑老师，刘天佑老师。除此之外呢，像肛肠的疾病啊，便秘、痔疮他也能看。总结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啊，会关照大家的。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门看结肠、直肠、肛肠疾病的专家啊，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教授。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陈女士，55岁，您好。
3: 你好，秦河老师。
0: 您说。
3: 那个我嗓。

0: 我里长了一个息肉，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医生，我看看需不需
1: 嗓
0: 要
1: 子，你
0: 手术。
1: 去医大二，上医大二的专门看嗓子的一位专家是王超老师，
0: 王超，
1: 超
0: 医
1: 人
0: 大
1: 的
0: 二王
1: 超。
0: 超，
1: 对，那您挂科
0: 啊，
1: 呢？挂那个耳鼻咽喉科，挂耳鼻
0: 好。
1: 咽喉科，然后挂王超老师，然后王超老师在耳鼻咽喉科，他专门看的是嗓子啊，好不好？
0: 好
1: 挂
0: 的，
1: 他
0: 好
1: 就
0: 的，
1: 行，
0: 谢谢，
1: 别客气，再
0: 哎，
1: 见。
0: 谢谢
1: 哎，
0: 老师，哎。
1: 好了，听众朋友，那导播老师呢还在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呀？今天参与人很多，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讲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看一下听众朋友梅花啊，他说：“清河你好，刚才听你说农药那个问题，我也问了一下我们那个农业指导专家啊，他说的方法跟你说的是一致的，基本上呢就是可以互相转换来进行使用，除非是特别。”特殊的农药制剂，可以严格按照毫升来用，那个用一下量杯量是更准的。是的啊，这个是咱们今天编辑也问农业专家了啊，谢谢你梅花，梅花呢你也很热心帮我们又问了一下啊，很感谢你啊。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是二线听众朋友是贾女士，贾阿姨您好，
2: 啊，青哥你好，
1: 您说，
2: 那我在敬老院，我爸89了，
1: 啊，然后呢？
2: 我女儿吧是64，前3年吧动了个手术，拿去个腰子，拿去个腰子吧，完了这几年盯着是那边了，动手术那边了腰吧总疼，完了肚子还胀，完了我检查说尿上有血，你说我说你我给你问问咨询哪个大夫呢你。
1: 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肾内科，找一下肾内科的主任杜玄一老师。
2: 那个一大二院，
1: 对，医大二院肾内科，
2: 肾内科，
1: 杜玄一，杜呢
2: 杜
1: 就是
2: 玄
1: 那个
2: 一，
1: 诗人杜甫的那个杜，玄呢就是玄学的玄，玄幻的玄，
2: 杜
1: 一
2: 玄
1: 呢，
2: 一，
1: 对，是1234567的
2: 哎，
1: 一，
2: 你刚给我记着点，杜玄一，
1: 对，医大二的啊，
2: 一大二的杜
1: 对，
2: 玄一
1: 看
2: 大
1: 看
2: 夫
1: 吧，是不是有些后遗症了啊？好嘞，
2: 啊，
1: 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咱们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蜂蜜啊就截止团购了。因为季节的原因啊，蜂蜜它都是有这种季节性的，基本上到一次货呢，大家能喝上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订蜂蜜的话呢，最后2天就全面截止了，好吗？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

0: 是不是？我先把这个专家告诉，对呀，你这不让，对呀，你不让，不让碰，那不越来越严重吗？我告诉你吧，你先跟专家去聊一下，骨科专家潘海乐，还有一位专家呢，是专门去做咱们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就包括肢体运动研究的啊。这位专家呢是吕松岑老师，也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吕呢是双口吕，松是松树的松，岑呢是
1: 哪个医院？
0: 都是一大二院的，刚才跟您说过了，你得自己记啊。
1: 啊，一大二院。
0: 对啊，一大二，一位是潘海乐，一位是吕松岑。您看看这专家，你哪个会写，哪个能记下来？
1: 啊，那个姓贺，我再问你点事儿，行不？
0: 那你再问事儿得审核啊，不能直接问。导播老师把他电话切出去，他要问第二个事儿，问他问啥事儿？
1: 啊，我问
0: 第二个事儿，导播老师审核之后才能讲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问事情啊，是可以问的，都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节目播出原则是，导播老师要审核第一手，咱们节目有三审制的啊。审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安排播出，好不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跟他进行确认，其他听众朋友还在打直播电话。各位好朋友，因为咱们今天值班导播只有一位啊，所以咱们正在接这部电话的同时，你们其他的电话呢暂时接不上，就得导播老师把他请进来，我们才能接下一个电话。然后接听成功的听众朋友，你们在线上等我，好不好？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导播老师已经审核过了。三线，请进，您说。阿姨。
1: 啊，我就说我俩儿子吧，都有病，我80多没工资。他俩吧有点工资，不多。完了有病期间吧，他爸有病把房子卖了。卖10多万块钱没买断，完了都花没了。现在吧我没有房子住，我想要廉租房。
0: 廉租房申请日期已经过了，你早申请啊。4月末有没有跟社区联系啊，去申请啊？
1: 妈，我申请了，他说我家儿有工资，重不行，浪不行。
0: 那你不符合条件就没有办法，必须符合条件才可以的。我给你看一下咱们2026年的廉租房的申请条件，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
1: 拿笔了，谢谢，可以庆贺，说真明白。
0: 稍等啊。
1: 拿笔了，我记一下，您说多好。
0: 这个呢要看一下，第一个呢无房这个条件您是满足的。在咱们哈尔滨主城区呢6区没有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呢包括普通住房和门市房，也没有享受过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的补贴待遇啊，这个我估计您是吻合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指收入，那么要求呢人均收入要小于一个45784，也就是说呢
1: 收入得多少钱？
0: 人均小于45000多，但他的收入呢审核是很详细的。收入呢除了看工资之外呢，包括银行流水呀、微信记录啊，他都会查看的啊，这些呢他都会要查。
1: 银行流水是啥？
0: 银行流水就是银行里往来的资金情况，能明白吗？银行卡里的钱、微信里的钱，包括他的工资钱，这些呢都要看。都要看。简单来说就是本地户口人均收入不到45000，没房没车没公司，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申请一下咱们的保障房。如果呢再加上什么低保啊特困呢，那么租金呢就会更便宜一些。我再帮您看一下，老人申请的时候算不算儿女收入，这个我得看一下，因为社区已经跟您说了，
1: 啊，谢谢，啊，
0: 社区说的要审核儿女收入的，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稍等一下。稍等，正在帮您查看啊。
1: 我得真明白。
0: 稍等啊。
1: 谢谢。
0: 稍等。你这个户口本怎么弄的呀？你跟他们是一个户口本吗？
1: 那就是他俩有工资，我没工资。
0: 你们户口本是在一起吗？
1: 在一块呢。
0: 户口本在一起他会审核的呀。
1: 啊，
0: 户口本在一起会审核的。你们是不是你自己单独一个，你自己单独一个户口本，还是说大家户口本在一起？
1: 没有，我们娘三个在一块户口。
0: 在一块的话要审核的，好吗？要看户口本的。那这没办法，因为你们三个户口本在一起。
1: 那他俩收入的
0: 他俩收入要算的呀，算整个家庭收入啊，明白吗？

0: 啊，那我
1: 嗯，没有办法，因为你们
0: 啊，
1: 户口本在一起，老人户口本和子女户口本在一起，那就都要看。哦，
0: 他
1: 嗯，
0: 俩有工资，
1: 对，他俩有工资，这个会影响你的，那你就不用看了，不能只
0: 那
1: 看你自
0: 他
1: 己。
0: 俩工资是那么
1: 同
0: 的，
1: 户是全家捆绑审核的，你这个不用多说了，没有意
0: 他
1: 义。
0: 这个姓贺，他俩有工资吧，不多，但那个有一个瘫吧，也脑出血，老搁住
1: 你
0: 院。
1: 肯定不够，你条件肯定是不够的。你就是给你报了，你也不够条件。嗯，
0: 那他老搁住院呢，那个工资不够。
1: 你不够申请房子的。嗯，他包括你们在一个户口本上，他俩也得看他俩的房产情况啊，
0: 啊，
1: 也得看他俩房子的情况啊。
0: 他俩没有，也没房子，都在一
1: 那就
0: 块
1: 是看
0: 住。
1: 收入了。那你收入不够，收入达不到申请条件。如果你要硬申请的话，可以，那你就来年申请的时候，我帮你跟社区打招呼。今年时间你就错过了，好吗？你就是今年
0: 啊，
1: 申请
0: 今
1: 也
0: 年
1: 达不
0: 没
1: 到这个
0: 了。
1: 条件，你也会被拿下来，一样的。你那个通不过，能明白？因为它整
0: 通
1: 体要
0: 过
1: 看你们三个人加在一块儿的家庭收入，好吗？
0: 啊，家庭收入多少钱不给？
1: 你达不到这个条件，你不用再想了。你要明年再说吧，今年已经过去了，好吗？刚才都跟你说过了，咱俩就不能再重复了。说过的话不再重复了，阿姨啊，嗯，再见了。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在五线上，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是范女士，范女士您好。
2: 你好，秋贺。
1: 嗯，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看病的事儿哈。我
1: 嗯。
2: 就这2天，就是右边啊，右侧的腰，下方啊，就是右侧一面的腿，特别是腿肚子到脚面麻，腿肚子就是有点放射性的疼，就很难受哦。
1: 你
2: 那
1: 之
2: 什
1: 前有
2: 么，
1: 过腰部疾病吗？
2: 腰部疾病没有，颈椎也挺好的。
1: 哦，那你就挂老年科吧。您是本人吗？
2: 嗯，我是。
1: 本人话挂老年科，一大二院老年科泛英。老年科泛英，因为综合评判的，因为你现在就是从腰到这腿到脚，就整个这一撇儿都是难受的，嗯。然后你之前还没有过腰病和颈椎疾病，嗯，
2: 对，
1: 你问问范老师吧，嗯。
2: 我还想说，上几天我有过这个病了，完然后我自己就吃点药，我吃点活血的，我还吃点那个什么鬼，就吃点活血的药，
1: 嗯，
2: 完然后呢，我又一烫烫脚，已经好了，这两天也不知道咋的，又3天2天了，又犯了这个病，我就不知道这个上哪去看啊？就是你说上找范英是吧？
1: 对，
2: 在二院。
1: 对，范英，嗯，行吧，嗯，
2: 行，那好
1: 嗯，
2: 吧，谢谢
1: 好，再
2: 啊。
1: 见，哎，好了，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畅通啊，一会儿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好吗？蜂蜜最后2天时间全面结单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店铺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
3: 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入

0: 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五瓶，每瓶一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二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是您，张阿姨您说，张阿姨您好，
2: 我麻烦你给我找眼科大夫，
1: 看眼睛是吗？上医大一看眼科张璐，
2: 他周几帮忙？
1: 周几出诊得自己查询一下，他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
2: 他哪天是就诊呢？
1: 阿姨，出诊信息让孩子帮您自己查询一下，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名字您记一下，医大一眼科张璐，好吗？
2: 啊，我知道，
1: 那你直接去挂号就行啊。好，再见。另外呢，还有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呢，上医大四找妇科教授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知名妇科专家王丽双，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女性听众朋友患有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可能到处求医问药没有好的结果，尤其是呢到一些小的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治了半天之后没治好，耽误病情甚至诱发癌变，是更加遭罪的。那么这个疾病啊，咱们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啊，您可以到呢三甲医院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很知名的一家医院了，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我们平时啊简称为医大四院。那么到这儿呢，找一下妇科专家王丽双老师，那么他主要的科研方向，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他是这一方面的专长治疗专家。那么很多患者呢是慕名而来啊，去找王老师去做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呢他的出诊时间呢也是比较多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挂号也方便。那么您呢，如果说家里边病患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直接到医大四就可以了，那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尤其是到北京上海呢花费很高，那其实呢治疗的效果是差不多的，直接在咱们哈尔滨在本地就可以治了，花的少治的还好。这个是医大四院妇科教授王丽双，丽呢是美丽的丽，双呢是单双的双啊，医大四院妇科王丽双教授，他主看的疾病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医大四院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啊，提我名就行啊，我的名字再介绍一下，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大家自己呢到医大四院挂妇科教授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出诊的，好吧。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呢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看到飞翔说：“庆贺你好，家人总咳嗽，我之前听你说了一个专家，姓韩，是哪位？那是医大二院的呼吸科的知名专家韩开宇老师，这位老师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像最近呢、咱们感冒的呀，或者是咳嗽很多的呀，啊，还有呢，有些人咳嗽呢会持续很长时间，始终不好的呀，你都可以看一下这个呼吸，好不好？这位呢是知名的医大二院的呼吸科的一位老师，我跟他也是很熟的啊，韩开宇老师，韩开宇啊。小白说想看一下胃，看胃的话到医大一啊，医大一的消化，咱们经常介绍的。陈颖颖啊，颖呢就是新颖的颖，她的名字是三个字啊，叫陈颖颖。看一下这位老师，这位老师也是非常好的一位专家，好吧？这位呢是，医大一啊，消化科陈颖颖，好吧？这个是刚才微信当中听众朋友说的一些情况啊，我就直接在节目当中回给你们了啊，因为现在能看到你们这个留言。下一位是在三线等候，三线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三线这位，对，您是孙先生啊，孙先生您好，
3: 啊、对，
1: 嗯，
3: 我要找个那个皮肤科，那个我那个是特病，那个皮肤科是打那个咳嗽两天犯病了，
1: 看皮肤科的话，咱们介绍的是医大二院皮肤科知名主任教授白冰雪老师。

0: 是皮肤科主任，柏树的柏，冰天雪地的冰雪。嗯，
1: 不是我那个办那个特病那个还有别的大夫吗？他说我办完了，办完现在有点断，我就让他再看看呢，怎
0: 就是
1: 么
0: 咱们登记
1: 这。
0: 的肯定都是比较难挂号的知名专家，您想找就是，普通的专家到那就能看的，咱们这目前没有，那你就自己就近找一个医院的皮肤科，直接挂一个号就行。
1: 啊，
0: 就
1: 我
0: 咱
1: 听
0: 们
1: 你
0: 介
1: 的，
0: 绍的都是疑难的疑难疾病的专家，嗯，
1: 我听你那节目好像有一叫张璐的，张宇的吧？
0: 张宇是皮肤科的副主任啊，他张宇老师也
1: 哦，
0: 很好，但张宇老师的号也不是那么好挂的，您可以尝试挂一下张宇老师，
1: 啊，
0: 哦，
1: 他也
0: 他
1: 可
0: 俩
1: 以
0: 是一个科的，都是皮
1: 啊，
0: 肤
1: 他也
0: 科的，
1: 可以办这个特病是吧？
0: 主任、副主任这个东西你得跟主任去聊。这个我没有办法替就决定他们办什么特病啊，还是给您诊疗的情况，这个咱决定不了。
1: 这是行了，行，那我知道
0: 就
1: 了。
0: 皮肤
1: 比如
0: 科
1: 说，
0: 专家登记的就是这两位，一位是主任，一位副主任，都是一大二皮肤科的，好不好？嗯，
1: 行，
0: 行，
1: 好，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W 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线路啊，审核成功之后呢，一会儿咱们继续要听大家的问题。好，看一下。丽梅在说：“庆和你好，我之前听你节目说房产继承可以不用公证了，这个事儿真的是假的？是咱们节目当中说的吗？”的确啊，是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啊。丽梅，你说的没错，咱们节目当中就说过，这种哈尔滨已经开始实行叫做无公证继承了，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可以呢准备好这个手续，我不知道您家具体情况啊，现在有几个继承人，你们的手续全不全，材料全不全，包括人能不能凑齐。这个是从去年年末开始就正式实行的无公证继承啊，也叫非公证继承。到现在呢，这个事儿已经有小半年了吧？是不是？这个咱们全哈尔滨市的不动产分中心都能办。那什么是无公证继承啊？就它对比的是之前的公证继承。以前咱们办这个房产继承呢，必须要先做继承公证。那么要按照房价收取公证费啊，一般情况下呢是按照房价收1%。那么现在呢就不用公证了，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就省掉了这一笔公证费用，好不好？你可以看一下，咱们基本上哈尔滨的主城区啊都已经实行了通办，应该是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实行的。那么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纠纷。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也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啊，对于继承的份额表达的这个意思是完全一致，没有争议的。第二个呢，全员到场啊，所有继承人呢必须一起到现场，不能到现场的必须要有委托书的啊，要有公证委托的，然后材料也得齐全，像死亡证明啊、房产证啊、亲属关系证明啊、身份证户口本了，这都不用多说了，是不是？年代久远开不出证明的呢，就需要有一些书面的承诺啊，造假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这个他也要求有声明的。然后就是公示了，公示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继承办下来了啊。所以呢，它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没有纠纷的啊，没有纠纷的就可以走这个无公证继承啊，只要儿女之间没什么矛盾，大家都同意。就直接带着这些材料到咱们哈尔滨市各个不动产中心去办理这个无公证继承就可以了，是不是？哎，省了这个公证费用还是非常划算的啊。行，那这个事儿呢，的确是真的，也是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咱们节目讲过的啊，的确是咱们节目说的啊。当时我还记得跟咱们孙老师求证了一下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参与节目就继续拨打就可以了。直播间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 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

0: 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要播一段歌啊，一段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开启第二小时直播。大家在这个阶段想要参与节目，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张女士啊，张女士您好，
1: 先生你好，
0: 您好，您说，哎，
1: 我想问问你哪嘎能挂那个一些那个氧气的地方啊？
0: 挂氧气的地方挺多的呀，我给你查一下咱们记录啊。
1: 啊，我
0: 哎
1: 昨
0: 呦，
1: 天
0: 那，
1: 上医院挂，医院不给挂，不给挂。
0: 得打那种电话。稍等，我帮你看看哈尔滨现在目前能够灌氧气的，这是瓶装的，是不
1: 啊，
0: 是？嗯，
1: 那个袋儿装的，我那是袋儿。
0: 用袋儿啊，
1: 啊，原
0: 袋
1: 来
0: 儿装的氧气。嗯，
1: 搁企业就能做，就能
0: 我给你
1: 灌，
0: 看看
1: 完了
0: 现在
1: 现
0: 哈尔
1: 在
0: 滨哪个
1: 不
0: 地方
1: 知
0: 还
1: 道
0: 能
1: 给
0: 用这
1: 灌
0: 个
1: 没。
0: 袋儿装氧气啊？给灌。稍等，我看一下。
1: 啊，
0: 嗯，
1: 谢谢了。
0: 咱们之前有登记记录，但是我那个系统更新了，那两个可以灌氧气的地方，我这儿电脑里是没有了。
1: 嗯，
0: 嗯，
1: 没有地方
0: 稍
1: 灌
0: 等。
1: 了。
0: 嗯，我帮您问一问，这个黑龙江
1: 啊。
0: 省医用氧气总公司，稍等啊，我打打电话，我试试啊，稍等，
1: 啊，我搁104这儿住，中
0: 稍等
1: 立，
0: 啊，
1: 太米桥。
0: 我问问，

0: 稍等。
1: 啊，是，行，谢谢了。
0: 嗯。稍等啊，正在播。
2: 你好，氧气公司。
1: 嗯。
0: 哎，我想问一下，就咱们那个居民可以自己拿那个袋儿去灌氧气吗？
2: 灌不了，我这块只有氧气钢瓶，瓶换瓶换。
0: 啊，换瓶儿的是吧？好的，谢谢。
2: 氧气袋的话，可以找医院啥帮忙。
0: 哦，那现在就是家附近医院以前给灌，现在不给灌了。您知道哪儿能灌吗？
2: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什么社区或者正规医院能帮帮您。
0: 哦，好，谢谢您，谢谢，好，再见。哎，你看，就都是瓶儿的给弄，袋儿的现在不太好给弄了。您就附近看看吧，您家附近看看有没有那种社区医院，找您家就近的社区医院吧。
1: 我去，昨天去了，我昨天憋得受不了了，上祈愿，也不给灌。
0: 你就上社区医院，您家附近不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你归哪个社区？到那儿去问。
1: 社区我家这个跟前没有。
0: 我再跟你问问氧气厂吧，稍等。
1: 啊，就是那个，我家是新乐区，没有社区医院，谁知道社区医院搁哪呀？
0: 那个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嗯。没有办法，这个没办法弄，因为我刚才跟您问了那个咱们氧气总公司了，他现在只是就是整瓶的，嗯，
1: 他的瓶是啥样瓶咱不知道啊。
0: 你可以问一下，我把电话给你好不好？他这个反正是有瓶的，电话是。
1: 我慢点记，我跟我眼睛
0: 嗯，
1: 搁那个一大手术眼里看不见了，
0: 好，
1: 现在搁脑袋记。
0: 两个五，
1: 嗯，
0: 四个幺，
1: 四个一，
0: 五幺。
1: 啊，五幺哈，
0: 对，
1: 两个五，四个一，五幺，
0: 对，现在就打，嗯，好，
1: 啊，谢谢了，
0: 嗯，好，再见，哎，然后袋儿的哪能整？如果听众朋友知道，会告诉我的，好不好？啊，现在瓶的好整，袋儿的可能比较少了啊。三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3: 啊，是不是庆贺老师？
0: 嗯，是我，您说，嗯，
3: 哎，我吧，
0: 嗯，
3: 93岁了，
0: 嗯，
3: 我那个。嗯，我老伴儿吧去世以后，
0: 嗯，
3: 我就把那个，我住那房吧卖了，
0: 嗯，
3: 卖了得我。
0: 您先离那个身旁的收音机先稍远一点，大叔，您先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
3: 93岁了，
0: 您先听我说，
3: 啊，
0: 离收音机稍远一点，要不我现在听不清你讲话啊。
3: 好好好，
0: 嗯，
3: 离远远的，
0: 嗯，
3: 是。
0: 然后呢？
3: 那。就住着房，他非得要这个钱呢，他就是上那个南岗啊，去给我告了两次啊，他都没有结果，他就没赢。
0: 嗯。
3: 结果第三次，他不在哪儿找的这个啥，又去告了，告完以后就成了，因为。
0: 您一直在用那个收音机，你就两边整不明白，要不你把那个收音机就关了就得了，我不能直接说关了。
3: 对，
0: 您快点吧，好不好？
3: 啊，
0: 要不太耽误，
3: 啊，
0: 太耽误节目进程了。嗯，
3: 是。结果这次吧，就主要我那顶上，因为这个谁又告了以后吧，有这个什么，嗯，那个是我儿子。把我那个就是那叫啥了叫啥了就是嗯，我老伴走的时候他就是说了在家里的一切房子和所有的财产以后就给儿子不给姑娘就把这个玩意儿就整没了
0: 说那个不好使啊，说那没有用，法律不支持。
3: 啊，
0: 法律不支持的。
3: 不是
0: 不支持你老伴说那个话，必须是立遗嘱，或者是呢紧急情况下的口头遗嘱，必须是有见证人的。
3: 立的遗嘱，老伴儿立的遗嘱。
0: 你怎么立的遗嘱啊？
3: 他就说
0: 不好使，说不好使，说不好使，说不好使，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没有意义。
3: 你听着，他怎么回事啊？怎么立的遗嘱啊？
0: 怎么立的遗嘱？说也不好使，说就是不行，必须是书面上的。
3: 不是说不行，我们就告诉你怎么这立的遗嘱。
0: 我再强调一遍，怎么立的遗嘱说都不行，必须是书面上的，能听明白吗？
3: 是，不是书面？他弄了半天。因为我儿子给他的是那个啥，是那个叫复印件儿，

0: 那也不行。
1: 不行，嗯，不可以，复印件不行，不行啊，复印件没。
0: 告诉一声啊。
1: 不行，复印件
0: 不
1: 行。不
0: 行，我把原件给你啊。
1: 嗯，你找原件呢？你原件是在哪儿呢？
0: 是啊，我找原件给你啊。那个遗嘱是我写的，那我随时都能写出来这个遗嘱。
1: 你写代不了你，代不了你老伴儿啊，代表不了你老伴儿。
0: 是。
1: 咱们强调的是你老伴儿的那一部分，你老伴儿必须是他写、
0: 啊，
1: 他自己写。
0: 不，他这个已经是就是，浑身都嘚瑟了，
1: 所以没有用。
0: 去世的时候没有力量写。
1: 那不行啊。那不行，
0: 我让我给写，
1: 不可以，不可以。您说这个不行，没有法律效力。
0: 他不能写，那我就不能写啊。
1: 不行，
0: 我们俩
1: 不可以
0: 一个样吗？
1: 不可以，不一样，不一样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一样，不行。我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大叔，不要犟这个事儿。你那拿的东西没有效，有啥用啊？我都跟你说了没有效，那你要是不相信我，那你给我打电话有啥意义呢？
0: 是。
1: 对不对？你既然打电话问我，你就是想问这个遗嘱的情况。我再跟你讲，代书遗嘱审查是极其严格的。您家的这种情况，它就是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规定。您这么讲，他到法院他就，我跟你说一下，您这种东西到法院他基本上不会支持的，明白吗？而且他
0: 那个主要是
1: 代书遗嘱，他必须
0: 原来的遗嘱叫那个两个姑娘给偷走了。
1: 所以啊，你后边这个遗嘱就没有意义了呀。你再去写。现在咱们要讨论的是你老伴儿那一部分。你老伴儿那一部分，无论是代书遗嘱还是口头遗嘱，它的订立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达不到那个硬性的一些条件就不行。尤其是你这个代书遗嘱或口头遗嘱，它要求有两个合格的见证人在场的，而且全程在场，同一时间同一点，从头到尾这俩人都在，而且这俩人要跟你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要求是什么邻居啦、同事啦，是这样的人，然后去做证人才可以的，也就是老人、代书人、其他见证人，他们都得在，而且这些人他们都得签字，比如说见证人签字才可以。您所说的代书遗嘱、
0: 啊、
1: 还有您所讲的口头遗嘱不符合咱们民法典当中的订立的条件，所以您刚才讲的就是你的这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是您的真实意愿表达，尽管您年龄大了，但是你的思维很清楚，你心里边明白事儿，你是可以说清的。但您老伴儿那一部分，你老伴儿那一部分是不行的。你老伴儿那一部分，你的女儿一定会争的，一定会去要的，因为你讲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曾经你老伴儿写过的什么那些遗嘱啥的被他们偷走了，那你找不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们有争议的情况之下，你最好到公证处去立，你公证处立的遗嘱你把它保留好，如果一旦有遗失啥的，咱们还可以找到公证处看看他有没有底子啥的，是不是还可以补出来。所以您就是为什么后期他们坚持打官司，因为坚持打官司的话呢，他是有希望的，因为他打的那一部分不是你这一部分，就是你两个女儿打官司打的那一部分是你老伴那一部分的遗产。
0: 嗯，
1: 人要那一部分，那一部分的话最终他会认为我们这边的证据不够充分，就是你加上你的儿子，你们拿的这个证据不够充分，不够充分的话呢，人家当然支持，就是你老伴的遗产你女儿是有份额的，会适当的按照这个继承的顺位给他们分的，但他俩得也不会得太多，因为你家所有的财产呢，首先要一半一半，一半的话呢是你的，一半才是你老伴的，就是你家财产有一半是你的，你老伴那一半呢你也有份额，你儿子也有份额，就是你这两个女儿他们再去打官司，他们得到的份额也是很少很少的，份额不大。嗯，但
0: 是
1: 他不能说一点没
0: 有，十万块钱左右。
1: 对，他不，但是不是一点没有，他肯定会有一点，他不是一点没有。
0: 是，
1: 这就是你为什么你最后一次打官司是这个结果，我再给你解释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0: 为什么你把我的工资给停了？
1: 工资停了叫执行啊，执行你的工资啊，这个是法院执行。
0: 执行啊，
1: 执行就代表着你欠了你女儿钱，欠了你女儿钱呢，就要执行你的工资去还这个钱。能明白，不是停你的工资、
0: 啊、
1: 不是停你的工资，是吧，是用你的工资去还这个钱，懂了吗、
0: 啊、
1: 叫执行，
0: 用我的工资来还这个钱，
1: 是这个意思
0: 啊，这都可以啊，
1: 可以的，但是呢

0: 前提条件是必须给你保留生活费用。如果说你的工资，我举例子啊，大叔，如果是3000元，他把3000元工资全都执行走了，每个月一分不给你剩，这不行，这也不符合规定。你可以向法院去讲，我是老年人，我得吃药，我得看病，我得生活，我得买米买菜买油，你必须把我的生活费，把我买药钱你给我留下来。你比如说我3000元工资，你扣一月扣1000可以，给他就给他了，是不是？那我必须我得生活，你不能3000工资全给我划走啊，那不行。
1: 对对对，
0: 你得这么去跟他讲。
1: 你说的对呀。
0: 对，但是他的前提条件，你听我说完，他前提条件必须建立在你没有存款的基础之上。如果人法院审查你还有什么存款，或者是你有其他收入，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在问你的是，你有没有银行存款？
1: 啊，没有啊。
0: 没有银行存款，有存款可能也划走了、
1: 啊。
0: 如果你没有什么银行存款，没有其他收入，你听我的，你跟法院去讲这个问题。你跟法院去讲，我是老年人，你把我工资全都给我划走了，我没有办法生活了。听明白了吗？
1: 是。
0: 啊，你这么跟他讲，说你可以去执行我工资，但是你个执行我300-500的行，你给我执行那么多，我咋生活？我咋活呀？我没钱看病，
1: 哎、
0: 我没钱看病了都。
1: 对对对对，
0: 你
1: 说的对。
0: 你这么去跟法院讲就行了，他不是停你的工资，他、
1: 啊、
0: 是执行你的工资，你的工资社保局发停不了，只要你正常认证了就停不了。所以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去，查一查你的认证情况，如果你都是按年啊，咱们都是按年正常认证了，那就没问题，听明白了吗？你这个工资就正常发下来了，所以你第一个想的是不是咱们认证有问题，先去看这个事儿。如果是咱们认证的问题，那咱们就是误会他们了，就证明咱们认证忘了，你把认证补了，工资就重新恢复了。如果你到社保局查呢，发现你认证没问题，你的工资正常给你发了，那就是你的工资被执行了，就是法院给划走了，听明白了？那你就得找法院。所以就两步，第一步呢，到社保局去查一下咱们工资是不是正常发放，第二步到人民法院跟他讲，我的工资是老年人工资，你必须得给我生活费买药钱，你不能都给我划走。嗯，两步操作，两步操作。嗯，
1: 是。
0: 所以咱们就分别跟你解释一下法院这么。
1: 还不让我把我的工资那我的存折，那我得生活啊，我得看病啊，我得住院呢、
0: 啊。嗯，就是啊，我不跟你想这个理由了吗？就按照我这么说就行。法院会考虑到，他不会把你工资全执行走的，所以你先到社保局干第一步，看看咱们工资是不是正常发了。如果正常发了，都被划拨走了、
1: 啊，
0: 就联系法院就行，好吗？
1: 是，正常发了、
0: 嗯。那您听明白就行，那就联系法院就行，就找判这个案子的法院，啊、哦。
1: 啊。
0: 嗯，好。
1: 他还有这个权利给我停工资啊？
0: 不是给你停工资，你还没理解，他没有权利停工资，他可以把你到卡上的工资给你划走，听明白了吗？
1: 啊、
0: 从你的账户上划到你女儿账户上，有这个权利，听懂了吗？
1: 啊，
0: 这个是有权利的，
1: 啊、
0: 就证明咱们败诉了，咱们欠人钱。
1: 嗯，
0: 就证明你这两个姑娘也挺狠心的，你们矛盾很深。
1: 啊，
0: 明白。你就是养了这些孩子，养这些孩子最后养的是冤家，你这孩子跟你有很深的矛盾，你这东西没法评价，
1: 冤家了，
0: 这就是你自己的家庭问题了，那是日积月累的、
1: 啊、
0: 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1: 啊，
0: 是不是？你自己想
1: 是
0: 哦，那也不是说一个事儿就能促成今天。对，
1: 嗯，
0: 你现在找
1: 法院，
0: 你跟法院去讲，我是老年人，我工资不能全都执行走，我得生活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就这么说就行，法院就明白了，
1: 啊、
0: 好吗？
1: 那我还得，我马上就得住院，我得住院。
0: 所以啊，你就得抓紧时间去联系这个法院呢，是不是？嗯，
1: 哎呀，
0: 好不好？嗯，抓紧联系吧。
1: 啊，
0: 啊好了，大叔，那你这个事儿都讲清楚了。第一个，我跟你讲了一讲，就是听众朋友，咱们说。紧急情况下代书遗嘱或者是口头遗嘱行不行？可以啊，咱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但是订立的条件很严格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一定要有这种代书遗嘱和口头遗嘱的话，咱们要找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啊，要找这个见证人在场，而且见证人是全程见证的，他就是立这个遗嘱的过程当中他俩就得在这儿。你不能说上午老人聊完之后下午这俩人来的再签字，也不行的，也不行的。就是这俩见证人是全程在场见证整个的代书遗嘱或者是口头遗嘱的过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代书嘛就替他去写的呀，是不是？ 见证人呢一定是和继承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你找什么儿子儿媳啊亲属见证都不行啊，找那个邻居啊。

0: 社区呀、同事啊，这样的是可以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然后呢，最好就是要求所有人啊都要签字啊，所有人都要签字，日期也要完整，嗯，这些都是就是咱们讲说，代书遗嘱和口头遗嘱的订立条件比较严格，这个是咱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律师跟大家普及过的啊，要不然呢，立遗嘱就是到公证处去立，嗯。涉及到家里有矛盾的，你看咱们今天大概讲了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有矛盾的，一个是没有矛盾的。有矛盾，预判到儿女一定有矛盾，那就得到公证处啊去立，或者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去立。你要自书遗嘱自己写可以没问题，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从头到尾去写这个遗嘱啊，最好补录个视频啊。最后咱们就是说没矛盾的。没矛盾的现在就比较好办了，没有矛盾的就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一拜齐一起出现，把那个房子啥的更名过户就行了啊。一会儿继续提他问题，咱们蜂蜜啊还有最后两天全面截止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四线，四线上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请客。
1: 嗯，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办廉租房，需要什么手续？
1: 手续很严格的，主要审查的就是住房和收入情况。
2: 他这个到哪去办呢？
1: 到社区申请。您是本地户口吗？
2: 是本地的。
1: 主城区吗？
2: 消防区的。
1: 消防区可以申请的呀。
2: 到哪儿去办呢？
1: 到社区去办，但时间你错过了呀，你今天申请不了了。
2: 怎么了？
1: 时间错过了，不是怎么了？不是随时申请的。每年看社区通知，你可以到社区去打个招呼，你说还有再下一波的话呢，想着通知我，或者社区他一般会发到群里边啊，你们有那个小区有没有居民群呢，或者是有没有告知栏呢，
0: 他要向咱们居民通知的。比如说我们家小区，我看到我们社区是贴到了我们那个电梯里边，不是有那个各种告知栏吗？他每次都贴到电梯里边，就社区有各种通知都贴到那个电梯里。所以你得问一下社区，我不知道你们社区用什么方式通知居民啊，你得跟他说我想要申请廉租房，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得记得通知到我。然后你就问他说咱们小区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的
2: 啊？就上线上社区去问一下。
0: 不是线上社区，就问这个事儿就在社区办，听明白了？所以说社区，你们社区是以什么方式通知居民的我并不清楚。我再给你举例子，是我们社区一般是贴到电梯告知栏里。
2: 他这个电梯告知栏，他这个是那个物业告还是
0: 社区？我刚才跟你反复都说了，社区这个工作是社区开展的工作，落脚在社区，通知也是社区，申请也在社区，这活儿是社区重要的一个活儿，就跟咱们申请残疾人补贴，你就得在社区去办，就这么个意思。啊，他这是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协助居民申请廉租房、公租房。嗯，
2: 要你今年错过了，我现在就准备就是让你上社区去，就是报一下名，等到来年再说，这意思是吧？
0: 来年肯定得现报，你现在报也不行，他那受理日期已经过了。
2: 啊，
0: 就是你只是跟社区打个招呼，我今年没有得到这个消息，我都不知道咱社区有这个事儿，咱们社区是通知到哪儿了？你先问他，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给他，你或者你给他留个信儿，你得说我想要这个。我想去弄，你明年再有的，你得告诉我，这他不就知道你想要申请吗？今年应该是截止到4月30号，就五一前申请那个公租房的截止日期。哈尔滨主城区应该是截止到4月30号，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这个，我看一下，稍等啊，应该是我没记错。你看主城区截止到4月30号，开始是4月13，截止到4月30，4月30以后不再受理了。今年可能就错过了。
2: 我听明白了。那我能问问你，就是得需要什么条件呢？工资在什么范围内，或者是家庭条件是什么样的？
0: 无房，工资很低，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了。就简单说这两个。无房。一般情况下呢，我看看啊，他那条件，你就明天再说吧。你今天也都那个申请不上了，明天他审查条件很严格的。现在，你的收入他都看了，你除了看你工资之外，你的银行卡也要看，然后你的那个什么微信啥，他都要看。是很严格的，好不好？收入、房产、车、存款，全都看。资产也要审查的，好不好？
2: 什么？
0: 资产都要审查的，房产、车、存款、理财、企业情况都要看的。你说严不严格吧？是不是？你要想问的话，到社区去问就行了，好吗？
2: 好。
0: 姚老师，再见了啊！不是随时啊，我再跟你说一下，不是全年随时申请，想要申请一定要留意啊。下一位，无限。无限，龚女士，龚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嗯，
3: 就是我前段时间听您说那个呼吸科大夫是医大二院的韩老师是吧？
0: 韩开宇。
3: 然后，
0: 嗯，
3: 啊对，然后我想问您，能帮我问一下，就是我想做那个肺泡换洗，那个韩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做呀？
0: 做什么？
3: 就是肺泡换洗。
0: 肺泡换洗，我不清楚，我没有办法问他，这个你得自己问。
3: 哦，
0: 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问。对，你
3: 挂一个他的号，然后
0: 我
3: 去问去吧。
0: 对，或者你不挂号，你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还没确定的事儿，他能做不能做的事儿，你可以看他出诊时间，你查他午休的时候，你问一嘴，你提我问一嘴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您得自己去问，因为我没有办法，就直接去问他，因为他也挺忙。
3: 行。
0: 您就这样，如果你说你不想，您要是不想挂号的话。因为我认为我判断您这个事儿，你就问一句话的这个事儿，你是可以查他午休的时候你就问一句，你说韩老师你这能不能做什么肺泡换洗，然后你要是他要是能，你再让他给你加个号，他说能整，然后你让他那时候韩老师你给我加个号呗，你这样没问题的。
3: 行吧，
0: 那还有啥其他事儿？没有事儿了吧？
3: 那个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啥时候开个粉丝见面会啥的？我妈可喜欢你了。
0: 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有的话肯定广播的人会说的。哦， 好不好？
3: 行，
0: 行，
3: 来，那您
0: 我看看今年啥时候把那个，看看啥时候吧。我现在正在计划，必须把那直播恢复了，好几年没那个视频直播了，有可能会恢复视频直播，
3: 好的好的，
0: 会通知大家的，好不好？嗯。
3: 主要是我妈那个眼睛不太好，她一般都听广播。
0: 啊，行，明白了。
3: 嗯、
0: 好的，谢谢您、
3: 嗯，
0: 好，谢谢您支持啊。下一位二线二先生，马女士，马女士你好，马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嗯，倒不是你这样，你直接就给他打电话，就这个马女士，这个你接有封音，你放到线上，咱直接跟他聊就行了，因为这个审核过了啊。各位听众稍等一下，年龄比较大了啊。倒不是正在给他去电话，我这边听一下他啥情况啊。他好像也是涉及到钱方面的事儿，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嗯，那马阿姨给您去电话了，您自己没讲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这边导播老师也尽力联系您了。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咱们今天要多说一点，因为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啊。想要加单新疆黑蜂蜜的好朋友，最后两天，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电话啊。下一位二线，二线应该还是马阿姨。这个马阿姨啊，导播老师，我们最后再连她一次啊，看她那边的情况。因为导播老师这边呢，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然后你又打进来，打进来我愿意一连你，你又不接。但是导播老师讲了，那你这边是有问题的，那我这也没办法。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讲，今天我不让你参与了啊！你好，马女士。
4: 哎。
0: 嗯，您说吧，遇到啥问题了？您讲。
4: 你是金鹤老师吗？
0: 嗯，是我。您说。嗯。
4: 哎，我有这么困难，我这是吧，我就是姐妹七八个。
0: 嗯。
4: 以前呢，我做买卖的，我是得脑梗了，说话慢啊。
0: 嗯。
4: 那个得脑梗了，七八个。现以前嘛，年轻前都奔我来，现在吧，这钱我不往出拿了，谁也不奔我来了。你说这钱我还能往出拿吗？我怎么会
0: 拿点小钱呗，吃吃喝喝的，买点东西啥的，他们不就来了吗？你非得给大钱呢？
4: 那不给少了都不愿意呀、啊，清河老师。
0: 你愿意给多少钱呢？我给你找点别人。真的，这就是那你得给多少钱他们才能来看你啊？我不太能理解、啊。
4: 我要给他们随礼，哪个我外哪个谁给上考学上结婚，我拿300-500都不愿意呀、啊。我就想不给他们拿了，我就去我自个儿怎么办？你说我这？
0: 我没太弄明白。就是你讲这个事儿，就是你们这个关系如果靠钱来维持的话，咱们随便举例子，你就举一个最不看重钱的兄弟姐妹，这么多人最不看重钱的，你一年需要给他花多少钱他才能来呢？我是这个意思。
4: 我原先是那个我雇了我一个妹妹在这干了好几年，我给他一个月给他2000，干了7-8年，我现在身体吧还比较能自理了，我就不用了。后来我不用他了，后来我又一个妹妹，我又不行了，我又一个妹妹来了，我这个妹妹嫌我给她少也不干了，她也不来了，我把钥匙都给她，她也不来了，不来你说我这个都不跟我接不靠近了，我现在有俩侄子，我就先把这个钱讲来，我想写个遗嘱给我侄子了。
0: 嗯，您都可以吧？那你今天问题是什么呀？
4: 啊，今天问题我就寻我这怎么安排我这个以后事。
0: 有多少钱呢？
4: 75了今年啊。
0: 有多少钱呢？
4: 有几十个。
0: 有几十万自己留着吧，分啥呀？你这个钱都不一定够你接下来的养老呢。
4: 啊，
0: 对吧？
4: 啊，
0: 你就是找那种好一点养老院呗。
4: 啊，
0: 我认为就是方式方法很多，我可以找养老院，是不是？
4: 哎，
0: 我可以找护工。
4: 哎，
0: 我可以雇那个保姆。
4: 哎，
0: 这都可以的。
4: 哎，
0: 我跟你说一下，阿姨，我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我看到一个这个挺好的，叫成年人小饭桌。哎，我看这个挺好，因为我们家里边吧，晚饭一般吃的是比较简单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父母来的时候可能给我们做点大菜，剩下的时候日常在家我们都是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以煮为主，都是以煮点什么东西咕嘟咕嘟就吃了，就感觉到健康。但有的时候你也会有嘴馋的时候，你想吃点炸的呀，想吃点什么这种大菜，是不是？这些菜我们年轻人基本上不太整啊，现在就很少整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看有一个人呢，我在抖音上刷到了咱们哈尔滨的叫成年人小饭桌，他专门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群啊，把大家放到群里边，然后他可以直播他整个做菜的过程，让你看到非常干净。就他做菜的时候他是搞这个直播的，就给大家看。然后他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就做一个菜，咱们今天晚上就做溜肉段这个菜，然后谁想吃，然后比如说有20人报名，他就采买20份溜肉段的食材，在家里边做20份溜肉段，然后他就在大家下班点送到这20户家里边，叫成年人小饭桌。我为啥我要给你举这个例子，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你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东西都不自己干了，是不是？有些年轻人周末都会搞一些，你像打扫卫生，你像我为啥说我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家务事的矛盾，就不涉及到说这活你干这活他干。刷碗用洗碗机，扫地拖地是扫地机器人，擦擦灰什么的，基本上周末你可能叫个家政就干了，一个两个小时就完事儿了。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方式，就是你只要手里边还有这几十万块钱，那老年人你更不需要自己干活。你是想要陪你聊天的，那肯定也有，你想让上面干活的也有，你就找那种家政服务员，每天来干个一两个小时，你一边跟他把嗑也唠了，他把活也给你干了，你花不了多少钱
4: 啊。
0: 所以你真的没有必要把你这几十万块钱分配给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侄子，都不需要，你就是喜欢谁给谁
4: 啊。

0: 买来的。
1: 嗯嗯，
0: 是不是？咱也不是说搞那些乱码七糟的事儿。我就是，
1: 对，
0: 别人上我机会的话，可以养个流浪小猫、小狗啥的，也挺好的。
1: 那个没有功夫伺候它了，这手不
0: 手不好使了。
1: 做饭想做，
0: 那就像我说的吧，找个家政服务员。
1: 那你说这个情况行？
0: 嗯，家政服务员。
1: 那我就不打电话跟他们沟通了，不让他们来。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们要判断一个人呢，什么叫论迹不论心哈？看的是他的行为，不看他的心。你的外甥也是一样的，就是外甥侄子什么，就这亲属全都是
1: 外甥外甥女，
0: 全都一样。你不用听他怎么说，你看他怎么做。
1: 对，
0: 我现在就判断跟一个好朋友或者跟同事家人相处，我基本上看他的做法，我很少听他说什么。
1: 他们的目的不纯呢，我说。
0: 我不管他纯不纯，我想跟你表达的是，他不纯，他只要能做也行。他目的不纯，你能做出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经常来看我。那我就愿意给你钱也行，你要有你只要你能做到了，我就愿意给你。
1: 哎，我也是这个想法。
0: 前提条件是得先去做到，
1: 对，
0: 好不好？
1: 跟你想法一样。
0: 不要去，深究他背后的真心假意，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对，哎，你算说这个对了。
0: 看他的行为就行了啊。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行。
1: 清河老师，你说太，我就愿意听。
0: 行，那咱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直播当中就行了，好吧？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啊，三线上尹先生，尹先生你好。
2: 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继承房子是三联单可不可以继？
0: 三联单一般不给弄的啊，不没有手续啊，三联单没有手续啊，房产交易中心不给整啊，一般公证处也不给公证啊。三联单的房产一般公证处是不给公证的。
2: 公证处去过，他也给公证。
0: 那你给公证就拿公证吧，你公证也没有用啊，三联单他过不了名啊，三联单房产交易中心不给更名啊。
2: 去世了就是人去世了，
0: 你房产交易中心他不给更名啊，三联单的东西房产交易中心他一般不给更名的呀，你不给更名，你光有
2: 这样事儿的，这个更名的物业费咋整啊？
0: 物业费你也正常得交啊，物业费是
2: 这
0: 个房子清欠出来
2: 的。我交啥呀？
0: 那是房子本身清欠出来的，你要产生继承了，那从你继承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房子就已经产生继承了。那你除非你推翻这个继承，
2: 我现在就是啥？
0: 继承是从你继承那一刻开始产生的。你这个房子清欠费用有历史清欠费用，以后你早晚得要把它付掉的。你是可以不付。
2: 现在这名我找好几个地方的，他不给更名。
0: 不给更，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三联单不给更。你拿那个一般情况下的公证都不给公证。你现在行有公证手续了，你有公证手续，咱们房产交易中心不给你更，不更三联单的东西，明白？因为三联单的手续它还差呢，你最终得拿到那个大红本才行啊，你不拿到最终的房产证，它怎么给你更名啊？能明白？就你们这一片问题解决了，可以办证的时候，你可以拿着你的这些公证什么的，你直接去办你的证。你可以直接比如说按照这个你手里有这个公证书，你自己说的啊，你说我有这个公证书，你看开发商和房产交易中心协助你直接下你的房产证，这个东西是可以的。或者是说呢，人家他不给下，不给下只能是下。
2: 没有公证书。
0: 你没有公证书，你自己不说你有公证书吗？你不刚才跟我犟，你说公证处给你公证吗？
2: 是你拿了协议。
0: 拿协议有啥用啊？
2: 就动迁的协议完。
0: 拿协议有啥用？我问你的是三联单的房子，你跟我说哪个公证处给你公证的？我想知道这件事儿。
2: 厢房就厢房。
0: 厢房他咋给你公证的呀？
2: 他就是说你现在公证，你花了钱，你拿了协议跟房子不一样，你的钱白花。
0: 那你怎么给你公证了呀？他没给你公证啊。
2: 对，我一些寻思钱白花，
0: 所以我才跟你讲啊，人家就是不给你公证啊，人家告诉你干这个事儿没有用，你干它干啥呀？那不就是人家跟你说你别来了吗？那公证处的意思不就告诉你了，你整了也白，钱也白花，你就别来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说你整也，
0: 那不就得了吗？你看我跟你说不行，你在那跟我犟能行？我都跟你讲了，三联单的东西它就是不行，你怎么整都不行。你这个事儿就不用犟，对不对？没有意义呀。房子产生的欠费早晚也是你要交的，你现在欠你就欠着也行，也是理由。你说这人都去世了，你不交，我是在这住着的，你不交他找你也要不了。但是这个房子未来能下证的时候，是不是早晚都得补，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等，

0: 你可以暂时呢先不交，先清欠着，但是未来这个房子一旦能下证，能下成你的名的时候，你到时候再弄。但是你现在啥手续没有啊，你就更办不了。我指的公证，
1: 我
0: 指的公证是指，我指的公证是当时人家给你。
1: 我去了，他说他交给你交验拿物业费，你不给他交说的。
0: 刚这都是小事儿，房产更名是大事儿，物业费是小事儿。我刚才是不是都跟你说了，物业费什么时候你去补？等你真正能有房产证的时候再补，对吗？你说那些其他有什么意义？房子下成不了你的名儿。
1: 那行，谢谢了
0: 啊，再见了啊！你上哪儿找？你这不符合法律规定，你不符合办事规矩的事儿，你就找省信访办，他也给你整不了，没人能给你整这个三联单房子的事儿，好不好？你是公证处也好，房产交易中心也好，他都整不了你这个房子的更名过户。人家公证处说的多明白啊，公证处说的是你公证他没有用，你来公证他干啥？公证他也钱也是白交，所以人家不让你来公证，你非得犟，你说你要去公证去。等你这一片同意能解决能办房产证的时候，跟开发商去商议，开发商牵头，他是找代办公司啊还是怎么做，直接给你弄啊，直接下你的名，这个是最好的。但是你实现不了的主要原因就是你手里边没有什么遗嘱啊，你没有这些什么关于遗嘱上的东西。如果当时要是立些什么遗嘱啥的还行，除非你现在呢是法定继承人，且你们继承人之间没有矛盾，开发商愿意配合，但这就未来发生的事了，咱们就不做讨论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咱们蜂蜜今天还有最后两天时间，今天是到手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全面截止啊！想要订蜂蜜，抓紧时间补货就行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摩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下一位社保的事是吧？五线，王女士你好，嗯，
2: 你好，青春，
0: 您说，
2: 麻烦你问点事儿，就是我不今年60了吗？刚好补那个，就是15年的，不得补的，得有高中低档的吗？
0: 你想补居民社保是吗？
2: 啊，但是我已经补完了，就是。200的最低档的，他就是每个月补15年3000，
0: 嗯，
2: 每个月能开2。

0: 200多块钱好像。
1: 是，嗯。
0: 但是我现在又想
1: 领退休了吗？开没开始领？
0: 没领。
1: 没领之前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再补。
0: 我是3月份交的。
1: 哦，那你就跟他讲吧，退休之前你几月份退呀？
0: 我没有退休，我就是农民。
1: 是农民，这个也叫退。你得看你什么时候开始领，
0: 啊、
1: 对，这个叫居民退休。
0: 没领呢，也不知道是哪
1: 几月份。你告诉我你几月份开始？你得看你有没有开始生效了。如果生效了，你就不行了。你没有领，你生效了也补不了了。你什么时候的生日啊？
0: 啊那我1966年3月13日。
1: 那你都过了吗？你都已经过了，过了那个时间了。
0: 时间我但没领工资啊。
1: 你正常就应该开始领了。你没领过了也过也没领也超龄了。
0: 那真补上了，我想提高点档啊。
1: 那你得问他，我从我这看是很难的，有难度，因为你超龄了，一般是60以前去补，60周岁以前才去补，能明白？他已经给你机会了，明白了？您在60周岁以前补居民养老保险已经给您机会，让您补费了，然后你补的是低档的，现在你已经超龄了。3月份你已经满60周岁，现在已经5月份了，你已经超龄2个月的时间了。您现在再补，基本上是补不进去的。从我这看是不让补的，因为你已经超龄了。
0: 没领工资哈，没领工资。
1: 跟你领不领没有关系，超龄，超龄，超龄，懂啥超龄不？
0: 哦。
1: 懂啥叫超龄不？跟你说60周岁以前补，60周以前补的。
0: 哦，但是那你麻烦你给我打一下子医保局的电话，你给我查一下子呗，谁话的？
1: 随化的，随化有啥可查的？全省统一政策，你随化查啥呀？
0: 不是，就是我问一下医保局，我寻思那可不可以再去补去上？
1: 我没有必要再问了，您就是在当地去问，你上哪儿去问呢？你在哪儿交，在哪儿补就得了。
0: 交是在手机上交的。
1: 在手机交，你现在就得办退休了，你就得去办领钱了。你已经到了领钱的时候了。
0: 有没有一点希望啊？
1: 超龄不让补，我这是这样显示的。我们这政策就是超龄大门就关闭，补不进去。因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就应该往高的去弄。嗯。
0: 那谢谢。
1: 你要是想弄，你就到绥化社保局自己去问，不用打电话了，直接到绥化社保局去问就行了。
0: 那我大上社保局。我先问一下电话能不能查？
1: 不需要问电话，你得办了，能明白不？你得办了，能听懂不？哎呦妈，真费劲呢！跟你说啥咋不听话呢？让你干啥你干啥就得了，你只有听话听我的意见，你才能成功。你现在
0: 要
1: 到线下进行办理，跟他讲，我现在想再补一次。如果他查到了你超龄了，不让你补，你就马上领钱呢。你不领钱，你少领一个月不少损失补？那你就马上后手你就办，那我就办退吧。那你是不是早办？
0: 不说系统升级了吗？上两天我给自己家那老家那打电话，
1: 这完五一结束就能整。
0: 啊，那我就马上去五一。
1: 五一结束了，五一结束就能整，还有几天？
0: 还有几天？
1: 我看看啊，稍等，好像10号吧，我给你看一下啊。
0: 10号能办呢？
1: 我给你看。不听话，你就早问呢。60之前想啥了？补时候想啥来着？稍等啊。我看一下升级到几号啊，就能给你看啊，稍等啊，稍等，3月份的通知，稍等啊，3月20几号通知的，我得看，印象当中到4月10号，正在帮您看啊，我的妈呀，他这个通知也太多了。稍等啊，
0: 没事，
1: 我这后边有人呢，我得着急。3月23吧，我记得，哦，是3月27通知的，到5月8号，5月8号早上8点结束。
0: 那5月8号啊？
1: 5月8号8点以后就可以了，或者是5月9号都行。
0: 上绥化社保局必须亲自去哈。
1: 你办退也得亲自办，你就回去一趟就得了，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要非得打电话，你就打12333，打12333有啥用啊？你不得去办吗？
0: 您
1: 这不允许你办，你是不是得马上把退休办了，得领200块钱？你的车票才多少钱呢？是不是？
0: 啊、
1: 你要成功办了。

0: 那一个月不就多领200块钱吗？
1: 啊啊啊！
0: 你现在到岁数已经可以开始领钱了，这个能理解不？
1: 5月8号我必须到社保局哈。
0: 是，你就到那去，让你补就不让你补，不让你补你就办，你就说那我就开始领钱了，就完事儿了。嗯，
1: 行。
0: 因为领钱是从你开始办才给你发的，不是自动给你发的啊。
1: 啊啊
0: 好吗？
1: 啊啊，行，
0: 你少领一个月不少200块钱吗？
1: 嗯嗯，谢谢。
0: 那不是白瞎了吗？啊，听懂了，是不是？这回完全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听懂了就弄就行啊。好，亲自去吧，
1: 啊、
0: 再见了。下一位二线，二线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您说。嗯。
2: 我外甥，他被哈尔滨电缆厂非法地解除了劳动关系。
0: 嗯，非法解除关系，劳动仲裁就可以了。去劳动仲裁就行。嗯。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求恢复
0: 不了
2: 劳动关系，
0: 恢复不了的。
2: 就是、
0: 解除就是解除了，只能申请赔偿。
2: 是总工会。
0: 去申请赔偿可以。
2: 我们出了文件。
0: 你出文件不出文件，你可以申请赔偿。
2: 有精神。
0: 可以申请赔偿，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单位解除关系了，单位就认赔，我们是可以要钱的，是可以申请赔偿的。这个仲裁结果是比较好仲裁的。
2: 难道不能恢复劳动关系吗？
0: 你想恢复劳动关系很难，你单位就不想给你恢复，你有啥用啊？你不用跟我喊啊，把你的音调降下去，把音调降下去。我告诉你哪个容易成功，哪个不容易成功，单位就不用你了，你也没招。
2: 我们的档案在社保局放着。已经被另外一个叫王爽的篡夺了，他们是犯法的，这样的事没人管吗？
0: 不要吵吵，不要喊，
2: 我
0: 是给你，我是在给你咨询的节目，
2: 是
0: 出主意的节目。啥？
2: 你那头说话声小，所以我说话声就大。
0: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这边是正常的。
2: 我的理，
0: 每个人说话都是能听清楚的。你要听不清楚，阿姨，是您自己手机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提醒您，您把你的音调降下去。您孩子的事儿不是我造成的，我是给你出主意的节目，而且我们节目不能吵吵把火，吵吵把火系统就自动给你挂断了。啊，
2: 嗯，
0: 听明白了吗？
2: 我听着你说话了，现在
0: 把你的音调能降下去不？
2: 啊，我降下来了，我自然说话嗓门就高。
0: 把音调降下去，嗓门高，系统给你挂断了，我不管啊。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争取赔偿，听明白了？你想恢复劳动关系难度非常大，因为仲裁这边他能仲裁的是按照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给你相应的赔偿金，比如说工作10年就给你20个月的工资，这个是非常好仲裁的。你想要恢复劳动关系，那你要走仲裁就很难，你只能按照什么呢？其他的思路，你比如说你认为单位存在着冒名顶替啊，或者是什么篡改，这些你只能走纪检监察更好一些。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写成书面上的文件，来龙去脉写好，找明白人写成书面上的材料，把这个材料交给谁呢？如果这个厂子它归到某一个局去管理，那么交给这个局，它有信访办公室，交给他。如果说呢归政府管理，可以交到区政府的信访办公室，先交第一轮。第一轮交完之后，如果区里边没有解决，第二轮把这个信访文件呢交给市信访办啊，咱们有市政府的信访办公室交给他，那么由他们牵头来去解决，去审查您家这个孩子工作过程当中原单位是否存在着违法违纪行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附带的去可能附带的满足您的诉求。
2: 您这样说一下，我外甥是1994年。考的哈尔滨电缆厂技工学校。
0: 不用讲这个历史知识，这个在我讲这没有意义啊，这个说这个都不影响什么，就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思路去处理问题好不好？然后您跟我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他解除劳动关系那一年是哪年，肯定不是这两年，那一年是哪年，我判断一下难易程度。您跟我说一下解除劳动关系那一年是九几年还是2000年以后？
2: 解除劳动关系是2002年的。
0: 听我说，
2: 五月份给停缴的养老保险
0: 难度极大，因为这个事儿呢过去20几年了，
2: 28
0: 想要弄的话呢，按我的意见形成文字材料，找明白人来龙去脉，文字材料证据复印件附在这里边，交到区政府信访办公室啊，让区里边去解决，要解决一下，解决不成交到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好不好？
2: 这个吧，当年是政府
0: 阿姨，
2: 给我们那个。
0: 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听清楚了？是不
2: 工会？
0: 阿姨，我说这话听清楚，跟你讲这没有。你要是你那个思路能解决，早就解决了。你要是不听我的建议，我跟你说到这儿了，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好不好？我跟你聊到这儿了。
2: 已经给了我们那个红头文件了，我已经交到了工业公司去了。
0: 我已经跟您说的很清楚了，这个事儿逐级按照逐级信访条例，区里边解决不了，就找到市信访办公室去牵头解决就可以了。实在是想打官司，这个事儿过去20多年了，诉讼难度极大。你想找律师，你们家认可花钱，我可以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们，你可以花钱打官司都行。我这思路出完了，具体怎么执行靠你了，好不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因为我后边还有人在等这个电话，今天就接不上了啊，排着也白排了。我跟他说一下吧。张先生您好，张大叔。
3: 哎，
0: 我张大叔没有办法，因为我尽管加快速度了，但他讲的还是比较慢，所以你这个电话今天接不上了，咱们节目到时间了，你就明天吧。明天您排第一个，明天你11点开播就打进来，我先接你的。
3: 不是，明天这晚这事好像出
0: 那没办法了，大叔，因为我想要接你电话，他不让我接呀、啊、前面这个阿姨是不是？
3: 那谢谢、好，请客，行，好，
0: 实在是抱歉，太对不起了，我就没办法，我想让您今天讲上，我也知道你等的时间长，等我尽量加快速度了啊，前面那个阿姨她这没办法啊，这个他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委屈啊，很多问题吧。大家如果想要解决，在我这儿说，第一个不要跟我吵吵啊，把咱们音调降下去。你那个难处不是我造成的啊。第二个，我给你出的意见呢，您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你要采纳呢，咱得多聊一会儿；你要不采纳呢，咱节省时间。为什么？因为后边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在等啊？对不对？好，听众朋友，那咱们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还有最后一个广告信息，咱们今天播完节目就结束直播了。想要订那个蜂蜜，今天还有最后一次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 最后2天时间，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个超龄没领待遇的居民养老保险那个事儿，有可能是能补的。我让编辑确定好之后，听众朋友明天回复大家，好不好？那个事儿明天回复大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9: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噜反账。
15: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7: 哎呦我的妈！
1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9: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2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2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3: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5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5度，北风是3级。到了周五呢是5月8号，多云转晴，白天最高温度呢1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6度，西北风是3级。这来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
3: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欢迎大家在哈尔滨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呢，阳光是洒在呢群力新区哈尔滨体育公园的空气呢，已经被一种熟悉的甜香浸润了。那道路两旁呢，包括湖心岛畔，一丛丛一簇簇的丁香已经是悄然的进入到了开放期了。一提起丁香啊，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人来说呢，都是难得的激动和兴奋。紫的如霞，白的似雪，将这座呢现代化的运动公园呢是染成了一片温馨紫。哈尔滨的春天呢从不失约，在这个假期尾声呢，城市呢也切换了它的所谓滤镜。穿行在园区内呢，中心湖面倒映着岸边的花影，亲水栈道呢与林荫步道呢是被花香包裹着，浓郁甜丝的丁香花香呢变成了空气的主宰，让人呢闻之微醺。许多家庭呢也是携老幼呢而来，在花树下呢铺开野餐垫，孩子们呢在花丛边呢是奔跑着，老人们呢在长椅上的闲话，那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春日休闲图景。这片如期而至的温馨紫呢，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城市管理部门的精细化常态化养护的默默支撑。公园公共设施的管理直接影响了其形象和使用生命啊！为此呢，哈尔滨体育公园呢也是建立了系统的管理制度与养护的规程，在秋冬季节养护工作呢也从来都没有停息。温馨紫滤镜呢照映出了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丁香呢作为哈尔滨的市花呀，其绽放不仅是一个公园的季节限定，更是整座城市的季节更替气质流转的生动注脚。今年五一呢，哈尔滨的春花始终呢将这份春意盎然从公园延伸到了街头巷尾，更是让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徜徉在城市间，感受到了心像被柔软的云托了一下的春日宁静与满足。城市当中呢，随处可见的花影成为了哈尔滨热情捧出的春日礼物。如今呢，这个温馨紫城市滤镜上线了，这份独属于冰城的不慌不忙的芬芳与温情等着您去打卡拍照。
1: 这个在哈尔滨玩啊，这个可以不远行就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你还可以打卡省森林植物园，刚才老弟说的那个丁香公园值得去看拍照打卡，这个植物园也太值得去看了。五一假期那是春光正好，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是春色满园，花开正盛，成为冰城市民就近春游踏青赏花亲子休闲的首选好去处。据园方的统计啊，五一假期五天里入园人数超过了70,000人次，大家在园内赏花拍照亲近自然，度过了惬意满满的假期。春日的省森林植物园啊，早已经开启了绝美的赏花模式，像杜鹃花、迎春花、榆叶梅、山杏、连翘等多种花木刺啊，那是这个竞相绽放啊，粉白色的、嫩黄色的、嫣红色的花色是交织相融，把园区装点的斑斓又梦幻。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一步一景都是春天氛围感，随处都能够遇见打卡拍照的市民和游客。那五一过后啊，好多人呢可能都觉着这个地方人少了，那你就赶紧去看一看。现在呢正值植物园春日盛花期，等到五月中旬，园内丁香等花种植物还将陆续绽放，届时将迎来又一波的赏花热潮。所以咱们的市民游客呀，可以错峰前往，继续赴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宴。
2: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新闻资讯啊，这个新闻资讯呢大家来看一看到底赖谁。说最近呢，浙江安吉的一对夫妻呢在各自经历一场大病之后呢，选择了完全相反的生活态度，由此呢引发了一场家庭的冲突。说呢，爱拼搏的王大姐让女儿啊给丈夫改网名叫要努力加油干，没想到呢丈夫啊竟然偷偷改成了淹不死的鱼，那这一下子呢就点着了王大姐的这个火药桶。说呢，这个吴大哥呀今年是61岁，王大姐今年是58，两人的矛盾呢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分居近20年，网名的事件呢不过是一个导火索。那王大姐就说了，说10年来呀，老公连1000块钱也没挣回来，自己10年前呢患了乳腺癌，化疗结束之后呢就开始为生活奔波，采茶做保姆，一个月呢才能回家一次，可每次看到在家的丈夫呢就气不打一处来。那吴大哥也说了，说自己啊在这个老婆化疗第二天呢就出了车祸，是因为呢那次车祸之后呢体力不支，干不了之前做的贴瓷砖的老本行。那在化疗结束之后啊，这王大姐呢就想尽快的挣钱养家，而丈夫呢却不为所动，就这样呢两个人呢是越走越远。

0: 现在已经分居了20年，在王大姐看来呢，说丈夫啊已经只把自己呢当成了干活的机器，而丈夫呢则在王大姐的埋怨当中啊越来越失去了主动性。经过调解呢，两夫妻啊承诺结束分居，那老公每月呢给王大姐呢2000元养家钱，那王大姐呢也会闭嘴，不再压制老公了啊。那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到今天的小剧场时间，通过演绎的方式咱们来看一看下一段的新闻内容。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媳妇儿，
3: 哎，
1: 咱就来这家啊。
4: 胖小吃店，胖小吃店啊，
3: 行了，他家有好吃的吗？我可饿了、啊。
1: 哎呀妈呀！我跟我们单位同事每次加完班都搁他家小吃店。
3: 哎呀，
1: 他家特色你知道是啥吗？
4: 哥们来了。
1: 哎呀，大哥
4: 啊，这
1: 把那个
4: 这谁呀、啊？
1: 我你嫂子，我嫂子，
4: 你嫂
1: 不是我媳妇儿，
3: 我是你嫂子。
4: 换
1: 人了，你嫂子
4: 了。我记得上次来个挺漂亮小姑娘。
3: 什么玩意儿啊？
4: 开玩笑，
1: 开玩笑，那是同事。
4: 那什么？
3: 你一不小心说实话了吧？
4: 咱家有炸串、麻辣烫、米线、烤冷面、臭豆腐。
3: 老公，他家啥是特色呀？
4: 还有
1: 烤冷面，那个还有冷面。
4: 我家都特色。
1: 你那个先来这两个，然后再给我煮碗麻辣烫。
4: 煮碗麻辣烫，行行行，麻辣烫咋抓？
3: 能行吗？
4: 是抓份的还是自己抓？
1: 抓份就行呗，然后你大点手抓。
4: 什么了？要什么了？
1: 微辣点点的。
4: 微辣那嫂子呢？
1: 嫂子吃的不冷面吗？
4: 冷面，你要咸口甜口的？
3: 要甜口的。
4: 甜口的，要冷的，要热的。
3: 冷面啊，你这正常做，
1: 不要热汤，你就来冷
3: 的。不是不带汤的，你就正常烤，烤完了，那不那玩意儿不也是热的吗？
1: 那是烤冷面。
3: 啊，那要凉的冷面呢？
1: 来碗凉的冷面，再来个烤冷面。
3: 要特色呀、啊，
4: 香菜要不要？
1: 特色、
3: 啊、要正常放，正常放。
4: 蒜末呢？
3: 哎呀妈呀，正常放。
4: 啊，好嘞。
3: 我天，他家吧，他家特色是扰民吧？这老板说话也太磨叽了，
1: 可磨叽了，你都不知道。
3: 天，
1: 这是你算来，
3: 但人挺多呀。
1: 你快点，我每次点餐最少得点10分钟。
3: 哎，快点坐这坐这，一会儿没地方坐了，快点。
1: 哎，我手机呢，媳妇儿？
3: 你手机？不是，
1: 我刚才从那桌到这桌的时候，我手机呢？
3: 你可真有意思，这么点钱也至于你跟我整这个小伎俩啊，老公啊啊！
1: 不是
3: 你不是我给你零花钱了吗？这么点钱要扫码买单的时候，你还整个手机没有了？
1: 不是我
3: 真能整事儿！来来来，我扫。
1: 不是真事儿。我问你，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拿手机了？咱从那桌串到前面这桌的时候，我拿不拿过来啊？
3: 当然拿手机了，拿不拿过来我不知道啊。你下车拿手机了，你还
1: 你看看媳妇儿，你摸摸，你看我兜，你看手里面哈，
3: 不是
1: 没有了
3: 你。真没了！
1: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你
3: 哎呦，我的天哪，那不行啊！你3000多块钱新买的手机，
1: 行了，
4: 咋的？加啥呀？
1: 那个大哥，你这屋有没有监控啊？
4: 啥意思啊？
1: 我手机没了。
4: 我们后厨干净。
1: 手机没了。
4: 我手机搁这儿呢。
1: 我进你屋之后，我手机丢了，你就一直跟你聊加啥不加啥的了。我俩就从后面穿到前面，手机
4: 没了。我没拿你手机。
1: 我知道你没拿手机，你有没有监控？我手机没了，我想看一看。
4: 监控啊，咱俩我给你调一下子啊，监控啊，看一下子，刚才是吧？
1: 对，
4: 妈，这不是男的拿走了吗？
1: 哎呀妈呀，打电话报警吧，行。
3: 你不是你先给厂家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定位。你先别着急打电话报警，
1: 给厂家先打呀。
3: 对，你给厂家售后服务人员打个电话，万一能定位能定着呢。
1: 喂，
5: 喂，你好，这里是手机厂家客服人员，编号0057。
1: 太磨叽了，
5: 咨询请按零
1: 零零零零零零。
5: 喂，你好先生。
1: 哎，我手机丢了呀，我在那个我们这个肥东县文宇路上的那家小吃店上，然后手机丢了咋整啊？
5: 是这样的先生，那个您可以呢去拨打一下我们厂家的另外一个电话，然后呢去报停一下，然后会显示你的具体位置。你这个手机当时买的那个发票啊和编号啊有没有啊？我帮您查一下是哪部手机。
1: 我有，我就说那个等到那个手机啥时候，他能不能现在给我找回来呀？
5: 现在是被人拿走了还是你丢到哪儿了？
1: 被拿走了呗。
5: 这个要等到你给他打电话，他关机还是开机啊？
1: 刚才打电话是通着门接啊。
5: 那你这样只能是等到呢这个手机啊开机上线之后呢，咱们厂家的后台啊能看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有一个手机的大概的位置我能告诉你。但现在呢你得先把这个编号告诉我，然后我们后台帮您查一下。
1: 行，我当时买手机的时候不说那个到时候要丢的话有招吗？都能拍下来那个使用者照片啥的吗？
5: 是可以，等到他开机的呀，他不开机我们这边靠那边看
1: 到、哦、开机就能拍下使用者照片、
5: 啊、
1: 然后手机定位都能找着。
5: 看一下把那个编号发给
1: 我，
5: 那我
1: 把编号发给你、啊、然后他开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啊、
5: 好嘞没问题。然后
1: 我用这
5: 个
1: 手机号，
5: 你对你留一个电话，我们通过那个另外一个电话告诉你，
1: 然后我用这
5: 个
1: 手机号到时候我给你发、哎、啊。
5: 好嘞好嘞。

0: 你看看你，吃个冷面把3000多块钱手机都丢了，以后再没有零花钱了。
1: 你来我干，你干啥去媳妇，你吃啥呢？喂，
2: 哎，你好，请问一下是张先生吗？
1: 啊，对呀，是我呀。
2: 哎，你好，我是咱们手机厂商的客服0097号，你还记得吗？
1: 啥事儿啊？
2: 就是您在7年前还记得吗？丢过一个手机，是咱们厂家的这个手机，你还记不记得？
1: 7年前。
2: 对，当时你说你丢了一个手机，吃完饭之后呢，手机就丢了。
1: 妈，这事儿你还记得呢？是7年前，
2: 是这样，
1: 当时在那小吃部吗丢的呀？
2: 就在刚才上午11:35。然后呢，您当年丢失的这个手机呀，突然开机上线了，而且呢自动拍下了现在使用者的照片，而且有手机的具体位置，我发给您。
1: 真假的啊？
2: 真的有。然后呢你看看，去找一下咱们的派出所民警啊。
1: 啊，行行行行行，
2: 找一下这个手机好吧。
1: 那你麻烦你发给我，然后我这头，妈，7年前的事现在还能找着呢。你等会儿我跟我媳妇说声啊。媳妇儿。
0: 哎，
1: 媳妇儿，幸亏我媳妇儿没换呢。媳妇儿。
0: 啥玩意儿啊？什么事啊？换媳妇儿？
1: 不是，你听我说。
0: 疯了吧。
1: 老巧的一个事儿了。
0: 啊。
1: 大概在冬季7年前，你记得不？
0: 啥事儿啊？七年前发生的事儿多了。
1: 7年前有一天，咱俩上小吃店吃那个小吃，我把手机不丢了吗？当时我不给厂家打电话了吗？
0: 啊、
1: 厂家说这手机要是再开机上线，他联系我。
0: 啊，
1: 跟你说一个贼激情。
0: 你那手机不没找着吗？这不又花3000多，我给你买新的呢吗？
1: 这都换几个了？跟你说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儿，刚才那个手机厂商给我打电话了。说7年前那个手机开机上线了，现在把定位和这个使用者人照片都给我发过来了，
0: 找着了。
1: 妈，这事太巧了。
0: 哎妈，那赶紧的。
1: 那个、照片，我跟你说，不是那手机里面照片都是我跟孩子还有跟你最原始的回忆啊。
0: 对呀，那手机里有老多老多有用的东西了。
1: 那咱打电话去找民警找去吧。
0: 对，赶紧的。
1: 喂，你好，派出所吗？
2: 哎，你好。
1: 黑龙江派出所是不是？
2: 哎，你好。
1: 那个民警，快点的，我抓着了。
2: 抓着什么了？
1: 那个我7年前我丢个手机，厂家给我打电话说拍下来那个现在使用者的照片还有定位了，说让我联系一下民警，咱俩一起去把那个手机偷回来。不是，
2: 我们协商拿回来好吧。
1: 对，
2: 你把那个位置告诉我们，现在呢、
1: 啊、太巧了，
2: 民警同志赶过去。
1: 哎，你说民警同志，我先跟你多说两句，你说咋这么巧呢？
2: 你把位置先告诉我们，先派警好吧。
1: 不着急，我就说这个事儿咋这么急。这媳妇儿，哎呀妈，激动。
0: 你可真磨叽啊。
3: 哎，就是如此之巧啊！手机丢失7年之后，安徽合肥机主张先生突然接到了厂家的一条短信，通过呢手机的拍照和定位，找到了手机的具体位置，并在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回了手机。这5月3号呢，他就分享了时隔7年找回手机的全过程，大家呢也是纷纷送上了祝福。他说这个手机呢对他来说呢，现在具有收藏意义，他会把这个手机永远的收藏起来，也感谢帮他找回手机的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啊。
0: 你看，
1: 哎，你这手机功能还挺强大的，还能自己拍照，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定位功能啊！哎天哪，
0: 真是哈！
1: 底下留言有人就问了，说这什么牌手机？
2: 你不行，你丢下手机试试呢？
0: 不行，我也整个这个牌子的，是不是？来吧，那继续给大家去送福利啊！今天是黄瓜籽粉。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4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6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 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炒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一斤二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3袋2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6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一斤二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耗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6大袋啊，8799-6984。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 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

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

0: 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10: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10: 尽在东北一家人。
13: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你俩的泳衣都买没买呢？
1: 哎呀，
0: 咱不是泡温泉去吗？
2: 我跟你说，小丽，你要说到这儿，可不是我演你啊。
0: 啥意思啊？
2: 你说这身材好吧？我买泳衣的时候，那老板娘在家把我夸的呀，说你前凸后翘的呀，就
0: 不是你这么说话，这么凡尔赛，那还不是演我吗？你这不明晃晃的
1: 演
0: 我吗？演
1: 啥演啥？我不演这身
2: 材吗？我俩一起去的，你知道我俩说啥吗？
1: 是啊，都说我俩是双胞胎这身形。
2: 老板娘要100块钱。

0: 去泡去了。这你俩的身材好，穿着泳衣泡温泉好看，那我呢？你不醒醒我？
1: 你咋的了？
2: 你不醒醒，你咋不减肥呢？
1: 你昨天晚上不刚吃完二两鸡腿吗？
0: 你就像这种情况下，我做主，咱找个私人汤泉。
1: 嗨，我还以为不去了呢。
0: 你不能谁来都看着，那不行。
1: 行，
0: 我这身材，我好意思出去穿个泳衣去泡去吗？
2: 就跟你说，我们俩也不好意思，咱找一个私人汤泉行，咱小姐妹拍拍照是吧？你想怎么开放怎么开放，谁也看不着
0: 啊。你要不上私人温泉，我都不跟俩去。
1: 你瞧瞧他一天天的，
2: 我都定好了，
1: 事儿可多了。
2: 你看看这行不行？你看看人家这个私人汤泉周围啥都无死角的，哎、哪块都看不着。
0: 这挺好啊，
2: 对吧？你想怎么泡，咱就怎么泡。
0: 不是，他这也露天的，他这也室外的。
2: 你
0: 就不会有人那个拿望远镜偷窥咱们吧？
2: 四边都堵着呢，大姐，谁拿望远镜看你？你有啥可看的？
1: 我跟你说，也就鸟吧。
0: 我这意思是，我这意思就是有不会有人偷窥你俩吧？
1: 妈呀，我俩怕呀，
2: 我俩就怕人不看你。咱说了，咱姐妹长着身材，你不就得想让人搂两眼吗？对吧？你穿漂亮的泳衣，你不希望大家能关注美吗？拉倒，别说生气了，你看那时候，
1: 你瞅那时候，那时候，我跟你说，再说呀，他就不带那啥的了。哎，晚上吃饭去不去啊？一提吃饭，
0: 我不吃，我减肥呢。
1: 那拉倒吧，求你吃最多。
0: 儿子，你慢点儿，别往前跑，摔着。
2: 这孩子最淘气。那无人机我告诉你啊，这搁这边山里可别玩，飞机我回不来了。
1: 妈妈只要躺大鼻涕了，
2: 成埋汰了一天了。
0: 哎呀，你这一天怎么净事儿呢？不是儿子啊，你那个无人机不能在这儿飞，这到处都是汤池，一个一个汤池，一下子掉水里，花那么多钱买的不白瞎了吗？
2: 飞丢了呢？
1: 没事，我爸爸教我垂直飞，然后倒立365度飞，我只要我左手不往下去，飞机就掉不下来。
0: 你不是啊，你哎呀，主要就是你看你飞那老远，你不是关键问题，你不拿它拍我俩呢吗？不是你这无人机买回来不是给我和爸爸拍照的吗？没影了，这飞没影了，你拍啥去啊？我俩还得跟着你的无人机跑啊。
1: 小丽，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的，你别往我这头养水了，我跟你说。
0: 哎，什么声？
1: 妈，这水挺烫的呢。
0: 不是，什么声嗡嗡的呀？哎。怎么回事？哎，你快看，那是不是个飞碟？
1: 不是，谁航拍呢？哎呀，
0: 不是，那不是 UFO 吧？
1: 快把眼镜拿来，眼镜拿来，我摆个造型。
0: 那飞不是？那这还有隐私了吗？还私人汤泉？
1: 快往回屋跑啊！
0: 他拍我，妈，就别拍他俩，别拍我。
3: 哎呦我的妈！
0: 哎，近日消费者陈女士在社交媒体反映，她入住广东韶关印雪酒店期间呢，在客房露台的私人温泉泡汤池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有无人机出现在露台外。事发后她选择了报警。陈女士说呢，事情发生在5月3号，自己当时呢一个人在温泉里玩手机，背对着外面，先是听到一些噪音，一开始还以为是外面在施工呢，后面感觉不对劲儿，通过露台玻璃门的倒影看到外面有无人机，于是立刻让在房间里面的家人联系酒店前台反映情况。陈女士表示，该酒店的私人温泉呢位于客房带屋檐的露台上，露台外围设有围挡，温泉靠近房间一侧，正常视角下是非常隐私，不易被外界看到，但是无人机从高处有可能看到温泉里边的情况，这让她感到十分的不适。事后呢，她便报了警。5月5号，该酒店相关负责人就此事回应记者说，事发时酒店安保人员第一时间采取了制止措施，事后已经查明涉事无人机由酒店其他房客的小孩放飞的，没有开启摄影和录像功能，警方已经对涉事住客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2: 好的，那
0: 这关键时候得把脸挡上啊，不能认出来是谁，是不是？
1: 其实没有那个我们仨泡温泉的场景啊，纯演绎啊。
2: 来吧，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蜂蜜呢是倒计时还有2天了，所以呢想要吃蜂蜜的，能赶上这波蜂蜜的，每年呢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好朋友就说，哎呀大曾啊，能不能订蜂蜜了呀？订不上，对吧？每年只有在这个季节啊，春天夏天的时候能订到，所以最后2天了，团购最后2天新疆产的黑蜂蜜，大家想要订的现在就拿起电话打5879-1984，限量是100位，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是5斤5瓶的来自于新疆产的黑蜂蜜。 黑蜂蜜啊，所以很多新朋友，我建议老朋友呢，咱们给新朋友一点机会，因为这个蜂蜜确实很优秀，好多年了，是吧？那这个新疆的黑蜂蜜呢，源头厂家是通过咱们电台直接推广的，全国同步都是。

0: 体验的尝鲜价格，日常指导价99块钱就一瓶，就是99块钱你就只能买走一瓶一斤。但是我们节目呢是团购，是常年跟这个厂家合作，所以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送福利，99块钱拿走整整一个周期5瓶，也就是5斤，限量是100位，5斤的蜂蜜，1斤不到20块钱啊，1瓶不到20块钱，你算吧啊，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最后2天，倒计时2天，想要订蜂蜜的，送亲朋好友的，自己家喝的，给老人喝的，我跟你讲啊，最后2天了，58791984，家家都有蜂蜜，遍地也都是蜂蜜，那我们到底怎么去辨别呢？包括我们怎么卖蜂蜜呢，就是想让大家了解真正的来自于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什么叫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就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没有人工糖的，这叫天然蜜。所以无论您在这儿买蜂蜜还是在外面买蜂蜜，建议大家你去看一下，你问他，你说加没加催化剂，兑没兑水，有没有人工糖，咱一定要买天然蜜啊。关键是天然蜜里面呢活性酶还高，因为人家新疆的日照时间足，开期花放的这个花期开放就长，所以蜂蜜呢饱满，营养成分就高，吃了这个蜜你才觉得我怎么才能吃到这么好的蜜啊。热线呢是58791984，最后2天了啊，想要订黑蜂蜜的打58791984，0451-5879-1984。这款蜜呢在新疆呢是零工业大草原无污染，采用的只有新疆才有的70多种花卉草药植物酿蜜，只用黑蜂产蜜，所以你才叫黑蜂蜜，对吧？保护区内呢都不允许人为开发破坏的，可想而知啊，就在这样的保护下，每年那花花草草是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们呢就去采摘，就去采蜜啊！今天呢我们只有100位特价名额，再加上明天最后2天时间，只有200位幸运听众能够订上了啊！打58791984，你只要99块钱，没有任何套路，也没有任何让你其他消费的地方，就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你检查是不是5斤啊？是不是来自于新疆的这个黑蜂蜜？确定没有问题，电台品质保证的，打58791984，最后只交99块钱啊！有价值的精华成分呢都在这个蜂蜜里呢结晶了，然后呢每一勺里面都富含的多种氨基酸呢，多种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就所谓蹲坑困难户，惧怕上厕所，羡慕人家准时准点能排的，建议呢每天早上呢你就空腹喝一杯，每天晚前呢你在睡前再喝一杯黑蜂蜜的水，蜂蜜水放松一下，一转眼天就亮了。包括很多老年人呢泛酸呢、烧心呢、容易呼噜呼噜上痰呢、爱抠抠抠不停的，建议大家都喝这个蜂蜜水润一润啊。新疆的黑蜂蜜啊，厂家直接推广，跟咱们电台合作好多年了，之后你再想订不一定能订上了，因为最后2天了，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啊，今天只有100个名额，99块钱是一瓶，我们是给大家一共是5个周期，整整5斤，也就是5瓶，你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抢到这100个名额才能拿走5瓶5斤，只要99块钱啊。给大家省了，你看省多少钱，省好几百，对吗？前100名订购呢还升级到了含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蜜，也就是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特别香啊，这个味道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安神助眠非常好啊。抢购热线打58791984，最后2天时间了，想要订黑蜂蜜的啊，想要订黑蜂蜜最后2天，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5月4号呢，张先生啊在这个沪长高速返沪的时候呢，无意当中就瞥见了说同行车辆啊主驾跟副驾两个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这张先生就表示了说，开车的时候啊我无意当中就看到这两个女孩了，就很奇怪，就非常明确一点呢是手啊不在这个方向盘上，甚至呢这主驾女孩的腿呢都是蜷起来的，伸到上面了啊。然后呢张先生就认为呢说该行为啊非常的危险，于是呢他将这一幕啊发到了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张先生说了，我认为这样的行为呢不是非常安全，就把这个视频呢发到网上了，结果收到非常强烈的讨论和点赞。我感觉呢大多数人呢也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安全，甚至是呢很不负责任。当然呢有一些少数人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现在智驾可以了，但马上呢就被大量的言论呢掩盖过去了，说你可以用智驾，但是你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去使用智驾。很多网友啊也表示这样做呢特别的危险。也有网友表示呢说智驾确实便利，但是车主啊绝不能做甩手掌柜，驾驶的时候呢还是要集中一下你的注意力。也有网友疑惑了，说开智驾睡觉会不会扣分罚款呢？说交规当中是否允许开智驾呢？那像咱们之前的新闻当中啊也播报过类似的事件，比如说呢这车主啊有化妆的啊，也有睡觉打盹。

0: 腿的就开启了智驾，不撒手啊，这个撒着手不把马这种行为去开车。那高速的交警啊，很快呢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的身份啊。同时呢，这个警方啊也是提醒说，智驾呀并非是自动驾驶，脱手脱眼易造成的安全事故。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这驾驶人呢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以脱手和脱眼。那此前呢，最高法发布了指导性的案例，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呢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那驾驶人呢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那负有呢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呢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同样是如此啊。所以呢，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先来说个正事儿啊，说近日社交平台上说把自己当糖尿病患者来吃饭的饮食方式走红了，不少人通过模仿糖友控糖，调整进食顺序来管理体重与血糖。那么这种饮食思路啊，是否靠谱？健康人就不是糖尿病患者照搬回来会不会伤身体呢？咱们来听一听医生的说法啊。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核心在于控制血糖平稳，避免血糖剧烈波动对身体造成的损害。这种饮食模式确实有助于减少脂肪合成，控制体重，并且改善各项的代谢指标。然而健康人群与糖尿病患者在生理状态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盲目照搬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医生提示，健康患者的核心饮食原则，一是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以避免血糖大幅波动啊，这糖尿病患者。二是呢，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根据血糖波动情况调整每餐的比例。三是限制精致甜食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像含糖饮料、点心以及红肉等等。四是个体化调整，结合降糖药物和胰岛素使用情况，合理安排加餐以及啊防低血糖。但是这对糖尿病的啊患者。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刻意模仿糖尿病患者的极端控糖啊、控制主食等做法，可能会因为碳水摄入不足导致能量不够、情绪低落。女性呢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过量摄入膳食纤维容易引发腹胀或便秘。那长期严格限制水果蔬菜则会造成营养的缺失，甚至有人因为过度恐惧碳水出现进食焦虑与回避的行为。你看啊，所以说健康人和这个糖尿病患者按照同一套饮食的标准是绝对不行的。健康人不必把自己当病人吃饭，无需像糖友那样精确计算每一口食物，而是抓住糖友饮食稳血糖、控热量、均衡结构的核心逻辑，用好进餐顺序、粗细搭配、少高糖高油这几点，保持呢饮食多样化与合理性，就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收获稳定的体重了啊。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大家聊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这个事儿啊，就是重庆，关于重庆动物园5月5号23点左右呢是发布的情况通报，关于呢网上反映啊，我园呢熊猫食用竹子有黑色斑点的情况呢，我园呢也是高度重视的。对于新到货的熊猫的食用竹啊，也就是白家竹，共计是100公斤，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的部分的叶片存在黑色斑点。经过初步核查呢，供应商在运输的方式以及保鲜储存措施方面的处理不当，造成的部分竹子有变质的情况。为了确保大熊猫饮食安全，我园已经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召回全部的白家竹，并从自有种植基地呢紧急调运了一批苦竹，来确保大熊猫日常安全食用。我们已经第一时间约谈了供应方啊，要求呢严格把控竹叶竹笋的来源、品质以及配送等各环节，保证质量，来做好大熊猫的饲料的供应工作。我们将进一步呢加强动物饲料的验收管理，细化流程，然后呢拓展竹园渠道，切实保障呢大熊猫健康充实的饮食。感谢社会各界对于大熊猫的关心和爱护啊，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
1: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

0: 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四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面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三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转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新疆产的黑蜂蜜啊，现在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们订购成功了啊，还没有订购还没有抢上的，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啊，打这个电话58791984，咱们这个蜂蜜每年都会给大家团购，每年听众朋友们都在复购，因为呢我们是新疆产的黑蜂蜜源头厂家，通过咱们电台直接进行推广，正常日常市场指导价格是99块钱一瓶，咱们节目组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是99块钱，您带走走的是一个周期5瓶整整5斤的黑蜂蜜，每天我们限量只有100位啊，今天呢还有最后的20-30个名额，可能是打58791984，家家都在吃蜂蜜，遍地都是蜂蜜，那咱的蜂蜜优势在哪？这是真正产自于新疆的天然蜜，自然成熟的，我们的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没有人工糖的天然蜜，活性酶高啊，新疆的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就长，这个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就高，吃了这个蜜你才会觉得我怎么才吃到这么好的蜜，而且价格优惠，99块钱带走是5瓶啊，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咱们这款蜜呢是在新疆的零工业大草原无污染，采用只有新疆才有的70多种花卉草药植物酿蜜，只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内啊都不允许人为开发破坏的，所以你就想啊，就这个环境，花花草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们没事儿，每天呢就是吃好喝好。好酿蜜，今天呢有100多位听众朋友们都会预定成功啊，打58791984，有价值的精华成分都在这个蜂蜜里，蜂蜜每一勺都是富含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所以各位蹲坑困难，去爬上厕所，羡慕人家准时准点能排的，建议大家呢你就早上空腹喝一杯，晚上睡前呢喝一杯咱们蜂蜜水，包括哎一转眼咱们就天亮了，心情就好了，是不是？还有这个犯酸烧心的，容易呼噜呼噜上痰的，爱抠抠抠不停的，建议大家都喝这个蜂蜜水润一润啊！新疆产的黑蜂蜜，厂家直接推广啊！99块钱给您是一个周期5瓶，整整5斤。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今天最后几个特价名额，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100位订购成功的，升级到了含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就是多添加了薰衣草蜜的成分。 有独特的淡淡的

0: 薰衣草味道啊，安神助眠非常好，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呢，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啊，即将出发的一次旅行，特别不错，是5月21号出发，5月21号出发，一共6天的时间，我们的山东，哎，这个行程一共是6天，来回都是飞机直飞的，双飞的啊，我们要去到的是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还有威海，景点呢就特别全了，很多的这个特色的行程，网红的景点我们都要去，你像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孔林，还有这个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哎，包括这个纳香海沙滩、布鲁威斯号沉船、刘公岛，还有定远舰、火炬八街、蓬莱阁，还有八仙雕塑广场等等等等，就你这6天时间玩的非常非常的全。咱们啊，以往啊，这个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旅行社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行程，近期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跟我们玩完了山西，回来继续走云南，走完云南呢，继续走湖南，走完湖南走湖北，这回山东的行程也有很多都是之前跟我们玩的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报名，咱们是小团出行，一共就25个人，主持人全程跟团，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主持人全程跟团，这一次的行程一共是6天的时间啊，精华景点呢是一网打尽，你像那个泰山，那这个曲阜啊，包括趵突泉、刘公岛，还有那个蓬莱阁，这都是5A级景区啊，是不是？哎，你会玩的特别的开心。住的都是这个5晚，一共6天5晚嘛，来回双飞，住的是这个3钻舒适酒店，没有任何问题。大家想要这次行程的具体介绍啊，你可以呢加我的微信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我今天上午发完朋友圈，就有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报名了，一个团只有25人左右的精品团，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泰山那是5岳之首啊，对不对啊，古代皇帝封禅大殿必到之处啊，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个人这辈子总要去一次泰山，但有的人担心了，说上泰山我也爬不动啊，年轻人爬还得爬5个多小时呢，咱们不用爬啊，基本上不用爬啊，这个前半段啊基本上坐的接驳车，后半段有缆车的时候就坐缆车，所以说我们大家既去到了泰山，还不用您自己亲自的去爬那么远，哎，自己感觉到一点都不累的。这个行程我们之前走过一趟了，好多人都玩得特别的开心啊，年龄大一点的也都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但是呢如果说岁数太大了，可能啊就这个不愿意出去玩去了，趁着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精力有这个体力啊，赶紧去看一看玩一玩啊，山东全线双飞6日才2599，2000多块钱，才2599，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啊，150-4580-4664啊，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的，你现在赶紧记着我的电话号，用这个电话号加我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啊，我把具体的行程6天来回双飞还有5晚的住宿，那你想一想啊啊，来回的机票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还有5晚的住宿呢得多少钱呢，一共咱们加到一起全程才25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后续啊，这个呢是5月21号出发，5月21号出发，后续6月份我们还将组织一次湖北啊这个全境游，大家想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着我的微信，具体的情况我都会发朋友圈，到时候呢在朋友圈看一看，想要具体行程直接加了微信私信我，我把具体行程发给您，每一天都吃什么逛什么住在哪儿玩什么，对不对，所以啊，想要了解这一次5月21号山东的行程的，赶紧加我的微信，微信号就是电话号150-4580-4664，2000多块钱，2599一个人，来回都是飞机啊，这个住宿也非常的不错，2599一个人，这价格太合适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150。

0: 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我们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不见不散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咱们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啊！我们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璐姐继续邀请咱们的啊，咱们的法律顾问也是咱们的专家哈，张琪教授，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在现场呢和我们一起来说案讲法，然后解答大家在生活当中哈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一些这个相关的困惑。大家和我们要可以呢一起来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我们啊每天直播所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话题呢，也是因为我们给到大家做的一些分享啊，做的一些分享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聊的一些话题呢各自有哪些看法啊，大家可以呢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个大家

0: 大家可以呢来参与节目，就像陆姐说到的，我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可以呢直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又或者说啊，您可以呢在快手上去关注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广播也好啊，通过我们的直播也好，来和大家呢一起进行互动啊。好了，热线87996984，欢迎您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五一小假期过去了哈，小长假过去了，五天的假期，今天呢我们都已经回归上班了。不管是五一还是十一哈，很多的假期不少人就选择了驾车出游，对不对？哎，既能够陪伴家人，就家人一起出行，又能够放松心情，尤其是比方家里有老人孩子，觉得开着车哈，里边放点物品呢，我们来回出门挺方便的。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嘛，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出门的时候要换个车呀，借个车，但这期间呢往往也存在着不经意的一些隐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借车出游出事故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好的，首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说一下今天的啊，给大家提到的一个事儿啊。在某一个啊这个小长假的期间呢，市民张三和家里人就商量着驾车出去上外地游玩，可是呢由于路途遥远啊，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呢张三觉得这个家里面人坐哈，自己的这个小车不够宽敞，然后呢就想着想借一台商务车啊。思来想去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同学李四啊，向李四提出了借车的请求。李四啊念及同学的情谊，没多想也就答应了，把自己的商务车就借给了张三，并且当时也没多说什么注意事项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简单交代了一句开车小心点。这个张三借到车之后啊，就带着家人出发了，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在旅游的途中意外就发生了，张三所驾驶的这个商务车和另一辆车就发生了剧烈相撞，事故呢造成了张三以及家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啊张三的爱人呢腿部骨折，经医生诊断还会留下伤残，而李四的商务车啊，咱们说到了这个人啊撞伤了，这个车肯定也是损毁很严重，对吧？李四的这台商务车也是更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几乎要报废了啊。之后交警部门就赶到了现场进行了勘查认证啊，最终呢是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这一次双方呢都是负了一个同等的责任啊，双方都有责任。然后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啊，李四的车辆呢是只保了一个交强险，没有购买商业险啊，经过核算去掉交强险赔付的部分之后呢，还得有十多万的损失，需要呢双方各自赔付。这个时候啊，张三和李四就发生分歧了。张三认为说车是李四的，自己只是借用，这一笔赔偿款不应该由自己拿。而李四啊就觉得更冤了啊，李四说到了，我好心好意借你车，车是你张三开出去的，事故也是你张三驾驶的时候发生的，自然该由你来全部啊承担剩余的赔偿。双方各执己见，最后呢还是咱们老话说的，朋友也没法做了，对吧？
2: 对，
0: 各执己见，最后只能是诉诸法庭了，对吧？也经过了一审二审哈，各样的一些结果，咱们呢在这个揭示啊，这个揭晓咱们判决结果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啊一起来分享，和张老师一起来聊这么一个案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说有各自的问题，继续打电话87996984，或者说哎，好多朋友说到了说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啊，或者说想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看法想法，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一个呢是可以打电话啊参与互动给我们留言，再一个的话你可以呢在这个张琪老师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到张琪老师的这个直播间哈，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看得到啊，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呢来说完讲法，就今天的事儿跟大家聊一聊。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很核心，车借给他人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赔偿责任到底应该由车主来承担还是借车人来承担，这个问题挺常见，但有的时候我们相对了可能其实解释起来还是挺复杂，对不对？
2: 对，邢璐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大家容易混淆。首先第一个，这个问题其实是借车纠纷我们最常见的，但是呢答案呢也很明确，核心原则就是随驾驶谁来担责，车主有过错才担责。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的人说你看车是我的，然后我借出来我肯定要承担责任，这不一定啊。这个谁驾驶谁担责，除非说车主有一定的问题了，那么车主才能够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呢 1209条这样规定的，因租赁、使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

0: 不是同一人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啊，造成损伤，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那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顾名思义，这里面指的就是什么？随时开车的，哎，随来承担责任。
1: 嗯，
0: 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呀，这个车呢是谁开的，那谁就来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车主只要存在什么呀？只有说在存在过错的情况下，那么才需要你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否则的情况下车主没有过错呢，那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用害怕。有的人可能说发生这些问题了之后就寻思了，这车所有人是我，那我是不是也得担责呀？哎，不是，只有你有过错的情况下你才担责，否则的情况下谁驾驶谁担责，
1: 谁担责啊、
0: 对。
1: 那问题就来了，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说就是谁有过错哈，来谁担责。那我们就说到了，你像比方说结合咱们今天跟大家分析的这个案件哈、这个李四他是车主了，他呢就是车辆的话他就只买了交强险嘛，没有买这个商业险。那这个他算不算是一种过错呢？会不会影响责任的一个划分？
0: 其实这个真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容易忽略的，
1: 对，容易忽视的一点。
0: 对，这个也是说大家不太清楚的一点了。很多车主呢容易忽略，首先要明确一点啊、投交强险是你车主的什么呀？它是法定义务。就像我们说，你如果说不买交强险，是不让你上道的。
1: 对，这是我们需要
0: 买的，哎，这是强制性的、法定的，
1: 为什么叫做交强险？
0: 交强险，对，陆陆老师说的特别的对、为啥叫交强险？它是强制保险，所以说它是你的法定义务。而购买商业险则是什么呀？则是你车主的自由选择权。说我车技好，那么你可以不用这个买这个购买商险。但是如果说这有的人说了，说考虑比较多了，说我万一发生交通事故，我车技行，别人车技不一定。这样情况下那他就买商险。所以说这个商险呢是自由险啊，你可以自愿来选择。不买商险本身不算过错啊，这个不是过错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呢在本案当中啊，因为没有商业险导致交强险赔付后啊还有大额的这个损失无法覆盖。那么就会影响到最终的赔偿承担问题了。那我们最高法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关于使用民法典啊侵权责任编的这样一个解释当中有规定了，说未依法投交强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啊造成损害了，那投保人呢和交通事故责任人是不是同一人的，那么投保义务人一定要在这个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啊与交通事故责任人共同来承担这个事故的责任。那本案当中呢，李四儿已经投了交强险，只是说没有商险，所以说他不涉及交强险范围内的连带责任。但是因为没有商业险，剩余的这次造成车祸的这次十多万的损失呢，就需要由谁啊，责任方来各自来进行承担。那这也就是说李四需要承担的部分责任是一个
1: 重要的
0: 原
1: 因。哎，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跟大家聊，先来接一个电话啊。
0: 好，
1: 来看一下，这是齐女士，你好。
2: 好，你好，
1: 请讲。
2: 行路啊。我那个我们是市建一公司，1996年给了一套房子，是那个实际开发商吧，丁账，他给欠公司的钱丁账过来的房子，给了一套房子，我在这里居住了30年了，我想办一个房产证的。
1: 您不83吗？
2: 就是这个啊，
1: 导播老师一说您83岁没到90，阿姨啊，然后这样阿姨，
2: 83，
1: 我83，
2: 我老头90岁了。那个开发商说把公司吧给了那个这个房子吧给了那个我们公司了，市建一公司了，他就推，他两头推，那个市建公司呢他也不给办，说我不会办，你自己找有关部门去办去，一直就耽搁着，现在吧。现在我们市建一公司呢黄了，那个破产了，以后吧我就心里都慌了，我们心里都慌了，你说以后这不成了黑户了吗？
1: 正常来讲
2: 吧
1: 这个、
2: 人都得有身份证，这个
1: 房子阿姨你听我说，阿姨我打断您一下，正常来讲咱们房产证吧也不是说你比方说你市建公司是就是他是抵账来的，就是你就算抵账来他那个房产证也不能说是找抵账单位得办的，你得找开发单位去出具东西办产权证，那你们

0: 得找开发的部门吗？你得找开发商才能办产权证啊。啊，
1: 找了开发商，他说给你公司了，你公司办。现在找开发商吧还找不着，都荒了多少年了，你这事
0: 多
1: 麻烦。
0: 年头太多了，九几年的了。
2: 啊，这多少沾这历史遗留了。
0: 嗯，对，
2: 嗯，那阿姨，我想问一下，当时给你们这个房子的时候，都给你们什么相应手续了吗？你手里现在也就说持有什么样的证据呢？
1: 好，好的，那个交的这个进户的一些手续，交的一些个费用，什么手续都有，有那个什么，进户费，有那个煤气燃气费，那个卫生费。什么费用都有。
2: 你所缴纳的是你使用
1: 的
2: 一些费用，对吗？
0: 就是您的有购房发票吗？
1: 有票子，有票据。
2: 有票据是开发商给您出具的还是市建呢？
1: 开发商给出的这个收的这个进户的这些个费，给的钥匙，公司呢给的那个集资款，在公司交的集资款。
2: 嗯。
0: 不知道给他开的是什么样，他没太说明白，你说不太明白。
2: 嗯，那阿姨，我还想问你，当时你入住的时候说没有给你办理手续，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认为吧，他给我们钥匙，给我们字典的，带多少什么号，多少号，这就是证据，让我们居住。别的手续嘛，我们也不懂。哎，
2: 阿姨，我所问的问题是，当年为什么不办手续？是什么原因没有办理呢？
0: 嗯，这也是刚才我问的。他说他就是，我觉得阿姨没太说得明白，两边互相。
1: 我没听明白。我找公司了，找公司了，他们去办的手续，他们不给办，他们说我不会办，你自己找有关部门去办去。
2: 嗯，
1: 他和开发商吧，他推他，他推他，
2: 来回推诿是吧？
1: 老百姓得，
2: 那来回推诿，阿姨，我还想要问你，那除了您这一户，其他有办理完毕手续的这些业户吗？业主？
1: 哎，我跟你说两句，这个名单上吧，有十来户呢，就像我这样的，就开发商顶账过来的吧，不是我这一户，但是呢，那些个户呢，我也联系不上啊。我一个老太婆，我找
0: 不
1: 到人家。
0: 您就是据您所知，他们有没
2: 有
0: 办起来证的？
1: 嘿，那玩意儿我怎么说呢？我说人家有能
0: 力，你不用说别的，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回答有或者没有
2: 就行，不用说原因。
1: 我不太了解，那别的十几户我不了解。
0: 不是，就您就回答我们有还是没有？
2: 嗯，
1: 可能有吧。
0: 啊
2: 嗯，
1: 可能有办下来的。
2: 那阿姨，那您现在有没有到这个您所涉猎到您房屋的所在地的房产交易中心去询问一下呢？
1: 哎，我去了，
2: 嗯，
1: 那个带着我公司的这儿，负责人去那个厢房那个住建局去了，他说要那个开发商的大照，他一下子把我难住了，还说这个什么这个权房产权。归谁手？你看，这不都难住我了吗？我们不懂的，老百姓啊，嗯。
2: 也就是说，您现在是他所房地产交易中心要求要的这些东西，您手里都没有，对吧？
1: 那时候都在这掌握大权的领导手里。
0: 你是去的房产交易所，还是去的厢房住建局？这俩部门。
1: 厢房住建局。
0: 嗯，他都找到住建局去了。
2: 嗯，
0: 但是住建局的话是这样，我刚才想到的，因为前好几年的时候，咱们就是产权证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咱们不是有专门的，就是有那个解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专班嘛，
2: 有，
0: 然后各个住建局都有解决好多这个产权证，然后我估计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其实他应该去找这个他区所在的这个住建局哈，专门就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专班去看，但是目前看人家专班解决的话，恐怕还得需要一些手续，不能说啥手续都没有可能就办哈。
2: 对，
0: 嗯，
2: 阿姨还是这样，还是您还要继续找开发商，您说现在来回推诿，您要让开发商，您到开发商那让他给出具一个手续，然后您到住建局也让呢，也得要让他啥呢哈，出具一个手续啊，开发商也好，市建也好，都要他让他出一个手续，不用来回推诿啊。你比如说的，你现在说您到这个住建局了，住建局说让你拿三样证据，比如说让你拿三样证据，那这第一样证据、第二样证据应该是哪个部门来出？市建出还是开发商出？您应该很容易就能确定。那您现在就管要这部分证据行。你说你不用说来回这样推诿啊，您现在给我出个手续。如果您不能出手续，你给我出一个不能出的手续，
0: 对，
2: 是不是啊？
1: 哎，
2: 只有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你得拿到东西，因为如果你有东西的话吧，到这个住建局，他们也是会给你进行相应解决的，因为我们说到了现在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专门每个住建局都有专班去给解决。
2: 对，
0: 但人家不能说你啥手续都没有，我就能给你加个证。
2: 嗯
0: 啊， 你提供这样的一些手续，就像这个张老师跟刚才和陆姐跟你说到的，就是咱啥手续都没有了肯定不行，就是你问到住建局了，人家说到了说你提供相应的什么东西，你看看试着争取再想想办法去找一找开发商，或者说你的这个原来的那个给你这个叫抵账那个单位的哈，
2: 对， 对， 对，
0: 能够出些什么手续啊，然后呢再去住建局在那儿看怎么给办啊。
2: 对，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欢迎您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大家可能继续通过咱们的电话87996984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好了，刚才呢张老师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个，我们就说有的时候我们概念很模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没有买商业险算不算是这个车主的一个过错啊，我们说到了没买商业险呢其实不算过错，但是啊它会导致损失无法通过保险来覆盖，进而影响这个赔偿的一个承担哈。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聊的一话就是呢，继续来说案讲法了啊。交警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是就意味着啊这个张三和另一个车的驾驶人就是各承担一半的责任，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同等责任的话。
2: 这个吧，如果说是分某种情况下，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常见的一个听众朋友们容易一个误区的，因为这我从事这个行业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当事人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同等责任并不等于相当于各赔一半，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同等责任就是各承担一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同等责任的赔偿比例要区分事故双方的车辆类型，则承担40%，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案当中呢，那么两台车辆相撞，如果说各自承担50%的情况下，去掉交强险后剩余的这10多万，那各自都需要承担什么呀？5万多块钱这样一个赔偿。那但这里也有一个关键，就是张三作为啊借车人承担的这5万多，能不能要求说让这个李四来一起承担呢，这我们就可以直接回答，就是什么同一个问题看李四有没有过错了。也就是说我们说车主到底有没有过错，如果说我们车主有过错，那就是车主和谁呀，和这个张三来进行共同承担这50%的责任，然后进行一个划分。
0: 好的，那你像结合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哈，李四作为车主，他除了没有买这个商业险之外啊，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被认定有过错的情形，就是我们就是先不说李四，就是比方说哈，咱们出现借车这个情况的话，什么样的一些情形的话，视作是有过错，然后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跟我们也来说一下，因为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了，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真是往外借车真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让张老师告诉给大家啊，咱们有一些情形的话，你可能还真的要跟着一起担责
2: 啊。对，邢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普及一下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车主你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承担责任？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当你要借车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你这几种责任，如果真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你要担责，如果说你要避免了刚才我现在所要讲的这几种情况的情况下呢，那可能你就不需要担责了啊。那么就是根据司法解释，法院会认定车主过错的总共有4种情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第一种就是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存在着安全缺陷，却缺陷呢事故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这个车辆可能确实有缺陷，你知道，然后你没有告诉谁呀？你没有告诉借车人，然后这件事情你要承担责任了。第二种呢，就是说知道应该知道驾驶人没有什么呀驾照啊，或者驾照过期呀 啊准驾不符的。也就是说你明知道这个借车人他是没有驾照的，然后你还借给他啊，这是你要承担责任的。然后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下是什么呢，是知道或者应该知道驾驶人饮酒了吸毒了患病了，那么这些他存在什么呀安全隐患了，那这个你要是知道的情况下，那可能这个你车主一定要承担责任了啊。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未妥善管理车辆导致他人擅自驾驶，那可能说这个车辆可能是你没有在管理过程当中没有尽到你的安全管理职责导致他人擅自驾驶， 哦，那么结合这个本案呢，我们假设李四借车的时候已经确定了张三有合法的驾照，状态呢也正常，车辆也没有安全的这些

0: 缺陷。那么李四的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未履行合理的提醒和注意义务，并且没有为车辆购买商业险，虽然不构成法定的过错，但法院也会结合公平的原则和案件呢，实情的这种实际情况，酌情让李四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不是赔偿责任了，这叫补充责任了。所以说呢，李四作为车主，享有车辆的所有权和使用这个受益权，那也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尤其是在明知道借车人要长途驾驶车辆的情况下，未提醒注意事项，未配置什么足额的保险，存在一定的疏忽。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听众朋友们也要记住了，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四种情形，那么在你就是说这四种情形当中你都不存在，那么你在借车的时候明知道这台车辆跑长途了，你也一定要注意什么呀，叫提醒义务啊，提醒义务，
1: 提醒。
0: 那么可能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之后呢，那你没有做到提醒义务，不是这法定四种原因当中之一，那可能你也要承担一部分什么呀，补充责任了。嗯，
1: 好了，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法院有可能会酌情的判。
0: 嗯，是的。
1: 嗯，
0: 这个当然不能了，邢罗老师，
1: 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是吧？
0: 确实，这有点，我们百姓说有点不太讲理。
1: 嗯，
0: 这种道理了。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你借车，那么人家车辆借给你了，李四把车辆借给你是一从情感上来借给你的，那你不能不承担责任，对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借车人作为车辆实际使用人啊，那么对车辆的驾驶啊，还有这个操控具有直接控制权，也就是说对于驾驶行为产生的这种风险负有直接责任。无论车是谁的，只要说借车人呢在借车的在这个什么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发生交通肇事了，且被认定为机动车一方责任，那么借车人就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了。那张三认为说不，车不是我的啊，我就不赔，这种说法是完完全全的错误。法律上并不支持。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驾驶行为人是借车人实施的，那相应的责任也应当由借车人来承担，车辆的所有归属权不影响借车人作为实际驾驶人的这种责任来进行一个相应承担的一个赔偿责任。嗯，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来，我们节目的这个进行当中，跟大家非常好的分享我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啊。大家也说到了，昨天都已经立夏了啊，终于都迎来了春暖花开，在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啊，咱们984文艺广播的这个叫做呢，精品旅游团又要给大家呢继续出行了。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们也在问哈，什么时候有团，还要愿意跟着咱们一起走。因为首先呢，咱们是有主持人啊，全程陪同大家一起的，对吧？监督这个全团品质。第二呢，我们都是小团出行，25人左右的精品小团，而且跟大家说到了啊，咱们这次6月5号的奇峰鲁韵山东全线双飞游啊，它是给大家继续安排到了一个双飞6日游，纯玩无购物。你看啊，大家所熟悉，那你要到山东，咱们一定要去的，对不对？五岳之首的泰山，然后呢，咱们会曲阜啊，咱们上这个孔子的故乡曲阜，天下第一家嘛，孔府、孔庙、孔林，对吧？哎，5A级的景区，那就什么呢？这个济南的趵突泉，天下第一泉，是不是？还有呢，像这个5A级的景区，刘公岛景区，又包括了5A级的蓬莱阁景区，这回都要去。像这个素有全城明珠之称的大明湖啊，这个青岛的精品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威海打卡威海火炬八街，打卡搁浅的布鲁维斯号啊，特色的鲁菜海鲜大咖，全程5早7个正餐给大家包含在内，并且跟您说啊，而且呢是咱们入住5晚3钻的舒适酒店，让大家呢在你想山东啊有一个好的特点，大家都知道。

0: 道，有山有海啊，还有咱们说到了孔子的故乡，对不对？这个曲阜这个小城特别的好，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我觉得当时我去印象很深。再有一个，你想啊，咱们无论是你威海啦、烟台呀、蓬莱啊，还有这个青岛，那海边都特别的漂亮，大家可以去喂喂海鸥啊。然后在海边真的是漫步，咱们感受一下大海、阳光、沙滩，然后咱们还可以去泰山啊，去登登泰山，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在那儿。整个的一个六天五晚哈尔滨烟台的一个双飞往返的直飞，咱们一个人只需要2599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就是飞机机票成本在上涨，但是我们给到的一个价格仍然保持了原来一个特惠的价格，所以说得是给咱们听众朋友一个专享吧啊，并且跟大家说到了纯玩无购物，咱也不进购物店，纯玩无购物的，让您出行无忧。20几人的小团，咱们上一个团就是没几天咱就满团了啊，6月5号出发的一个20几人的小团，所以大家如果想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去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联系，由婉婷呢给大家介绍详细的行程，让大家能够啊，给您发从第一天出发到这个第6天回来啊，咱们每天都有哪些哈、啊，有哪些这个行程，给到大家发具体行程，大家只需要啊抓紧时间去找婉婷联系就可以了，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建议您加微信给您发具体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山东啊双飞往返纯玩的一个6日游。然后呢大家说到说陆姐我想再走的远一点的啊，还有没有？有，6月18号咱们还有一个畅游湖北的一个8日游啊，武汉进出，并且大家都知道你像这个黄鹤楼啊秦川阁呀、恩施大峡谷，包括腾龙洞，这个三峡游啊，这个三峡大坝、狮子关，咱们全程也都会去到啊。这个的话也给大家给出了一个特价的是8日游每个人3799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走远一点，想上武汉的啊，想去这个湖北游的或者说是咱们啊6月5号直接出发的一个看山看海的啊山东双飞6日游的纯玩无购物的6日游的，都直接找咱们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啊，哪个行程都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帮您来这个当参谋，看看咱们怎么报更合适啊。好了，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大家直接找婉婷联系，15504632785。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四。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和张琪老师跟大家说完讲法。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小长假出行回来啊，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但是咱们有提醒到了，有的朋友把车借给朋友了
1: 啊，对，
0: 哎，然后呢出现了交通事故了啊，回来再赔偿的时候还打成官司了，对不对？
1: 对， 对，
0: 接着跟大家来讲啊，然后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大家可能也比较这个就是感兴趣，说那最后怎么判的哈，居然都已经对簿公堂了，我们一会儿让张老师接着给大家，咱们先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分析了啊。说句实话呀，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牢记，借车开车就要承担起驾驶的责任，对不对？不能说车不是自己的为逃避责任。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说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对不对？
1: 嗯，说不过去。
0: 哎、对。然后呢就让张老师接来跟大家说说，就如果说这个本案的话啊，你像一审呢、二审呢，就是法院大概率是怎么一个判法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那对于邢洛老师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听众朋友们应该是这样的，根据多年的司法实践吧，这些经验，也根据多年的司法实判的案例，那么一般来说呢，一审法院他会结合于你案件的这个事实、双方的过错程度、法律的规定来做出具体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判决。那么二审法院主要是什么呢？如果说一审法院判决下发了之后，那么二审法院也可以什么受理，那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当中双方有一方不认可一审判决的，你可以在15日之内啊进行依法上诉。那么上诉二审法院主要也是审理一审判决是否什么呀，主要是你是否是合法，事实是维持。那本案当中啊，一审法院大概率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首先呢确认本次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剩余的10多万块钱的这样损失，双方各自承担啊5万多块钱。其次呢，那张三作为实际的这个驾驶人，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既承担自己承担的这5万多块钱。最后呢，李四作为车主，虽然没有法定的这种啊过错，我们说是法定的过错，这法定刚才说过4种的了，那么但存在未提醒长途驾驶注意的这个事项，也未购买商业险疏忽，那酌情会承担补充责任。你比如说承担1万到2万之间呢，剩余部分由张三来进行一个承担。所以说二审法院如果没有你新的证据，会维持一审划分的这个责任划分。重点呢就是审查李四的过错程度和补充责任的这个比例是否合法。最终法律可能会维持一审的原判。所以说呢，一审在审理过程当中要考虑第一个，你这个4种法定情形。那如果说没有4种法定情形的情况下，那作为李四来讲，车主也没有尽到这种法定义务外的这种提醒，长途提醒，那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说在你借车过程当中，你车辆这4种情况你要规避，同时呢也要注意到什么呀，叫提醒义务。
0: 好的啊，听张老师这么一解答，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啊。怎么说到呢，我们说其实啊这个事儿来讲，那对于李四觉得自己挺冤，对不对？你看、
1: 非常冤。
0: 对，就是朋友情谊、我把车借给你了，结果呢你这个车子撞完，我车给撞坏了，回来以后呢咱们俩还得说这个两个人还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争执啊，就是你可能我还得连带有赔偿责任。但是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呢有些事呢我们就是可以去提前避免。有的时候咱们说到那我就不借车，但是有的时候吧，可能关系特别好哈、咱们这个借车的话，确实你像朋友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
1: 没有办法也得借。
0: 哎，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还是得借。那这个时候就跟大家说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有一些风险咱们要提前规避，对不对？
1: 对，
0: 提前规避这些风险。
1: 对，
0: 那么就尤其是咱车主哈，如何来提前规避风险，省着惹上一些法律纠纷呢？让张老师把今天这个关键点给大家再来提个醒。
1: 行，那我们今天就这个案例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普及吧。借车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是能不借则不借哈、但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必须要进行一个出借。

0: 借的情况下，那出借就需要谨慎了啊！无论是车主还是借车人，都需要做好我们说以下的几点啊预防措施吧啊。那么避免踩坑，第一个就是对于车主来说，借车前一定要做好三个检查啊，也就是说三个审查。审查啥呀？审查第一个，你借车人的驾驶资格，查看驾照有无过期，或者有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使用期过期了，没有进行一个年检，还有驾驶的车型。有的人说我就是西证，西证呢，他要我这车是大车，他完全不能驾驶，但是我也借给他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车型和你驾驶的车辆一定要符哦。然后呢，就是坚决杜绝无证、过期啊，或者准驾不符的人借车。
1: 对，因为你要知道，你就拿个 C1、C2 的，你小型车的，你开人一个中型车出去，不行，
0: 是不可以的，
1: 这是不可以
0: 的啊。这个大家
1: 啊，
0: 对这个一定要记住啊。二呢，就有的人是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邢璐老师，你看他借车的时候，他完全不看驾照，
1: 对，
0: 哎，就凭个感情用事，哎，这个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了啊。这个你最后要真有问题，你要承担责任的，嗯，不能忽视。第二就是啥呢？审查借车人的状态。啊，观察他是否饮酒了，或者疲劳驾驶啊，情绪异常啊，有异常直接拒绝。我举个例子，其实邢老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打个这个比喻吧，说这个夫妻吵架了，吵架了之后呢，两个人说想各自都静一静，那么一方说就我就出去旅游吧，然后借个车出去了，其实他这种借车，这种情绪就不稳定了，
1: 对，
0: 情绪不稳定了，那么对于交通肇事可能就存在着隐患。或者是有发生的这样一些隐患，那么还是借给他的车了。那这种情况下，车主也要承担责任的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观察借车人的状态啊，很重要，他是否饮酒、疲劳、情绪异常，有异常直接拒绝，总比你发生事故来更早一些，会更好一些。审查车辆的状况啊，确保刹车啊。灯光啊，轮胎啊等关键部位的这些零件啊是否正常，然后呢你车辆是否年检合格呀、再就是第二呢，就是车主一定要依法投什么呀，投交强险啊，投交强险。交强险是我们的法定义务啊，然后建议呢额外购买足额的商业三者险。这里面我曾经接到过很多听众朋友们呢这样来电说什么呢，说张老师说是买商业险我都买啥。这个问题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说到底买啥。那在这儿张琪想跟听众朋友们也提个醒，建议你额外购买足额的商业三者险啊，保额在50万元以上啊，建议是这样的啊。这是降低自身风险的关键，避免出现交强险赔付不足然后自己要掏腰包的情况。第三呢，借车时候最好要签订简单的借车协议，借车协议明确借车的时间、用途、责任边界。比如说我们说了约定借车人不得酒后饮酒，酒后驾车，也不得转让给他人，否则后果自负。同时拍照记录车辆当时的状况，避免事后来扯皮。我们本案当中就开始发生了扯皮是吧，还弄到了法院。所以说呢，这个呢建议大家最好写一个借车协议啊、可能有的人说了，你说的朋友都好，非常关系好，我在借车不好意思写协议。那不好意思写协议，那张琪根据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那大家呢，我可以给大家出个主意啊。这个主意就是邢璐老师可以我们在不好意思借车的时候，
1: 对，
0: 说你写个协议，这也有违于借车的这个本意了。那么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发微信发短信啊，你给他发就是以安慰为主，那你们要是这个驾车出去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呐，这个慢点行车呀，等等的啊，这些你都体现出来，还显着我们关心了。那同时呢，也规避了你的法律上的一个赔偿责任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第四点呢，就是说对于借车人来说啊，那借车后像开自己的车一样啊，要谨慎行事，那严格我们来遵守交通的规则，杜绝酒后驾车和疲劳驾驶。一旦发生事故，要第一时间什么呀，报警报保险，不私了也不顶包啊、保留现场的证据。那最后呢，也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无论是车主还是说借车人，都要明确无过错不担责，

0: 有过错必担责的这种原则啊，不要抱怨说侥幸心理，说人情往来啊，不能够说凌云驾雾于什么呀法律基础之上。那在这里面来讲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要有一个责任担当啊。本案当中呢，这个张三呢就没有这种责任边界感。
1: 对，
0: 借了车，李四是好意借车，后来呢回过头来啥，车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就说实实在在一句话，邢路老师，你说李四其实也挺冤枉。
1: 对，刚才我就说到，于情理于理，这个是没法说。
0: 哎，不应该这么做的。还有一点呢，那我也想说，我对李四也想说，站在打抱不平的这种角度上，你说李四的车被撞到这种程度，那本来这种车那是他自己的车，就是你即便修好了，他也是损坏了。
1: 我就想到有一个什么，就刚才张老师说的。说如果一旦车上事故，
0: 哎，
1: 咱们呢，第一首先不酒驾啊，第二呢就是什么，就不死了生。我想到了，就是好多年前曾经我就听到过一个朋友这么一个事儿，啊，当时也是跟我说很上火，这个朋友也是碍于情面，把他的车就借给了他的表弟，表弟去这个开车出去，就可能是接女朋友啊，是接媳妇，我都忘了啊，结果呢，这表弟呢倒没喝，他就稍微喝了一点酒，然后这车开始和结果呢和一个出租车。撞上了，
0: 相撞，
1: 这个大灯都撞碎了，然后那个水箱都就是
0: 撞漏了
1: 。当时车也是被那个就是拖车公司拖走的嘛，哈。
0: 嗯，
1: 但是由于他不是，他有点酒驾了啊。
0: 嗯
1: 啊，虽然没喝多少，可能是一瓶啤酒，但也他涉及到酒驾了。
0: 嗯，
1: 然后呢，出租车司机也就抓到他的这一点了。
0: 嗯
1: 啊，就是私了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呢就选择了修车。
0: 嗯，
1: 然后呢，自己选择修车呢，回来以后呢，因为就是这个朋友的话，就是他表弟的话，一开始也就是跟他这个朋友说到了，说跟他表哥说了，说我大概出，但是他朋友也说到，这个表弟也说到，说这个车肯定是我来给你修哈，把车呢也给他修了，花了不少钱去修这车，自己自费修车呗，
0: 对。
1: 当时至于他跟这个出租车两个人是怎么私了的，咱就当时我也没他没细说没提，但是啊，有一点，后来这个朋友说到的也很头疼的一个事儿在哪儿？就是刚才你说到车损坏的问题，过了几年这个车他要卖，卖这个
0: 贬值，
1: 贬值，他卖这个车的时候，他就一想换个新车，要卖这车的时候，人家这个就是检查车看车的时候就说到，说你曾
0: 车有大伤，
1: 你曾经有过大撞吧，大伤，说那个这门子整个这灯这不全新换的，哎呀，他就一下子想起来了好几年前表弟借车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这个车直接就贬值了好几千块钱，又打上了，
0: 贬值好几千块钱还是少的，
1: 对。然后呢，
0: 对对对，
1: 他就说到，你说一个他表弟花了好几百块钱修这车，
0: 对。
1: 然后呢，他最后这个车又贬值了好几千块钱，
0: 是这样的，
1: 就是也是借车引发的这么一个头疼的事儿，但都是真事儿啊，真的是真事儿。
0: 其实邢路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也经常遇到过，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咨询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也特别多，有很多都是什么呢？这个发生交通肇事之后呢，哎，大家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采取了个什么方式方法呢？先给家人打电话，说我这件事情我发生交通肇事在哪哪哪，我应该怎么办？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啊，大错特错。第一时间你应该什么呀？如果有人身伤亡，先打120，先救人为准。然后呢，我们就要报警，然后最后报，第三个呢就是报保险公司，最后再给家人打电话。有的人呢是一发生交通肇事之后就懵了，然后给家人打电话说：“你看我这事应该怎么办？”
1: 家里来好几个人，你后来想不想？你家里来人的话，你不也得先报交警、报保险嘛，对不对？
0: 然后就是我遇到的这个案子，邢罗老师还有一个玄机，就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们，你们最大的误解就是什么呢？一撞车之后呢，就发生事故之后呢，就不理智了。就懵的状态，那么这样情况下就给家里人打电话了，然后跟家里人打电话，这一打就是三五分钟，正常是三五分钟，都不用说我们说时间长，最后呢导致什么呢？导致可能是伤者就会认为你有什么逃逸的情节了，大家这个一定要切记啊，这个可能本来这个事情就不应该你来承担那么多的钱啊，或者是在责任划分当中你应该是承担少部分责任，但最后可能是你要是全责。为什么说啊？那就是在这个几分钟之内你没有第一时间报保险，因为你发生交通肇事的这个时间和你报保险的时间中间差额了十多分钟，那么这十多分钟完全可以怀疑你有肇事逃逸的现象，说你逃逸了可能再回到现场了，那所以说呢你无法来还原这个事实，那最后在法律的认定下你这部分证据你拿捏不到，你只能说你给家人打电话，那你给家人打电话不能证明你逃逸现场了， 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这里一定要记住了啊，发生交通肇事并不可怕，就是看你先怎么去冷静处理。第一时间有人身伤亡的要打120，然后呢报警啊，出警。第三呢，我们马上报保险公司，然后再给你的家人打电话啊，千万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或有一些人想的说，我是不是找我喝酒了或怎么样的啊？我想找谁怎么样
1: 的？
0: 这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1: 你就像，而且包括我们说这个借车人的话也是这样，就是你借给你的车，借给你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一定要嘱咐他，你就是千万不能酒驾。如果你酒驾，我坚决不能把车借给你。像我刚才说我的个朋友不就是吗？
0: 就是这情况，
1: 对，
0: 发生了。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在交通事故当中，有很多问题，那一定要理智去处理啊，借车也并不可怕，那么一定要记住刚才我说的这四种法定的这种情形，然后再就是嘱托呢啊，借车人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要发生的时候，最好呢。你看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发生的案例，是什么案例呢？就是单独一个诉讼，是这个车主诉借车人，单独诉讼，他们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完全全全部完毕了，
1: 完毕了，还
0: 得
1: 单独又来
0: 车
1: 主诉讼了，
0: 对，
1: 诉讼
0: 车主诉谁呀？诉借车人，干嘛呀？车辆
1: 损毁了，对，
0: 是因为我这车辆本来是台新车。那么我这个新车呢，我如果说是这个根据时间段来讲，我卖，假设说我能卖15万块钱，可是呢经过你这次大的事故发生了之后呢，我卖不到15，我连一半都卖不上
1: 了，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车辆是大大的贬值，那这一部分是由你来开车的，那我就来要求你来追偿。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借车呀，这个责任很大，所以说尽可能的不要去借车啊。但万不得已说借车的时候，那我觉着你就不要考虑到故于情面，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做到了，我认为朋友还得有的做。
1: 对，
0: 那这个张三和李四这个本案当中，你还不但没有情义了啊，朋友也做不了了，然后双方还闹到了法庭之上，那还不如不借了。
1: 对，适得其反。
0: 哎，对，适得其反。
1: 提醒大家这些要多多注意啊。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啊奇峰鲁韵的山东全线双飞六日游。跟大家说一下，25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所以说呢咱们那个报名可能几天也就满了，而且呢6月5号出发啊。山东在6月5号的时候天气也正好了，大家可以穿了漂亮的裙子哈，咱们去海边拍拍照。山东这儿咱们呢知道啊，第一离咱们不远，咱们呢就是省去了旅途的劳累，哈尔滨直飞烟台啊。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咱们既能看山又能看海，对吧？你想五岳之首的泰山就在山东，对不对？然后呢精品五 A 级的曲阜，孔子的故乡曲阜，咱们天下第一家嘛，孔府、孔庙、孔林，还有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泉啊，然后呢刘公岛啊，馆内的这个以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对不对？然后呢精品五 A 级景区这个蓬莱阁，是不是啊？应该说呢这个海山美景是层出不穷，并且呢像这个济南的大明湖、青岛的五四广场、奥帆中心、栈桥，还有威海的火炬八街啊、布鲁维斯号，对不对？这些咱们都要去到。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山东著名的鲁菜嘛，咱们会去品尝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啊。

啊，全程给大家呢还包含了五个早餐、七个正餐，并且呢是五晚的三钻舒适酒店啊，这么多都给大家呢包含在内了啊，包含在内了。咱们全程呢没有购物，纯玩零购物，只需要2599一个人啊，2599一个人。大家想想是不是非常合适？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你自己去查机票，你看你自己出去这一趟得多少钱？因为咱们也就知道这个机票这个燃油费上涨嘛，对不对？成本也比较高，但是我们仍然给大家保留了2599的这么一个特价团，而且关键跟大家说，纯玩无购物啊，纯玩无购物的一个团，而且是咱们主持人带队啊，主持人不是带队的，要叫陪同吧，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的，好吧。6月5号出发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咨询详细的行程，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然后大家说了，说陆姐我想走的远一点的，有没有再的远一点团？有啊，咱们在6月18号呢还有一个这个畅游湖北的一个八日游，就是武汉进出的一个八日游。这个湖北大家都知道特别的好啊，咱们可以去这个恩施大峡谷、恩施女儿城，然后呢去这个畅游三峡大坝，对不对？狮子关啊、户部巷、黄鹤楼、晴川阁，大家可以呢再去选择，可以问一下这个武汉的这个行程啊。好了，想要咨询的抓紧时间找咱的主持人婉婷。为啥说大家要抓紧？因为咱们把二十来人小团出行啊，这个是到了一个旅游的好季节了。咱你想六月份出发正好，因为你要七月份又赶到暑假了，暑假有好多地方有些比较热，再一个暑期的话咱不是又赶上高峰了嘛，对不对啊？趁着暑期没来之前咱错峰出行啊。好了，大家就直接找主持人婉婷去要具体的行程，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给您发具体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醒大家直接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就行，155-0463-2785，抓紧去联系、去问、去要行程，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刚才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雪莲点播的绿色心安啊，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啊，风景啊，你的大海都在点歌。下一首歌听众朋友点播幸福万年长。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

0: 合到一瓶19.8元。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元一瓶，今天99元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元。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咱们的蜂蜜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啊，咱们这个春天的蜂蜜就订完了，所以最后2天的时间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您自己预定就行了。下一首歌来听《一直很安静》啊，订蜂蜜打5879-1984，最后2天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店铺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店铺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

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
1: 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日子过得快啊，我们五一的小假期结束了，上班的上学的咱们回归到工作岗位，这一天下来有没有觉得稍微有点辛苦呢？晚上吃的健康美味一点，犒劳一下自己。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白天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8度，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6度，温度还是相当多变。明天最高的温度17度，多云，周五最高的温度20度，多云，到了周六最高的温度25度了，天气非常的晴朗，也可以计划一下周末的出游出行。那么退休在家的啊，又不用看孙子的这个中老年听众啊，好多咱们984的老朋友们听咱节目20-30年了，还都在惦记着咱们984的团队又组织上哪儿玩了。好多叔叔阿姨报名的时候都会问，路途远不远，走道累不累，有没有爬山的这个行程，有可能就去不了了。为什么呀？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

0: 家知道吧？啊，他经常在荧幕当中出现，而且在知名的那个电影《哪吒闹海》里边，他是那个无量仙翁的配音演员，比如说拔单杠啊、举杠铃啊等等，他的关节韧带老结实了。那么咱们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您出现了依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不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儿，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1秒2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10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听众有我微信哈，说依然呐，这情况是不是得补胶原蛋白呢？是的呀，得补胶原蛋白。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

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哎，给蓬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了，咧些咧些的，哎，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一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照样能爬山，做法也很简单，凤爪6只、8只、10只都行，红皮花生米1-2把，大枣5-6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80%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而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已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
啊，非手术给它抠回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鹤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呼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都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还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啊，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毕竟在市面上咱们到药店买，哎呦，20-30个品牌咱都不知道咋选，而且咱们也不会选，东西好，营养全，出厂底价，批发团购，一组10瓶，每一瓶有60片，放心，这是不含蔗糖的啊，用水送服就行。您可以选择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呢，比如说随餐用，或者是刚吃完早饭咱就吃，刚吃完午饭咱就吃，或者刚吃完晚饭咱就吃，随餐服用也更好。每天吃一次，一次整2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
对吧？十瓶一组吃十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十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

0: 价五六百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一个月19.9。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两组氨糖。
0: 吃过吧这款氨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了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是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二三十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二三十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六七十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呀，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五六十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七八十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雨山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商女士掉线了，150尾号是9727的商女士，给您订好氨糖片了。冯女士，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依然呢，给我订两组。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氨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五六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这个在老百姓的反馈当中，好的，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权，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这些东西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块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酶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10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要一组，我是会员，给没减价呀。
0: 王阿姨呀、咱们984的这个团购服务没有所谓的会不会员一说，您这样，你等电话好吗？我们会有送货人员跟您联系，帮您解答好不好？
4: 一瓶多少片儿？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199。
4: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
4: 在不在蓝帽子的呀？
0: 阿姨，你等电话，我们有服务人员跟您联系送货好吗？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我要一组安装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阿姨，等电话。
0: 喂，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安糖片、啊、是不是？
5: 对对，安糖那个、啊、人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5: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5: 那个、吃的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5: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有。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6: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7: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8: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两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个是吃一样软骨素安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两片，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一个月19.9，一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0: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安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10: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安糖是哪产的？
0: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安糖的一个大品牌。
10: 我以前买那个是南京同仁堂的。
0: 我们这是升级换代了啊，那个已经不再合作了。这个营养相对更全面一些。
10: 啊，那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安糖片啊？
11: 哎，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2: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11: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的一个算是养骨菜，而这个养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养骨菜。这个是90多岁的老人家演员王德顺，您呢也可以到那个智能手机上，哎，搜一搜，找一找，这个养骨菜是专业的人推荐的。 哎，这个王德顺王爷爷吧算哈，他就偶尔会吃，坚持的还不错。这个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

0: 头人，北京中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利群。就我咋知道的呢？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依然我呀跟广大听众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就咱们一起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沛，营养更多，知识含量更广，然后我们研究怎么吃关节更健康，对吧？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啊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利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先锋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尹女士，你好，要氨糖片是不是？尹女士你好，130尾号是7216的尹女士你好，给您订上氨糖片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王女士，哎，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哎，我是怡然，王阿姨，我给你订上
1: 了。啊，怡然的，
0: 谢谢阿姨对节目的喜欢。
1: 那个，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
1: 哦，
0: 放心啊。
1: 哦，
0: 好吗？
1: 哎，
0: 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养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利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资源茶。益骨资源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 通话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你这通。

0: 人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啊包括鹿茸啊，这个对吧，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不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金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谷资源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就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给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说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的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这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两三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是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30年节目的陪伴。那我们节目也服务大家好几年了，大家喜欢原因就在这儿，既分享美食，在咱们这儿团购优选好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放心。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这个晃晃悠悠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 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这确实是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让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二三十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六七十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40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所以氨糖得补啊，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嘛，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面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又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偶尔卡胶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想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参筋丹呐、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70-80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50-60一瓶，10瓶500-700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10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1-2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10瓶一组，199，1瓶60片，1天吃2片，1天吃1次，1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 们，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3: 对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5: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6: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5: 199啊。
0: 对，阿姨，199十瓶，87996984，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7: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十来个名额就订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订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呦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两秒钟三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氨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那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了啊，举重的了，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氨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氨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氨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是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氨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8: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9: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
10: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一组。
0: 好的，一组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润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啊，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7: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也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是不是？87996984，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我们的氨糖片太受欢迎了，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从长远看，我们现在把关节的营养补齐了，避免将来的风险。因为我好朋友的妈妈就是60多岁关节就走不了道了啊，就是很严重，因为当年可能也是下地干活啊，累着了、抻着了、凉着了，但是她没当回事儿，哎，就呼膏药啊，然后做理疗啊，就是不注重补充营养，那没办法，必须得换关节了。 你花钱倒不说，那条件好，但是条件再好，咱也避免换关节啊。等于说你现在如果把我们对于关节好的营养都补了，咱避免将来遭罪换关节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199，现在报名还来得及，87996984，一组10瓶，一瓶60瓶。

每天两片，啥时候吃都行，建议大家随餐用，跟一些食物，因为你毕竟平时吃饭，你吃维生素啊、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啊，高磷头蔬菜，对不对？你吃这些东西更好的吸收营养，或者饭后马上吃，一天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段，你早餐吃、晚餐吃、都行，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用水送付，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199，87996984。

0: 先生你好，要一组安糖片对吗？
1: 来两组。
0: 要两组哈。白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给您送货、哎、放心吧。87996984，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安糖片只剩最后两组了，就最后两组了啊！您现在如果相中这个安糖片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松松垮垮的骨骼、晨起僵硬、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都特别的麻木僵硬，平时容易抽筋的、上下楼关节疼的、酸麻肿胀的、难受的啊，就是骨关节鼓鼓摸摸、筋筋欠缺营养的，咱们这安糖片补一补，咱试试。啊，然后呢建议大家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了，一定要坚持补，每天两片其实挺容易的，你就放在餐桌上或者床头柜上提醒自己一定要补，时间久了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那每天补每天补才行，关爱长辈，孝顺爸妈，疼爱自己，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雨山昂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还剩最后一组，199一组十瓶，能用十个月，咱们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好好补，一直补下去啊，我们会有收获。饮食上也建议大家少油少盐的原则吧，适度的锻炼，注意保暖，这些对我们的关节来讲都是挺重要的，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去雨轩昂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我们再会。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和卫东一起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帮助您的客观真实的去公布信息。相亲交友呢，核实好彼此身份，然后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健康的交友空间。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昨天呢见了一个女孩，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三观。现实到什么程度哈，聊天的时候呢都说呢是奔着好好谈的，他说呢不订婚之前不能发生关系，我心想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对吧，我同意。平时呢约会啊牵牵手啊那是可以的，一进入商场呢他彻底暴露了。我去了一个洗手间打电话呢发码让我付款，几百块钱东西无所谓，我最生气的你知道是啥吗？7块钱的奶茶呀发码过来了让我给他付款。卫东你敢想吗，7块钱的奶茶给我打个电话让我赶紧付款，而且呢你还不如说让我给他买一个几百块钱的东西呢。卫东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赶紧撤头也没回，我就觉得吧在网上认识这个人吧就觉得太恶心了，还不如呢让我买个别的东西让我心里舒服。7块钱的奶茶，我的天哪，卫东不是就是按照你这个态度的话8块钱的或者说180的一件那个包啥的你就能付吗？我咋不相信呢？这下给自己说的各方面可敞敞亮亮板板正正了。那你这也是一起逛商场了，天挺累的，那小女孩可嘴里边渴啊，是不是啊？这两天就觉得嘴巴干干的没有啥味道，那7块钱奶茶你还用人要，这个买一杯呗。也许是年龄差距，也许呢是思维的角度，我个人觉得啊，你就通过这个超你要一杯7块钱的奶茶让你付个码啥的，你就断定他是极度物质吧，以后你这个对象吧没法处。朋友们，你就咱不说男女朋友关系，你就在社会上好朋友逛街渴了咱给人买瓶水啥的，10块8块的能怎么着啊？你就是咱赚钱再难不差这10块8块了，这个吧不是说大家呢是否节俭考验人品的事儿，10块8块的20块30块50、60、70的这个吧就是呢大家就是好朋友之间哈，尤其是说咱在北方的生活领域当中真的不会把它看得特别重。你心想啊，都能跟你一起呢逛街呀喝个奶茶呀聊个天儿啊对不对，吃个饭呢、啊、你花他花能咋地啊，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找对象将来也挺困难。我倒没说这个小姑娘物质还是不物质，我就说你这个心胸各方面吧得斟酌斟酌啊，这家伙真是个八家虎，过日子嘎嘎的啊，因为小姑娘让她买7块钱奶茶不乐意了，那就给她付，看她接下来还能咋地啊。来吧，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反正我不太支持的观点，弟弟你别生气啊。来，咱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1: 你好，魏总，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呢，这今年78岁、身高1米76，体重170，是粗壮型的。
0: 哎呀，
1: 也没有，
0: 我还第一次听说形容自己的身材是粗壮型的。您那就是说您那个身材比较魁梧呗，是不是、啊
1: 哎？对。
0: 你那个1米76，170斤，魁梧型的，是吧？
1: 对。
0: 反正看着好像说斤两挺重、哎，但是您看着不笨拙，不笨，对不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赵伯伯用一个粗壮型的形容自己的身材，
1: 啊，
0: 这个词儿不太妥帖啊，你就说自己就是比较强壮型的就行啊。哎，
1: 行，
0: 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吗？
1: 没有，第一次
0: 啊。我说的呢，紧张不紧张啊？
1: 有点紧张。
0: 可多可多的这个60、70岁的女性朋友们听节目了，不知道啊，谁就现在摸心里边默默的喜欢上你了？哎，那个就继续的跟我交流吧。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啊、
0: 第一点，您家居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
1: 我现在吧在哈尔滨是消防区，果园街
0: 啊、
1: 哦、这个地方。

0: 哦，然后呢，那个，那要是说上老伴儿了，那你们老两口想在哪块过日子呢？
1: 根据他的条件，愿意回我们那儿吧。我们那也是城镇，也非常好。要如果他这边的不愿意上那儿去呢，我再在他这儿也可以。
0: 您家那块儿就是巴彦那儿，也是在街里住，也是住楼房吗？
1: 住楼房2楼，
0: 那挺好的啊，多大米数啊？
1: 八十一点二平方。
0: 那正经不错呢，收拾的也挺板正，挺利索，是不是啊？
1: 屋里家具都是实木的，但是都喷的漆。
0: 那我们这位赵先生尾号3249，你就听我们赵伯伯这说话唠嗑，就感觉人咋的，身体素质好，有一把子力气。年轻的时候粮库退休的，退休工资4000以上，尾号3249。那个，如果说有朋友们想关注他的话，记住了他的择偶条件，您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女性啊？
1: 70到75的，
0: 75岁以下到70之间的女性均可。有份退
1: 对，
0: 休金的啊，然后呢，那个女士的身高呢？
1: 身高没啥限制，这么大岁数限啥身高？主要人好，身体好，就行。
0: 那可不咋的，哎，主要是有个好身体，人好就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听我节目听几天了？
1: 我在哈尔滨来听了有2、3个月了，但是我没好意思打。但是我想
0: 对接
1: 对
0: 一
1: 接一
0: 个，
1: 下，
0: 那你告诉我尾号，说吧。
1: 1109，
0: 1109，卫东孩子给你找一
1: 三
0: 找
1: 号那天
0: 啊，
1: 播的，
0: 幺幺零九，
1: 三号播的，
0: 1109是一位翟女士，73岁了，身高1米62，体重126斤。那我把她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行不行？
1: 行。
0: 来，拿好笔和纸记录啊，来，咱小孟老师给对接过去。朋友们想没想我呀？哎呀，我这家休好几天哈。那对不住大家伙了，我这两天在休息的时候给自己吃的肥大扁胖的，好几天没来上节目了啊！五一劳动节休息好几天，今天咱节目是直播吗？直播，哎，直播了啊！那咱讲话了得直播了，因为呢录播和直播它是给的钱是不一样的，我得挣钱了。劳逸结合好生活，对呀。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全线的开通着，想要沟通交流对接打电话0451-8799-6984。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听友，你好，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董。
0: 那请讲。
2: 我想对接3318。
0: 3318，这位伯伯以前参加过我节目啊，那个79了，您多大岁数啊？
2: 我73岁，
0: 身高多少？
2: 1米57，
0: 体重范围？
2: 106。
0: 您是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2: 有。
0: 有没有退休金？
2: 有3000多，
0: 3000多也行啊。您那个是自己独居生活，丧偶的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呢？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2: 女孩儿。
0: 那我们这个王阿姨想对接一下3318，我把这位高先生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你要说周岁吧，79，虚岁也80了。完了之后呢，他身高165，您是1米57吧？行，他退休工资也不少，6000多呢。那我把他号码给您，你记一下子，看俩能不能合眼缘啊？
2: 谢谢啊。
0: 行，来吧，咱把这个3318给这个王女士对接一下。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孙女士，您好。
3: 你好，魏东。
0: 这
3: 又
0: 是
3: 见
0: 那。
3: 面了。
0: 啊，在广州那个孙阿姨回来没有呢？
3: 哎，
0: 五一之
3: 十六
0: 后
3: 号回去。
0: 啊，那看你回来之前能不能遇到至亲爱人吧？你上两次发布完信息之后，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呀？
3: 有的还在考虑当中，
0: 是你在考虑还是人家在考虑呀？
3: 人在考虑呗。
0: 呀哈。那你说，那你当时没跟他唠了？你说大哥呀，至于我的可多了，你再考虑的话，你容易就是说连我的杀鸡儿你都抓不着啊，还考虑呢？
3: 这一个人随便人说考虑，咱那还能说啥呢？
0: 那考虑意思可能就是也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估计是距离吧？啊，有距离的事儿啊，那这咱也能理解，因为那个那左邻右舍的就有跋山涉水等你干啥呀？你这一会儿回来一会儿不回来的人也闹挺。那
3: 也有关
0: 个
3: 系，
0: 孙女士
2: 咱
0: 七
2: 也
0: 十
2: 考虑。
0: 五，身高167，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哈尔滨这儿子有房子，一回哈尔滨住儿子家，然后呢，寒冷。

0: 高中季节的话，他就去广州了。广州他就有房子啊，他的尾号是6703，6703。这位孙女士是性格开朗、热情乐观、朴实大方，然后呢会做早餐、午餐和晚餐啊，然后呢就是在一起的话能提供情绪价值。她喜欢的
1: 哎，
0: 男
1: 魏总统
0: 士
1: 的，
0: 79岁以
1: 哎，我
0: 下
1: 打
0: 哈，
1: 这打断您这块儿。刚才那个男的说粮库退休，我看那人说话，嘁哩咔嚓挺干脆的。他多
0: 呀，
1: 大岁数？
0: 你听见了？
1: 我听到
0: 你不
1: 了。
0: 说的话，我还想把那个大爷给您推荐推
1: 他
0: 荐
1: 好
0: 呢。
1: 75的吗？啊，我都。
0: 你要是跟他处对象的话，你正好是彩线来的，可以包括75的啊，正好把你划进来了，他画个线正好把你给兜进来了，哎，
1: 对呀，
0: 啊，那个太可有意思了。他说的，我78，身高1米76，体重170斤，我粗壮型的。
1: 没
0: 他
1: 那
0: 的意思
1: 那
0: 是，
1: 就
0: 他
1: 健
0: 身
1: 康
0: 材
1: 呗。
0: 魁梧类型的啊。
1: 哎哎，
0: 那我
1: 理
0: 把他
1: 解。
0: 号码给你啊，
1: 好的。
0: 来吧，我看看啊，他号码是3249，324。他家吧在巴彦那儿有房子，我不知道你
1: 啊，
0: 知
1: 我
0: 不知
1: 知
0: 道巴
1: 道，
0: 彦在哪儿，知道
1: 无所
0: 吗？
1: 谓，我知道，
0: 往滨
1: 就在
0: 县那
1: 大名
0: 边，
1: 不远。
0: 往滨县那边可不也不近呐。完了之
1: 很
0: 后呢，
1: 近远，咱们不一定上他那去，咱们
0: 对，
1: 可以
0: 你可
1: 选择。
0: 以，你给他领广州去。啊，那你说他就
1: 嗯，
0: 粗壮有力，各方面浑身上下的，给你当个大保镖，多好啊！啊，
1: 无所谓，
0: 多好啊！跟你
1: 哎，
0: 在一块过
1: 选
0: 日
1: 在
0: 子
1: 哪儿
0: 呢，
1: 吧？他的地我不一定选择他，我还有心疼那块呢。
0: 还得心疼那块的，啥意思？
1: 我心疼还有房子呢。
0: 啊，你说你在兴城还有房子呢？
1: 对呀、啊。
0: 也大姨，你这条件各方面不错呀！啊，
1: 海边15分钟我就到海
0: 兴
1: 边
0: 城，
1: 了。
0: 辽宁省那个兴城吗？
1: 对对，粤赴 A 的旅游区，
0: 那你那个房子，你现在不住的时候在这空着呀？
1: 空着呢。要不你租出去吧，跟照不稀烂。反过来，咱们要随时随地回去，你住1年半载，咱们回不去了。
0: 那你这个房子隔三差五的你得回去住一住，你要是不总住啥的，你各方面总空着也不行。
1: 还行，嗯，
0: 那
1: 空
0: 行。
1: 着方便。说啥咱回去就
0: 那可不
1: 啥咱
0: 咋的，
1: 回去。
0: 真是那回事儿。那我把那
1: 你说
0: 个，
1: 人家要住，你说咱们夸他给人撵着多不地道啊，不讲究啊。
0: 那不行啊，那这各方面得遵守协议呀，
1: 对呀、啊，
0: 那我把那个
1: 咱们
0: 三
1: 得有
0: 二四
1: 诚信
0: 九给
1: 呐、
0: 你啊，3249给你，
1: 啊。
0: 来吧，咱把这3249给这孙女士对接一下，3249。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孙阿姨，她尾号呢6703啊，6703，75，身高167，体重120，尾号6703，六七零三。有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啊，6703。下一位有请的是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2: 哎，你好，魏东。
0: 你好，请
2: 哎，
0: 讲。
2: 哎，非常喜欢你这节目，你
0: 谢
2: 主持
0: 谢。
2: 的非常好。啊，那个，我给我侄女征婚。
0: 侄女多大年龄了？
2: 啊，侄女今年37，本命年。
0: 啊，37岁了，属兔的
2: 对。
0: 呀？
2: 属马的，
0: 啊，
2: 今年马
0: 属马
2: 年。
0: 是马年，
2: 对，
0: 身高一六
2: 对。
0: 八，体重多少？
2: 140斤吧。
0: 干啥工作呢？女孩儿？
2: 啊，他是那个女子监狱的公务员。
0: 哦，以前给他发布过吧？
2: 没有，我在你这节目是头一次。
0: 啊，那我们看
2: 对，
0: 看吧，他婚姻状况是什么？
2: 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
0: 结婚多长时间离婚的？
2: 结婚4、5年了吧？
0: 那
2: 哇，
0: 他家就是哈尔滨本市的，
2: 哈尔滨本市的，
0: 他是
2: 在
0: 自
2: 江北。
0: 己独立有住房，还是跟父母一块居住？
2: 父母都不在了。
0: 这是你啥？你侄女啊？
2: 我侄女，
0: 哎呦，你说说是当姑姑的哈，他爹妈不在了，那拿这个姑姑就当母亲一样一样的，是不是啊？
2: 对呀，
0: 所以说，咱这
2: 啊，
0: 当姑姑的，只要是有这个各方面能帮助帮助的，咱得伸出援手啊！
2: 对呀，那姑姑得帮啊，这侄自己的亲侄女，
0: 你侄女性格咋样？
2: 哎呀，非常豁达呀，善良，
0: 反正
2: 啊，
0: 咱
2: 不
0: 讲
2: 会
0: 话
2: 就是，
0: 了，那个工作啥的可怪好的，公务员类型的，他的
2: 啊，
0: 收入也不能低，不得七八千呐。
2: 对，
0: 七八千以上的。
2: 对，
0: 168个儿也不矮，身材是140斤，略微丰满一些。胖哒的
2: 可以
0: 看
2: 的，
0: 着，
2: 那不，对，
0: 行，长得模样方面挺好看呢。
2: 能说得过去，
0: 那您谦虚了，那就是长相啥的也是挺好的。尾号
2: 哎，
0: 是
2: 长相可以，
0: 8785，8785啊， 这个
2: 对对对。

0: 男士多大岁数以下？
1: 男士啊，就是上差不了两三岁那样事吧，年龄得适宜嘛，因为年轻人不像是二婚的。
0: 37岁如果说找的话，我个人建议啊，41岁以内都行，30岁以内都可以。因为那40岁的才89年啊，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呢？不是八六年，86年以下吧，咱就定86年以下的短婚未育的都可以。男士身高这高一点，1.734米以上的啊。
1: 对，他们特别注重这个外表，完了，而且就是工作性质比较好一点的那样式。
0: 工作性质好是一方面，主要是人得善良。啊，人得好，那个热情顾家的男孩儿啊，真正的想着安安稳稳过日子的类型，因为女孩的工作条件也不差，
1: 非常优越，
0: 8785，
1: 非常优越，
0: 8785啊，那行，有想对接的吗？
1: 啊，我第一次听你节目
0: 啊，第一次听就参与了
1: 啊，原来这信息我都不知道。
0: 那行，那我既然给你发布，有相中您家孩子，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哦。
1: 那个再一个，魏刚，我还有个事儿想咨询你。那个我家邻居，我有个姐们儿，她想征婚，她想就是问咱们那个电台有没有那个现场征婚的。
0: 我们现在那个没太组织现场活动呢，等以后会组织现场线下活动的，现在都是参加节目的啊。
1: 他说的意思就是能看到真人儿。
0: 是，以后有现场活动的时候，我会在节目里边公布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感谢你，
0: 再见了啊。来吧，刚才跟我交流这位胡女士，她家呢侄女儿，这孩子吧，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说37岁，父母都不在了，生活物质条件水平一点都不匮乏。本身她是在就是公务员，在监狱上班啊，身高呢。168，体重140，然后呢，工资7-8千以上，尾号8785，就想找一个男士啊，40或者41岁以下，身高高一点，长相各方面的看着哈、挺顺眼的，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关注关注，尾号呢8785。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主持人魏东。如果说您是单身啊，想找寻另外一半，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寻觅找寻另外一半，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儿。你在我节目里边呢，先跟我说一说，聊一聊，看看啥样的适合你，对不对？适合你的话呢，你就跟他沟通沟通，也发布一下自己的信息，把你的这个个人的魅力呢展示出来哦。然后呢，我再帮你去寻觅0451-8799-6984。下面有请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请讲。
2: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0: 这上工作日了，您说，
2: 给我对接一个那个25-84。
0: 25-84哈，来我看一下。25-84是69岁的王女士，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5。
0: 这个吧，上周吧，我录音放的这期节目，然后呢，对接的也不少，就不知道现在呢有没有合适的，已经谈上对象了，处上朋友了，所以说我把这个号码呢先给您，您问一问他，看他现在有没有交到知心人。因为上次吧，这个阿姨说我就自己一个人了，住这个朋友开的旅社呢。然后呢，有不少伯伯啥的都想把他带回家，觉得可能是他这个各方面身世情况不像别人那么高傲，觉得这个人吧也能说的比较少，所以说呢，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就有10几个都想跟他谈恋爱的，但是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我把他号告诉您，您问一问，找没找着合适的了？如果说仍然单身的话，你就跟他交往交往啊。
2: 谢谢你。
0: 来吧，把这个25-84给这位伯伯对接一下，下一位有请的是李先生，三路线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魏登老师。
0: 您说。
3: 我想那个57105对接一下子。
0: 给谁对接的？这是
3: 给我自己啊。
0: 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6。
0: 76岁了，退休工资开多少？
3: 3600多。
0: 5705是一位张女士，身高159，体重110，是她吗？
3: 对对对
0: 啊，那您跟那73

0: 岁对劲儿。那您记着挺准成，我把号码给您啊。
1: 好嘞。
0: 来给他对接过去吧，5705。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您好，五路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魏东。
0: 啊，您说、
2: 那个、
0: 啊，
2: 我想对接一个，
0: 告诉我尾号。
2: 666648。
0: 给谁对接？
2: 给我儿子。
0: 您儿子多大岁数？
2: 我儿子那个属马的，90年的。
0: 未婚吗？
2: 是，一个月挣6000，5险一金，啥都有。
0: 未婚男孩，36岁，干啥工作呢？
2: 设计师，就搁那个离龙塔不远那儿。
0: 什么叫设计师是干啥的？
2: 设计师
0: 啊，设计
2: 设计师，
0: 设电脑设计师。
2: 对。
0: 啊、哦，1个月6000块钱，身高多少？
2: 对，5险一金，啥都有。
0: 身高？
2: 身高1米78，不抽烟不喝酒。
0: 体重呢？
2: 145斤。
0: 挺好的小伙子，有没有自己独立住房啊？
2: 有，南岗。
0: 啊、哦，您想对接6648石大姐家姑娘，34岁未婚女孩，
2: 对对对对，
0: 身高1米67，体重128斤，工资也能达到4000。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啊、哦。
2: 好，谢谢谢谢。
0: 哎，来把这个六六四八给对接过去。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先生啊，他家儿子啊、也挺好的。这李先生家儿子36岁，身高178，体重呢145，那个属于是电脑方面工作的啊，5险一金都有。你看看这不挺好吗？自己在南岗区有房子，36岁还是未婚男孩，生尾号呢是1194 1194 1194 1194。有觉得合适您的，哎，您可以关注关注交流一下啊，1194 1194 1194。朋友们，有没有在咱节目当中买过卫东推荐的龙河湾鱼肉罐头的？如果说有的话，您在微信平台上给我发一张图片啊，看看您家这个吃的咋样。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粉丝们听友们，大家呢这个做个粥啊，头一天晚上把米都泡好了，完了之后呢腾个包子啊，溜个花卷啊，把这个咱鱼罐头呢开一罐啊，真好吃。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龙河湾鱼罐头，那带鱼咱选的是大块中段，厚厚夯夯的，煎的外酥里嫩的，口感味道相当哇塞。很多朋友说卫东啊，这个在你节目当中买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咋那么香呢？我回答说，我说这是咱东海渔场的新鲜捕捞的鱼给大家来进行制作。为啥咱每年呢会有几个月时间就是那个断货了呢？是因为到禁渔期了，没有捕鱼新鲜原材料了，咱就停了。那么龙河湾鱼罐头啊，它是精选了优质的鱼肉来进行制作，5香口味的，5香带鱼的，让您吃起来之后幸福满满，5香黄花鱼的，大蒜瓣子肉，让您吃起来可以方便大块朵颐。那么12罐5香带鱼，12罐5香黄花鱼加在一起一共24罐，每罐的净含量3两。朋友们，您听好了，在市面当中这些商家呀，很多人不告诉您他罐头的固形物是多少。我们这个呢龙河湾的鱼罐头，每一罐的固形物能够达到75%以上，这在业界呢遥遥领先。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卫东啊，我买这个罐头还没到家呢，哎，比你这个那个含量足。我说那价格你没看呢？价格也比我这高啊，我这才199啊，24罐啊。我说那固形物你瞅了吗？他说不知道啊。回到家一打开罐头一看，里边呢是一半水一半汤的，那个肉呢非常少，万一吃起来还泻口。朋友们，您听我的啊，我们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呢，在我节目当中已经是团了7年时间了，不膻不腥，没有这个其他的怪子味儿。另外呢，它这个肉呢，哎呀，嫩嫩超超的，外酥里嫩的，你下个饭啊，喝个小酒啊，做个下饭小菜啊，真好。我们这个鱼在做的时候，那鱼眼睛都增增增增精精的。虽然我们制作的时候呢掐头去尾，对不对？但是呢咱们这个呢是铁罐包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有一位阿姨说，卫东，我家小孙子那家挑食挑的才邪乎呢，啥也不吃，哎，吃你这个鱼肉罐头，罐头汤都泡大米饭了，小孙子一顿吃一碗，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但是吧，那个还是得多种饮食来摄入，水果蔬菜一块吃啊。 朋友们，咱们这个呢，营养丰富。

0: 富，包括海捕的带鱼啊、黄花鱼啊，就是俩字，新鲜。预定电话记好了，400-39-0139，400-39-0139，每罐的净含量3两，199元，我给大家呢24罐，12罐5箱黄花鱼的，12罐5箱带鱼的，这和每一罐的价格呢8.29块。朋友们，每年呢一到禁渔期的时候吧，咱这就不能团了，所以说现在能订的赶紧订啊！龙河湾的鱼肉罐头400-39-0139，在家里边放着，您放心，我们这里边呢，只要是您阴凉处储存，不一定放冰箱里边，室内也行。然后呢，别拿阳光照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咱们这是呢真空保存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搭配大米饭呢，喝点小酒啊，朋友们真好。400-39-0139，400-39-0139，龙河湾的鱼肉罐头，货真价实，物超所值。而且这个你吃一次我这个罐头你就知道了，吃完一次我这个你就发现，哎呦，其他的你再也不想吃了，真的啊！400-39-0139，400-39-0139，12罐黄花鱼，12罐带鱼，199元，而且咱这个呢，滋味哈又鲜又美啊，汤汁浓郁，这个完了之后呢，还不硬也不柴啊！400-39-0139，
1: 听众朋友。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咱这个鱼肉罐头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呢，把它呢买到家之后，你说有的时候饿了呀，临时呢开罐小啤酒啊，或者说整点粥啊，是不是煮个面条啊，太下饭了。400-39-0139，就是当时我来团购鱼罐的这个品的时候，找我的厂家不下30个，我最终呢只答应了龙河湾。因为啥呢？因为这款鱼罐头，它从品质到选材到每年它这个听友的反馈度上相当之好。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139。来，我们下面有请的是李女士哈，四线的李女士，你好，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哎，您说。
2: 啊，我是想给我大姨找个老伴儿。
1: 多大年龄啊？
2: 71岁。
1: 71岁，身高多少？
2: 1.59米。
1: 体重呢？
2: 体重130斤。
1: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他有退休工资3000元，对吗？
2: 对。
1: 他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
1: 目前这个你姨她是自己独居生活吗？
2: 啊，对，独居。
1: 啊，然后呢，他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嗯。80岁以内的吧，70多岁的。
1: 嗯，你身体情况咋样？
2: 啊，身体很健康。
1: 他居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南岗。
1: 南岗区居住生活。嗯。
2: 啊，对。
1: 那对另外一半这儿退休工资有啥要求？
2: 嗯，退休工资5000。
1: 行。
2: 5000
1: 左右的，4800-4900的也无所谓，
2: 啊，
1: 也不差那300-200的，是不是
2: 啊？啊，对对对。嗯，
1: 主要是80岁以下的看人儿啊。
2: 啊，
1: 那个，
2: 对对对，
1: 对于男士的身高啥的还有啥要求不？
2: 嗯，没有要求。
1: 嗯，我们这位李女士尾号8686，这么熟呢，你以前发布过参加过我节目吗？
2: 嗯，没有，我是第一次。
1: 哦，第一次参加节目。那看看有没有先生啥的关注到李女士的姨这儿啊，尾号8686，71岁，身高159，体重130，身体素质好，找一个80岁以下的。嗯，尾号是8686，李女士的尾号8686。接下来有请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明老师你好。
1: 啊，您对接谁呀？
3: 啊，有来麻烦你，我今天要对接一个。
1: 嗯，
3: 麻烦你。我想对接的是3号播出的，是翟女士，是1109。
1: 啊，刚才有一位先生对接了。那我把1109给您，
3: 啊，
1: 您跟他唠一唠，
3: 啊，
1: 哈。
3: 好，谢谢。
1: 1109，那您跟他聊吧。来，把1109给对接过去。
3: 啊，
1: 下面有请的是345路线的听友，你好，5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嗯，你好，魏东。
1: 嗯，说。
4: 我想对接一下3251。
1: 给自己对接吗？
4: 嗯，对。
1: 您多大年龄了？
4: 58。
1: 58岁，身高多少？
4: 身高1.58米。
1: 嗯，1.58米，体重范围呢？
4: 体重125。
1: 嗯， 你那个不介意比你年龄大

0: 大一点的先生，是不是？
1: 不介意，10岁以下就可以。
0: 1米58，体重是105啊，
1: 125。
0: 125，有退休工资。
1: 退休工资3000多。
0: 您是离异的，现在自己独居生活吗？
1: 对。
0: 林女士58岁，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1: 爱好跑步啦，
0: 啊，
1: 乒乓球啦，
0: 呀哈，那您还真是一个多面性发展的一个运动型女士啊，哈，乒乓球还
1: 游
0: 会
1: 泳
0: 打
1: 的，
0: 呢，还有吗？
1: 游泳，
0: 游泳。
1: 乒乓球就是普通的打，不是说太会。
0: 我知道，咱不能打职业联赛那种，就普通的业余爱好那就行了呗。你一般人来说，乒乓球，你别看那小网跟个小桌子球蹦跶来蹦跶去的，很多人都不会发球呢。要是有别的男士相中你了，可以吗？假如说别的男士一听到想跟你对接，可以吗？还是说别打扰我，我相中谁我自己就来了，谁也别对接我。
1: 我自己对接
0: 行，
1: 这种，
0: 那我就不公布我们这位李女士尾号了啊，我把那个
1: 谢谢。
0: 二四不是。那个3251号码告诉你，他是一位68岁的先生，身高168，体重138斤，应该是他吧？
1: 姓吴是不是啊？
0: 对，吴先生，来吧，把这个吴先生3251给对接过去。听众朋友，下面有请的是我们三路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2: 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2: 我想给孩子征婚。
0: 啊，可以呀，啊，您家孩子多大年龄了？
2: 今年40，86年的。
0: 离异的吗？
2: 对。
0: 有孩子吗？你家孩子这儿？
2: 有个女孩，完了给女方带走了。
0: 那你的小孙女多大年龄了？
2: 孩子今年5岁。
0: 哦，离婚几年了？
2: 离婚4、5年了。
0: 因为啥原
2: 四
0: 因
2: 年，
0: 呢？
2: 哎呀，就是两个人咋说呢，就是合不来，
0: 您家儿子干啥类型工作的？
2: 是正式工作，完了是企业的，
0: 是国企呀，还是私企呀？
2: 他那属于医药行业，属于私企吧，就是叫，我也不是属于
0: 有
2: 知
0: 没有
2: 道
0: 五
2: 啥叫
0: 险一
2: 国，
0: 金啥的？保险
2: 啥
0: 有
2: 都
0: 吗？
2: 有，
0: 啊，
2: 都有，
0: 那一个月能到手多少钱呢？
2: 4、5千块钱。
0: 那不也挺好的吗？自己也有房子，是不是？
2: 对呀，
0: 你
2: 我
0: 儿
2: 们
0: 子
2: 那
0: 个
2: 个，
0: 头179，体重呢？
2: 体重140到150那样式的
0: 那要
2: 吧。
0: 看你儿子身高、身材、长相，还真的是差不了啊。长得
2: 那
0: 应该
2: 跟他
0: 说
2: 孩子
0: 挺
2: 长得
0: 好，
2: 不错，
0: 长得不错哈。小伙子长相好，然后呢，工资收入也稳定。那个在哈尔滨这也有住房，反正就
2: 咱
0: 是
2: 家
0: 有
2: 住房
0: 离异
2: 不是，
0: 了，有个孩子，孩子归女方了。那你们家这是一次性把抚养费补够了，还是说按月的打抚
2: 月
0: 养
2: 给，
0: 费，月月
2: 他们
0: 给？
2: 单，
0: 邢女士这儿子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士啊？
2: 41到35、6岁那样的。
0: 行，41岁以下
2: 哎，
0: 的。
2: 我那个卫东，我想那个能不能联系一下那个8785那位女士？
0: 行，倒是可以，唯一的一点就是他那离异了，没有孩子，你家这有个小孩儿，看看行不
2: 那
0: 行
2: 这个
0: 哈。
2: 看他同不同意。
0: 8785，我看一下啊，是胡女士
2: 谢
0: 家
2: 谢。
0: 的侄女，37岁，小姑娘微
2: 对，
0: 微的，胖哒的，行不行？
2: 行，
0: 啊，
2: 祝太太挺好。
0: 8785，我把号码给您，来吧，
2: 谢谢。
0: 把8785给他对接过去，8785。刚才跟我交流这位邢女士哈，邢大姐家儿子40了，身高179，体重150，这个大型企业上班，工资收入呢4、5千左右吧，然后呢五险一金呐，啥都有，离异了，女儿这儿在女方抚养，尾号呢23162316，那么有想沟通的、对接的、交流的，记住尾号23162316。下面有请的是对接，也是李女士哈，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您好，
3: 喂，
0: 请
3: 你
0: 讲，
3: 好，
0: 哎，您
3: 哎，
0: 说，
3: 我想对接一下3251，
0: 您多大岁数？说，
3: 66，
0: 她68，您身高多少？
3: 1米6，
0: 体重范围，
3: 1米1， 115。

0: 劳保收入，
1: 2700。
0: 这个咱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1: 丧偶，
0: 有几个孩子？
1: 一个。
0: 目前也是自己独居，也有房子，是不是？
1: 对对
0: 平时有哪
1: 对，
0: 些个人业余爱好啊？
1: 没有，就
0: 就是
1: 平
0: 宅，
1: 常
0: 逛逛街，买买菜，
1: 徒
0: 涂涂
1: 徒步
0: 步，
1: 啥的，
0: 也不打牌，也不跳舞的，是不
1: 不
0: 是？
1: 的，
0: 那行，这一听是正经过日子人类型的啊，做饭啥的，做菜啥的，料理家务都不在话下吧？
1: 对，
0: 那我把这个3251给您，3251
1: 哎，
0: 68了，身高168，体重138，尾号3251，吴先生是他吧？
1: 是，
0: 来给对接过去3251哦，你别挂
1: 谢
0: 电
1: 谢。
0: 话，耐心等待。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3455路线的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叔好。
0: 啊，请讲啊！我知道了，你不是那个37岁未婚，身高1米5，体重110，是不是啊？
2: 对，是啊。
0: 啊，想找寻另外一半儿，
2: 啊。
0: 然后呢，尾号是2265，是不是啊？
2: 对，中间五十五，那啥，50岁以下也行。
0: 行，下一位朋友，三路线的听友你好，三路线的常女士你好。
3: 那个文化教育，
0: 哦，在哈，
3: 下充足点的，都
0: 啥范围的要求男士的这个收入啊？
3: 男士不抽烟不喝酒，现在没有正式工作，打工呢，只要是能干就行。
0: 什么现在没有正式工作？
3: 不是，我就说没有说的你找铁饭碗那样的，不要求这样的，只要是能干就行。
0: 啊。您
3: 我
0: 的
3: 说
0: 意
3: 的
0: 思
3: 这
0: 就
3: 个
0: 是
3: 意
0: 说，
3: 思。
0: 对方的个人能力强，也不一定非得是公务员呢，事业单位、
3: 啊，
0: 企业
3: 对
0: 单
3: 对，
0: 位啥的，只
3: 哎，
0: 要
3: 对
0: 是呢
3: 对
0: 对生
3: 对，
0: 活有拼劲儿、有韧劲儿，能抓钱儿、能
3: 哎，
0: 挣钱儿，哈，有
3: 哎，
0: 家庭
3: 对，
0: 责任感也重，是不是啊？
3: 公务员也不至于挣钱多少多，是不是啊？咱也不配公务员。
0: 那这咱倒不说啥配不配的，就说咱自己的择偶方向就行，哈，
3: 哎，对对啊，
0: 那
3: 对，
0: 么
3: 伟
0: 这是
3: 东，
0: 我们
3: 你会
0: 的
3: 说，你给我
0: 常
3: 好
0: 女
3: 好的
0: 士
3: 弄一棒。
0: 50岁以下的未婚的短婚未育的，或者说离
3: 是
0: 异的孩子不在身边的都行。
3: 哎，
0: 要
3: 对，
0: 求男
3: 行，
0: 士身高呢1米7以
3: 身
0: 上
3: 高
0: 啊。
3: 也就得1米70多就行呗。
0: 1米70多的，身体健康的，尾号六八
3: 哎，
0: 三
3: 对，
0: 二六八三二。
3: 孝
0: 您
3: 敬
0: 家
3: 父
0: 姑
3: 母
0: 娘都
3: 的。
0: 有啥那个个人优点呢？
3: 个人优点就是爱学习，他也是管点事儿，
0: 也就是说，在工作
3: 咱
0: 岗位
3: 尽
0: 上，
3: 孝
0: 个
3: 的。
0: 人能力还挺强的哈。
3: 对，挺强的，咱
0: 我
3: 也
0: 看
3: 就
0: 1米6
3: 尽
0: 的
3: 孝
0: 身
3: 的。
0: 高，才110斤，好像挺苗条哈。
3: 还行吧，还行吧，
0: 行，那个尾号
3: 行，
0: 6832。要是有遇到合适的了，他俩感情好的话，要是说想再要个小孩，你姑娘能不能愿意呀？
3: 好像是不想愿意，
0: 这个
3: 因为
0: 意
3: 他
0: 思
3: 年
0: 哈。
3: 龄在那儿呢，
0: 就
3: 因
0: 是
3: 为年
0: 说
3: 龄在
0: 尽
3: 那儿。
0: 量，反正就是注重感情，俩人相伴到老最好，是不是？
3: 对对，哎。
0: 那挺强的，身高呢1米60，体重110，短婚未育型的，然后想找一个50岁以下的单身男士，有合适的吗？朋友们啊，那个身高1米70多，体态匀称标准类型的，关注一下尾号6832，6832，6832，6832。他姑娘42岁啊，42岁。下面有请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4: 你好，魏忠老师，
0: 哎，请讲。
4: 我想给儿子对接一个号码。
0: 说吧。
4: 我对接的号是7559，昨天是播的那个。
0: 有7559，徐女士家的，徐女士35岁，身高168，体重125斤。您家孩子是干啥工作的？
4: 我家孩子在央企工作。
0: 小伙子多大年龄了？
4: 89年呢，37岁，
0: 37，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78，
0: 体重呢？
4: 体重一，
0: 八。身高178，体重多少来的？
4: 体重155，
0: 体重155，月收入呢？
4: 月收入在1万1。

0: 万多点
1: 啊，1万以上。
0: 嗯，
1: 那个，那您家孩子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0: 住房在区内。
1: 啊，目前是自己独居吗？
0: 他自己独居，我们在松北住，他不跟我们住。
1: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呀？
0: 就这一个孩子。
1: 哦，那行，小伙子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0: 没啥个人爱好，他就一天学习、上班、工作，再就是锻炼身体、跑步。
1: 反正想找一个啥呢？35岁左右以下的哈，也是有稳定工作收入的，也是企事业单位啥的这样的女孩，是不是？
0: 体制内工作的嘛，嗯，对，体制内工作的。
1: 那么我们这位韩先生尾号呢？9989，9989。那我把7559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0: 谢谢您，老师。
1: 哎，来把7559给他对接过去。
0: 哎，
1: 刚才他跟我交流的韩先生，他家儿子条件这不也挺好吗？37岁未婚，热爱运动，打个篮球了，身高178，体重呢150左右，月收入10000以上，央企上班，研究生学历，在群里有住房，未婚男孩，尾号9989，9989，爱运动，个人生活习惯还很自律，是不是啊？挺好的。9989，9989，9989，大家呢关注关注韩先生的儿子哈，9989。下面有请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给儿子啊，9258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2: 魏东又麻烦你了
1: 啊，您说阿姨，请讲。
2: 想对接一个2533。
1: 2533。
2: 442533。
1: 啊，2533，我们看一下。
2: 谢谢。
1: 2533，嗯。2533，44岁了。
2: 对。
1: 身高166，体重120，这个是不是阿姨？
2: 对对对。
1: 啊，那行，
2: 谢谢，
1: 那您跟他唠一唠，看看这个行不行哈？
2: 谢谢。
1: 嗯，没事，
2: 哎，
1: 来吧，2533给对接过去吧。456，五线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你好，魏东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征婚呢，我老也没有联系我的，怎么回事啊？
1: 那你感觉呢？你分析一下是咋回事呢？
3: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合适，我也对接不了。我寻思找一个58到64、65以下的都行。
1: 那你之前就是沟通对接，我看你这儿也挺主动交流，对沟通啊、对接啥的，唠着咋样啊？没有一个说能达到这个线下见见面啥的那种感觉都没有。
3: 这个事儿吧，有怎么说呢？有的是说你这个年龄不行，小。
1: 那你对接那个要是说比你小个7-8岁的，这也正常。要太小的人想要咱岁数大，这也正常。但你就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嘛，57-89的呗，或者是60-12的啊，
3: 都可以啊。这样是。就是58、59、60左右的，63、45的都可以啊，是不是？咱就是找一个两个人过后半生的，是不是？咱也不要求你是多钱，你1000多块钱也行，你是2000多块钱也行。咱不像他们说找个7000、8000的，咱不需要那个，就是说，能吃着能穿上够花就行，我不需要。
1: 男士们很少要求女性工资7000、8000，没有。没有男士说找个老伴儿的要求7000、8000的，没有。
3: 咱就说这个，他们
1: 你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的意思
3: 是
1: 说你没有在物质上呢，说必须得期待女方这儿啊得那个多高多高多工资，对吧？
3: 没有，
1: 俩人在一起，
3: 这个，
1: 你这儿呢工资呢有固定的收入，再加上你这个上个班儿有个兼职收入加在一块儿，完之后他也有点收入，俩人在一块儿够吃够喝够用就中，对吧？
3: 对，
1: 要是有那种的，
3: 这个，
1: 特别特别物质化的，想嫁入豪门的，咱讲话了，咱家过的都是百姓人家的日子，咱还真是招待不了，是吧？
3: 对，有两个就对接的，就这种的啥的，我说就不，咱别谈了，这个咱谈不了，是不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咱高低不平。
1: 您
3: 是
1: 离异的，是还是丧偶的？
3: 丧偶挺多，20年了。
1: 你这过日子这些年，自己一个人，你平时生活，我感觉你不是那种就是大手大脚的人，对不对？
3: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1: 完了之后呢，你在这个城市兄弟姐妹啥的多吗？
3: 啊，不多，有 有俩哥
1: 啊，有俩哥，你自己过日子不大手大脚的，咱自己这儿不也有存性吗？不也有存款？

0: 涨吗？对不对？
1: 对，咱也
0: 能不攒钱吗？
1: 那个、
0: 是不是得给弟弟攒点过河钱？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吧，也不能说过分的这个低调，就是差不多的啥的，也得让彼此看到自己每个人身上的这个优点方面的情况。嗯嗯，我们这位宋先生尾号呢是6626，身高178，体重160，退休工资固定2700。然后呢，有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他哈。嗯，身高身材呀，你都挺好的，性格方面也随和，能疼媳妇儿。尾号6626，6626。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谢谢魏龙老师啊。
0: 嗯，没事儿，别客气。
1: 有合适的你就帮我联系联系，有那啥的。
0: 嗯，
1: 好，谢谢魏龙老师啊，非常感谢。
0: 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哎，再见。下一位朋友来，咱有请的是四线的听友四线的听友吗？你好，四路线的是李女士吗？四路线的听友是谁？韩先生。
2: 啊，是我。
0: 你怎么又打回来了吗？
2: 啊，对呀，我又打回去的。
0: 那这又咋的了？刚才不发不完了吗？
2: 啊，发不完了，就是我想对接那个3249。
0: 那你刚才咋不对接呢？还重新打一遍干啥呀？
2: 刚才我不没想起来，没记住号。
0: 3249赵先生，78岁，身高176，体重170，尾号3249。这个不是在巴彦那个吗？
3: 溜的呀，
2: 啊，他是巴彦那个呀。
0: 嗯。
2: 哎，那不行，那太远了。
0: 嗯，对，是巴彦的。嗯，另外你这个。你多大岁数？我听你岁数也不小了，你多大岁数啊？
2: 71。
0: 你71岁呀？
2: 我姨71。
0: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呀？
0: 嗯，
2: 我50。
0: 你看，我听着你也不像年轻的那啥呀，岁数小的呀。那行，8686，你尾号8686，我记一下子。好，那个巴彦那个不行，是不是？
2: 啊，不行，那个太远。
0: 那好了，再见。嗯，哎呀，朋友们呐，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哈，我是魏东。朋友们，虽然呢过了立夏了，但是现在这个温度吧，还是春季的感觉，对不对？哎，那么在这个时节和季节当中啊，大家呢就是想让自己有个好身体，尤其是什么呢？赶个节假日了，尤其是天越来越暖了，想出去溜溜达达了，哎，你这身体关节方面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呢能滋补的话，您吃点啥呢？我告诉你，黄瓜籽粉。春季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呢要吃点这个种子类的食物。你比如说哈，像黑芝麻呀，像这个小豆啊，或者说是黄瓜籽粉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带来了籽瑞康的黄瓜籽粉。那么黄瓜籽粉我们选择的这款呢是零添加剂，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好吸收，而且呢经过了新鲜的研磨，源自长白山的核心种植基地。白山黑土，朋友们，这光照充足，而且呢从源头上把握黄瓜籽的品质。我们通过了长白山种植基地人工采摘挑选，粒粒饱满的黄瓜籽进行呢低温烘焙。一直以来呀，这正宗的黄瓜籽粉被人们所认可和信赖。而我们籽瑞康的这款黄瓜籽粉呢，它以那粉质细腻好吸收而出名。一直以来朋友们也说魏东啊，这黄瓜籽粉你这个价格方面啥的有点贵呀。我说我这个价格有点贵，但是呢品质好，吃的好，你咋不提呢？199块钱呢给大家带来6桶6斤。超市当中啊，一桶呢是58块钱。你就想想一桶60的话，66360，咱这呢199，6桶6斤，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优惠，是不是？但是呢咱这品质是真好。你这样，那么在这个时节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做一波活动。199，6桶6斤的黄瓜籽粉，今天呢我们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啊。朋友们，您记住了，咱这可是120目的精细研磨，保护好您的肠胃。那么黄瓜籽粉对于人体来说呢非常有帮助，尤其是经常的腰膝酸软腿抽筋的，四肢无力的，然后呢不是这个关节疼就是那个骨骼胀的，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钙质缺乏的，骨质疏松的朋友都选择吃点黄瓜籽粉。 你说在远古时期呀、啊、古代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跌打损伤的药品，那么我们聪明的先人呢，他就是知道把这个黄瓜籽粉打成粉之后，哎，有个跌打损伤的筋骨关节不得劲了，就给他喝上。咱们这个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呢专顾了营养学的全面，里边呢给你放入了黑芝麻，给你再放点生菜籽，再放点山药，再放点燕麦，这样你一吃的时候呢，粗纤维十足，不会因为你吃了黄瓜籽粉了，导致这小肠肠小微微它不走动。所以说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吃吧，入口性有香味儿，有清令味儿，还是而且呢还很丝滑。完了之后呢，你吃的过程当中你还放心，咱们这个呢零添加，任何你像有的超市里边卖的黄瓜籽粉里边特别添加了这个碳酸钙粉末啊，咱这啥杂七杂八的都不添加，就是这几样种子给您研磨成的粉。粉质细腻好吸收，你可以直接给它和到米粥里，也可以直接喝，也可以给它放到酸奶里，放到牛奶里，或者说有朋友说我直接给它放到我家早上起来那个给它放到那个就是装点那个疙瘩汤放到面汤里行不行？行啊，这款黄瓜籽粉你咋吃都行。每天呢，如果说你吃一次的话呢，你喝个30克50克的，如果吃两次的话呢，每次20克就行。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朋友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啊！大家也都知道，平时咱一直是6桶6斤装的，今天呢给大家7桶，价格不变，199元，7桶7斤。想预定的伙伴，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咱这是大铁桶的，一铁桶一铁桶的黄瓜籽粉呢，如果说呢我不用这个铁桶给您承载的话，不有足够的空间和空隙的话，它这个我要是用一个小塑料袋给你装吧，一个是呢运输过程当中容易破损，另外一个是呢黄瓜籽粉呢你这个空间太小的话呢它容易结块，哎，那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就是成本呢各方面呢装就是整个的包装上是很好的，大家呢回到家里边想吃哪桶开哪桶。另外咱这个呢是2026年的换新升级，没有任何的蔗糖添加，而且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精选了优质的原料。那么你个包括维生素系列呀，包括钙质类系列呀，纤维类物质系列呀，非常充足啊，筋筋骨骨关关节节，注重营养的朋友您吃它啊、哦、咱这是正宗的咱东北产的黄瓜籽粉，厂家在业界呢已经快28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说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这回不嫌贵了，朋友们。哎呀，跟厂家呢也是沟通了好久啊，这回呢7桶7斤全都是黄瓜籽粉，那让您的物超所值，朋友们，199块钱7桶7斤，你可以到任何超市去比价，包括在互联网上拼多多呀，还是说那个什么美团各方面你去比价，咱都能比得住啊。籽瑞康的大品牌的大铁桶装的，一桶一斤，我说这是净含量啊，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上一阶段呢可有意思呢哈，有一个阿姨，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不同的主持人都推荐不同的黄瓜籽粉嘛，就说哎呀卫东啊，这个赶紧的，我这个买错了，我想买那个塑料袋装的。完了之后呢跟我们小管家，我说赶紧的跟他沟通，我说那个他如果说呢不认可咱们这款呢大铁桶装的黄瓜籽粉，赶紧给他退。我说你都不用讲太多，我说就是这黄瓜籽粉你是用塑料袋装还是用大铁桶装，我说你看那个超市的高档奶粉，你高档奶粉是用塑料袋装的还是用大铁桶装的，你就明白了吧，这个它是不，
3: 我总听你这个天天听啊。我给我姑娘征婚。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是跟你们一块居住生活还是自己独居？
3: 自己独居。她是离婚的。
0: 你说一个月3000块钱还有啥？
3: 北师大。
0: 那您家这个外孙她离婚的时候就
3: 对，
0: 然后呢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3: 稍微大一点的，比他最早的是大2岁，大5岁以内的，5、6岁都行，6岁。
0: 那您上次发布完信息之后，有没有这个沟通给您打电话的，想跟您姑娘试试交流交流的？
3: 有。给我打的就是当天那天，就给我有一个给我打的，我看都挺好。结果他们，我跟他们一对接了。最后反正都有点事儿。
0: 你这个事儿指的是啥呢？要不然就是讲述的个人真实情况有差池，要不然可能就是那个 个人的素养方面吧，还有待商榷，是不是？
3: 对，后来有的给我打电话了。

0: 说叔啊，你看咋样啊？我说这吧，不是咋样，我可以劝劝他。劝，但是吧，最好是啥呢？咱们别说谎，啥样就是啥样。家庭条件像我这个，不敢说，就是，
1: 就是卫东，
0: 我
1: 就是
0: 结婚呢，不
1: 能
0: 用。
1: 经得起推敲。你说这玩意儿不掺水分，是不是啊？咱们谢过吧。就是这样最好。你在那个推荐介绍的时候，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后期省了很多事儿。你那个如果说就碰上那些较真儿的哈，一开始你说的是啥，完了之后呢，含水分量贼大的话，人家就不跟你那个正常的就交流接触了，是不是？
0: 那不是自欺欺人了吗？是不是啊？
1: 对，你后
0: 你
1: 期
0: 找
1: 解
0: 人
1: 释
0: 到
1: 就
0: 时候
1: 很
0: 你
1: 难
0: 上那
1: 建立
0: 当，
1: 信
0: 你
1: 任
0: 看
1: 感
0: 看，是
1: 了。
0: 的，对，就是这么情况。
1: 那么
0: 魏
1: 我
0: 东，
1: 们
0: 我
1: 谢先生尾号呢？1372，1372。
0: 谢。
1: 那个有合适的朋友啊，50岁以内的都可以关注关注。因为说
0: 哎，
1: 实话，45岁年龄不大，然后呢也有稳定工作，也跟社会不脱节。孩子这儿，那你家这个外孙子，我感觉得是那种挺懂事的好男孩吧？
0: 懂事儿，可懂事儿了。
1: 说实话，他在
0: 他
1: 北京上
0: 是
1: 学，是不是？
0: 这前年是650分考
1: 你
0: 的，
1: 说在北京上学，一个月的奖学金呢，给800，完了
0: 八百。
1: 他父亲那拿1500，你看着1500加8002300，但其实你现在在那个高校食堂，我也进去过好多次，他们那个吃喝各方面的消费也不低呀。那半打小子吃穷老子，那孩子如果说是稍稍的铺张浪费了2300多块钱，不夸堆儿啊。所以说那个，我个人觉得哈，孩子不要归不要。都说穷养儿富养女，但是也别让孩子憋屈着。那个隔三差五的给孩子发点零花钱，别饿着，都长身体的时候。再说呢，这个孩子那个智商还挺高的，学业啥的看来也挺要强的，别在吃上亏着孩子。
0: 够花，我说个不该说的，我今年上北京，我孙女领我们上北京去，他招的我们好几对儿啊。
1: 你
0: 我说
1: 孙女
0: 你现在不行，
1: 不是
0: 他搁
1: 男
0: 那
1: 孩，
0: 学补课。
1: 是女孩啊？
0: 男孩，
1: 那你说你孙女儿，
0: 我对呀，那我说差了，是外孙子。
1: 啊，你外孙子呀？
0: 对。
1: 行，那
0: 他说，
1: 孩子各方面挺要强的。因为
0: 老
1: 我
0: 爷
1: 为
0: 我
1: 啥知道
0: 补
1: 呢？
0: 偿
1: 就
0: 各
1: 是
0: 就啥
1: 我
0: 就
1: 们
0: 啥。
1: 去年吧，有一个那个就是什么培训方面的工作，完了我就上那个高校食堂，正好那个培训完了之后吃饭嘛。我这一吃，那就各方面跟咱们在那个网上订餐价格啥的也不差啥呀。那我说的还是哈尔滨的高校呢。那你在北上广那学校的食堂，跟咱们平时吃喝，不，那你就想嘛，一天他吃光吃饭这块的钱，要是小伙子的话，一天得个50、60的。你一天五六十的话，那你一个月得1500、1600块钱，这硬性花的就没了，你知道吧？那你说2300，那你这个交个手机费，完再买个水果呢，所以说2000块钱也不太夸对儿。那你家这个外孙是咋的呢？自己能找工作，再挣点额外的小零花，是不是啊？孩子挺
0: 赶
1: 好，
0: 上
1: 挺
0: 节
1: 要
0: 假
1: 强，
0: 日了，给孩子补课，就回哈尔滨，放假时候还补了一个阶段课呢，
1: 他
0: 就是啥呢？
1: 学啥专业的呀？
0: 化学。
1: 行，那么我们这谢先生，咱们唠得多点，关注他女儿啊。尾号呢？1372，1372。你有没有想
0: 耽
1: 对
0: 误你
1: 接
0: 了，
1: 交流的？没事儿，想有没有想对接的？
0: 没有，
1: 那好嘞，再见了，谢大爷啊！
0: 再见啊，
1: 再
0: 再见，
1: 见啊！
0: 谢谢各位。
1: 别客气。刚才跟我交流谢先生啊，他家姑娘45了，幼师哈，身高163，体重112，想找一个50岁以下的男士为伴。希望呢，就是都客观真实的表述情况来进行沟通和对接交流。尾号是多少呢？1372，1372，1372。四路线的听友吗？洪女士要对接谁？
2: 你好，卫东，我想对接3318。
1: 3318，我看一下，3318高先生啊，
2: 那我听晚了，
1: 您多大
2: 我就
1: 岁
2: 听
1: 数
2: 他
1: 吧？
2: 姐给他，
1: 你多大岁数？
2: 我59周岁。
1: 差不多，0286是他姐姐给发布的。他
2: 哎，
1: 姐姐
2: 对。
1: 说了，0286这位先生呢，62岁了，身高172，体重130，铁路部门退休的，好像是，是不是？好像是铁路
2: 开
1: 退
2: 头没
1: 休
2: 听
1: 的。
2: 着。
1: 然后呢，工资呢6000、7000、8000、9000左右吧。尾号是0286，您是50几？59，身
2: 五
1: 高
2: 十
1: 多
2: 九周
1: 少？
2: 岁，
1: 身高？
2: 身高160，
1: 体重？
2: 体重100斤。
1: 1600100斤，1600100斤。

0: 多大年龄啊？
1: 36周，
0: 干啥工作的？
1: 公务员。
0: 我看一下，36岁。等会儿，这是我们的，您是王先生是不是？
1: 对
0: 以
1: 对，
0: 前发布过吗？
1: 以前发布过，很早了。
0: 哦，很早以前发布过。
1: 对对对，
0: 啊，36岁，身高多少？
1: 1.62米，
0: 162身高，体重呢？
1: 体重108、109这样吧。对对对，
0: 未婚女孩，尾号是1997，对吧？
1: 对对。
0: 啊，王先生女儿未婚，身高162，体重呢108斤，尾号是1997，然后呢是公务员类型工作啊。行，那我把那个刚才您说的那个给您对接一下哦，你别挂
1: 好，
0: 电
1: 谢
0: 话，
1: 谢。
0: 来吧，把那个9989给对接过去。王先生家姑娘36岁，未婚公务员，小女孩身高162，体重108斤，尾号呢1997，省直公务员啊，尾号1997，这36岁单身女孩，公务员类型的，看看有没有关注的，尾号1997啊。四路线听友您好，四路线的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5980的王女士，卫东和您讲话呢，电话断线了哈，那断线了没有办法呀，直播间热线呢，这回我给大家空出来几部啊，想参加节目的迅速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啊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这件事儿吧，真是大家呢就是得这个坚持不懈，然后呢每次呢也得说一说自己的个人优点。因为你不管你多么优秀吧，你咋得把你自己的身上的长处呢，你得讲出来，是不是？哎，朋友们呐，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呢，您收没收到我那个牛庄馅饼哈？朋友们收到了哈。今天呢，一个阿姨说卫东啊，那馅饼可真好吃啊。晚上呢，我直接整点粥，把那个馅饼呢放到锅里边烙了3个面，完了之后呢，鼓鼓溜溜的我就吃了，里边全是馅儿啊。我说那馅饼，咱这个是皮儿薄肉厚哈，咱这个呢是牛庄馅饼，大家你关注关注这馅饼啊，朋友们，这一口百年非遗香，皮儿薄馅儿大，满是家的味道。老张家牛庄馅饼，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您带来了。昨天的馄饨大家都订完了吧？朋友们，您就放心等待着收货吧，嘎嘎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咱吃一口馅饼，这个滋味可是刻在咱东北人 DNA 里的。舌尖的记忆，老张家牛庄馅饼呢，作为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传承了4代、历经120年风雨的地道美味，从牛庄古镇的老灶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用一张皮儿薄馅儿大的馅饼锁住了传统匠心，唤醒味蕾深处的乡愁与温暖。老张家的底气是什么？源于百年的时光沉淀。从清末民初的牛庄码头，到如今飘香全国的非遗美食，扎氏家族4代人坚守一张饼。从祖辈的街头小摊儿，到如今的非遗工坊，始终恪守初心，不丢老味道，不改匠心。那么百年间呢，无数的小吃都更换迭代了，唯有老扎家坚持传统工艺，用时间沉淀味道，用匠心传承技艺，让牛庄馅饼从码头小吃蜕变为了辽宁美食名片，成为了中国饼王的代名词。这每一口啊，都是百年的珍贵记忆。那么其实要说到老扎家的这牛肉馅饼哈，牛庄馅饼，它呢是温水和面，选用优质的小麦粉，三醒三揉，特殊的工艺处理。哎，这个面哈，软而有筋性，薄而不破。每一张面皮儿都有老师傅手工擀制，韧性十足，透光如纸，效率要讲究。那他家好吃的是啥呢？牛肉圆葱的，这个精选了鲜的黄牛腿肉，再加上手工切粒儿，搭配了当季的那个圆葱，哎，那个新鲜哈，那个香味儿，那个肉嫩而不柴。还有他家那个猪肉三鲜馅也好吃，猪肉三鲜馅呢搭配了整个虾仁、木耳，鲜味浓郁，层次丰富。猪肉酸菜的，还有猪肉芹菜的，这些经典口味啊，都是老扎家牛庄馅饼让你难以忘记的这样的馅料。 那么老张家呢，严守祖训哈，不放一滴盐，不打一滴水，配料表干净无添加，不用防腐剂，不掺劣

0: 制的料，只用什么呢？酱油、葱、姜、蒜调味儿。这个食材本身吧，它就鲜，这与香呢成就了美味儿。老人、孩子、孕妇，您都放心吃，每一口呢都是食材本真的鲜味儿，吃了安心可靠。那么这个馅饼呢，它呢是遵循了那种三翻四烙的古法，文火慢煎，精准控温，直到外皮开始金黄酥脆了，微微隆起了，那内心里边的那个馅儿啊熟透透的了，汁水呢锁得住住的了，出锅的时候滋啦滋啦，外酥里嫩，肥而不腻。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张家牛肉馅饼啊，它是给大家呢烙的将近五分熟了，六分熟了，完了之后呢给它速冻上。不用你那个，如果说大家在解冻之后呢，拿平底锅烙个三五分钟，空气炸锅、烤箱都行，出来直接就吃了，很方便。那么咱们这个冷冻啊，直接通过冷冻给大家发货到您家，你也放冰箱里这么一冻，早上起来随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两张，你像我这种胃口大的，两张大馅饼够咱吃了，每一个都是独立塑封袋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六张圆葱牛肉的，六张猪肉三鲜的，六张芹菜猪肉的，六张猪肉酸菜的，然后随时在那个咱那个大这个筐里面再给你装两张，这两张是啥馅了咱就随缘了啊，是啥你就吃啥。朋友们一共呢26张，你那个自己到门店当中吃的话呢，一张得5.5块，我们今天26张，每张不到5块钱，119块钱，给大家带来26张饼。朋友们，就是呢早上起来你这个把这个提前一天晚上给它放好，早上起来煎了几个来回三五分钟好了，你是整点粥也行，做个汤也罢，你就吃吧，真好吃，还不咸还不腻，就跟你在那个老扎家牛庄馅饼里边店里边现场吃一模一样。哎，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他是早餐的好搭档，是您生活呀想吃馅饼嘴馋的一个好伴侣。朋友们，这个馅料真实，而且肉贼干净，各方面层层的恪守着严格的要求。你放心，这个老扎家这个牛庄馅饼哈，你吃一次你就会爱上它，你会发现比自己家烙合适。你自己家烙一会儿呢糊巴了焦巴了，馅儿咸了淡了，是不是？完了之后面呢软了硬了，你就吃咱这个，只要你家里边有锅哈，简单的这么翻两个面，完了之后三两分钟捞拿出来之后直接就吃了，空气炸锅啥的也能用啊。朋友们，你这个自己在烙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鼓起来了，直接就吃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26张，给您送货上门啊，不用您拿那个快递费啥的，您到货到满意之后您就付款就行了。400-39-0139，400-39-0139。听众朋友啊，就是我那上次好朋友上我家来，然后呢第二天我就给他们烙的这个馅饼，他这个呢用空气炸锅也行，或者说你用自己家里边有那个微波炉也行，时间稍稍长一点，可好吃了，可香了。然后呢就是像我这样的贼能炫饭的朋友们，像我这样类型的每次得吃两碗大米饭的，基本上你吃两张也吃饱了啊。早餐呢晚餐呢午餐呢啥时候吃都行，你再整点这个粥啥的就更加搭了，更加美味。咱这个馅儿吧比较厚，里边呢各样各样的给你怼的都是馅儿，愿意吃皮儿薄馅儿大的，你买咱这馅儿饼啊，朋友们。所以说呢，你个配点粥更搭一点。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下一个朋友，咱们有请的是杜女士吧？你好，杜女士。来，杜女士要给孙女对接哈，外孙女吧。外孙女多大年龄了呀？32岁了，小姑娘未婚是不是？要对接谁呀，杜女士啊？来。别听收音机了啊，听收音机咱这个搭不上了，你直接这个跟我通话，卫东问您呢。杜女士请讲话。
1: 你好杜女士，来杜女士要给孙女对。
0: 哎呀别听收音机了，快快快加速回答。
1: 哎呀32岁了，小姑娘未婚是不是？
0: 不行，不能等了啊，老人家这个着急了。孙女士对接谁？3路线的孙女士在不在？四路线的是金先生对接谁？
2: 我想对接4597。
0: 4597，我看一下，4597。
2: 你看他连不连上？
0: 田女士53岁，您多大岁数？
2: 56。
0: 56岁了。干啥类型工作的？
2: 退休了，刚退休不久。
0: 退休收入多少？
2: 5000。
0: 身高体重？

0: 92，体重144多点，正常。
1: 那你这个跟他交流吧，我把4597给您，
0: 好嘞，
1: 给他沟通过
0: 谢
1: 去
0: 谢。
1: 吧。三路线的，五路线的，三路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2: 哎，魏老师你好，
1: 哎，您
2: 到我
1: 说，
2: 了哈，
1: 到
2: 哎
1: 您
2: 呀，
1: 了。
2: 哎，半天，我想对接2385。
1: 2385啊，我看看啊，
2: 谢谢。
1: 2385是谁？张先生，您多大岁数吧？
2: 我今年72。
1: 张先生也72岁了，那你跟他唠一唠，
2: 行啊，
1: 那把号码给您，
2: 谢
1: 你跟他
2: 谢。
1: 交流交流啊，来吧，
2: 好，谢
1: 给
2: 谢。
1: 对接过去吧。五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3: 魏东老师好，节日快乐。
1: 王继伟，听出来了。
3: 我重复征婚信息。
1: 你征婚信息重复重复，那重复重复吧，开始吧。
3: 那你说呀，还是我说呀，魏
1: 你
3: 东老
1: 说就
3: 师？
1: 行。说吧。
3: 我今年50岁，身高1米7，体重120，我双职地区的，我低视力，完了有个孩子在上班。完了，父母已过世，就一个人儿。完有房有地儿，有社保有医保，年收入5万块钱左右。完了有点搞点庭院养殖业，养点鸡鸭鹅，养点鸽子，养点狗一类的。卖点零花钱儿，完了就寻找对方的条件就是50岁以上、62岁以下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作均可，带孩子带老人我也不挑，地区不限，就这个情况。要我说的不好的，请魏东老师补充补充。
1: 我们王先生尾号呢，4548，他属于低视力啊。哎，你这个也是因为就是什么眼睛的疾病还是糖尿病引起的吗？
3: 不是，我是视网膜黄斑变性，
1: 对，他属于视网膜黄斑病变的这种。
3: 就是说白了，就是基因遗传。
1: 你儿子啥的没事儿哈？
3: 我儿子没毛病，我爸和我妈是孤独寡亲，你能明白吗？魏老师，结婚了不好。
1: 明白了。那你就是兄弟姐妹啥，就你自己一个人啊？
3: 我们哥小子俩孤独一个，我哥哥有病死了，我下面有个妹妹。
1: 那你妹妹啥的，身体素质还行？
3: 自己是眼睛倒没毛病吧，就有点啥，也是有点那啥的，就是腰酸腿疼，这个乱八糟的小病，不是大病，不多少差点劲。
1: 反正就是这个，你父母属于啥近亲那时候，是不是啊？老一
3: 对，
1: 辈儿
3: 孤
1: 那
3: 独寡
1: 时候
3: 亲。
1: 也那啥。行，那我们王先生他尾号呢是4548好，在双城，对，他在双城，也属于
3: 对，
1: 农村，
3: 找魏东老师，
1: 有大院
3: 就找
1: 啥
3: 个道路能给我添点生活的。
1: 的。好嘞。再见了
3: 谢谢啊。
1: 哎，再见了。杜女士，你电话接进来，你讲话。杜女士，来，你好，杜女士。
4: 喂，我接着了。
1: 进来了，热线，要对接谁呀？
4: 魏东老师，我刚才听有一个，我忘了记号，他在监狱工作，35岁的，
1: 那
4: 刚
1: 是个
4: 才，
1: 女士啊，
4: 你是女的呀？
1: 不是男生啊，是女孩啊，短婚未育的，42岁那个，不是42岁吧？我看看，女孩，人家是女孩，
4: 女孩呀，
1: 不是男生
4: 我对接一个吧，
1: 那你说吧，
4: 3163，
1: 3163呢？
4: 3963，
1: 39肝结节了，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了，那想通过中医调理调理的，是不是？那找沈老，记住电话啊，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干啥也提不起劲儿啊，爱生气呀，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呐，对不对？那么您到惠林堂中医馆吧，沈老中医呢，提前打电话预约，公益的给您看看，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还有呢，就是在惠林堂中医馆呢，也请到了中医针灸方面的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实诊经验。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呢，手脚麻的，走道跨筐的，流口水的，嘴眼歪的，落枕了，脖子疼的，腰疼啊，耳聋耳鸣的，偏头疼呢，找针灸张老教授啊。惠灵堂中医馆呢，在厢房区5虚街负27号。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吧，是找张老教授还找沈老，都拨打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

0: 来，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三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徐女士要给儿子对接哈，您说吧，对接谁呀？
1: 我是五七。
0: 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1: 40。
0: 啊，40岁，小伙子干啥工作的？
1: 私企，整风卫浴。
0: 身高多少？
1: 啊，185。
0: 也个头挺好，体重范围呢？
1: 175。
0: 收入情况咋样？
1: 5000。
0: 5000左右，自己有房子吗？
1: 有。
0: 有房子。然后呢，居住在哪个区域啊？他房子？
1: 在厢房。
0: 他目前是自己独居生活吗？
1: 对。
0: 他今年40几岁？
1: 40。
0: 40岁呀、啊。那你想对接5457、那我把号码给您，您唠一唠啊。
1: 好的，谢谢啊。
0: 来把5457给对接一下。12345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要征婚。
0: 多大年龄了？信号不咋好，67岁了哈。身高1.58米，体重多少？
2: 145。
0: 你可不瘦溜姐姐哈。那个，现在自己独居生活吗？
2: 对。自己独居。
0: 退休工资多少？
2: 3000多。
0: 我看您那个心态各方面好像挺年轻，长得是不是也挺漂亮啊？
2: 不漂亮，都老太太了。
0: 老太太了、
2: 嗯、
0: 还行、
2: 嗯、
0: 整个状态挺好的，那个身体素质好、嗯、还行啊。
2: 一般吧。
0: 一般呐？那你的走路啥的、
2: 嗯、
0: 腿啥的还不得劲儿啊？膝盖关节啥的？
2: 就是对，就是腰有点不太好
0: 啊。你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2: 找70岁左右的吧。
0: 72、3以下的行不行？
2: 行。
0: 对方工资有啥要求？
2: 4-5千块钱。
0: 那也就是说4000以上的好不好？
2: 行。
0: 徐女士尾号呢13501350。男士这儿呢，72、3以下，72以下的，工资4000以上的单身人士，关注一下徐女士。你说一说你自己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2: 就是没啥优点，就一般人呗。
0: 反正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啊，
2: 对，
0: 两口子呢，
2: 稳稳当当过日子，
0: 知道心疼人的这种哈。我们徐女士尾号13501350，做饭啥的，收拾家务你不都能吗？
2: 啊，那能。
0: 有对接的吗？今天
2: 他今天没有。
0: 没有对接的哈。那行、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
0: 哎，再见。徐女士67，身高158，体重145，退休工资3000。她是属于离异的啊，自己有住房，想找一个72以下，然后呢工资4000以上的男士。她的尾号13501350。你要想要跟他交流的哈，沟通的，记住他的尾号啊，13501350。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号码我不再接听了啊。然后呢，不少人都给我留言说，我要羊奶粉，我要羊奶粉。哎呀，家人伙伴呀，羊奶粉咱现在呀断货呀，一点都没有嘛。我比你们还着急呢。咱家这羊奶粉因为啥呢？他家说说卫东，别人家羊奶粉我都不买，就等你的羊奶粉真好喝呀。是呗。咱家羊奶粉可好可好，但是现在断货没有。我今天还跟我们那个小助理小管家还说，我说那个羊奶粉啥时候呢？他说老师啊，等一会儿吧，现在那个可紧张了。咱家订羊奶粉要的都是回头客，真的朋友们。所以说羊奶粉大家等我几天啊、我看到大家留言了，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对卫东这的认可和信赖。说实话，从那个前年吧，央视媒体曝光了羊奶粉一些这个作坊搞那个大配方的，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之后，所有人买羊奶粉特别谨慎，也可以说我这呢帮助大家打开了补充羊奶粉的一扇窗。但是大家别着急，我这两天呢沟通好了，咱马上就团啊、今天是肯定是没有了，断货了啊。来，朋友们，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最近很多听众来问自己是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腰间盘突出，摔跤，骨裂，骨关节不听使唤，没有力气，不灵活，缺钙，缺镁，缺营养，那咱走不动啊，搁家里你都走不了几步，都腿疼腰疼的。你说我逛个早市，我买个菜，我都懒得溜达，腿疼腰疼累挺啊，走道走多了喘呢，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骨骼给养护好。一听到那个骨刺啊，骨质增生，大家伙肯定就会想，哎呀，是不是钙太多了？这钙一多，补多了，营养过了，不就增生骨刺了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一点都不对，恰恰相反啊，骨质增生的本质往往就是咱营养不够，钙你摄入的不够，它才会出现的一种算是自我保护、自我反应，您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呀，是有一套保护机制的。你看啊，大脑、心脏、肺、肝、肾这些关键的脏器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跟核心，本源跟核心不能缺乏原材料，一旦我们饮食偏颇，该补的没补到，不该要的一大堆，比如说脂肪含量太高的东西，吃一堆负担，这些对五脏六腑而言没有用啊。然后它该有的营养你不够，所以它身体就会自动的从次要的部位那些地方来调取营养了，对吧？就错位了。所以该有营养的欠缺营养，不该有的营养一大堆负担。就好比说，举个例子哈，血液里边的钙浓度直接关系

0: 到我们心脏的正常工作，所以身体就会先保住血钙的稳定，哪怕骨骼的钙已经不足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自己腿疼腰疼不得劲儿，以为啊这个是严重的缺乏了其他的营养，或者以为你心脏啊这个不得劲儿，也以为缺乏了其他的营养。其实这个钙关系到挺多的五脏六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好好研究，你说为啥会缺钙反而会长骨刺和增生呢？依然跟你详细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节目就聊一聊，好好把这个骨头的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应该怎么补这个骨的营养又不升高脂肪。就像骨折骨裂传统的概念，喝大骨头棒汤，对不对？啃大骨头是吃啥补啥，是不是？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要想把血钙跟骨钙都补了，要找到可以持续坚持的钙的摄入方式，你还得好吸收。你持续坚持，你不吸收不也白补吗？变成结石了，形成便秘了，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骨头的作用，骨头很重要啊，支撑身体承受压力。但是骨头同时它也很聪明，根据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受力呀、姿势啊、压力呀，不断来调整改善它的，算是改善它的形状，改善它的生存状态，让自己能够适应你的身体节奏。要不怎么说有的叔叔阿姨乐意走圈，乐意散步，一天走好几万步，你那手机都记着步数来跟人比呢。但其实走过头了，一旦走过头，这个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这个习惯，它会强撑着呀，它会过多的耗损自己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为了承受你的力度，你的习惯啊，它变硬了，然后变厚了，用来对抗你给它带来的压力，就增生了呀。本质上就这么来的，所以根上倒吧，还是要长期的好好的把好吸收的适合长期补的钙补进身体当中。这样咱们就不会透支体力，不会让它硬撑，也就远离了增生骨刺。所以还是一个情况，就是你手术你给把那个骨刺磨没了抠下去了，它还会长，因为你没有把钙真正补进身体里，你没有改变你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没有呈现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还在透支它，你在劳累它，它就钙不够还硬撑，就增生就骨刺。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可持续的好吸收的补钙的方式。确实饮食上根本就不够，你从饮食上补太难太难了。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说通过饮食去补钙哈，奶、豆腐、虾皮子、这个芝麻酱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含钙量挺高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吸收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多吃芝麻酱补钙，然后跑肚拉稀，他油腻呀。有人吃豆腐补钙，胀肚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你得找到又好消化又适合持续坚持，同时又能够全方位的补比较相对全面营养的类似黄瓜籽粉、黑芝麻粉这种补钙的方式，因为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给身体没有负担，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强筋壮骨粥，就是黑芝麻搭配黄瓜籽粉。别转台，稍后我们会详细分解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补钙的菜肴，比如说哪些素菜能够补钙，哪些好滋补的容易吸收的汤能够补钙，类似于又能够祛风散寒、舒筋壮骨，把寒湿排一排，我们骨关节也轻松，然后真正把钙呀、磷的钾这些营养给补进骨骼里面，比如说千年芥木瓜汤、虾皮紫菜汤等等，我们稍后会详细聊一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先来认识黑芝麻。黑芝麻不是说就对肾脏好，它有好多营养呢，很多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包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1， 这个是能够加速我们人体代谢的，而且里边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 活化我们脑细胞，清除血管壁的过多的胆固醇。而且黑芝麻当中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大伙儿都了解，您问问小肚，问问你智能手机，你上网上搜搜找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有好处。我们再换个角度，从中医的理论来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啊，腰膝酸软的、脱发的、四肢乏力的、步履维艰的、五脏受损的、皮肤干燥的、包括毛发枯燥的、肠燥变尖的，哎，然后我们都可以多用点黑芝麻。再关注黄瓜籽儿，黄瓜籽儿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啊。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疼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头坏死，哎，对吧？滑膜炎、风湿类风湿，所有骨病。啊，缺钙了腿疼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特累挺的，哎，筋膜受损的，黄瓜籽粉给大家补一补。而且您知道吗，黄瓜籽粉在古代书籍记载是调节人体的五劳七伤。再次问问新听众，五劳七伤指的是啥？老朋友依然以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说这黄瓜籽粉啊，不只对骨骼好，它对于五劳七伤都有用。比如说，揭晓一下答案啊，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劳的人就咳嗽嘛，气管不好嘛，他很难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用点黄瓜籽粉，气管都挺好的呢。再一个，七伤是什么呢？再次问问新听众，老朋友们相信能够脱口而出答得上来。七伤它也是中医术语，是指那种啊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受损，暴饮暴食啊，伤肝啦，久坐伤肾啦，吃了冷饮伤肺了，忧思过度伤心了，等等等等。所以常吃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就是可持续的好吸收的有营养的小分子的又是纯植物的一种补钙方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对不对？那熬粥怎么熬啊？很简单了，我们把小米粥熬好，健脾和胃，尤其是米油的那个部分相当珍贵，修复溃疡面嘛。然后你再搭配黑芝麻粉和黄瓜籽粉，每天早上或粥里来喝，日积月累方有疗效。其实不用多，每天一勺黄瓜籽粉，一勺黑芝麻粉，就妥妥贴贴的给我们补营养了。而且黄瓜籽粉是植物钙，为啥说它好消化呀？因为黄瓜籽粉能够舒筋活络，这里边能够有那个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P1， 这些都是让钙很好沉淀的，能够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所以黄瓜籽粉真挺好的，从古至今包括就是李时珍啊、张仲景那一辈的老中医大夫都认可它的一个价值，接骨续筋呢。那我们再往这个近的倒吧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就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家，那姥姥奶奶那养的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生菜籽粉，喂黄瓜籽粉，加一时小鸡儿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再包括离我们近的就是老中医大夫，现在给你把脉，但凡是调的是心呐、肺呀、是五劳七伤了，还包括严重的这骨骼的问题呀，对吧，都会搭配黄瓜籽粉让我们去养生。所以它是适合广谱类人群的，可持续坚持的，真正把骨钙和血钙都补的，小分子的，好吸收的，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好的补钙方式。所以这一款黄瓜籽黑芝麻粥健骨养筋粥一定要常常喝，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因为新朋友啊不了解，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主持人依然呐，听邻居说的咱们节目当中有黄瓜籽粉，什么时候能够团购啊？邻居用的不错呀，今天节目怎么没听着呢？咱们是这样的啊，不同的节目今天我们团购黄瓜籽粉，别的东西有的有现货您也能订，没有现货就只能干等。黄瓜籽粉前两天不干等吗？这回到货了啊，一袋一袋的，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 独立单个的包装，一包一包一包的，多方便多简单呢。更重要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啊，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里边除了有黑芝麻，有黄瓜籽粉，还有这个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四样营养粉强强联合，粉末那个媳妇啊，老朋友常年都在订，对吧？这样好的黄瓜籽粉，复合性营养的，又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可细服了，这么高端又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600克大袋子啊，包装精良的，市场指导价这么高的黄瓜籽粉的品质的，咋地咱往低了说也得60多块钱一斤，高端的好的大铁盒的都8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共6袋，每一袋600克，总共7斤2两，哎呀，这个价格呀，简直是新朋友不敢想象的。老朋友，你自然知道跟熟悉。您看看，我们现在就有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团购价格，新朋友了解一下，199，您能相信吗？这么高端的好黄瓜籽粉，复合型营养的黄瓜籽粉，一大袋子一大袋子高端包装的，然后里边又是独立小包装的，40袋的这种哈，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总共到省7斤2两，1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过吧，是不是？
2: 对，订过好像有三四组了，家里人都说挺好。
0: 好的，赶快续上啊，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怎么用呢？其实是根据个人情况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曾经啊就是睡午觉着凉了腰疼，我就每天早上4包晚上4包，一个礼拜好利索的了，啥药也没吃，啥膏药也没敷，对不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呢是典型的骨质疏松啊，依照那个这个检测啊，上医院体检，然后呢测骨密度什么的，大夫都给你形容了，说呀你这个骨头啊就像那个蜂窝煤脆饼干，一捏就碎呀、啊、脆的酥的不行不行的了啊，骨密度严重不够格啊，类似这样的啊。有的呢为了让快速补钙打针嘛，好像3个月打一次，一次1000多2000多的，还挺贵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叔叔阿姨，或者您现在骨折骨裂啊、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也不行啊、然后滑膜又有炎症啊，骨头关节嘎嘣响，上下楼腿疼什么的，关节嘎嘣嘎嘣响，然后呢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就严重关节困扰的，也可以每天早上4小包晚上4小包。但如果你说我补了2月3月，哎呦调整挺好的呀，特别满意，身上都觉得松棍了，上哪抬腿就走，出去旅游也不费劲了，类似这样的咱就补营养就行了，你可以今天吃明天不吃，大后天再吃，这就随便了，是不是？因人而异。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订过是不是？
4: 啊，订过。
0: 哎，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免费配送到家的，现在订很快送货。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你好，
4: 订一份。
0: 好的，也是订过是不是？
4: 哎呀，刚吃完呢，正等着呢。
0: 啊，是吗？等着呢。那季阿姨您家怎么吃？冲水就喝了吗？
4: 我们就是我往里头加奶呀、或者是加奶粉呐、或者是加什么的，冲在一起，
0: 哎，更好喝
4: 了
0: 啊！是是是，阿姨真会吃，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吃的经验，黄瓜籽粉啊，可以烙鸡蛋饼。哎呀妈，老好吃了，您可以试试啊。就是平时咱们都说这个大白面，它其实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属于碳水化合物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大白面和面要烙鸡蛋饼，你那个大白面里边啊，你可以掺点我们的黄瓜籽粉，这样的话呢就少了点碳水了，但是你和两个鸡蛋，撒一两把的大葱花，往锅里那么一烙饼，不粘锅，当然肯定得不粘锅更好了啊，特别好吃，忽香忽香的黄瓜籽粉，然后它就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摄入了，是不是？像刚刚季阿姨讲的啊，冲点奶粉在队里，冲点那个米糊在队里都可以，还有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把2袋3袋的我们小包小包的黄瓜籽粉和里边，也可好喝，可香可香了，就是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营养给补了。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3: 是我吗？
0: 是的，139开头的。
3: 啊，那个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有请宋先生。宋先生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对，我买过，对。

0: 地儿啊，对。
1: 啊，宋叔叔，您家咋吃？开开袋用水冲了就喝了吗？
0: 啊、我早起，我天天我早上一顿，啊、天天早上吃个碗。
1: 啊，天天吃。
0: 我两包两包，有时候三包。
1: 嗯，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祝宋叔叔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一定要。决定了咱想尝试，或者咱腰疼腿疼不得劲儿，然后呢蹲地去捡个东西，或者擦个地扫个地，哎呀起来可费劲了，腰这个酸叽溜的，甚至有人啊打个喷嚏，哎我们这腰就不好使了，就起不来炕了。有的人呢拎了点东西，其实东西一点都不沉，对吧，两三斤儿你就有点拎不动了，然后好像腰闪着了。有人弯腰洗个头再就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就那一个动作造成的，而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早就有问题了，而咱们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自知。所以现在开始建议我们广大听众，听幸福味道节目的所有听众，哪怕您现在啊30多岁啊，哎，或者跟我班大班的40左右的，咱们就把黄瓜籽粉给补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连20多岁超强运动量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让他补黄瓜籽粉，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到了40、50岁、50、60岁就更加得补了。好在哪儿？他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反而像我们类似这样复合型的黄瓜籽粉还大把大把营养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有我微信的听众在微信里来问幸福人生，来问依然呢，我在听你节目呢，电话打不进去呀，想问问你啊，血糖高能长期吃吗？可以呀，没问题呀，我们这里边又不加蔗糖，血糖高当然可以长期吃，而且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就是节目一开始依然提到的理念，我们要找到一种可以适合长期来补营养的，而且也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好吸收好消化的补钙的补营养的方式。而且它补的不只是钙，还有磷，还有镁，还有维生素，这些都是让钙稳定沉淀的好东西啊，对吧？你有没有听说过医生的建议啊？就是你得有D，对不对？你没有D，那钙不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补钙结石了、便秘了、不吸收。像那这个什么什么碳酸钙产气儿，很多人补完碳酸钙的那种钙片，这个胃里就往上反气儿，对吧？就很多这个网上都做过试验，碳酸钙到胃里，你要是整个气球都能给吹起来，就是它会有气儿，就不消化不吸收呗。黄瓜籽粉是特别好消化好吸收的啊，因为它是植物钙小分子的。袁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0: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因为它除了以黄瓜籽粉为主以外，还有燕麦粉。燕麦粉的东西是粗纤维的呀，越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排便困难的，你多补点燕麦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有生菜籽，生菜籽您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这个生菜籽对我们的筋膜是相当相当好的。就像有的听众啊，他是那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跳广场舞啊，跳什么水兵舞啊，咔一下那腿抬起来能抬到肩膀，就证明人家筋特别有舒展力，对吧？你上网上书上找找，生菜籽就是舒筋活血，对于挫伤扭伤伤筋软组织的损伤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吧？所以医学上啊，临床上啊，中医也建议和黄瓜籽粉、黑芝麻粉一起来服用，对吧？对于像我面临的骨头的问题啊，骨骨膜膜筋筋的这个坏死啊、衰老啊、破损啊、筋膜的受损啊什么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87996984，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啊，199一组，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足足600克，而600克一袋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1: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0: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1: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4: 对。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 如果我们说，哎呦，我补了两个月、三个月，哎呦，哪哪可舒服了，身体也松倍了，我上哪儿抬腿就走，一点不觉得累了哈，那就不用天天吃一两袋、两三袋那么多，今天吃一袋，明天吃一袋，后天忘了不吃了，大后天再继续吃，就每天只吃一小包的话，我们这199能用8个月。

0: 全家人都可以补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啊，新朋友尤其了解到一下这个问题啊。依然再次提醒大家，新朋友不了解咋回事儿，等你想定咱节目结束也定不了了，你就后悔了。所以现在想定，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你抓紧报名。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一桌，我都喝多少回了，
0: 是不是阿姨哈？也喝多少回了、哦、您家咋喝呀？用水冲了就喝了？
1: 我用水喝它、嗯、完再喝那个远古树那硫酸钙那个药、嗯、他俩同时用
0: 啊。阿姨搭配的挺得当的哈，挺聪明的，会搭配，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啊。嗯，
1: 来，
0: 哎，再见，等电话。87996984，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了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当然是见货满意付款了。你相信我们听众的这个经验，你看看这么多老朋友回头客，吃了好久的，吃了三四组的，吃了两三年的，大有人在。大伙儿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都擦亮眼睛，因为现在你知道好东西很多的，无论是商场超市啊还是网上购物啊，对吧，老多老多了，各种什么团购群，我们的黄瓜籽粉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方不只是质量好啊，它还便宜啊，同类的东西市面上挺贵的，就同样的我们紫谷堂的兰芝九月系列的这个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这个，人家市场上有铁盒的，铁盒的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一斤呢，那我们199啊，199七斤二两啊，你想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给他抬来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牙齿逛有，然后呢骨头松松垮垮，这个一定要补营养了，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哎
0: 哎，
4: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4: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6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2包的话，199，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8: 咱先看看啥东西有钙，比如说黄豆，黄豆有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钙含量也相对高，所以它有钙又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所以钙也吸收的不错。但是黄豆这东西吧，你吃多了容易胀肚，因人而异。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9: 要一组。
8: 好的好的，张阿姨定下来了啊，你等电话啊，就送货上门了。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
10: 要一组。
8: 哎，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王先生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9: 我要一组。
8: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11: 要一组黄瓜籽粉。
8: 好的，潘阿姨，我给您定上了。
11: 我订过好几回了。
8: 你也是订过好几回了哈。阿姨家，你潘阿姨家啊，您家怎么吃啊？
11: 我就那个一天两袋。
8: 嗯，一天两袋。
11: 哎，
8: 好的，
11: 挺好。
8: 对，当然
11: 走路腿有劲儿啊。
8: 当然当然，阿姨，这非常非常好，就是我都逼着我妈妈婆婆他们吃，真的很好啊！我给您盯上了啊，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是觉得其实三十多岁就应该补。你三十多岁补这个，比吃钙片强多了，因为你知道头发也需要钙呀，你的灵活度也需要钙呀。你像小年轻二三十岁的，这个走路上下班的，然后呢爱跳舞的，对不对？那都应该去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它比钙片强多了，因为是复合性的营养。中老年听众就更不用我说了，高低得补，闭眼睛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闭眼睛入没问题。高女士，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11: 订一份。
8: 好的，订一份，订下来了。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比如说我们这黄豆怎么做呢？你可以磨豆浆啊，豆浆里边你放一两包黄瓜籽粉也没有问题。再者说啊，紫菜虾皮海带汤也很补钙。紫菜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东西，高蛋白质，大量的核黄素和胡萝卜素，含碘的量也挺高的，所以既补充碘，碘我们都了解，预防那个甲状腺肿大，是不是？然后同时紫菜也是高钙的食品啊，所以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呢，另外多吃紫菜，它里边有镁，这个镁呀，也是能够让那个钙更好沉淀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明白了，幸福的味道就是我们走哪儿撂哪儿，我们抬腿就走，能走能撂，到了80岁90岁也能够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是幸福的感觉。那么幸福的味道呢，就是要品什么东西好吃又有营养又补钙又

0: 壮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紫菜、虾皮子、海带都是对于骨骼好的，含碘量、含钙量也都挺丰富，所以要想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又能够化痰散结，因为里边有紫菜嘛，清热利湿，你就多喝紫菜虾皮海带汤，然后你再飞个鸡蛋，更香更好喝，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那么一搅和，然后如果脾胃虚寒，你还可以多放点凉姜生姜，或者是喝点那个撒点那个胡椒粉，可香可好喝了，简简单单的素个愣的，然后也不怕升高脂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骨骼的营养好好补齐了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2: 好吗？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2: 用水冲。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4: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黄瓜籽粉，
0: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4: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
4: 早上吃喝，晚上喝，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款紫菜、海带、虾皮子蛋花汤，你也可以兑一到两包黄瓜籽粉一起喝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一下子营养更翻倍了，营养更丰沛了，是不是？咱就不欠缺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方便携带，方便冲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个6-7天，你就装个10几袋，这6-7天吃的黄瓜籽粉就够了，不用像一大桶一大桶那个还不卫生干净，是不是？我们这个从细节彰显品质，非常人性化。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对骨骼健康有用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觉得这脖子

0: 像半透明那个黄不溜的那个东西嘛，哈、啊，半透明那种状态的，一咬脆脆的那个，对吧？硬骨跟硬骨，硬骨跟软骨，那你看的什么广场舞啊、水兵舞啊，那些这个或者是练八段锦啊，就好多动作都是要比较去锻炼我们的筋膜的，让你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那么你平时如果不补充营养，你单去耗损它，那就不行了。对吧？因为骨骼很聪明嘛，它要去适应你自己的运动能量。一旦你钙本身就不够，镁、铁、钾、磷都不够，你还要去做那些动作，它自然就变硬了，去支撑你的习惯，你的动作越支撑越透支它的营养。表面上你好像挺能耐的，是不是？各种动作都能做似的哈，行动也挺灵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又缺钙，又缺营养，又缺镁，又缺磷，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日子久了不就增生了吗？是不是啊？87996984啊，郑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给我来一组黄瓜。
0: 好的，给您来一组87996984。郝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4: 嗯。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一组才199。有那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有老朋友，哎呀，十几年前就跟我出去那个跟984的团队出去旅游，就跟我很熟悉一阿姨就问，依然呢，你们这黄瓜籽粉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过期的呀，咋这么便宜呢？他的意思就是他逛商场超市，好的黄瓜籽粉都很贵，我们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熟悉他才就比较好意思问嘛，我就直说，那我们团购负责人讲价呀，是不是？注重宣传推广，就是这个紫谷堂蓝之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是注重我们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哎呀，听邻居朋友说的真好真好。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听过我们的广播，这么便宜的低价给到大家，是不是得高低尝试一下？更何况抛开我们的价格不谈，它真是好东西呀、啊、确确实实是我们骨骼需要的，这不通过低价让更多听众了解吗？是不是？所以大俗话嘛，谁买谁合适。我跟那阿姨就讲，阿姨你放心，我那个拍胸脯子板上钉钉告诉您，东西好价格低也是有原因的呀，因为我们注重宣传推广，这个品牌就让大家了解，让大家通过低价了解跟知道，所以确实是谁买谁合适。199，199，六袋子，每一袋子居然足足600克，600克，市面上500克的铁盒都得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500克的一桶啊，500克一桶铁桶的，里边也是独立包装，也挺高端的啊。这个过年过节，好多人用它送人呢什么的哈，对不对？过生日啥的好礼物的什么的哈。然后呢，你看500克的一桶的，哎呀，都80多块钱。我们这个199六袋子，一共7斤2两，你算没算过账？1斤才多少钱？因为咱们是199六袋，一袋30多块钱，它一袋是600克，一斤多30多块钱，跟市面上一斤80多块钱一比，真省钱，是不是？但是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品质，品质嘎嘎好，杠杠地。谷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种，黄瓜籽儿啊，就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盈，然后呢，大机器精细研磨。就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不是有那个超市里边小机器吗？就是你买各种什么膜仿那个什么粉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咔咔现场给你磨。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小机器，不是人工小机器，是大机器，不锈钢的老大老大的机器给你研磨的，可细服可细服了，方便冲调，卫生干净，方便携带。199一组六袋子。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1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方。

0: 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订房子儿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你还可以多吃大白菜。大白菜为啥对骨骼的吸收、钙的吸收好呢？因为大白菜当中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而且相对其他的素菜而言，大白菜里边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呢啊。膳食纤维也丰富，促进肠道的蠕动，还保护胃黏膜。而且大白菜主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的解毒啊，再一个呢，促进脂肪的代谢呀，经常吃加速我们肠道的代谢。但是大白菜偏寒凉，就是性质稍微偏寒凉，您本身跑肚拉稀啊，脾胃受寒，就少吃点，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香菇炒圆白菜，然后呢醋溜白菜，是不是啊？我们涮火锅也吃点白菜挺好的。
5: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就更好。比如说啊，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们不只是说缺钙啦、缺镁啦、缺营养啦、缺那个维生素啦，因为钙要想老老实实的待在骨骼里边，沉淀在骨钙和血钙当中，这个架构给它架好了，必须非常结实。然后它要是结实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有营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因素，你不只缺钙、磷、镁、钾、铜类似这样的营养，当然这些营养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好好的、妥妥的。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良铎，他那期节目也依然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不就说过嘛，黄瓜籽粉是属于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它能够找到钙应该待的地方，不像一些钙片之类的东西吃进去就代谢掉了啊，然后就什么便秘了、结石了之类的，不吸收。不是，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说法不是我形容的，是江良铎江老国医大师他形容的，我学习到的，可见连国医大师都认可黄瓜籽粉的营养。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骨关节疼是不是也有受寒的因素，对不对？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受寒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千年健木瓜瘦肉汤。为什么要参考千年健木瓜瘦肉汤？因为千年健这个东西是祛风除湿、强筋健骨的，就是你得把你这个寒、把你那个湿、把你那风邪寒邪给排出体外，这样你再补营养，它随着营养的丰沛，骨骼更坚固，灵活度、柔韧度更有，对吧？软骨、硬骨的营养，我们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妥妥的，里边有生菜籽粉，连你的筋膜的营养也给你补得妥妥的了。你再加上千年健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把那个寒湿给排一排，对吧？这不就一下子针对风湿痹症、腰膝冷痛，哎，这个发挥价值了。所以我们用千年健搭配木瓜、搭配瘦肉来熬汤，对于风湿、类风湿，尤其是寒凉来的骨痛什么的，也有针对性。为啥用木瓜呀？木瓜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也用于风湿痹症，所以强强联合了。如果您是着凉了、受寒了，有寒有湿造成的骨关节的疼痛，您不只要补黄瓜籽粉，你也把那个排湿排寒这个工作给做好。千年健木瓜瘦肉汤熬一熬，千年健十克左右就行，木瓜半个或一个，瘦肉250克左右一起熬汤，可以放点盐啊、调味料什么的，让这一款汤更好喝。89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几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那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8799-6984，送你。

0: 是，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骨骼疼痛，患病期，住院调理呢，又扎针又理疗什么的，你多吃点。但凡有困扰、有问题、有痛苦的，你多吃点，没有任何问题。熬粥、煲汤、蒸花卷，然后霍哥的汤里，烙鸡蛋饼，做一个黄瓜籽粉蒸糕，都可以的，非常方便。用水直接冲着喝，每天小米汤，然后或黄瓜籽粉和这个黑芝麻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你要是团购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就不用搭配别的了，它挺全面的了，里边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四大营养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一组一共7斤2两，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呦，要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刘阿姨，我给您订上黄瓜籽粉了，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听就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三七瘦肉汤。为啥用三七呀？活血嘛。有的骨关节的疼痛，腰腿疼痛啊，骨关节的不适啊，哈不下去腰啊什么的，都是有那个血液的淤堵。你用那个三七活血去瘀，通络止痛。中医讲啊，这个痛则不通啊，对吧？通了就不痛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用三七活血化瘀。中医给你把脉调理骨关节的问题，也多多都会用到三七，它又止血又散瘀又消肿又定痛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三七适量。如果从来没用过，你可以先用10克8克左右，少用一些，跟瘦肉熬汤喝。特别怕冷的，有寒湿的，搁点姜片，是不是？搁点肉桂也都是可以的。常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搭配，都会懂得如何养自己的身体了。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养我们的骨关节的健康。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了，有请一下李女士。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而这单不愣的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小包装，现在订很快就送。有听众问7天之内能送到货吗？您是真没有订过呀，很快就送货，现在订明后天吧，啊，3天之内吧，就妥妥送到家了，可快了，服务特别周到，而且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订购。有请一下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王先生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7: 2组黄瓜籽粉。
0: 好的，给您订上2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订下来了。87996984，黄瓜籽粉以黄瓜籽粉为主，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为辅，强强联合。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人老腿先老，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啊，多吃几样健腿菜。身体呀，就像一个运转的机器，对吧？那上了年纪，自然咱零件啊有点老化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坐视不管呢，对吧？到了60多岁，老哥们儿老姐们说走个爬山去，不行，去不了，腿疼。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啊，战友同事出去旅游去了，是不是3天5天飞走了，或者坐专列，你去不了，你腿疼，是不是挺煞风景的？对吧？咱们又不奋斗事业了，又不看孩子了，大把的光阴要留给自己呀，所以要把腿脚养好了，说走就走，那多爽，是不是？一个组合只要199，87996984，现在也正是养骨润骨的时候。 你一定要适应环境。你为什么能适应环境呢？你肯定是骨骼强大，对吧？那营养不缺，磷啊、镁啊、钾啊、维生素啊，该让骨钙、血钙沉淀的营养，我们这都有。因为黄瓜籽粉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您说是不是？87996。

0: 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谷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儿，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2: 黄瓜籽粉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3: 哎，依然老师你好，给你都喝。
0: 嗯，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被誉为蔬菜之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这黄瓜籽粉是明星产品，大伙儿都需要，用过都说好啊，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就很多人吧，也有一小部分听众，他不叫听众，他没有听过节目，为啥找这黄瓜籽粉呢？哎，全天各个时间段都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因为说哎，我拿到了一个电话，你这是电台吗？朋友邻居啥的说这个订黄瓜籽粉，说吃的可好可好了，能不能给我送货呀？是这么回事啊，没有我们节目正在陪伴，导播老师说没有节目陪伴，没有团购活动存在，你也订不了啊，没有人给你送货呀，是不是？所以又介绍我们的幸福一道节目，节目在这陪伴呢，你把电话打进来，妥妥给大家订上，妥妥很快送货。8799-6984，就从侧面证明什么呢？吃了好啊，满意呀，大家喜欢，然后都会转达转告给介绍给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黄瓜籽粉慕名而来的朋友可多可多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芦笋怎么做啊，芦笋可以煲汤可以炒菜，给您推荐一下炒牛肉，因为牛肉当中也是高蛋白质的，然后尤其是啊这个牛肉有蛋白质有氨基酸然后有铁，对吧？你知道铁呀、磷呐、镁呀，这些都是促进钙吸收的嘛。所以芦笋搭配牛肉，这个还含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对于筋膜、骨骼有滋养的一个价值。所以多吃茭白也对骨骼特别好。茭白可以炒五花肉，茭白还有就是木耳。木耳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木耳，哎呀，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和牛奶的含钙量哪个高吗？木耳的含钙量远远超过牛奶的含钙量，你知道吧？对吧？所以要想腿脚有力，多吃木耳。那我们就会搭配了山药健脾和胃丸哈，它是一袋儿、一袋儿一袋儿的，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而人性化的是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一个组合6袋，7斤2两，199。您在外边卖可得400-500都买不下来呢。
2: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吧，邹先生，您尝试一下，好多听众很喜欢。
2: 哎，
0: 您等电话，
2: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等电话就好。还剩4-5个名额，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今天分享的一些食料营养菜，咱们就近期做起来，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享受美好的生活，持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3: 南王孟获声仗义士，呵，他站在帅旦后边，是怒火冲天，手扶着肋下的佩剑，看了看两旁的文武。孟获呀，这才把自己所想的跟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全都讲明白了，说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来了，我已经给他下了战表了，明天我们就要在金霞岭前一场决战，得把诸葛亮打个全军覆没，你们得把这诸葛丞相给我生擒活拿了，我要亲自把他处死，放出我胸中这口气。本来我和这个诸葛亮是远无冤近无仇啊，不是我要杀他，而是他要杀我。西蜀丞相他欺人太甚了，不仅要杀我孟获，还要平我南中，就是把咱们这男人都要给平了，一个不留啊。你们看他跟咱们要些什么东西啊，金丝楠千株，就那金丝楠木一千株，这还不算，要20000张豹皮，金银百车，500条黑狗。那狗啊，有一个杂毛都不行，都得黑色的，500条。这是雍凯亲自跟我说的，而且他给我立了字据，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事儿绝不能假了吧？说咱们要把这些东西给了诸葛亮，他就自然撤兵了，要不给他，他就要踏平咱的南中。哼，孟获这番话，帐中的所有文官武将一个个是撒拳魔掌啊。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孟获一听，我呀，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明日早开战饭，我要与诸葛亮在阵前一会。哦，您要亲自会会他，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做好一切准备，明日啊咱们是4更造饭，5更出敌。可是这一仗必须得大胜。哎呀，您就只管放心吧，如果我们与诸葛亮开战要是打不胜的话，回来您就将我们立即斩首。哦，孟获在大营里边啊，简直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当时啊，南王孟获吩咐一声，抬刀来，过来两个人把他那大刀抬过来。孟获这大刀可与众不同，叫金背截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大刀那大就用这旗头这么一搓，捧了一下就能把敌方脑袋给搓下去，你说这多厉害啊。大营里杀牛宰羊啊，扣上三个、诸位，明日就要与南王开战了，这个仗该怎么一个打法呢？丞相一说这句话，这大帐里是鸦雀无声，大家

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都瞅着丞相。说的夸张点啊，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怎么回事？大家得听听啊，听听丞相怎么一个安排布置。是啊，这仗得怎么打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无论与南王开战也好，和他手下的哪员武将去打也罢，只有一条啊，绝不许伤害其性命，尽量将其生擒活拿，即便将其捉住了，甚至于连油皮也不要碰破。哎呦，众将一听全咧了嘴了，怎么这仗怎么打呀？什么不许伤害性命，那叫打仗吗？干脆坐那儿下棋得了。可是大伙儿都有这想法，谁也没好意思说，也可以说是不敢说。谁敢问呢？哎，丞相，这仗咱没法打，干脆您去打去得了，哪能这么说话呀？可大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只有两位这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谁呢？一位是赵云赵子龙，一位是魏延魏文长啊。众武将暗暗在想，既然是子龙将军和魏延将军都没有什么表示，甭问，这二位大将已经完全领会了咱们丞相这次与南王作战的意图，那一点不假。子龙确实是明白了。诸葛亮说完这番话，看了看文武，怎么样啊？大家记住了吧？仗还不许打败，还不许呀、啊、说一剑难人，真杀实砍，不行。明日啊，如果南王要是亲临阵前，我就要与他搭话，我得问问孟获，你不要听信人的蛊惑呀。这次之所以你从南中起兵，你上了雍凯的当，悍将雍凯在你我之间做了好多挑拨离间的事情，哎，明天见着他再说吧。说着，诸葛丞相拿起一支令箭来，派大将魏延魏文长打这头一阵。第一阵如果那边要是派将来打，你就立刻迎敌。魏延是当时领令，诸葛丞相嘱咐完了，这都放心了，立刻散仗。众将下来议论了一番，我说，你说这仗能打吗？怎么不能打呢？不打咱干什么来了？哎呀，要这么个打法，那咱们不是干去那吃亏的吗？怎么男人攻上来之后咱不许伤他呀？嗨，话是那么说，你看怎么回事。对了，能瞪眼等死吗？咱们看呢，魏延将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早点准备吧。嚯，也是连夜磨枪擦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那孟获大营里炮鼓声震天呢。坏了，探报赶忙跑进魏延将军的大帐，说人家南王孟获已经点兵了，休得惊慌，来与我抬刀北伐。魏延顶盔贯甲收拾完毕，上马提刀，带领三千军校杀出来了，打头阵的吗？他得看看呢，看什么？如果却是南王孟获亲临阵前，他得赶快回禀丞相，诸葛亮好出来啊。哦，动不动那派一个人，诸葛丞相就得到阵前呐？没有那事儿。魏延来的阵前这么一看，我说这南王在哪儿呢？没看见。哎，魏延将军来了。马童用手这么一指，魏延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呼哟，怎么了？这兵怎么这么漂亮，一个个打扮的就像孔雀似的，哎呦，穿的衣服那好看呢，怪有点意思的。只见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出了一员大将。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阵官呢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

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哎呦，简直的，这要不是在两军阵前呐，西蜀军就得乐趴下一半啊。怎么呢？太可乐了，这牛这玩意能打仗吗？牛金币行啊，拉车行。哼，这点不是吗？有些西蜀军校可外了行了。怎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将军骑的这头牛啊，可与众不同。先听听他这坐骑的名字吧，叫板绝青。不是神话传说太上老君骑那牛叫板绝青吗？也不知道怎么到他这儿了，反正是同名啊。这牛是经过训练的呀。只见这员将一催这牛啊，稳稳当当，这可真够稳当，就到了战场了。大伙儿啊瞅了瞅这位大将魏延，随后就嘀咕上了。嘀咕什么？我说哎啊，今儿咱们可有牛肉吃了。魏延将军过去要把这位给逮着的话，咱们就抢他这牛。丞相有令，说不许伤害呀、啊、男人大将，但是他老人家可没说不许宰牛啊。对，魏延这么一听，嘿，嘀咕什么？你们啊，别说话了。听对面那招手叫呢，叫谁呀、啊？叫你们西蜀将哪个敢阵前来搭话呀、啊？魏延将军一想，既是如此，就别请我们丞相了，啊？哦，这位骑着牛过来，我们丞相待会儿坐着那四轮小车来，正好弄这头牛套上得了，改成牛车了。我呀，我过去问问他去吧。他一催坐马，哗就过来。魏延来到阵前，横大刀举目这么一看，嘿，魏延从心里喜欢对面这员将了。为什么呢？这位穿的真漂亮，从头上到脚下呀，你也看不见盔甲。他是用一块绸子包着这头，在这左鬓边高插的一只雕翎，就那大雕啊，那雕翎。这么说得了，从头到脚是五光十色，青黄赤白和黑红紫绿蓝是带色的，全改了到这位身上来了。脚下既没穿袜子也没穿靴子，光着两只脚。哟，魏然一瞧，这牛可真够牛的，怎么感情还有鞍子有凳呢？多新鲜呢。魏然可没敢小瞧啊，魏然将军常读兵书战策，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上将，哪能随随便便就小看人家？如果说你看着奇怪，只能说你不明白而已。魏延一看这员将手里的兵器，他暗暗一愣，怎么这兵器、啊、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只见过一次。一瞧人家手里这两口刀，比这大刀短，比单刀长。二把刀，什么叫二把刀？二号刀，那刀背上竟是锯齿，在那刀肚上还一个大月牙子。这什么刀啊？这不叫刀，这叫镰，在兵器里叫锯齿飞镰。这兵器可厉害，他再这么一看，哟，就见在这一员将这大带的右肋下呀，叮啷当啷的那儿耷拉着这么一只大爪，也不知道是鹰爪还是雕爪，好的个儿，这玩意儿刷啦一下要把那爪张开呀，比那小蒲扇都得大点儿。哦，魏延明白了，这是暗器，这暗器的名字叫抓。魏延心说，我得留点神，怎么我可别让他把我抓住。来将何名？你得通名。对面这位一通名姓，魏延没听明白什么原因。这位讲的是方言土话，他的名字叫金魂三杰，是南王孟获手下第一流的大将。
金环三杰明白了，哦，刚才我讲的土话方言他听不懂，看来我得讲两句官话。你是何人？哎呦，魏延心说行啊，哦，口语蛮清晰呀、啊，我乃汉将军魏延，魏文长。魏延通完了名姓，一招手，什么意思？这是经常用语啊，只要通说名姓之后，就要说你撒马过来。魏延招手，刚要说这句话，你撒，哎呀！魏文长心说：“我别说了，怎么这太别扭？哪有让人撒牛过来的？啊，干脆打吧！”他举大刀就劈，这位八两脚这么一踹，绷凳绳那牛哞的这么一声，把头一低，那个脚一伸，呜呀的就过来了。魏延没怎么地，魏延看这马受不了，这马跟马倒经常打，什么样的骏马，什么样的烈马。都可以，他没见过牛啊。魏延这马觉得新鲜呢，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就奔我出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跳，魏延一想，要坏，我可得把这坐骑给管住了，不然的话回头就把我掀下去了。他刚把战马勒住，人家举那飞镰就奔他来了。魏延把牙这么一咬，横刀往上就锋，和牛马交锋打到了一处，哎呦，简直把西蜀军都给看愣了。特别那勒战鼓的那个举着那鼓槌在那愣着，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敲不该敲，这玩意儿要敲起来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要把那牛给敲毛了敲筋了怎么办呢？回头呼的一下他跑咱这儿，逮谁顶谁，真受不了，哪有大事儿，敲吧。呵，二将杀到一处，魏延也要乐，怎么回事？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不管在哪次战争之中，二马盘桓那多提神呢、啊、战马四蹄扎开，鬃尾乱炸，马走轮林，哗啷啷啪啪，这一跑起来多好！现在不行，怎么呢？魏延光听自己胯下战马这四个蹄子踏踏踏在这山坡上跑，对面听不见动静。因为什么呢？这牛它跑起来它没什么动静，四个蹄子分八瓣，嘿，它挺稳的。哎呦，等一打起来之后，魏延才知道这牛啊，不是一般的牛。他绝不是那经地拉车的牛啊！怎么呢？你看，不管是进是退，左锋右闪，哎呦，好灵敏呐、啊！比他这战马可灵敏多了。现在魏延胯下的马也有点习惯了，马一瞧，嘿，对面这哥们儿行啊！怎么呢？他倒挺稳的，我就慢慢跟他打吧。开始马的挺害怕，后来啊也就顺过这拐来了。呵，两个人大战了有四五十回合呀。魏延打着打着这么一想，不行啊，怎么丞相有令，我也不能伤他，我干脆给他来个屠刀计，解在牛背上把他掀下来得了。对，想着魏延八一踹绷凳绳，赶快不战马往下就拜。他刚拜出这么两件地来，就听啊自己阵头上那个掠阵官在喊：“魏延将军多加小心啊！”魏延心说出什么事了？怎么他再快难道说这元将的这牛能赶上我的马吗？魏延回头这么一看，哟呵，吓了一跳，怎么这牛已经追上来了，赶紧这么快啊，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那还不算呢，只见金环三杰啪一抬腿，先把锯齿飞镰刀挂起来了，然后他伸手就把那抓低了他手里了。魏延这才明白为什么吕镇官在喊叫提醒自己，您要小心，后边要抓您。
就在这一瞬间呐、啊，那像打闪似的那么快，那抓就扔过来了，啪！正好抓到魏延这头盔上，魏延想不好，他回头使了一个回头望月，来大刀这么一横，砰！把那飞抓那绳啊给砍断了。啊！金环三姐火了，怎么的？你这叫什么本事啊？啊！我已经把你打败了，眼看这一抓就把你抓下马来了，你怎么断我的绳子呀？你瞧，那怎么就不行呢？两军作战，随机应变呢。魏延把这抓绳砍断了，他一拨马，还想跟金环三杰再打一阵。这时候镇上鸣金了，魏延就明白了，怎么呢？吕镇官唯恐自己有伤，赶快呀，一鸣金就收兵了。哎，金环三杰很不痛快，怎么你去这仗打的？我本来都赢了，让他把绳子给我砍断了。哦，他这还不服不忿呢。魏延领着人马回来了，一进辕门呐、啊，两边的军卒都差点笑了。怎么呢？魏延将军这盔上是什么呀？有人用手一指，魏延明白了。哦，对，我这脑袋上还有一抓呢，把它摘下来，提了这抓呢，来偷营劫寨。说着，诸葛丞相派赵云、魏延、王平，你们三个人分头带三路人马，必须如此这般。如果今天晚上他要分三路来，咱们就三路擒他；要是一路来，就一路捉他。散帐休息去吧。散帐了。有些人将信将疑，丞相算得这么准？哎呦，简直都估计得到家了，准知道今天晚上南王必来劫营。不一定吧，不管一定不一定，也得准备着。他们这怎么安排就甭说了。再说那个金环三杰，不管怎么着吧，反正自己这抓是落在魏延的头盔上了，他就算取胜了呗。哦，他把手中的巨齿飞镰这么一挥，什么意思？吹吹打打，长得胜古回营，来见南王孟获。孟获很高兴，当时在大帐之中设摆酒宴，给这位金环三杰贺功。这一贺功啊，旁边有两位有点不高兴了。这两位怎么回事啊？那意思好像就你金环三杰能取胜，你取什么胜了？你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给了人家悍将一抓不是吗？人家把你的抓绳子给你砍断了，根本你就没胜。这两个人想在这互相递了个眼色，啪，被那酒斗这么一推，不喝。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孟获跟前请命，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去偷营劫寨，把诸葛亮生擒活捉，来见大帅，你看怎么样？孟获点点头啊。孟获很高兴，为什么呢？我给金环三杰这一贺功，就有意激一激这二将，他们还真挂了火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勇冠将军呢、啊、谁呀、啊？一个是董图纳，一个叫阿慧南呢、啊。孟获给了他们两支令箭，让他们分东西两路各带3000人马，今天晚上接应。金环三杰一听啊，大帅，那你就再给我一支令吧，我用正面往里上，三路进军，一战可擒诸葛亮。嗯，言之有理，本帅给你们总督后卫，你们放心打去吧，我做你们的总接营。呵，这三员大将这高兴啊，好嘞，全都把令箭领下来了。吃饱喝足之后就休息了，养精蓄锐。天到三鼓，他们把人马就带出来。金环三杰从正面往里杀呀，他这倒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这偷营劫

0: 再不像别人，别人来偷营得把那马蹄子拿那棉花包上，怕有动静，他骑着这板绝青啊，没事儿，直接往里溜达。他带着人杀到辕门这儿来，没见什么动静，只见辕门虚掩旌旗，这辕门呐、啊、根本就没关，也没人管，随便往里进啊。金环三杰心想，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用兵啊。哎呦，平常素日啊，我们在南中这一带光听人家说了，说诸葛亮可了不得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三把大火烧着那个北魏曹操心惊胆战呢、啊。谁不知道诸葛亮在南屏山借过东风，把他传说的都像神人一样，他用兵也不怎么样，连这门都没人看着。哎呦，他就往里溜达，一直溜达到中军帐，啪，他用手中的飞镰把帐帘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中军帐里一人没有。哎呀，金环三杰一想，不好，怎么了？哪能说从辕门到大帐没人啊？不对吧，我上当了。他们手里兵器这么一举一晃，那意思告诉他的孔雀兵往回撤。他想的倒不错，你已经深入人家的重围了，都到了人家中军帐，你还想撤呀？只听叨唠唠一声炮响，哗，呵，也不知道从哪儿哦，出来这么多的火把，照的就像白天一样。突然就在金环三杰面前出现了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中一条亮银枪。好、啊，金环三杰一愣，他拢眼神一看，这位后边的大道旗。金环三杰有点紧张，怎么呢？只见那大道旗红月光上一个斗大的赵字，坏了，这大概是赵子龙。就在他稍一愣神的时候，子龙往前一催马，扑棱一枪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赵云将军打仗是麻利干净利落脆，没那么些废话，我管你骑什么牛呢，你骑骆驼我也不管，该刺就刺，这枪分心就刺了。金环三杰用手里那巨齿飞镰，那刀背上那锯齿啊，一咬赵云这枪，他想给咬住，那哪咬得住啊。只见子龙将军在鞍桥上这么一挺身，大喝一声，一枪就把这金环三杰从鞍桥上给挑下来了。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
2: 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直播。
5: 卖农药的时候，它标注一样的多好。
4: 对呀，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标注过程当中，如果你就是标克，然后你使用过程当中也告诉我用多少克，那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对不对？它标对呀、啊，它又标注呢是克，使用又标毫升，嗯，这个有的时候就的确会让我们给混淆吧，这两个单位。嗯，多，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大白话讲，你就略。

0: 点嘛，不用纠结，因为它毕竟是个区间嘛，因为它也说是150到200嘛，其实给你一个上下浮动区间了，就是两亩多地就没问题，应该是这样，就使用两亩多地吧，啊，行不行？
1: 谢谢
0: 啊，那行，
1: 厂家都标准一个标准。
0: 行，我也再问问农业专家，就为什么？我也再问问农业专家，为什么就是瓶子上它标的是克重，然后使用过程当中呢，又使用方法里边又写毫升，就为什么农药都是这么写的？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这个我得请教一下农业专家，因为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0: 时候往往用克。那么克呢，它是不受温度，不受潮汐，不受沉，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温度产生变化，或者是那么老百姓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打药的过程当中，咱不可能像那个面包店做面包一样啊，你看这个是咱们农业专家讲的，不可能像面包店做面包一样就拿一个那个去皮的那种啊量秤去一点点量。那我们农民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用的土方法都是用什么量杯、矿泉水瓶或者是药桶的刻度。那么药桶的刻度呢，它往往就是毫升。所以说呢，那么在田间使用过程当中，让农民呢用毫升呢是更好计量的。然后专家表示呢，日常配药过程当中，我们农民使用过程当中可以按照一克等于一毫升，那么在种地过程当中，它的转换的误差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呢，出厂过程当中是厂家为了方便，那么直接标克，这样的话呢，它会保证每一瓶克重都是准确的。按照毫升的话呢，厂家不好掌握，它不好往瓶子里灌，有的时候可能浓度啊、温度的影响，那它出厂就不好出厂。但是量，因为厂家它可以量每一瓶的重量啊，量这一瓶，它统一机器灌装的话，量这一瓶是400克，量这一瓶是500克，它比较好测量，比较好装到瓶子里边，就这么个意思。在老百姓打药过程当中呢，让老百姓用克就不好弄。你比如说，让他跟咱们说，这一次农药让咱们使用350克。你咱家里边你说拿什么秤去动啊，是不是不好弄。所以呢就往往呢让咱们老百姓使用过程当中就用毫升。那你就可以根据家里边有量杯用量杯，没有量杯用矿泉水瓶，没有矿泉水瓶有的药桶就自带毫升数，你就知道往里兑多少了。大概
1: 按照这个克这么
0: 哎对，可以大多数是可以直接转换的，就不用纠结，好不好？好，你再见了。
1: 谢谢你，青哥，我就不懂这个事儿。
0: 行，跟您也学到一个知识，因为这个的确我也不太明白。然后呢，咱们只是冒昧的往那儿去猜，然后经过专家求证呢，跟咱俩猜的是一样的。其实还是跟它的浓稠度、跟它的这个密度是有关系的，好不好？好，聊到这过的啊，那就得让咱们编辑去咨询一下相关专家，才能求证回来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然后咱们的蜂蜜啊，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各位听众，我想要订蜂蜜，抓紧时间订一单吧。听众朋友，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

0: 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请进四线上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徐女士啊。徐阿姨你好。
2: 哎，嗯，杏核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从你开播我就听，但是我
1: 谢谢您。嗯，
2: 没打过电话。我今天问一个，就是我女儿她的胆被摘除，现在给我找一个好点的医院大夫。
1: 要摘胆呢、啊，上医大二院，医大二院呢，他那个普外科有一个科是专门看肝胆的，然后他呢，主任呢是孙世波老师，孙呢就是孙悟空那个孙，世呢是世界的世，波呢是三点水这个波纹的波啊，孙世波老师，然后他呢科里边有副主任呢陈小宁老师也是非常不错的，陈小宁就是耳东陈，小是拂晓的小，宁是安宁的宁，他们都在医大二院。张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五线，五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对，
1: 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讲话您说。
3: 哎，你好，幸福老师。
1: 嗯，您讲。
3: 那个，给我就我看一下，就是右手晚上睡觉就是手麻，右手麻。
1: 手麻。
3: 就，对。
1: 除了手麻，还有其他表现吗？
3: 还有点迷糊。
1: 迷
3: 糊。这几天。
1: 嗯。你这样。就是如果手麻带着迷糊啊，带着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呢去老年病科要看一下，因为您这个年龄是可以看的了哦、先去老年病科去看，先综合评判一下。如果说呢你特别想看神经内科也可以啊，神经内科的话呢，我也给你推荐大夫，然后您自己去选择一下。如果上医大二院看老年科的话呢，您挂一下范英老师，范呢就是那个小品演员范伟的范，英呢就是老鹰的鹰啊，范英。他是对您身体综合评判，包括您的这个迷糊呀、手麻，综合判断到底原因是哪来的，好吗？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咱们说看这个手麻呀，那他有可能也是神经内科来的。那神经内科呢，我们推荐的呢是神经内科知名专家张丽梅，他是医大二院的啊，医大二院的神经内科很知名的一位专家张丽梅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呢，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他们的出诊时间，然后看一看怎么挂更好。
3: 哦，
1: 好不好？嗯，
3: 好好，
1: 行吧。
3: 哎，
1: 嗯，那行，好，再见了。哎，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啊。郭勉医生呢是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啊，神外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主要看什么呀？看偏瘫的恢复。那么中风之后的偏瘫呢，也有很多的细分哈。你比如说像走道跨框啊、半身不遂呀、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就这些我们统称为啊叫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前呢，恢复肢体运动功能的话呢，需要做康复，康复的周期很长，效果不一定很理想。那么现在呢，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勉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那么他呢，专门研究了偏瘫的恢复，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啊，有些呢是发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回国之后呢，他各个大城市的医院都能去。但为什么选择在哈尔滨出诊呢？主要是咱们哈尔滨呢有很多的偏瘫患者啊，他可以把这个医疗技术带回到哈尔滨。这样的话呢，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啊，在神经外科呢做大主任啊，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说呢，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教授。那么他呢，在医大二院呢是每周一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除了看这个偏瘫之外呢，还看什么呀？你比如说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那么这些疾病呢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如果大家想要挂郭勉医生的号，我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啊，郭冬临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边呢是一个日字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但是按照偏旁部首上来讲呢，应该叫帽子头。我们在广播当中就按日字的日说了，好不好？这样您记起来也方便。免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一个汉字，全名两个字，郭勉，郭勉医生。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您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提我就没有问题，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庆贺。见到郭勉老师，你就跟他

0: 题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最好提前网上挂号，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门诊，好吗？这位专家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了，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聊就继续拨打直播间参与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参与电话呢是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好，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傅先生、傅大叔，您好。
1: 秦河，你好。
0: 您好，您说。
1: 我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位这个治颈椎病的。
0: 颈椎病，医大二院骨科徐公平。
1: 医大二院徐公平。
0: 对，双人徐，公平正义的那两个字，公平，徐公平。
1: 徐公平。
0: 对的。
1: 还有那什么，还有这个治这个心脏的呢，内科的。
0: 心脏是心内啊，心内科。心内科。
1: 心内科。
0: 对，知名专家两位。一位专家呢是刘海霞。医大二院心内科刘海霞。
1: 刘海霞。
0: 对，一位是李丽丽。
1: 李丽丽。
0: 对，木子李啊，李丽丽。好。
1: 好
0: 的，好，再见。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没听到啊，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可以继续打电话。好。
2: 你好，我想给我父亲那个换一个股头。
0: 股头上医大一找骨科刘宁。
2: 骨科刘宁。
0: 对，宁是安宁的宁，刘宁。这位专家很不错的。
2: 还有别的大夫吗？
0: 股骨头置换就是这位专家，因为骨科分得很细的，有人是看颈椎的，有人看腰椎的，有人看股骨头的，有人看腱鞘炎的啊，有人看什么肩膀的，就是他骨科分得很细。股骨头呢咱们推荐就是刘宁老师啊。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讲您自己的事儿。另外到一大一呢，想要看一下刘天佑老师，我再介绍一下他的出诊情况。这位专家呢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普外科呢分离很细啊，有的专家呢看的是乳腺啊，有的专家看的是肝啊，有的专家呢看的是肠。那么咱们介绍的刘天佑教授主要看的就是肠啊，结肠、直肠、肛肠疾病都可以的。那么像省内啊经常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担任呢结直肠方面的大会的组织者，包括呢像大会主席啊，包括大会主持人的手术示范专家。所以说呢他在结肠直肠领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每年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能做，创新的手术也能做，掌握的 TEM 治疗术啊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病患想要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可以到一大一挂普外科的刘天佑教授。那么他呢是星期二、星期三出诊，星期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呢是两次出诊。而且呢他的名字也很好记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姓刘，刘天佑老师，刘天佑老师。除此之外呢，像肛肠的疾病啊，便秘、痔疮他也能看。总结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一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啊，会关照大家的。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门看结肠、直肠、肛肠疾病的专家啊，一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教授。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陈女士，55岁，您好。
1: 你好秦和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嗓子里长了一个息肉，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医生，我看看。
0: 嗓子，您去一大二，上一大二的专门看嗓子的一位专家是王超老师。
1: 王超。
0: 超人的超。对，那您挂科呢，挂那个耳鼻咽喉科。挂耳鼻咽喉科，然后挂王超老师。然后王超老师在耳鼻咽喉科他专门看的是嗓子。啊。好不好？
1: 好的，
0: 挂他就行，
1: 好的，谢谢，
0: 别客气，再见。
1: 谢谢老师。
0: 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是二线听众朋友，是贾女士，贾阿姨，您好。
2: 青哥您好。
0: 您说。
2: 那我在敬老院，我89了。
0: 啊，然后呢？
2: 我女儿吧是64。前三年吧，动那个手术，拿去个腰子。拿去个腰子吧，完了这几年盯着是。那半拉动手术那边的腰吧总疼，完了肚子还胀，完了我检查说尿里有血，你是我说你我给你问问咨询哪个大夫的。
0: 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肾内科，找一下肾内科的主任杜玄一老师。
2: 那个一大二院。
0: 对，一大二院肾内科。
2: 肾内科。
0: 杜玄一，杜呢就是那个诗人杜甫的那个杜，玄呢就是玄学的玄，玄幻的玄。一呢，对，是12345678的一。
2: 哎，大过记着点，杜玄一。
0: 对，一大二的啊。
2: 啊，一大二的杜玄一。
0: 看看吧，是不是有些后遗症了啊？好嘞，
2: 啊，
0: 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咱们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蜂蜜啊就截止团购了。因为季节的原因啊，蜂蜜它都是有这种季节性的，基本上到一次货呢，大家能喝上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订蜂蜜的话呢，最后两天就全面截止了，好吗？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 量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

0: 电话58791984 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五瓶，每瓶一斤，五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
1: 而且还有最后两天时间，倒计时已经开启了，听众朋友最后两天可以订蜂蜜，想要订蜂蜜的好朋友最后两天，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一位阿姨，你好，80岁了，你好，
2: 哎，
1: 阿姨你好，您说，
2: 啊，我说我家儿子，我家儿子那个胳膊吧连筋了，现在弯吧撑不开了。
1: 那胳膊是吗？
2: 啊，俩胳膊都那样。
1: 多久了？
2: 啊？
1: 多久了？
2: 妈呀，有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他最开始是什么引发的呀？
2: 啊？
1: 他最开始是什么引发的呀？知道吗？
2: 他就老个这么弯着，完了拽他不让拽，拽就叫唤，会完一看是胳膊连筋了。
1: 我跟您说一下，他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咱们知名专家骨科专家潘海乐。我都告诉你啊，有两位专家，一位是潘海乐，三点水的潘，大海的海，快乐的乐，潘海乐。但是他不让弄的话，那这不好整啊，那你还能因为这个事儿去做手术吗？是不是？我先把这个专家告诉，对呀，你这不让，对呀，你不让，不让碰，那不是越来越严重吗？我告诉你吧，你先跟专家去聊一下，骨科专家潘海乐，还有一位专家呢，是专门去做咱们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就包括肢体运动研究的啊。这位专家呢是吕松岑老师，也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吕呢是双口吕，松是松树的松，岑呢是
2: 上哪一个医院？
1: 都是医大二院的，刚才跟您说过了，你得自己记啊。
2: 啊，一大二院。
1: 对啊，一大二。一位是潘海乐，一位是吕松岑。您看看这专家，你哪个会写，哪个能记下来？
2: 啊，那个姓贺，我再问你点事儿，行吧？
1: 那你再问事儿得审核啊，不能直接问。导播老师把他电话切出去，他要问第二个事儿，问他问啥事儿？
2: 啊，我问
1: 第二个事儿，导播老师审核之后才能讲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问事情啊，是可以问的，都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节目播出原则是，导播老师要审核第一手，咱们节目有三审制的啊。审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安排播出，好不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跟他进行确认。其他听众朋友还在打直播电话，各位好朋友，因为咱们今天值班导播只有一位啊，所以咱们正在接这部电话的同时，你们其他的电话呢暂时接不上，就得导播老师把他请进来，我们才能接下一个电话。然后接听成功的听众朋友，你们在线上等我，好不好？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导播老师已经审核过了。三线，请进，您说。阿姨
2: 啊，我就说我俩儿子吧都有病，我80多没工资，他俩吧有点工资不多，完了有病期间吧，他爸有病把房子卖了，卖10多万块钱没买断，完了都花没了。现在吧，我没有房子住，我想要廉租房。
1: 廉租房申请日期已经过了呀，你早申请啊。4月末有没有跟社区联系啊？去申请啊？
2: 妈，我申请了，他说我家儿子有工资，重不行，那不行。
1: 那你不符合条件就没有办法，必须符合条件才可以的。我给你看一下。

0: 下咱们2026年的廉租房的申请条件，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
1: 拿笔了，谢谢，可以庆贺，说真明白。
0: 稍等啊。
1: 拿笔了，我记一下，您说多好。
0: 嗯。这个呢要看一下，第一个呢无房这个条件您是满足的，在咱们哈尔滨主城区呢六区没有自己的房子，嗯，这个房子呢包括普通住房和门市房，也没有享受过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的补贴待遇啊，这个我估计您是吻合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指收入，那么要求呢人均收入要小于一个45784。比如说呢，
1: 收入得多少钱？
0: 人均小于45000多，但他的收入呢审核是很详细的。收入呢，除了看工资之外呢，包括银行流水呀、微信记录啊，他都会查看的。这些呢，他都会要查。
1: 银行流水是啥？
0: 银行流水就是银行里往来的资金情况，能明白吗？银行卡里的钱、微信里的钱，包括他的工资钱，这些呢都要看。都要看。简单来说，就是本地户口人均收入不到45000，没房没车没公司，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申请一下咱们的保障房。如果呢再加上什么低保啊、特困呢，那么租金呢就会更便宜一些。我再帮您看一下，老人申请的时候算不算儿女收入？这个我得看一下，因为。社区已经跟您说了，
1: 啊啊、
0: 社区说呢要审核儿女收入的，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1: 啊，
0: 稍等一下，稍等，正在帮您查看啊。
1: 我得真明白。
0: 稍等啊。
1: 谢谢。
0: 稍等。你这个户口本怎么弄的呀？你跟他们是一个户口本吗？
1: 那就是他俩有工资，我没工资。
0: 你们户口本是在一起吗？
1: 在一块呢。
0: 户口本在一起，他会审核的呀。
1: 啊，
0: 户口本在一起会审核的。你们是不是你自己单独一个？你自己单独一个户口本，还是说大家户口本在一起？
1: 没有，我们娘三个在一块户口。
0: 哦，在一块的话要审核的，好吗？
1: 啊，
0: 要看户口本的。
1: 嗯。
0: 哦，那这没办法，因为你们三个户口本在一起。嗯。
1: 那他俩收入的。
0: 他俩收入算的呀，算整个家庭收入啊，明白吗？
1: 啊，那我
0: 没有办法，因为你们户口本在一起，老人户口本和子女户口本在一起，那就都要看。哦，
1: 他俩有工资。
0: 对，他俩有工资，这个会影响你的，那你就不用看了，不能只看你自己。同户是全家捆绑审核的，你这个不用多说了，没有意义。
1: 他这个姓贺。他俩有工资吧，不多，但那个有一个瘫吧，也脑出血，老搁住院。
0: 你肯定不够，你条件肯定是不够的。你就是给你报了，你也不够条件。嗯。
1: 那他老搁住院呢，那个工资不够。
0: 你不够申请房子的，他包括你们在一个户口本上，他俩也得看他俩的房产情况啊。
1: 啊。
0: 也得看他俩房子的情况啊。
1: 他俩没有也没房子，都在
0: 一块住。那就是看收入了，那你收入不够。收入达不到申请条件，如果你要硬申请的话可以，那你就来年申请的时候我帮你跟社区打招呼，今年时间你就错过了，好吗？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是范女士，范女士您好。
2: 你好，听
0: 课。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看病的事儿哈。
0: 嗯。
2: 我就这两天就是右边啊，右侧的腰下方啊，就是右侧一面的腿，特别是腿肚子到脚面，脚面麻，腿肚子就是有点放射性的疼，就很难受。
0: 你之前有过腰部疾病吗？
2: 腰部疾病没有，颈椎也挺好的。
0: 哦，那你就跨老年科吧。您是本人吗？
2: 我是。
0: 本人话挂老年科，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年科范英，因为综合评判的，因为你现在就是从腰到这腿到脚，就整个这一撇儿都是难受的。
2: 对。
0: 然后你之前还没有过腰病和颈椎疾病。
2: 对，
0: 你问问范老师吧。
2: 还想说上几天我有过这个病了，完然后我自己就吃点药，我吃点活血的，我还吃点那个什么鬼，就吃点活血的药。完然后呢我又烫脚，已经好了，这两天也不知道咋地，又三天两天了，又犯了这个病，我就不知道这个上哪去看啊。 就是你说像小范英是吧？
0: 对，
2: 啥二月？
0: 对。

0: 范英，行吧，
1: 行，那好吧，谢谢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畅通啊，一会儿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好吗？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 0451 5879 1984，5879 1984，58791984，58791984。二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是您，张阿姨您说，张阿姨您好，
2: 麻烦你给我找眼科大夫，
0: 看眼睛是吗？上医大一看眼科张璐，
2: 他周几帮忙？
0: 周几出诊得自己查询一下，他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
2: 他哪天是就诊呢？
0: 阿姨，出诊信息让孩子帮您自己查询一下，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名字您记一下，医大一眼科张璐好吗？
2: 我知道，
0: 那你直接去挂号就行啊。好，再见。另外呢，还有女性冠心白斑的治疗呢，上医大四找妇科教授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知名妇科专家王丽双，主看女性的冠心白斑。女性听众朋友患有冠心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可能到处求医问药没有好的结果，尤其是呢到一些小的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治了半天之后没治好，耽误病情，甚至诱发癌变，是更加遭罪的。那么这个疾病啊，咱们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啊，您可以到呢三甲医院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很知名的一家医院了，在哈镇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我们平时啊简称为医大四院。那么到这儿呢，找一下妇科专家王丽双老师，那么他主要的科研方向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他是这方面的专长治疗专家。那么很多患者呢是慕名而来啊，去找王老师去做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呢他的出诊时间呢也是比较多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挂号也方便。那么您呢，如果说家里边病患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直接到医大四就可以了，那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尤其是到北京上海呢花费很高，那其实呢治疗的效果是差不多的，直接在咱们哈尔滨在本地就可以治了，花的少治的还好，这个是医大四院妇科教

0: 教授王丽双，丽呢是美丽的丽，双呢是单双的双啊。医大四院妇科王丽双教授，他主看的疾病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医大四院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啊，提我名就行啊。我的名字再介绍一下，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大家自己呢到医大四院挂妇科教授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出诊的，好吧？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先生你好。
0: 你好，您说。哎，
1: 我想问问你哪嘎能挂那个一些那个氧气的地方啊？
0: 挂氧气的地方挺多的呀，我给你查一下咱们记录啊。
1: 啊，我昨天上医院挂，医院不给挂，不给挂。
0: 嗯，得打那种电话。稍等，我帮你看看哈尔滨现在目前能够挂氧气的，这瓶装的是不是？
1: 啊、
0: 嗯。
1: 那个袋装的，我那是袋儿。
0: 用袋儿啊。
1: 啊，
0: 袋装的氧气
1: 啊，搁企业就能做，就能灌。
0: 我给你看看
1: 现
0: 在哈尔滨哪个地方还能用这个袋装氧气啊给灌？稍等，我看一下。
1: 啊，
0: 嗯，
1: 谢谢了。
0: 咱们之前有登记记录，但是我那个系统更新了，那两个可以灌氧气的地方，我这儿电脑里是没有了。
1: 嗯
0: 嗯，
1: 稍等，没有地方灌了。
0: 嗯，我帮你问一问这个黑龙江师，稍等啊，我打打电话，我试试啊。稍等
1: 啊，我搁10104这住，
0: 稍等啊，
1: 太米桥，
0: 我问问，稍等，
1: 啊是行，谢谢了，
0: 嗯。稍等啊，正在播。
2: 你好，氧气公司。
0: 哎，我想问一下，就咱们那个居民可以自己拿那个袋儿去灌氧气吗？
2: 你灌不了，我这块只有氧气钢瓶，瓶换
0: 啊，换瓶的是吧？好的，谢谢。
2: 氧气袋的话，可以找医院啥帮忙。
0: 哦，那现在就是家附近医院以前给灌，现在不给灌了。您知道哪儿能灌吗？
2: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社区或者正规医院能帮帮你。
0: 哦，好，谢谢您，谢谢，好，再见，哎，你看就。

0: 这都是瓶的给您弄，袋儿的现在不太好给弄了。您就附近看看吧，您家附近看看有没有那种社区医院，找您家就近的社区医院吧。
1: 我去，昨天去了，我昨天憋得受不了了，上祈愿也不给
0: 你
1: 灌。
0: 就上社区医院，您家附近不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你归哪个社区？到那儿去问。
1: 社区我家这个跟前没有，
0: 我再跟你问问氧气
1: 得
0: 厂
1: 上。
0: 吧，稍等。
1: 就是那个，我家是新乐区，没有社区医院，谁知道社区医院搁哪呀？
0: 那
1: 不
0: 个
1: 知
0: 电话
1: 道。
0: 已经打不通了。没有办法，这个没办法弄，因为我刚才跟您问了那个咱们氧气总公司了，他现在只是就是整瓶的。
1: 他那瓶是啥样瓶，咱不知道啊。
0: 你可以问一下，我把电话给你，好不好？他这个反正是有瓶的，电话是，
1: 我慢点记，我眼睛搁那个一大手术眼里看不见了，我现
0: 好，
1: 在搁脑袋记。
0: 2个5，4个1，
1: 4个1。
0: 5个1。
1: 51哈，
0: 对，
1: 2个5，4个1，51。
0: 现在就打啊！好，
1: 谢谢了，
0: 好，
1: 陈
0: 再
1: 哥。
0: 见。哎，然后袋儿的哪能整？如果听众朋友知道，会告诉我的，好不好？现在瓶的好整，袋儿的可能比较少了啊。三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哎，你
0: 您
2: 好。
0: 好，您说，
2: 是不是庆贺老师？
0: 是我，您说，
2: 哎，我吧，93岁了。我那个，我老伴儿吧去世以后，我就把那个，我住那房吧卖了，卖了得我
0: 您先离
2: 老
0: 那
2: 看
0: 个身
2: 病，
0: 旁的
2: 老
0: 收音
2: 住院
0: 机先
2: 呢。
0: 稍远一点，大叔，您先离那个收音
2: 我
0: 机稍远一点。
2: 93岁了。
0: 您先听我说，离收音机稍远一点，要不我现在听不清你讲话啊。
2: 好，离远远的，
0: 然后呢？
2: 那就住着房，他非得要这个钱呢，他就是上那个南岗啊，这去给我告了，告了2次啊，他都没有结果，他就没赢，结果。第三次，他不在哪儿找的这个啥，又去告了，告完以后就成了，因为
0: 您一直在用那个收音机，你就两边整不明白。要不你把那个收音机就关了就得了，我不能直接说关了。
2: 第三次
0: 您快
2: 我
0: 点
2: 关
0: 吧，
2: 了
0: 好不
2: 他，
0: 好？要不
2: 好，
0: 太耽误节目进程了。
2: 是，结果。结果这次吧，就主要那我那顶上，因为这个谁又告了以后吧，有这个，这个什么，那个是我儿子把我那个，就是，那叫啥了？叫啥了？就是，我老伴走的时候，他就是说了，在。家里的一切房子和所有的财产，以后就给儿子，不给姑娘，就把这个玩意儿就整没了。
0: 说那个不好使啊，说那没有用，法律不支持，法律不支持的，
2: 不是
0: 不支持你老伴儿说那个话，必须是立遗嘱，或者是呢，紧急情况
2: 立
0: 下
2: 遗
0: 的口
2: 嘱
0: 头遗
2: 是
0: 嘱，必须
2: 老
0: 是有见证
2: 伴儿
0: 人的。
2: 立的遗嘱。老伴儿立的遗
0: 你
2: 嘱，
0: 怎么立的遗嘱啊？
2: 他就说，
0: 不好使，
2: 咱们
0: 说
2: 俩
0: 不
2: 这
0: 好
2: 么大
0: 使，
2: 岁数
0: 说不
2: 了，
0: 好使，说不好使，不要跟我讲说
2: 不
0: 什
2: 是
0: 么，没有意义。
2: 你听着，他怎么回事啊？怎么立的遗嘱啊？
0: 怎么立的遗嘱？说也不好使，说就是不行，必须是书面
2: 不
0: 上
2: 是
0: 的。
2: 说不行，我们就告诉你怎么这立的遗嘱。
0: 我再强调一遍，怎么立的遗嘱？说都不行，必须是书面上的，能听明白吗？
2: 是。不是书面，他弄了半天，因为我儿子给他的是那个啥，是那个叫复印件儿，那也不行。
0: 不行，不可以，
2: 那
0: 复印件
2: 为什
0: 不
2: 么？
0: 行，不行啊，
2: 那
0: 复
2: 你
0: 印件
2: 就
0: 没，
2: 告诉一声
0: 不
2: 啊，
0: 行，复印
2: 复
0: 件
2: 印件
0: 不
2: 不
0: 行。
2: 行，我把原件给你啊。
0: 你找原件呢？你原件是在哪儿
2: 是
0: 呢？
2: 啊，我找原件给你啊。那个遗嘱是我写的，那我随时都能写出来这个遗
0: 你
2: 嘱
0: 写
2: 啊。
0: 代不了你老伴儿啊，代表不了你老伴儿。
2: 是，
0: 咱们强调的是你老伴儿的那一部分，你老伴儿必须是他写，他自己写。
2: 不，他 这个已经是就是，浑身都嘚瑟了，
0: 所以没有用。
2: 去世的时候没有力量写，
0: 那不行啊，那不行。
2: 我让我给写，
0: 不可以。您说这个不行，没有法律效力的。
2: 不能写，那我就不能写啊。
0: 不行，
2: 我们
0: 俩不可以
2: 一个样吗？
0: 不可以，不一样，不一样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一样，不行。我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大叔，不要犟这个事儿。你那拿的东西没有效有啥用啊？我都跟你说了没有效，那你要是不相信我，那你给我打电话有啥意义呢？
2: 是，
0: 对不对？你既然打电话问我，你就是想问这个代书遗嘱，他必须
2: 原来的遗嘱叫那个两个姑娘给偷走了。
0: 所以啊，你后边这个遗嘱就没有意义了呀。你再去写，现在咱们要讨论的是你老伴儿那一部分。你老伴儿那一部分，无论是代书遗嘱还是口头遗嘱，它的订立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达不到那个硬性的一些条件就不行。尤其是你这个代书遗嘱或口头遗嘱，它要求有两个合格的见证人在场的，而且全程在场，同一时间同一点，从头到尾这俩人都在，而且这俩人要跟你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要求是什么邻居啦、同事啦，是这样的人，然后去做证人才可以的，也就是老人、代书人、其他见证人他们都得在，而且这些人他们都得签字，比如说见证人签字才可以。您所说的代书遗嘱还有您所讲的口头遗嘱不符合咱们民法典当中的订立的条件，所以您刚才讲的就是你的这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是您的真实意愿表达，尽管您年龄大了，但是你的思维很清楚，你心里边明白事儿，你是可以说清的。但你老伴儿那一部分，你老伴儿那一部分是不行的。你老伴那一部分，你的女儿一定会争的，一定会去要的，因为你讲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曾经你老伴写过的什么那些遗嘱啥的被他们偷走了，那你找不着这个东西啊。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们有争议的情况之下，你最好到公证处去立，你公证处立的遗嘱你把它保留好，如果一旦有遗失啥的，咱们还可以找到公证处看到他有没有底子啥的，是不是还可以补出来。所以您就是为什么后期他们坚持打官司，因为坚持打官司的话呢，他是有希望的，因为他打的那一部分不是你这一部分，就是你两个女儿打官司打的那一部分是你老伴儿那一部分的遗产。
2: 嗯，
0: 人要那一部分，那一部分的话最终他会认为我们这边的证据不够充分，就是你加上你的儿子，你们拿的这个证据不够充分，不够充分的话呢，人家当然支持，就是你老伴儿的遗产你女儿是有份额的，会适当的按照这个继承的顺位给他们分的，但他俩得也不会得太多，因为你家所有的财产呢，首先要一半一半，一半的话呢是你的，一半才是你老伴的，就是你家财产有一半是你的，你老伴那一半呢你也有份额，你儿子也有份额，就是你这两个女儿他们再去打官司，他们得到的份额也是很少很少的，份额不大。嗯，但
2: 是
0: 他不能说一点没
2: 有，10万块钱左右。
0: 对，他不，但是不是一点没有，他肯定会有一点，他不是一点没有。
2: 是，
0: 这就是你为什么你最后一次打官司是这个结果，我再给你解释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2: 为什么你把我的工资给停了？
0: 工资停了叫执行啊，执行你的工资啊，这个是法院执行。
2: 执行啊，
0: 执行就代表着你欠了你女儿钱，欠了你女儿钱呢，就要执行你的工资去还这个钱。能明白，不是停你的工资，不是停你的工资，是用你的工资去还这个钱。那前提条件是必须给你保留生活费用。如果说你的工资，我举例子啊，大叔，如果是3000元，他把自己不符合规定，你可以向法院去讲，我是老年人，我得吃药，我得看病，我得生活，我得买米买菜买油，你必须把我的生活费，把我买药钱你给我留下来。你比如说我3000元工资，你扣一月扣1000可以，给他就给他了，是不是？那我必须我得生活，你不能3000工资全给我划走啊，那不行。
2: 对对对，
0: 你得这么去跟他讲。
2: 你说的对呀。
0: 对，但是他的前提条件，你听我说完，他前提条件必须建立在你没有存款的基础之上。如果是法院审查你还有什么存款，或者是你有其他收入，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在问你的是，你有没有银行存款？
2: 啊，没有啊。
0: 没有银行存款，有存款可能也划走了。如果你没有什么银行。

0: 存款，没有其他收入，你听我的，你跟法院去讲这个问题，你跟法院去讲，我是老年人，你把我工资全都给我划走了，我没有办法生活了，听明白了吗？
1: 是
0: 啊，你这么跟他讲，说你可以去执行我工资，但是你个执行我三百五百的行，你给我执行那么多，我咋生活？我咋活呀？我没钱看病，
1: 哎、
0: 我没钱看病了都。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0: 你这么去跟法院讲就行了。他不是停你的工资、
1: 啊、
0: 他是执行你的工资。你的工资社保局发停不了，只要你正常认证了就停不了。所以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去查一查你的认证情况。如果你都是按年啊，咱们都是按年正常认证了，那就没问题，听明白了吗？你这个工资就正常发下来了。所以你第一个想的是不是咱们认证有问题，先去看这个事儿。如果是咱们认证的问题，那咱们就是误会他们了。就证明咱们认证忘了，你把认证补了，工资就重新恢复了。如果你到社保局查呢，发现你认证没问题，你的工资正常给你发了，那就是你的工资被执行了，就是法院给划走了，听明白了？那你就得找法院。所以就两步，第一步呢，到社保局去查一下咱们工资是不是正常发放，第二步到人民法院跟他讲，我的工资是老年人工资，你必须得给我生活费买药钱，你不能都给我划走。嗯，两步操作，两步操作。嗯，
1: 是，
0: 所以咱们就分别跟你解释一下法院这么
1: 不让我把我的工资那我的存折，那我得生活啊，我得看病啊，我得住院
0: 啊。嗯，就是啊，我不跟你想这个理由了吗？就按照我这么说就行，法院会考虑到，他不会把你工资全执行走的。所以你先到社保局干第一步，看看咱们工资是不是正常发了，如果正常发了都被划拨走了，就联系法院就行，好吗？
1: 是正常发了、
0: 嗯、那您听明白就行，那就联系法院就行，就找判这个案子的法院啊、哦、
1: 啊。
0: 嗯，好，
1: 他还有这个权利给我停工资啊？
0: 不是给你停工资，你还没理解，他没有权利停工资，他可以把你到卡上的工资给你划走，听明白了吗？
1: 啊、
0: 从你的账户上划到你女儿账户上，有这个权利，听懂了吗？
1: 啊，
0: 这个是有权利的、
1: 啊、
0: 就证明咱们败诉了、啊、咱们欠人钱。
1: 嗯，
0: 就证明你这两个姑娘也挺狠心的，你们矛盾很深，
1: 啊，
0: 明白？你就是养了这些孩子，养了这些孩子，最后养的是冤家。你这孩子跟你有很深的矛盾，你这东西没法评价，
1: 成了冤家了。
0: 这就是你自己的家庭问题了，那是日积月累的、
1: 啊，
0: 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1: 啊，
0: 是不是？你自己想
1: 是
0: 哦，那也不是说一个事儿就能促成今天对。
1: 嗯，
0: 你现在找法
1: 院，
0: 你跟法院去讲，我是老年人，我工资不能全都执行走，我得生活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就这么说就行，法院就明白了，
1: 啊、
0: 好吗？
1: 那我还得，我马上怎么就得住院，我得住。
0: 所以啊，你就得抓紧时间去联系这个法院呢，是不是？嗯，
1: 哎呀，
0: 嗯，抓紧联系吧，啊。
1: 啊
0: 好了，大叔，那你这个事儿都讲清楚了。第一个，我跟你讲了一讲，就是听众朋友，咱们说。紧急情况下代书遗嘱或者是口头遗嘱行不行？可以啊，咱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但是订立的条件很严格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一定要有这种代书遗嘱和口头遗嘱的话，咱们要找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啊，要找这个见证人在场，而且见证人是全程见证的，他就是立这个遗嘱的过程当中他俩就得在这儿。你不能说上午老人聊完之后下午这俩人来的再签字，也不行的，也不行的。就是这俩见证人是全程在场见证整个的代书遗嘱或者是口头遗嘱的过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代书嘛就替他去写的呀，是不是？见证人呢一定是和继承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你找什么儿子儿媳啊亲属见证都不行啊，找那个邻居啊社区啊同事啊这样的是可以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然后呢，最好就是要求所有人啊都要签字啊，所有人都要签字，日期也要完整，嗯，这些都是就是咱们讲说，代书遗嘱和口头遗嘱的订立条件比较严格，这个是咱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律师跟大家普及过的啊，要不然呢，立遗嘱就是到公证处去立，嗯。涉及到家里有矛盾的，你看咱们今天大概讲了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有矛盾的，一个是没有矛盾的。有矛盾，预判到儿女一定有矛盾，那就得到公证处啊去立，或者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去立。你要自书遗嘱自己写可以没问题，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从头到尾去写这个遗嘱啊，最好补录个视频。

频啊。最后咱们就是说没矛盾的，没矛盾的现在就比较好办了，没有矛盾的就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一拜齐一起出现，把那个房子啥的更名过户就行了啊。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咱们蜂蜜啊还有最后两天全面截止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 0451 5

0: 了了。
1: 怎么了？
0: 时间错过了，不是怎么了？不是随时申请的，每年开始，他要向咱们居民通知的。比如说我们家小区，我看到我们社区是贴到了我们那个电梯里边，不是有那个各种告知栏吗？他每次都贴到电梯里边，就社区有各种通知都贴到那个电梯里。所以你得问一下社区，我不知道你们社区用什么方式通知居民啊？你得跟他说，我想要申请廉租房，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得记得通知到我。然后你就问他说，咱们小区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的？
1: 啊，就上先上社区去问一下。
0: 不是先上社区就问，这个事儿就在社区办，听明白了？所以说社区，你们社区是以什么方式通知居民的？我并不清楚。我再给你举例子，是我们社区一般是贴到电梯告知栏里。
1: 他这个电梯告知栏，他这个是那个物业告还是
0: 社区？我刚才跟你反复都说了，社区这个工作是社区开展的工作，落脚在社区，通知也是社区，申请也在社区，这活是社区重要的一个活，就跟咱们申请残疾人补贴，你就得到社区去办，就这么个意思。啊，他这是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协助居民申请廉租房、公租房。嗯
1: 嗯，要你今年错过了，我现在就要准备，就是让你上社区去，就是报一下名，等到来年再说，这意思是吧？
0: 来年肯定得现报，你现在报也不行，他那受理日期已经过了。
1: 啊，
0: 就是你只是跟社区打个招呼，我今年没有得到这个消息，我都不知道咱社区有这个事儿，咱们社区是通知到哪儿了？
1: 啊、
0: 你先问他，是不是、
1: 啊？
0: 我的意思是你得给他，你或者你给他留个信儿，你得说我想要这个。我想去弄，你明年再有的，你得告诉我，这他不就知道你想要申请吗？今年应该是截止到4月30号，就五一前申请那个公租房的截止日期。哈尔滨主城区应该是截止到4月30号，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这个，我看一下，稍等啊，应该是我没记错。你看主城区截止到4月30号，开始是4月13，截止到4月30，4月30以后不再受理了。今年可能就错过了。
1: 我听明白了。那我能问问你，就是得需要什么条件呢？工资，工资在什么范围内，或者是家庭条件是什么样的？
0: 无房，工资很低，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了。就简单说这两个。无房。一般情况下呢，我看看啊，看那条件，你就明天再说吧。你今天也都那个申请不上了，明天他审查条件很严格的。现在你的收入他都看了，你除了看你工资之外，你的银行卡也要看，然后你的那个什么微信啥他都要看。是很严格的，好不好？收入、房产、车、存款全都看。资产也要审查的，好不好？
1: 什么
0: 资产都要审查的，房产、车、存款、理财、企业情况都要看的，你说严不严格吧？是不是？你要想问的话，到社区去问就行了，好吗？
1: 好，
0: 姚老师再见了啊！不是随时啊，我再跟你说一下，不是全年随时申请，想要申请一定要留意啊。下一位吴倩，吴倩，龚女士，龚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听您说那个呼吸科大夫是一大二院的韩老师是吧？
0: 韩开宇。
2: 然后，对，然后我想问您，能帮我问一下，就是我想做那个肺泡换血，那个韩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做呀？
0: 做什么？
2: 就是肺泡换血。
0: 肺泡换血，我不清楚，我没有办法问他，这个你得自己问。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问。对，你
2: 挂一个他的号，然后
0: 我
2: 去问去吧。
0: 对，或者你不挂号，你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还没确定的事儿，他能做不能做的事儿，你可以看他出诊时间，你查他午休的时候，你问一嘴，你提我问一嘴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您得自己去问，因为我没有办法，就直接去问他，因为他也挺忙。
2: 行。
0: 您就这样，如果你说你不想，您要是不想挂号的话。因为我认为我判断您这个事儿，你就问一句话的这个事儿，你是可以查他午休的时候你就问一句，你说韩老师你这能不能做什么肺泡换血，然后你要是他要是能，你再让他给你加个号，他说能整，然后你让他，那是韩老师你给我加个号呗，你这样没问题的。
2: 行
0: 吧，那还有啥其他事儿没有事儿了吧？ 嗯，
2: 啊，那个还有一件事，我想。

0: 您这个啥时候开个粉丝见面会啥的？我妈可喜欢你了。
1: 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有的话肯定广播的人会说的哦，好不好？
0: 行，
1: 行，
0: 好嘞，那您
1: 我
0: 先
1: 看看
0: 忙，
1: 今年
0: 嗯，
1: 啥时
0: 好
1: 候
0: 嘞。
1: 把那个，看看啥时候吧。我现在正在计划，必须把那直播恢复了，好几年没那个视频直播了，有可能会恢复视频直播，
0: 好的，好的。
1: 会通知大家的，好不好？嗯。
0: 主要是我妈那个眼睛不太好，她一般都不听
1: 啊，
0: 广播。
1: 行，明白了。好的，谢谢您，好，谢谢您支持啊。下一位二线，二线上，马女士，马女士你好，马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嗯，倒不是你这样，你直接就给她打电话，就这个马女士，这个你接有封音，你放到线上，咱直接跟她聊就行了，因为这个审核过了啊。各位听众们，稍等一下，她年龄比较大了啊，倒不是正在给她去电话，我这边听一下她啥情况哦，她好像也是涉及到钱方面的事儿，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嗯，那马阿姨给您去电话了，您自己没讲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这边导播老师也尽力联系您了。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咱们今天要多说一点，因为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啊。想要加单新疆黑蜂蜜的好朋友，最后2天，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店铺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下一位二线，二线马，这个马阿姨啊，导播老师，我们最后再连她一次啊，看她那边的情况。因为导播老师这边呢，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然后你又打进来，打进来我一连你，你又不接。但是导播老师讲了，那你这边是有问题的，那我这也没办法。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讲，今天我不让你参与了啊！你好，马女士。
2: 哎。
1: 嗯，您说吧，遇到啥问题了？您讲。
2: 你是金鹤老师吗？
1: 嗯，是我。您说。嗯。
2: 哎，我有这么困难，我这是吧，我就是姐妹七八个。
1: 嗯。
2: 以前呢，我做买卖的，我是得脑梗了，说话慢啊。
1: 嗯。
2: 那个得脑梗了，七八个。以前吧，年轻前都奔我来，现在吧，这钱我不往出拿了，谁也不奔我来了。你说这钱我还能往出拿？

0: 吗？我怎么
1: 拿点小钱呗，吃吃喝喝的，买点东西啥的，他们不就来了吗？你非得给大钱呢？
0: 那不给少了都不愿意呀、啊，清河老师。
1: 你愿意给多少钱呢？我给你找点别人。真的，这是那你得给多少钱他们才能来看你啊？我不太能理解、啊。
0: 我要给他们随礼，哪个我外甥哪个谁的上考学上结婚，我拿300-500都不愿意呀、啊。我就想不给他们拿了，我就去我自个儿怎么办？你说我这，
1: 我没太弄明白。就是你讲这个事儿，就是你们这个关系如果靠钱来维持的话，咱们随便举例子，你就举一个最不看重钱的兄弟姐妹，这么多人最不看重钱的，你一年需要给他花多少钱他才能来呢？我是这个意思。
0: 我原先是那个，我雇了我一个妹妹在这干了好几年，我给她一个月给她2000，干了7-8年，我现在身体吧还比较能自理了，我就不用了。后来我不用他了，后来我又一个妹妹，我又不行了，我又一个妹妹来了，我这个妹妹嫌我给她少，也不干了，她也不来了，我把钥匙都给她，她也不来，你说我这个都不跟我接，不靠近了，我现在有俩侄子，我就先把这钱讲来，我想写个遗嘱给我侄子了。
1: 嗯，您都可以吧？那你今天问题是什么呀？
0: 啊，今天问题我就寻我这怎么安排我这个以后事。
1: 有多少钱呢？
0: 75了今年啊。
1: 有多少钱呢？
0: 有几十个。
1: 有几十万自己留着吧，分啥呀？你这个钱都不一定够你接下来的养老呢。
0: 啊，
1: 对吧？
0: 啊，
1: 你就是找那种好一点养老院呗。
0: 啊，
1: 我认为就是方式方法很多，我可以找养老院，是不是？
0: 哎，
1: 我可以找护工。
0: 哎，
1: 我可以雇那个保姆。
0: 哎，
1: 这都可以的。
0: 哎，
1: 我跟你说一下，阿姨，我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我看到一个这个挺好的，叫成年人小饭桌。哎，我看这个挺好，因为我们家里边吧，晚饭一般吃的是比较简单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父母来的时候可能给我们做点大菜，剩下的时候日常在家我们都是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以煮为主，都是以煮点什么东西咕嘟咕嘟就吃了，就感觉到健康。但有的时候你也会有嘴馋的时候，你想吃点炸的呀，想吃点什么这种大菜，是不是？这些菜我们年轻人基本上不太整啊，现在就很少整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看有一个人呢，我在抖音上刷到了咱们哈尔滨的叫成年人小饭桌，他专门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群啊，把大家放到群里边，然后他可以直播他整个做菜的过程，让你看到非常干净。就他做菜的时候他是搞这个直播的，就给大家看。然后他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就做一个菜，咱们今天晚上就做溜肉段这个菜，然后谁想吃，然后比如说有20人报名，他就采买20份溜肉段的食材，在家里边做20份溜肉段，然后他就在大家下班点送到这20户家里边，叫成年人小饭桌。我为啥我要给你举这个例子，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你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东西都不自己干了，是不是？有些年轻人周末都会搞一些，你像打扫卫生，你像我为啥说我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家务事的矛盾，就不涉及到说这活你干这活他干。刷碗用洗碗机，扫地拖地是扫地机器人，擦擦灰什么的基本上周末你可能叫个家政就干了，1-2个小时就完事儿了。所以我再给你讲一个方式，就是你只要手里边还有这几十万块钱，那老年人你更不需要自己干活。你是想要陪你聊天的，那肯定也有，你想让上面干活的也有，你就找那种家政服务员，每天来干个1-2个小时，你一边跟他把嗑也唠了，他把活也给你干了，你花不了多少钱。所以你真的没有必要把你这几十万块钱分配给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侄子，都不需要。你就是喜欢谁给谁，你就可以都可以反复选家政服务员，谁跟你聊得来你就给他。
0: 你说的真对。
1: 你而且你给他钱不是大笔大笔给，是不是？咱就说这个家政服务员到你家来干活一个月了，你给他100块钱，你多给100块钱作为你逢年过节的，你多给100块钱200块钱奖金，他都乐得不行不行的。
0: 对，你说这对，挺好。
1: 你就是拿钱购买服务就行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你，有些服务是拿钱可以购买来的。是不是？咱也不是说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就是
0: 对，
1: 别人上我家干活陪我聊会儿天，就这么简单点事儿。你今天要想找，我现在马上能给你找着。
0: 啊，那行，那将来我要用人，你和清河老师，你给我找。
1: 对呀，我就说嘛，你今天在节目里要是想找这样的人，那就有的是想去干这活。

0: 上你家做顿饭陪你唠个嗑，那有啥的？所以你就把你的钱留住了就行了。
1: 我就不依靠他们了哈。
0: 嗯，但是你找那种，找那种就是就住家型的肯定是贵的，你就是找那种我认为你比较适合的，就是每天到你家做顿饭的，干一个小时或两小时活的，就这种就行了。
1: 对，
0: 又
1: 我还能自理。
0: 对，又便宜，完了家里边还有点人气儿。
1: 对，
0: 再有要不然嗯，
1: 可孤单了。
0: 嗯，
1: 这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就寂寞，可寂寞，就听你这个节目，
0: 嗯，
1: 太好了。我找号找不好，找着了。
0: 还有就是收养点流浪宠物也行，不要新买，有机会的话可以养个流浪小猫小狗啥的，也挺好的。
1: 那个没有功夫伺候它了，这手不
0: 手不好使了，
1: 做饭想做，
0: 那你就那就像我说的吧，找个家政服务员。
1: 那你说这个情况行？
0: 嗯。家政服务员，
1: 那我就不打电话跟他们沟通了，不让他们来。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们要判断一个人呢，什么叫论迹不论心哈、啊？看的是他的行为，不看他的心。
1: 对，
0: 你的外甥也是一样的，就是外甥侄子什么，就这亲属全都是。
1: 都是外甥外甥女，
0: 哎，全都一样。你不要听他怎么说，你看他怎么做。
1: 对。
0: 我现在就判断跟一个好朋友或者跟同事、家人相处，我基本上看他的做法，我很少听他说什么。
1: 他们的目的不纯呢，我说。
0: 我不管他纯不纯，我想跟你表达的是，他不纯，他只要能做也行。他目的不纯，你能做出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经常来看我，那我就愿意给你钱也行。你要有你只要你能做到了，我就愿意给你。
1: 哎，我也是这个想法。
0: 前提条件是得先去做到，嗯。
1: 对，
0: 好不好？
1: 跟你想法一样。
0: 不要去，深究他背后的真心假意，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对，哎，你算说这个对了，
0: 看他的行为就行了啊、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行，
1: 清河老师，你说太，我就愿意听你、这个。
0: 行，那咱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直播当中就行了，好吧？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啊，三线上尹先生，尹先生你好。
2: 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继承房子是三联单可不可以继承？
0: 三联单一般不给弄的啊，不没有手续啊，三联单没有手续啊，房产交易中心不给整啊，一般公证处也不给公证啊。三联单的房产一般公证处是不给公证的。
2: 去过，他也给公证。
0: 那你给公证就要拿个公证吧，你公证也没有用啊，三联单他过不了名啊。三联单房产交易中心不给更名啊。
2: 去世了就是，人去世了。
0: 你房产交易中心他不给更名啊。三联单的东西，房产交易中心它一般不给更名的呀。你不给更名，你光……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品美食，聊健康，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大家共同分享幸福的味道。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呀？冬笋蒸肉。这个肉啊，可以是什么肉呢？咱们家里边啊储备的那个腊肉，别放时间长了到时候都坏了。也可以是什么呢？广式肠啊、茶肠啊、干肠啊、红肠啊都可以，就是这些肠类的，还有呢这个腊肉一类的、咸肉一类的，我们可以呢用冬笋给它蒸一下。这样的话呢，很多人都感觉到哎，就会吃出来小时候的那些味道。而且冬笋里边所含有，在蔬菜里边啊所含有的维生素 C 也是非常之高的。最近呢，感冒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了，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关注哈。原来感冒就以为呢这个吃个小药打个小针就完事儿了，没拿感冒当回事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开始重视起感冒了。因为感冒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鼻塞呀、流鼻涕呀、发烧啊，对不对，咳嗽啊等等，它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并发的肺部的一些炎症啊、支原体感染啊、白肺呀、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呢，甚至有些病毒还会导致败血症。这很多听众朋友都看了最近的新闻了，是不是啊？有一些专家呢也向我们普及了，所以感冒别忽视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之后呢，及时就医啊，化验完了，在医生的医嘱下对症来进行治疗，一定得及时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力强了，细菌也好病毒也罢，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可能它也没有办法去兴风作浪，对不对呀？所以呢最近好多人都在补充维生素 C。 那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叫冬笋蒸肉。这道冬笋蒸肉，因为冬笋里边啊就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有很多的补给方式哈，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那个新鲜的水果，像橘子、橙子、丑橘，维 C 的含量都比较高，对不对？浆果类的，你像葡萄、猕猴桃、草莓啊，也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瓜果类的，你像西瓜、甜瓜、哈密瓜，也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是不是？还有呢，像苹果呀、梨呀、樱桃啊、大枣啊，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像新鲜的蔬菜，比如说叶菜一类的，你像冬笋啊、百合呀、莴苣叶啊、苋菜呀、还有一些南瓜、西葫芦、丝瓜等等，这些也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还有根菜类的，像胡萝卜、水萝卜、甜菜根，这些也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学习学习，补充补充这些维生素 C 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跟大家来简单的做菜之前来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吧。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王雷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了缺乏维生素 C 我们身体会产生哪些症状，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对号入座啊？不到医院，除非到医院去做那个大生化检查，抽血的时候查微量元素的时候知道自己缺不缺维生素 C。 如果说不去做这个抽血化验的话，你平时观察自己什么样的症状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呢？今天呢，海兰先跟大家去了解了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精神衰退，可能是由于不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导致的身体维生素缺乏，容易出现食欲下降啊、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的这些现象，长时间后呢就会导致精神衰退，影响消化系统，出现呕吐等等症状。建议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像青椒、番茄、柚子、橘子等等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咀嚼片等药物，对于缓解症状呢会有帮助。另外呢，像牙龈出血也有可能是由于长时间膳食单调，摄入维生素 C 不足，导致身体内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缺乏，机体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引起牙龈的发炎，导致牙龈肿胀和出血，对不对？还有呢，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是由于长期的挑食，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对不对？体内缺乏维生素 C 就出现慢性的消化功能紊乱，影响胶原蛋白合成障碍，就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了。 还有皮肤的淤血，维生素 C 可以导致血管通透性降低，血小板的数量下降，毛细血管壁当中的胶原纤维减少，脆性增加，受到轻微外力的挤压撞击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出血啊，也可以导致皮肤上出现淤血点，这些我们都要注意。所以大家呢，平时你得看看人体大量缺乏维生素 C 是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很大的危害的，所以千万别忽视了。刚才海兰也说了哈，都补充哪些水果和蔬菜，来学学这道冬笋蒸肉，小时候的味道啊。准备冬笋大概三两左右就行了，这肉呢，你是准备肠啊，还是准备那个腊肉啊、干肠啊，啊哪一类的都是可以的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大概三两左右，切成薄片三两左右就行了。冬笋是哪个笋呢？咱们上那个市场也有，超市也有，卖菜那个地方可多了，就是胖胖的，一头挺胖挺粗的，圆圆的，然后一头呢有点尖啊，一头发米黄色，另外一头发棕色，尖儿的那头发棕色啊，把那个皮扒一扒吃里边的那个笋，然后那个冬笋切开之后呢，一面啊有点格格，一面呢是平面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哎，把咱那个腊肉也好，这个腊肠什么的都可以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冬笋削好了扒好了皮之后呢，也给它切成薄片，洗干净了扒好壳也给它切成薄片，然后啊锅里放点水，水开了之后呢放点盐，把这个冬笋呢放到锅里去焯一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咱把这个冬笋呢好好给它焯一焯，冬笋焯一下，然后呢就放焯水的时候就放点盐就行了，别的不用放啊，然后拿出来过一下凉水去给它沥干水分，放到旁边备用啊。沥干了水分之后呢，把这个冬笋呢咱不切成薄片吗，把冬笋呢一层一层的摆到一个盘子里，摆漂亮点，咱讲究色香味俱全，为啥在饭店这么一道菜挺贵的，咱在自己家里边做就没有多少钱了，尤其你那冰箱里冻了挺长时间的干肠腊肉啥的，赶紧拿出来做这道菜多方便呢，到市场上买个冬笋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它的维 C 含量还挺高的。把这个冬笋啊摆漂亮点，那个薄片摆到底下这个盘子底下垫底儿，一层一层往上摆，然后再把那个腊肉也好干肠也罢啊，平铺到笋的上边的那一层，然后呢准备点生姜，把它这个去了皮之后洗干净了切点小薄片，这个小薄片的生姜呢放到最上边那一层，不管你用的是腊肉的薄片啊，还是腊肠的干肠的什么这些肠的这个薄片，把这个姜啊姜片放到最上边一层铺上啊，不用太多，三五片五六片就可以了，然后加一点啥呢，如果咱家里有黄酒就用黄酒，没有黄酒用花雕酒，没有花雕酒用料酒也可以，上边啊直接浇到上面适量就可以了，然后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然后出锅了，上面呢撒一点小葱叶，如果啊你那个肠和肉啊味道你嫌进不到那个冬笋里边去，边上淋上一小点的蒸鱼豉油，边上淋上一小圈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了，这道冬笋蒸腊肉就成功了，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时经常缺乏维生素 C 的啊，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啊，特别容易免疫力低下的，对不对，一感冒的症状还挺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去试试这道菜。当然一道菜呀，给你补充的维生素 C 肯定不足以让你的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对不对，人体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C 呀，那如果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咱们就通过一种食品级的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又非常安全的补给方式来进行补给，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非常好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价格特别之合适，199块钱，咱们是一组十瓶，一组十瓶199块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维生素 C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C， 这不用我多说了，含量非常之高，老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之前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听说过海兰给大家去介绍，就包括中午我还在分享维生素 C 的相关情况，中午的节目给我30组的名额我都没够，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有订上， 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不用我多说了，咱们跟他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而且回头客都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好。另外，咱们这款维生素 C 它好在哪儿？它的含量特别高，每100克含维生素12500毫克。这个我希望啊，您拿出您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补充维生素 C 不是单纯的啊，说补充这个维生素 C， 说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就是美白皮肤、预防感冒，不是单纯的，它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在抗衰老、抗氧化方面，在我们的心脏健康、保护心血管方面，在咱们贫血的这个方面，而且呢，伤口愈合的加快康复的速度方面啊，包括有一些平时情绪不怎么好，经常焦虑的啊，改善心情啊、心理健康的守护方面，包括咱们骨骼的强化方面，维生素 C 都能够起到非常非常的大的作用。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分享啊。现在电话全线开通了，199块钱十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一天就吃一片，那这199块钱一个人吃，天天吃就能吃600天的服用量啊，太合适了。而且这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你大家啊可以到药店呢、保健品专卖店呢去看一看，如果咱家药箱里就有维 C， 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你那个维 C 每100克还维生素是多少，你在药店买到的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它的含量可能只有600-700啊。这个我已经做过市场调查，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啊，我家那个维 C 我也看着过，你就上药店去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你发现每100克含维 C 也就是6-7千毫克，没有说超过太多的，我都看了。那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2500毫克真的是太合适了，199块钱十瓶，600片吃600天。现在大家抓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接听电话穿插过程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维 C， 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给我们身体能够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糖尿病患者你一定得吃，为什么？因为你蔬菜和水果啊，蔬菜吃的可能不算少，但水果吃的非常少，有很多的水果里边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而这些呢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可能就控制水果的量了，那维生素 C 就会大量缺乏，对不对？造成身体的免疫力低下，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过敏啊，对不对？等等。所以不多说了，大家抓紧定啊。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2: 我订一组那个维生素 C。
0: 好嘞，199块钱是十瓶，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五线的常女士，您好。
4: 啊，要订维生素 C。
0: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
0: 嘞，感
4: 谢
0: 参与，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邢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啥股收获呀？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199十瓶，大家都可能听这个价格都觉得太便宜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就合到19.9一瓶，太合适了。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好的，
0: 好，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邵先生您好。
8: 哎，我订那个维 C 啊。
0: 维生素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9: 我订一组
0: 维 C 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哦。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小玉定维 C 的啊，199块钱是十瓶的价格，一组十瓶，一共199块钱，600片。这199块钱的维 C 可以吃6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一片就行。最关键一点啊，你看看你平时在药店买那个非常贵的，或者你就到药店去看一看，你平时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100多块钱一瓶，咱这一瓶才合19.9块啊，对不对？你平时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含量是多少？咱这个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我再次强调一下，是12500毫克。你平时买那个6000-7000，也就是最高也就6000-7000，还有更少的呢。所以说呢，含量不高，你吃的再多，它也吸收。收不了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维 C 啊，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家里有的已经给您送到家的，一定别停了，天天吃啊，天天吃，一天吃一片，千万别落了顿。欢迎的是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10: 哎，我来这个压花有点等不得劲，吃的行吧？
0: 啊，可以。维生素 C 它就是啊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没有啥毒副作用啊。
10: 啥副作用没有？那我要一份了，姑娘。
0: 食品级的，好嘞，一天一片就这么吃啊。哎，好嘞，
10: 哎。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俩人吃，老两口啥的一起吃可以呀，没有任何问题哦。199块钱，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这不用我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是不是？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跟我们合作了好多个品牌，它的回头客都非常的多，每一款产品的销售情况都非常之棒。中午我在做东北一家人节目的时候，有好多听众啊打电话，咱们一档节目给30组的名额，到最后都没够，好多听众都没有订上。所以现在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咬嚼着吃也可以，含着吃也可以，直接拿水咽下去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您吃了就行了。而且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就这个含量的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199块钱十瓶啊，不怕大家去比，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合一瓶才19.9块，两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算一算，60天才19.9块，一天才4毛多钱吧，对不对？太合适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定。来，我跟大家普及普及常识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在免疫力方面，我们会发现，哎呀，身边这感冒的人特别的多呀，尤其呢，你看看啊，有好多人感冒了之后呢，还会并发什么支原体感染呐、肺炎呐、白肺呀，啊，并发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尤其有一些感冒了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心脏类的疾病，还有呢，因为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胃肠道，出现拉肚子、拉出心衰的，对不对？这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病症，有这方面的病例，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得关注到了，是不是？那你看有的时候呢，同事啊或者是家里人呢 啊感冒了，我们就可以就是补充维生素 C， 不仅可以降低发生感冒的风险，而且即使感冒了，补充维生素 C 之后呢，也能减轻症状，缩短患感冒的时间。这大家都知道，都了解，是不是？就是感冒，其中有一种感冒的过程当中，大夫给开的药不叫维 C 银翘片吗？对不对？就在银翘这种中药的基础上加入了维生素 C， 非常不错。但是呢，用药咱们还得遵医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欢迎的是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啊，是不是要订维 C 呀？
11: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1: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十瓶，一共600片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800-823-23112。
0: 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第二方面是抗氧化，就是在抵御衰老方面呢，维生素 C 说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它能够中和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能够延缓肌肤衰老的进程，还能够保护器官免受慢性疾病的风险。你看在美容领域当中，维生素 C 那绝对是明星成分了啊！护肤品里边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提亮肤色，保证皮肤的健康和弹性，减少皱纹，同时还能够防晒美白，是不是？好多的化妆品里边都是加入了维 C 的成分呢，是不是？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说其他方面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6: 金主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是10瓶的价格，一瓶19.9啊，吃600天的服用量。第三个方面啊，维 C 是在心脏健康方面啊，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就别说中老年朋友心血管问题的风险逐渐增高，就连我们中青年也都感觉晚上觉没睡好，第二天心脏都砰砰跳的难受啊，累着了，吓着了，对不对啊？那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是非常之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教给大家做那道冬笋蒸肉，比如说平时多吃的橘子啊、葡萄之类的，是不是？欢迎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12: 啊，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2: 哎
0: 好嘞，
12: 好
0: 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13: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好，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刚才说了心脏方面、抗氧化方面、美容养颜方面、免疫力方面，再来说说贫血方面。现在女性朋友不光是女性朋友，男士贫血的也挺多呀，对不对？那维生素 C 呢，它就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个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啊。缺铁引起的贫血在女性人群当中太常见了，特别是月经量比较多的一些妇女，有的这个患者可能同时伴有缺铁性贫血，医生啊一般都会在确定病因之后建议摄入这个铁质的补充剂，在服用铁补充剂的同时，也会同时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或者服用维生素 C 的补充剂，可以增加铁的吸收，对不对啊？有很多在医院啊看病的时候，说你有缺铁性贫血，给你开药的时候，大夫都让你加着除了这个吃缺铁性贫血的药之外，是不是让你补维 C 呀？对不对？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手机尾号是45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4: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14: 对，要订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4: 好嘞，
0: 好
14: 嘞, 好
0: 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啊，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秦先生，您好。秦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C 呀？
15: 你好，给我订住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现在可以放掉电话，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
15: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啊。这是前面啊几个好处我都跟大家去说了，平时我不说了吗？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也要多吃。另外它还有啥好处啊？多吃这些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 C 还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你在受伤之后的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啊，维生素 C 它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须的物质，对于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它的修复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在手术后的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也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是不是？第六 个，就是呢维生素 C 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维 C 呀还与心理健康是紧密相连的，它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血清素，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呢维生素 C 水平低下跟抑郁呀、焦虑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补充维生素 C 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为什么说啊心情不好了吃点橘子，哎，吃点葡萄，吃点樱桃，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这些水果吃完了之后呢，你都会觉得哎心情真的是啊有所提升。还有就强化骨骼，它呢可以抵御骨质疏松。为什么维 C 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骨密度肯定就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没想到吧，你只是补充了氨糖，补充了软骨素，补充了钙，那你没想到维生素 C 它也会参与骨骼形成，跟钙和磷一起去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那么充足的维生素 C 呢，哎，摄入是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的，对于老年人非常的有益，也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生素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以及牙龈的健康，经常的啊有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萎缩的，牙齿松动的，你除了哎要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之外，B 族啊，维生素 C 呀、啊、钙呀、啊、这些是都不能缺的，坚决不能缺，否则的话呢它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牙齿健康跟维生素 C 跟骨骼跟钙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这维 C， 很多人中老年朋友在到医院去你看通血管的时候给你加维 C， 给你补钙针的时候也加维 C， 大家就会发现了维 C 是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必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元素啊，对不对？欢迎四线的董女士，你好。董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啊，手机尾号是62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C， 一组十瓶199块钱啊，199块钱十瓶，600片的服用量，一天就

0: 不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人一起吃，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啊？你不管是现在正在感冒着呢，还是说呢身边有人感冒着，还是说我就是认为最近感冒的挺多的，我呢担心自己感冒，平时就赖赖哒哒的，免疫力挺低的，我就想补充补充维 C， 然后呢均衡均衡营养，提高一下我身体的抗病能力，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说啊，这个平时咱家里也有维 C， 你就拿出来吃。但是你看，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600片啊，10瓶一组，一共是600片，广州白山净修堂的啊。他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接听电话之后，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五线的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梅西。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想要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咱们节目里边今天给的这个名额同样不是很多，这一波维 C 如果团购没有货了，断货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现在的是现货，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199块钱给您送到家，10瓶，一共600片的维生素 C 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了。如果说这今天的节目您没订上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还有货，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到那个药店去对比一下，好多咱家里可能家里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 家家都会常常必这个备着这个维 C， 对不对啊？因为全家人都可以吃，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维 C， 都在吃维 C，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多发的啊人群啊，有的孩子你想啊啊到这个教室去上学的时候，别人感冒了也容易被传染上，或者是说咱们到一些公共场合领孩子去吃饭呢去玩啊，对不对？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亲朋好友里边但凡有一个感冒携带感冒病毒的，就可能会感染上咱们，是不是啊？那么咱们如果具有非常强大的免疫能力呢，是不是啊？感冒病毒到了咱的这个人体之后，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对不对？它也不会去引发什么样的症状，这大家就不用有顾虑跟担心了，是不是？即便是感染上这个感冒病毒了，它也不严重，是不是啊？哎，喝两天开水，吃两天这个小药，它就好了。这就是维生素 C 带给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防线很坚固起到的作用，是不是？199块钱送到家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大家打电话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我刚才说了，还有啥里边？什么蔬菜里边？水果咱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平时都不敢吃水果，水果吃的特别少啊。但是呢，你水果吃的越少，维生素 C 你就得抓紧去补充上去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维 C 不补充上去，会出现很多的缺乏维 C 所导致的症状。那么蔬菜里边含有维 C 的，我多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比如说西葫芦，那西葫芦做的就挺多的了，对不对？你平时都可以包点西葫芦鸡蛋馅的这个饺子。是不是啊？一会儿我再教大家去做几道西葫芦做的菜。西葫芦大家没想到吧？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啊、
0: 哎，好，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你去药店对比一下，你再把咱家药箱里面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你拿出来对比一下，基本上100克含量都是6000-7000。这是高的了，就你在药店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的高含量的可能就是6000-7000，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你看看啊，都快成他们的2倍了，12500毫克， 12500毫克的含量相当之高了。那你平时很多人，我们去国外去旅游去，很多人都去买那个维生素 C， 是不是啊？在什么一些热带地区买到的那个维生素 C， 你拿回来看看那个含量吧，那含量才一两千，才一两千一每一百克，咱们这每一百克呢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片，你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它就省钱了，你全家人一起吃都可以啊，对不对？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啊。

来说吧，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蔬菜就西葫芦。你平时啊用番茄炒西葫芦啊，西葫芦柿子炒鸡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西葫芦炒木耳也可以。西葫芦你给它拿那个叉菜板，就叉萝卜丝的时候那个叉菜板，你给它叉细一点，拿盐稍微给它这个抓一抓，稍微给它腌制一下，然后呢用水再投一下，把那个咸盐水啊，太咸那个咸盐水给它挤出去，然后再搅两个鸡蛋啊，放一点面，给它摊点西葫芦鸡蛋那个软饼，可好吃了，可香了，小小孩都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西葫芦里边含有维生素 C 还这么高，对不对？另外呢你还可以去呛拌一个西葫芦丝儿。西葫芦给它切成丝儿之后呢一卤盐儿，大家明白一卤盐儿啥意思吧，少放一点点盐，给它抓拌抓拌，然后呢把那个汁儿给它挤出去，就放点蒜，放一点点的这个海鲜酱油，放点辣椒油就行了，呛西葫芦丝儿啊，用那个锅里面那个水啊，水开了之后给它焯一下，就稍微焯蔫吧一点就可以，稍微过一个水焯就可以了，呛西葫芦丝儿也是非常之好吃的。西葫芦鸡蛋饼平时炒西葫芦，西葫芦炒火腿肠，那家里边的这个红肠、干肠、火腿肠的都剩下挺多了吧，对不对？哎，你炒个西葫芦炒火腿肠。还有还可以用啥呢，西葫芦因为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对不对？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用香油给它炒一炒，尤其是嗓子疼经常咳嗽的，用香油，不用蚝油，不用豆油啊，底锅烧油的时候就放香油，小火啊，西葫芦切成薄片，胡萝卜切成薄片啊，做一个芝香西葫芦，芝麻油炒的这个西葫芦，平时一感冒就上嗓子咳咳咳嗽的，多吃一吃这道菜。还有西葫芦炒虾仁啊，对不对？西葫芦虾仁馅的这个包子、饺子、锅烙都是可以的，这西葫芦能做出老多花样了啊。还有锅塔西葫芦，西葫芦炒成丝儿之后，跟鸡蛋厚点的饼一起去煎一煎，煎完了之后给它切成小块小块，像披萨似的，对不对？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平时节日的餐桌上，我还教给大家去做一个什么，把那西葫芦啊，西葫芦酿肉，大家做过吗？把那个西葫芦啊，给它厚一点，切成块啊，切成段，就是你整个圆了咕咚的西葫芦啊，给它横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完了把中间的西葫芦瓤掏出去，把这个西葫芦皮从外边都削好了之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瓤掏出去之后呢，就像那个立着放到盘子里，一个圈一个圈的立到那个盘子里，然后中间和点饺子馅儿。哎，猪肉肥瘦28比或者37比都可以，和点饺子馅儿一样的那个东西啊，把这个肉填满到西葫芦中间那个圈里头，上面再撒点那个红辣椒丝儿，然后放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浇点蒸鱼豉油，西葫芦酿肉，这又有肉啊，又有西葫芦的，你看看西葫芦可以做出好多道菜呢，那西葫芦的维生素 C 含量又这么高，咱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哎，西葫芦教给大家做了这么多道的菜，而且你不管是糖尿病患者呀，还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呀，他都可以放心的吃啊，这道菜那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啊。尤其节日的餐桌上端上餐桌，你别看啊，它是西葫芦是一道素菜，如果你做好了西葫芦酿肉，它就变成一道素菜了，老少皆宜，对不对？非常好吃啊。最关键一点就是西葫芦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平时啊，你想这个精神状态不咋好的，就是总是没劲儿、没精神呢、总是不开心、不快乐呀，总是感觉自己特别的颓废呀，食欲下降啊，总是感觉很累的，而且牙龈经常出血的，骨质疏松的，皮肤经常淤血的，对不对？不知道哎哪块刮了一下、碰了一下、磕了一下，哎就是一大片淤血的，我都建议大家维生素 C 一定要把它吃上，对不对？来，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C 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十瓶就是600片呗。它的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你到药店去比一比，平时到药店别说咱这19块9一瓶了，你平时到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每百克维 C 的含量也只有6-7千，而咱们这个呢19块9一瓶的维生素 C。

成分的，摄入之后呢，就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发育啊，然后就可以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呢，能够把食物里边食物蛋白里边的这个叫什么光氨酸还原为半光氨酸，就能够促进自身抗体的合成，在为机体提供营养之后呢，有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不说嘛，你就别说你想要预防感冒增强免疫力，哪怕你就是已经感冒了，也要这个不停维生素 C 也要吃上，对于感冒比如说你那个感冒药的吸收啊，感冒的快速恢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和作用。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它可以增强肌肤的质量。维生素 C 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抑制什么药叫酪氨酸酶的形成，还可以促进啊胶原蛋白的合成啊，所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皮肤里边的胶原蛋白增生，对于提升肌肤质量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改善贫血，在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后，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铁元素的吸收，所以也有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所以女性朋友维生素 C 那就是离不了了，对不对？你爱美，要想身体好，维 C 少不了，是不是啊？皮肤啊最大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需求的营养，那就是维生素 C， 是不是？另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都有啥啊？大家拿起笔来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像菠菜呀、白菜呀、生菜呀，还有西红柿啊、黄瓜呀、猕猴桃啊、草莓呀、橙子呀、苹果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的身体啊自身就出现了脱皮啊，爆皮了，而且这爆的这个皮呀 都有点硬啊，都是往下退的那种皮，像蛇皮似的，那你赶紧大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C。 还有毛发干枯容易断，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对不对？经常的容易发烧感冒，就这一类的皮肤瘙痒的，除了在补充胶原蛋白之外，一定得补充维生素 C。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这个一到空气比较干燥，天干物燥的时候不敢洗澡啊，啊，一洗个澡之后啊，那皮肤干的一层一层皮往下掉啊，对不对？有好多人穿那个黑颜色的那个棉裤啊、内裤，直接贴身穿的时候，深颜色的一脱下来，那里边哗哗的掉白屑呀，对不对？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水果类的吃的比较少的，因为啊，这个维生素 C 在水果里边的含量，平时说，哎，我经常吃那个蔬菜和水果，我就不用补充维生素 C 了吧？不是的，蔬菜水果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太少了，而且你能吃多大的量啊？你即便没有吃糖尿病的这个病症，你可能蔬菜水果吃的量也不够，它里边所含有的维 C 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利用。要想你身体不缺少维 C， 其实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必须得通过这种食品级的补充营养素、补充制剂来给自己去补充。很多人到医院没查过微量元素，我也没查我身体缺不缺维 C， 但是我确实牙龈经常出血啊，鼻子一碰一下也出血，我确实啊，这皮肤往下掉这个白屑呀，尤其是到了一些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的这个季节，尤其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那皮肤更是不好，不光掉白屑呀，啊，它痒啊，一挠一道白领子，时间长了，这个痒的挠出血领子来了，都不好啊，反复的结痂，反复的挠，反复的破，就这种情况下，除了补充胶原蛋白，其实最重要的也得去补充维生素 C 呀，啊，自身出现毛发那个头发呀，干干巴巴的，特别脆啊，非常容易掉，而且呢这个发质也特别不好，一点亮光都没有，这也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对不对？身体掉白屑，尤其现在这段时间，洗完澡之后任你抹啥油啊，抹这个油啊，那个润肤乳啊，都抹了，抹完之后呢，过了一天第二天还是皮肤往下掉白屑，就这种情况下，我都建议大家维 C赶紧补上啊！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就比较高啊，而且呢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之高，每百克含12500毫克，我不说了吗？咱这个才199块钱十瓶，一瓶才19.9块啊，就这个价格的你基本是买不到这种含量的，你到药店去买吧，你100多块钱一瓶的，它含量每百克也就6-7千，
1000毫克，咱们呢是每百克12500毫克，你看看成分含量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维 C， 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片就行，特别的省，所以为什么说全家人一起吃啊，对不对？非常合适啊，199块钱10瓶，一瓶60片，10瓶一共是600片，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维生素 C 现货码

0: 马上就没有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接到咱们团购专员的电话了，现货的维生素 C 如果这两天你就想收到的马上就要没有了啊。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维生素 C， 我跟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多人都拿它当礼物，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对不对呀？就是补充一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制剂，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非常不错。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你要记住，你平时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维生素 C， 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吸收和利用的，更何况你就别说你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你就吃咱们这种维生素补充剂，你也不见得100%吸收啊，你得多好的这个啊脾胃功能啊，对不对？你能吸收70-80%啊都算高的了，甚至有很多人就只能吸收20-30%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它预定上来啊。但是如果说你那维生素 C 缺乏的非常严重了啊，因为维生素 C 缺乏都导致坏血病了，那你这个单纯的依靠食物和营养素补充剂肯定是不能扭转病情的，必须得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医生呢给你大量的用药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治疗。如果说缺乏维生素 C 导致坏血病了，你可不可能说单纯就吃这点维生素 C 补充剂啊就能补充上来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别等到身体里边维生素 C 缺乏的特别严重了，免疫力特别低了，对不对？低到一定程度上了，我们再去进行补给，那可能就为时晚了，是不是？现在啊，感冒发烧的多多呀，对不对？很多明星都逃脱不了因为感冒并发了肺炎呐、啊，并发了一些这个病毒侵袭到人体导致的一些什么这个白肺呀、啊、坏血症啊、败血症啊等等这些症状呢。更何况啊，咱们普通人平时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劳累过程当中啊，或者因为什么过程当中忽略了自己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关注，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感冒了一定得及时的就医，及时的用药啊，及时的来进行治疗。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维 C 是不是？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直接把钱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行了，微信扫码支付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维生素 C 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微信。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订维 C 是不是？
3: 哎，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维生素 C 就剩下最后的5-6组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中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去团购的话，30组都没够大家订，好多人都没订上，下了节目还给我发微信呢，说海兰你赶紧给我订上维生素 C， 所以我又向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先申请的，所以咱们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能抢到就抢到，实在抢不到那就等下一回吧哦。
1: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团购的维生素 C 啊是199块钱一组，十瓶每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吃6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不用我多说了，每100克含维生素 C 的含量是12500毫克，这个含量已经相当之高了。欢迎四线的骆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一组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再见，货到再付款啊、哦。欢迎五线的潘女士，您好。
5: 喂，我要订维 C。
0: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大家对比一下，可能你家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你把你家那个拿出来，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你家那个是多少钱？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瓶买的？你看看每百克维 C 的含量是多少？大概是6-7千吧。那就说挺。

0: 好挺好的了，再低一点都一两千，咱们这个是12500毫克，每百克12500毫克的含量，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现在这个季节都吃上，天天吃，认真吃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重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 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2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

0: 片一定得吃啊、哦！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
1: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十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十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才合19.9，每瓶是60片，十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最后的2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2组了啊。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自惧惨，我怎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不知道为什么没追上来。孟良一看你不追呀、你不追咱这葫芦也不使了，又带上了。心想这玩意儿不能随便使，得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呢。孟良这匹马就冲过来，闯出番营。孟良催马来到彭城之下，城上军兵远远地看见番营中有一阵大乱，接着闯出一个人来。
2: 小县长，有人来。
1: 城上军兵抽剑搭弓，高声断喝：
3: 什么人？
1: 少往前走，再走我们要开弓放箭了。孟良把马一带，吁，
2: 哎，城上的弟兄们，快点往里禀报老太君，你就说大宋朝的援军到这儿了，我乃奉令闯营征北大副将孟良。
1: 自个儿给自个儿那副将前面高了个大字，求见老太君，速速开城放我进去，元帅急等着听候城中的信息呢。城上宋军一听，哎呀，救兵来了，大伙都高兴了。哎呀，这位将军是谁呢？甭管谁了，哎，这位将军您等着。那个说了，这位姓孟，你没听明白吗？哦，孟，叫孟什么？孟良。快报告，快去禀报。宋军下城去不多时，佘太君领着几位杨门女将就走上了城头。这些天来，佘太君领着众女将是死守彭城啊。韩昌有几次想着强攻，就愣没攻下来。老太君一听说救兵来了，高兴极了，这真是雪里送炭，撼天得雨呀。老太太急急忙忙来到城头之上，心想要看看是哪位闯营而来。一般的来说，朝中的武将佘太君差不多都认识。老太太来到城头之上，往下定睛一瞧，这位英雄长得粗野彪悍，没见过这个人。这是谁呢？太君在城头上往下高喊：哎，城下的这位英雄，你是哪一个呀？孟良一抬头一看，城上站着一个老太太，盔甲在身，身旁左右有几名女将，威风凛凛。瞧这个老太太，虽然年已高龄，但是神采照人，豪气英威，令人可敬。仔细端详一下，孟良想起来了，杨延昭，我的杨六哥，长得就跟这老太太有好多相似的地方。甭问，这就是老蒙娘佘太君。不过也得打听明白喽，叫娘这玩意儿可不能叫错了。
2: 哎，城上是佘太君吗？
3: 啊，正是本帅。
2: 哎呦，老蒙娘啊，跟您说吧，我乃是你的蒙儿啊，我是征北大副将孟良，今天闯营来到此处，特意来见您老人家，望快开城门放我进去，有军机要事与您相商。
1: 太君一听孟良，没听说过这个人呢，又口称是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孟良，你口称蒙儿，这是从何说起呀？
2: 哎，孟良啊，新进我跟六郎杨延昭磕的头啊，他是我的六哥，我是他的二弟，跟您说，我是奉了我六哥之令前来送信，您快快开城门吧。
1: 老太君一听更不对了，我六儿在天波阳府诈死瞒明，他怎么会出来挂帅呢？也许听说我被困了，他自己就又出来了。
3: 不能，两国交兵，这得加点小心。
1: 哎，你这位英雄，既然你是闯营而来，可有元帅的令箭吗？
2: 孟良说有，有啊。伸手往后边这么一摸，
3: 哎，令箭呢？
2: 哎呦，令箭没了。
1: 孟良一想，
2: 对了，闯营的时候我摘过一回葫芦，大概是摘葫芦那功夫把那玩意儿给弄掉了。
1: 嘿，你看这事儿弄的，心想老孟啊老孟，哎，你太粗鲁了你呀。哎呀，没别的，好好说说吧。
2: 哎呀，老孟娘啊，令箭倒有啊，闯营的时候让我给丢了。
1: 老太君一听，哈哈哈哈，我说的嘛，我六儿在朝中不会到此的，你自称是朝里发来的救兵，闯营到此身上又无令箭，我明白了，这是韩昌定的诈城之计，想让你炸开我的彭城，真是异想天开呀，你快快的回去吧。
2: 孟良说，哎呀太君，孟良，我说的全是实话，要有半点谎言我就天打五雷轰。
1: 太君说，再要多言我可就令人放箭了。孟良一看呢，没想到这令箭这玩意儿这么大的作用，
2: 也罢，我回去找去。
3: 老孟娘您等着，我孟良回去找回令箭再来见你。
2: 说完话一拨马又奔着樊英来了，
1: 马往里边一冲，这回可不像刚才了，樊英已经有了准备了。
2: 孟良呢，大斧子一摆，一声怪叫，小子不怕死的你们就来吧。哇，
1: 这一声怪叫把小子们吓得往两旁直闪，孟良一纵马就闯进了番营。闯进番营往里边走了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前边有一支队伍摆开二龙戏水的阵势，一杆蓝缎的大都旗高挑空中，旗下一人黄金盔甲，大红战袍，头插指甲翎，胸打呼秋尾，手端三股托天叉，正是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韩昌听见军兵报了，说他老舅来找他来了。韩昌一听啊就愣了，我没有老舅。后来又听说他这舅舅闯营过去了，韩昌心里边明白了，这一定是宋朝的将官，难道说宋朝的援军到了？这阵韩昌还不知道六郎的兵马已经离彭城不远了呢。后来又听说这人又回来了，把韩昌给弄糊涂了，如果是宋朝的人他不能回来这么快呀，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人，是谁，所以在大营之中把队列拉开，端叉等候。孟良抡着大斧子就杀过来了，一瞧面前这阵势，心中暗想，这

0: 谁呀？带珠战马大斧子一端，
1: 站住了。对过北国兵卒有的看出来了，
2: 哎，韩元帅，就是他，他说是你舅舅，你看是不是？
0: 不要胡说。
1: 韩昌心想，我哪来的舅舅？
0: 这个人呢，一定是宋朝之将，我要捉住他，得知一些他们的军情，是不是来了救兵了。韩昌手托钢叉，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你是什么人，胆敢闯入本帅的军营？
1: 孟良一听自称本帅，又手中使叉，
0: 大概这就是韩昌吧。
1: 孟良心想，我不能说实话，我说我们元帅十万人马到彭城附近了，我这信儿还没送到呢，这就把军机给他泄露了，不能那么说，要那么的话那就更砸锅了。
0: 有了。孟良一端斧子，哎，你是什么人？
3: 我乃北国大驸马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0: 哦，我说你就是韩昌啊，刚才我找你来着。
3: 是你找我吗？
0: 对喽，正是我找你呀。
3: 孩儿啊。
1: 韩昌一听，什么
0: 孩儿啊？
1: 嘿，这小子是不想活了。
0: 韩昌把钢叉一抖，你休得胡言。
3: 哎，我说孩儿，你别吵吵，
1: 你听舅舅跟你说。
3: 怎么，你当了元帅了就不认亲娘舅了吗？
1: 这回我到这儿来，你妈还说呢，要让我好好的说说你。你是中国人呐，在辽邦当了元帅就老扰乱中原吗？啊，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娘说呀，让我告诉你，别再为辽邦效力了，你要不听话就让我揍你个兔崽子。
0: 韩昌听到这脸都气青了，尤其是他看到他两边这些都督战将们都大瞪俩眼在那听孟良在那白活。韩昌心想，你们都寻思这是真事儿啊？真是我舅舅来了，我母亲早死了，这小子太损了，他在这绑着脸跟你胡说。
1: 韩昌心想，我也别解释了，他一抖钢叉，哗啦，
0: 看他。孟良用斧子往外一拦，咯，没有来得及劈手，搬过斧转，喊了声掏心，二马一错蹬，大斧子奔他后脑海，脑后摘挂，噗。
1: 韩昌一低头，斧子躲过去了。孟良一瞧，哎，这瓜没摘上，这瓜没熟，小子，你救救我走了，纵马往前就跑。这阵最可气的是这些都督们谁也没拦，因为他们都没弄明白到底他是不是韩昌的舅舅。韩昌一瞧，你们都愣着干什么？给我追
0: 啊！是追
1: 追追呀！
0: 这阵孟良几纵战马就冲出来。孟良到了山腰之处，领着自己这2000人马就回到了六郎的大营。下马一进营，孟良跪倒就请罪：“
4: 元帅，孟良请罪来了。”
0: 六郎一看，怎么请罪呀？
1: 孟良，你没有杀进樊营吗？
4: 元帅，
1: 嘿，我杀进去了。
0: 见了我母亲佘太君了吗？
4: 见了。
0: 你进城没有？
4: 嘿，他没让进呢。
0: 你没给他看令箭吗？
4: 令箭，
2: 嘿嘿，让我给丢了。
0: 啊？六郎一听，这可真是哭笑不得。我说跑这来请罪来了。
1: 哦，把大令给丢了，这真是没听说过的事儿都出来了。
0: 你丢在哪儿了？
4: 嘿，元帅，那我也不知道啊，这不我又回来了吗？元帅，您就再给一支令箭吧。
0: 六郎说，军营中的禁律，丢失令箭应该问罪。
4: 就是，元帅，我这领罪呢。
1: 唉，念你是初犯，暂且饶过。
4: 孟良说，元帅， 那您就再给我一支大令。

0: 我情愿再入藩营去见佘太君。柳郎说，你如果再去，恐怕他们是惊弓之鸟，你难以再过藩营了。
1: 孟良说，元帅没事，我孟良自有过营的办法。
0: 孟良心想，我要就这么不去了，这算什么英雄？闯了一回营，弄只令箭给丢了，再也不敢去了，这回我非去不可。柳郎说，好吧，这一次我给你写封信带着，见了老人家你不但交令，同时要交信，以免他老人家挂念。六郎把一封书信刷刷点点写好了，交给了孟良。
1: 孟良，
0: 我看叫岳胜陪同你前去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0: 人去多喽，要立了功的话算谁的？孟良自己把书信贴身带好了，令箭呢？
1: 这回可好好带着了，雷甲丝绦都解开了，把这令箭夹在甲胄里头，又重新在外边拿雷甲丝绦给勒上。
0: 焦赞说，二哥，看要不干什么的话，您跟元帅商量商量，把元帅橡皮壶里边那十来根令箭你都带着吧。我琢磨要都带着，你怎么丢他也能剩下那么一根半根的。
1: 孟良说，去你的，别在这给我添腻歪。
0: 孟良这人是刻不容缓，收拾利索了，吃完了饭，这回探听明白了，一兵一卒也不用带了，只身一人手提车轮斧上了火龙驹，双腿磕蹬又回来了。
1: 这回再回来一看，这营门严加防守，是紧紧关闭。
0: 孟良催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奔营门这一走，营门军老远就看见了。哎，那小子又来了。孟良来到营门外一带四将，
1: 云，哎，快往里边禀报韩昌，告诉他，就说他舅舅又来了。
0: 北国兵一看，又这位，赶忙快点往里禀报。韩昌一听着这个信儿，气得直哆嗦，这回我非把他拿住不可，到底我看看他是干什么的。急忙吩咐列队出营门。韩昌手提钢叉，乘花战马，来到营门之外一瞧，正是他，没错。韩昌用叉点指，来，匹夫，你快撒马过来，咱们大战即可。
1: 孟良说，韩昌，你别着急，别上火，上回我找了你一点便宜。
0: 嘿，实不相瞒呐，那是咱俩有缘，跟你开个小玩笑，今天我来可是跟你谈正事儿来了。没谈正事之前，我先告诉你我是谁，知道吗？
1: 跟你说，我呀乃是拔栅山大寨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姓孟名良啊，人送外号火神爷。上次闯营进去了，主要是想看看佘太君。知道佘太君是谁吗？
0: 那是我的老盟娘，我和中原的名将杨延昭磕头。杨延昭现在已经完了，据说死了。我这个人呢重义气，听说老太君被困，所以我特地到这儿来探望探望他老人家。上次探望完了，老太太托了我一点事儿，这回呢还得要借您营中这条路过一过，不知韩元帅能否赏个脸呢？
1: 韩昌一听，赏个脸？你装了我半天舅舅，就打算这么完了？
0: 匹夫，你想要过我的军营不难，除非胜了我手中的托天叉。哗啦啦啦啦，叉盘一抖，
1: 孟良说，韩元帅，胜你的叉我哪能行啊？你韩昌是北国大元帅，首屈一指，哪个不知哪个不闻呢？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
0: 我说，咱俩商量商量，这样的，我这儿啊有一件家传至宝。说着话，孟良啊就把身后边这大葫芦解下来了。这韩昌还有两旁陪着他这些

都督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都觉得这葫芦可不小。孟良说，我这葫芦啊，是一拍底儿就能从葫芦口里边往外飞金丝鸟，一块就能飞出好几十只来，这玩意儿大概你没见过吧，啊，让你见识见识。如果你要教着这玩意儿听好，我情愿把这个宝贝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让我过去，这就能行。韩昌跟两旁边这些都督们一个瞪着眼睛就瞅着他那葫芦，心想真能里边飞金丝鸟吗？孟良呢非常沉着，不慌不忙地把这葫芦嘴就打开了，这葫芦嘴往下一撂，端起葫芦来对准了韩昌，啪，照那葫芦顶就是一巴掌，啊，突，里边出了大火球，哪是金丝鸟啊，这大火就突就出来，冰，这一火球就打到韩昌那护心镜上，韩昌一个火苗子，拿出了一葫芦，这硫磺焰硝球拿手一扑噜，烧化了就一片，全身都是火了。两边嘟嘟一愣神的功夫，接着猛连啪啪啪啪打出几个硫磺焰硝球来，把这周围这几个嘟嘟全都烧着了。有的把战马烧的，啊，战马也站起来了。孟良就手双腿一颗飞虎扇，这些马咔咔咔咔咔咔咔端着火葫芦就冲进来了。孟良这冲进来了，韩昌这几位可要了命了，怎么办呢？全身都着了火了。韩昌倒还算是急中生智，由打马上腾楞跳起来，躺地来回打滚，旁边有的小番军兵过来拿着水桶哗哗哗往身上直浇。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再瞧韩昌再加上这几位副将一个个浇的都像水鸡子一样，韩昌心想，气死我也，这个孟良我要不把他生擒活捉誓不为人。来呀，把我的战车给我调过来，这个人他已经闯进去了，闯进去必须还得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非把他抓住不可，我把这小子抓住，我不杀他，我不斩他，我拿刀一点一点的我把他剐喽。韩昌在这气得跺足捶胸，这阵孟良呢端着个大火葫芦一卯劲儿他闯过去了，把火葫芦往身后一背，判袋前边一系，闯出了营门，直接来到彭城之下，抬头往城上一瞧，哎，城上弟兄们，速速往里禀报，你就说援军副将孟良又来求见佘太君。军兵一看，哎呦，这位又来了，赶忙到下边禀报。功夫不大，就看佘太君带着杨门女将又走上了城头。老太太定睛一瞧，这人怎么又来了，哎，你这个人怎么去而复返呢？老蒙娘啊，跟您说吧，我跟您说的那都是实话，这回我把令箭带来了。孟良回头看了看，瞅了瞅翻营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没往这边来追他，把大斧子挂好喽，把勒甲丝绦都解开了。佘太君还愣呢，心想他把这玩意都解开干嘛呀，感情掏令箭呢，这令箭在里边绑着呢，费了挺大的劲着才把令箭拿出来。杨六郎那封书信也拿出来了，老孟娘您看见没有，这是令箭，还有我六哥给您的一封书信，请您观看。太君一看，好吧，你把它拿上城来。哎，这玩意儿拿不上去。太君吩咐人等扔下一张弓，射给他一支箭，让他绑在箭上射上来。孟良呢把扔下来这弓拿起来，把那支箭拿过来，勒贾斯涛撕下一绺来，啪揪断，把那书信和令箭都绑在那箭杆上了。这支箭搭在弦上，照着城头，嗤，一箭射上来。老太君把这东西接过来之后，打开书信一瞧，书信上

六郎都写得很明白，我为什么诈死瞒名又出来了，是因为双天官寇准到天波杨府把我的事情看漏了，所以现在救兵已到，派孟良前去跟您商定何时突围，里应外合，以破辽兵。老太君一看这是真的了，老太太这才高兴，马上吩咐人等快快开城门让他进来。这功夫城门大开大闪，孟良走进了城门，城门这么一关，佘太君跟孟良直接就来到了临时的帅府。到帅府上，孟良扑通跪倒，孟娘儿给您磕头。老太太伸手相搀，一看六郎收的这个干兄弟可倒挺虎实，是一员猛将。太君就跟孟良说了，你呀回去之后见着燕昭，听他的信儿，我们里外相合，打破辽兵的包围。什么时候好呢？听燕昭的。哎，孟娘啊，那个不行啊，元帅说听您的，我们的兵就在那儿等着呢。太君说听我的，那好吧，我看明天夜晚三更时分，我们从里边往外杀，你们从外往里杀。孟良说好了，就这么定。孟良啊，事不宜迟，此处我也不能久待，我必须得回去。太君说不行，孟良，你现在在这藩营里边几出几进，如今你再往外冲，你可就太难了。哎，孟娘没事儿，您瞧着，我自有办法。太君说如果你非要出去不可，我看你也等到天黑以后吧。孟娘说好，那就等到天黑以后。孟良在城里边吃了一顿饭，天黑以后到了定更天，桥楼上梆鼓响了，梆妥啊，太君打算差人帮着他往外出营。孟良说不用，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孟良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这个时候草料都喂足了，他把马的銮铃摘下来撂到城里，自己呢搬鞍任凳乘垮坐马，把这车轮大斧手中一端，来到城门一里，告诉开城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勒索抽栓，轻轻地开开城，放下吊桥。孟良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走过了吊桥，城门关了，吊桥拉起来了，老太君在城头上在看着他，怕孟良闯不出去呀。孟良啊一过吊桥，大斧子手中一端，拢着丝缰，看看翻营不远了，把丝缰往腿上一套，一翻身，左脚蹬蹬，右脚甩蹬，之后这身子往马的这面一贴，这叫蹬里藏身。这匹马呀就这么个样子奔翻营来了，翻营里边的这些个翻兵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就等着拿这孟良呢。他们在这等着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到天黑了，听见梆咣定更了，还没来，大概是今天不能来了吧。营门这有几个门军往远处瞭望一瞧，哎，那来了匹马，马上没人，这哪来这么匹马呢？谁也没太注意，哎，那马是哪里的不知道。这匹马有两个门军寻思这匹马来了，刚才让他进来把这马抓住吧，把营门就开开了，营门一开开，这匹马可就进来了。刚一进来，孟良扑棱上来了，哎，了不得了，这个小子又进来了。孟良把大斧子一举，什么他娘的又进来，气嚓咔嚓俩脑袋下来了。小分们一看，了不得喽，那个小子又来闯营喽。韩昌这个早做好了准备了，前面几十辆铁甲战车都拉上了，心想你过不去

韩昌一听说又来了，带领着队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四面八方把孟良是团团围住。孟良的怕孟良冲杀不出来，韩昌奔岳生这边一来，这战车得给韩昌闪个道。战车闪开之后，韩昌过去了，这战车又要往一块对。就这功夫，孟良一眼看见了这儿有机可乘，他把大斧钻一颗马的后座，啪，这匹火龙驹交了一堂，孟良就是一代江上。这孟良是山大王出身，绿林好汉，草莽英雄，骑马骑得好，这阵也是人急了，人急了是马也急了，啊，噌，从那个北国兵脑袋上就窜出来了，几纵从战车的缝里边咔咔咔咔咔咔穿出来了。花刀将岳生、岳景龙这次来是为了救孟良的，只带了2000人马，为什么不多带呀？怕泄露了军机，这样呢给韩昌的印象就好像是附近的零散宋军，使他不会想到正式的援军来到了。岳生一看孟良出来了，引兵就败。这个时候在城上为孟良观阵的老太君也准备着让几位寡妇太太出城去接应孟良，后来一看营中乱着乱着乱到营外边去了，远远的又听到信炮一响，知道孟良又冲出去了，这才放心。老太君马上吩咐杨门众位女将做好了准备，准备着明天夜半三更天是突围出城。转过天来，老太君知道啊，这城是四面被包围，这四面都是谁呢？南门是韩昌，北门是韩昌的兄弟叫韩延通，东门是耶律斜真、耶律切宝弟兄两个，西门是萧太后的兄弟叫萧天佐。老太君调兵遣将安排好了，北门让陈琳、柴盖，东门是郎前、郎外，西门是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南门是五太太跟八太太，八姐九妹加个杨排风跟着老太君作为各路接应。老太君全都安排完了，天可就过午了，太君正在准备着今夜晚上往外突围的事情呢，有人来报：启禀元帅，这北门呐，营中大乱了，好像有人闯营来了。老太君一听，怎么这阵就闯营了呢？昨天跟孟良定好了的是今天晚上三更天呐，不会无故的提前呐，更何况又是从北门来的，怎么回事？我去看看。老太君带领着寡妇太太们来到了北门之上，登上城楼往外一看，果然就看这翻营里边杀声震耳，就乱起来了。不过老太君一看又有点愣了，愣什么呀？他一瞅乱的这个范围很小，说明来的不是大队伍。太君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判断，外边进来的人多说呀也超不过两三个，少说很可能就一个人，为数这么少的人从这个方向杀进来，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这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太君在城头上正在愣着呢，就见翻营之中有一个人已经冲杀出来了，越走越近。老太君一看，哟，感情还是个女的。这员女将全身披挂，头戴七星鹅子盔，耳聋斗宝，香翠的墨额，身穿柳叶红铜甲，高挂连环，合身衬体，外罩绣花红袍，足蹬着高腰牛皮战靴，跨骑一匹桃红马，手中使着一口绣龙刀。这个女子长得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秀气的眼睛，鼻如悬胆，口若涂珠，长得十分俊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腰间系着一条白孝带，在盔甲之外扎着一条孝带子，这说明这个人身负着重孝呢，一定是亲人。

刚刚死去。这个女子来到城下，带住思江于往城上观看。城上是什么人呢？八姐九妹在旁边说了，你问我们是什么人呢？你是什么人呢？城下这个女子又说了，不要问我，我先问你们是什么人。八姐九妹心想，这女的可真怪啊，还得先问我们是什么人。我问问你，你要找什么人呢？城下这个女子一瞧，我呀，我要找天伯杨府的佘太君。八姐九妹一听，那你就找对了，告诉你吧，这就是天伯杨府佘太君征北元帅。这个女子听到这里，再马上把绣龙刀往鸟翅环上一挂，翻身下马，双膝跪倒在地，看样子面带着羞涩之情，说了一声，老人家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这一磕头，老太君愣了。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回事啊，看这一个女子素不相识，怎么会以大礼参拜呢？八姐九妹在旁边说，娘啊，您问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怎么管您叫什么老人家呀，这从哪儿论呢，问问她是谁呀。太君说，你这一女子，你我并不相识，因何大礼相见呢？这个女子听到这儿，老人家，我与您并不认识，不过您要是问一个人，他就知道了。哦，太君说，问谁呀？问您的妻郎儿杨艳思。这句话把老太君给弄愣了，我妻郎儿死了好几个月了，怎么还让我问他呢？但是老太君没有说妻郎死了，因为还不知道详情，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从哪来的。老太太说，我妻郎儿没在此处，你就跟我直说了吧。这个女子一听到这儿，面色绯红，这让我怎么说呢？正这个时候，对面翻营的营门开了，在翻营的营门里边出来了一队北国兵，为首一员大将，正是韩昌的兄弟，叫韩延通。这个人身高有一丈，宽肩背扣，头戴乌油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贴青马，手中使一口巨翅飞镰刀，那刀背像锯齿一样。韩延通听见兵卒禀报了，说有一位女将闯营而过，所以他上马提刀领兵来到，开开营门一看，远远的望见那个女将还没进城呢，所以他催马就过来了。这个时候老太君在城上边往下一看，居高临下瞅得清楚，远远的见韩延通领着队伍来了。太君说，你这个女子，你还不快说出你是什么人？你看北国的韩延通出兵来了。这女的一听，啊，北国又来兵了，好，我事到如今，我就跟您说了吧。老人家，实不相瞒，我呀是您的妻儿媳，叫杜金娥。这一句话把全城上的人都给说愣了，尤其是老太君呢。老太君心想，我那个妻郎艳思生性浑浊猛愣，从来没人给他提过亲，我也没给他说过亲，在北国征战这段时候也没听说在哪儿定亲了，怎么今天突然出来这么一个妻儿媳呀？太君说，杜金娥，你说是我的妻儿媳，你们是在何处相认，在何处定亲，何人为媒，何物为凭呢？我怎么一概不知啊？这个功夫，韩延通催马在后边赵跟前脸看着，杜金娥说，老人家，北国兵来了，

0: 我跟七郎的事一言难尽，待我斩了北国将领再与您相说。太君心想，哎呦，这个女子口气可不小，他就敢说能斩了她。可眼下北国军兵临近，也不能随便开城，那么就看看这个女子到底有多大本领吧。这么的也好，如果她不行，我再接应她。太君在城上就观阵，就见杜金娥上马提刀，拨转马头，直奔韩彦通来了。韩彦通把举着飞鞭刀一举，嗨，你这个女子因为什么闯我的营盘，你是什么人？杜金娥说，我呀，告诉你，我是大宋草民，要闯你的营盘，为国尽忠。韩彦通心想，什么草民？这可真是的啊，大宋朝的草民也可以随便闯我的营盘，好厉害的草民。韩彦通说话间仔细看了看杜金娥，哎呀，这个小娘子长得可倒也挺漂亮啊。哎，你这个女子自称草民，我问你，闯过我的营来，人家也不让你进城，现在你又怎么办呢？不是不让我进城，你知道吗？这是等着我砍下你的脑袋才让我进城呢。我这等着用你的脑袋做我的觐见之礼。韩延通一听，嘿嘿，拿我脑袋做觐见之礼，你好大的口气。
1: 哎，你这个小娘子，我看你长得倒也不错，你腰系孝带，是不是你男人死了啊？如若不嫌弃的话，你跟我怎么样？哎，
0: 杜金娥一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举绣龙刀。

也不会输给你。我韩延通要赢不了你这么个女子，我这武艺就白练了，我这都督也就白当了。韩延通摆刀与杜金娥二人打到一处，开始啊，韩延通啊真没瞧得起这杜金娥，敢打到了二十来个回合了，这心中才慢慢的佩服，有两下子，怎么我这个刀什么招都使出来了，就是赢不了他呢？哎呀，我这跟这个女的打长了，这不让人家笑话我吗？我得快点把她得打败喽。他心里想的挺好啊，想打败这位杜金娥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咱们趁着他们俩打着这功夫，得简单的说说这杜金娥的来历。这位姑娘原是代州所管杜家庄的人，杜金娥的父亲杜成曾经当过代州总兵，在与辽邦征战之中立过不少的功勋。杜成呢就这么一个女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啊，从小就先教给她练武。别的女孩子都是学针指，杜成为什么教给她练武呢？疼这姑娘，怕自己女儿长大了受欺负，出自这样一种心情就教起武术来了。这姑娘呢生性聪明，一教就会，长大了这武艺可也学成了。后来在一次辽兵入侵中，杜成因为中了箭伤含恨身亡。杜成这一死啊，就剩下杜氏老太太跟姑娘杜金娥这娘俩了。大宋国朝当时给了些抚恤的银两，这娘两个就回到了代州杜家庄原籍，到这儿来住着来了。这个地方是个山野的小庄村，母女两个真是相依为命啊。岁月荏苒，姑娘可就大了。俗话说呀，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果然杜金娥长得是如花似玉，千娇百美，杜老太太家里边这媒婆子可就推不开门了。俗话说巧嘴的媒婆，死人说活呀，可就是有一样，来了这么多媒婆，谁也说不动杜金娥。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给自己定了一个选女婿的标准，第一条就是以武相亲，比武艺，胜得了她才配做她的女婿。这山沟里的小伙子哪有能行的，这没有练过武术的，你还别说，有几个小伙子不服气，瞅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寻思一个女的能有多大能耐，到那儿几拳她就打趴下得了，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到这儿来了。照亮了照亮，这一照亮结果一个个都被打的是鼻青脸肿，全回来了。后来干脆提亲的都没了，相反还都这么说了，说这个姑娘啊，谁要娶了去准倒霉，两口子打架他能把男人给揍死，这倒霉的多了，杜老太太就心烦。可是这倒霉的一没了呢，杜老太太还心难。老太太有时候也劝这姑娘，金娥呀，看不灵就找一个呗，这姑娘大了要没人要啊，让人也是好说不好听啊。这姑娘主意挺正，娘啊，没人要就没人要呗，您又没儿子，那我就跟您过一辈子。哟，那哪行哦，那么一来那咱娘俩可就都出去当尼姑得了吧。出家就出家，当尼姑就当尼姑，我不怕，那样的话更清静。老太太一看劝不动也就不劝了。可是老太太的这个身体越来越不行，咳嗽气喘越来越重，有人就说了，说趁这功夫啊，姑娘要成了亲，冲一冲啊也行，还能好喽。老太太心里边是想的呢，怎么样子趁着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见自己的姑娘女婿。这姑娘呢满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在自己这后院子里边自个儿立了个武术场子，
在那儿练。

背着刀枪剑戟，天天晚上就在那儿练。事有凑巧，这天晚上啊，下雨，外边来了个避雨的，谁呀？杨七郎。那阵儿正是两狼山之战的前夕，杨七郎巡营廖少路经这里遇上雨了，开始是在门外房檐底下站着，这老太太心眼好，就给让到屋里来了。这是秋景天了，屋子里边老太太身体不好，生了个炭火盆，一看七郎让雨浇的那个样子怪可怜的，让他就把战袍啊给脱下来给他烤了烤。老太太的男人杜成是边关总兵，所以他对这守卫边关的将士就显得格外的亲近。看着杨七郎长得虎视眈眈的，老太太心里边看着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就问他说你是谁呀？七郎就说了，七郎这一报名字，老太太一听，哎呦，这是名门后代呀，杨继业的七儿子杨家将啊。老太太更高兴了。正这个功夫，杜金娥有打那屋到这边来了，一看见杨七郎就问了，说娘啊，这个是谁呀？老太太就给他指引了一下，说这个就是杨家将七郎杨彦思。哦，杜金娥早有耳闻，听说过杨家将的枪法最好，五虎断门枪是一绝。杜金娥一听到这里，就跟杨七郎说了，打算要跟杨七郎学一学五虎断门枪。这杨七郎呢，小伙子到这些朴实，没想的更多，学就学吧。这功夫外边雨就停了，杜金娥就把杨七郎领到后院，他自个儿打的那把式场子，在那儿两个人就比划上了。杜金娥拿一口刀，杨七郎拿一条枪，两个人开始先较量了较量。一较量，杜金娥就输了。杨七郎那是什么将官，那枪法纯熟，力气勇猛。较量几次，杜金娥输了几次。打这儿，杨七郎教给他几手枪，杜金娥记住了。练完了一阵子，俩人就回来了。回到屋子里边之后，杨七郎在那儿烤着火，杜金娥呢就跟自己的母亲说，娘啊，我跟他比武啊，我输了。老太太开始啊没醒过味儿来，啊，输了，你哪能赢得了人家呀？人家老杨家的枪法多高啊，那你非输不可呀，可不是吗？坐了一会儿，杜金娥又来一句，娘啊，我跟他比武，我输给他了。老太太说，啊，你可不得输给人家呗。哟，老太太忽然想起来了，姑娘为什么老说输了？对呀，我姑娘有一个条件呢，要输给谁就得嫁给谁呀。老太太心想，难道说这是天作之合？今天晚上杨七郎到这儿来，就活该他们两个要成亲。老太太明白了，老太太一明白，用眼神一看杜金娥，这姑娘一看自己的母亲已经看透自个儿的心思了，脸儿忒一红，站起身来上那屋去了。这老太太跟杨七郎就当面提亲，一说自己这姑娘怎么有这么一个条件，拜在谁的手下就要给谁做妻子，问杨七郎愿意不愿意。这杨七郎一看杜金娥长得倒也不错，觉得这姑娘不但貌美，而且武艺也超群，杨七郎呢心直口快，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七郎这一答应，老太太就说了，我现在呀身体不行了，我想看着我女儿成亲之后我再离开人世，这样的话呢，就你们两个干脆就在今天晚上成亲了。简短说，就在这天晚上
七郎就住在这儿。七郎跟杜金娥在那屋，老太太在这屋。七郎和杜金娥做了一夜的夫妻。第二天临走的时候，杜金娥问七郎以什么为表记，将来好去找他。七郎从头上摘下了簪子，那簪子上面有平定光辉得着思顺八个字，七郎把它一撅两半，自个儿留了一半，这一半交给了杜金娥，七郎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就再没回来。杜金娥在家里边等着，左等七郎不见，右等七郎不来，后来自己的母亲病重故去了。杜金娥呢没有办法，穿上盔甲，披上战袍，骑上战马，手拿绣龙刀。听说北国兵把老太君困在了彭城，他找到这儿来了，闯过樊营，今天才见到了韩彦通。这里交代一笔，杜金娥现在身怀鹿甲，已经有了孕了。他跟韩彦通两个人正在征战当中，他本想用刀杀了韩彦通，拿着人头去见老太君作为觐见之礼。可是两个人征战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由于过于劳累，杜金娥就叫着杜甫疼痛。哎呀，杜金娥已经意识到这怎么办呢？杜金娥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拜。他这往下一拜，本应该往城里边拜，相反他奔着樊营那个方向拜下去了。城上的老太君一看，哎呀，这个女子她怎么糊涂了，怎么往那面跑啊？韩延通乐了，嘿嘿，你往我的营里跑你就跑不了了，这回我就拿活的。

0: 红旗向党，严阵以待，紧握钢枪，我手
1: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五七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吗？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叮嘱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

0: 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2: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3: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4: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8: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0: 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您好，给我定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5: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5: 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8: 好嘞，
9: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5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嗯，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纯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 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5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 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七斤山药鲜山药

0: 才能出一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5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呐，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7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1: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6: 我要山药片，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 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泄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5袋装啊，5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 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8: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元，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199元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元，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元啊，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9: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9: 对对，
0: 好，
9: 多少钱？
0: 199元5大袋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9: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它是用拿这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2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婉女士你好。
10: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10: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0: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线的杨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9: 啊？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那个保质期多少年？
0: 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
11: 啊，行，我刚刚订了两组。
0: 订两组，行，没事，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啊！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12: 嗯，

0: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三线的苗女士您好。
1: 你好，要一组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 6984 8799 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哦。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哦。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吗？
0: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哦，
5: 热一点的。
0: 对对对，
5: 行，
0: 好嘞，
5: 好嘞，
0: 哎，再见，别客气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0: 哎，
6: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您好。
7: 哎
0: 哎，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7: 对呀、
0: 啊，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您好。
8: 喂，您好，主持人，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
9: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
0: 哦。好嘞，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 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订一组燕麦片。
0: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 6984，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1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麦片、
11: 啊、
0: 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0: 好嘞，
1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啊，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2: 哎，
0: 好，再见啊！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3: 您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啊、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14: 订一组
0: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15: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0: 哎、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5: 哎
0: 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15: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四线的白女士您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17: 啊，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7: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7: 等着接电话。
0: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8: 哎，
0: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18: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18: 啊，
0: 哎，感
18: 谢
0: 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哎，
0: 要订麦片是不是？
1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哎，你好，想订一组燕麦片。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谢谢。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3: 嗯，好了，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3: 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啊，
3: 谢谢，
0: 好嘞
3: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儿，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五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 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

0: 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七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一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五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七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七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七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一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五袋一共是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五袋七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吗？说每天都要吃几十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五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 啊，
0: 您
1: 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
2: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问你这个麦片什么样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1: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1: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嗯、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1: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知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带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带，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食用它呀？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哎，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
1: 啊。啊，行，啊、那就行，嗯、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1: 是
0: 啊，嗯，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啊，六线的季先生你好，季先生，
2: 喂，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 订这个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3: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4: 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3: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呐、啊。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我们聊一聊餐桌上营养如何搭配，如何针对的不同的身体不得劲儿的情况啊，来补补营养。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叔叔阿姨都来问啊，骨关节疼哎，该怎么吃，有没有什么内外兼修的办法来咨询咱们节目。可见啊，幸福味道还是能够帮助到大伙儿的。很多骨关节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挺遭罪的，就好像那个风啊潮啊往骨头缝子里钻，甚至到了一定的年龄，骨关节行动不方便，上楼好像还可以，下楼下不了，都得倒退着下啊，要不然一下楼骨关节承受着更加难以名状的那种痛苦，还包括你的灵活度都不够了，然后延展度也不够了，支撑力也没有了。比如说我们说擦个地，然后你再站起来起不来了，还有人上下楼的时候吧，嘎嘣嘎嘣响，吓一跳，为什么骨头会响呢？这些个问题该怎么办啊？吃什么东西呢？马上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应对大伙的这个需求，聊一聊关节的营养范畴都需要什么，我们都应该怎么吃。这个关节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状态啊，我们说起来简单，那跨过轴子，跛了盖子，但是它这里边构造啊，纷繁复杂啊，包裹着老多层层面面了，所以每一个层面每一小疙瘩咱都不能缺营养。如果各个疙瘩各个层面营养都全了，什么胶原啊软骨啊，那还包括最近特别流行的氨糖，对不对？其实越来越先进了，现在也流行的是叫做可寡糖。可寡糖是复合型的氨糖，是一种更加丰沛的氨糖啊，这个营养也挺重要的。我们一会儿就聊一聊怎么样能够从做菜的过程当中把这个需要的钙呀，需要的软骨素啊，需要的可寡糖就是氨糖啊，需要的软骨粉啊等等，这些营养都吃肚里，好好的让关节的骨骨摸摸筋筋吸收吸收。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关节，就比如说跨过肘子，拨了盖子，肩膀头子哈，这个构造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闭眼睛想象一下啊，中间啊是硬骨头，就比如说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是不是？你就想象那个大猪骨头棒啥样，人跟那个可接近了啊，中间是那个硬骨大骨头棒。但是您知道吗，包裹大骨头棒的可不是别的东西，是关节腔，是一个腔体。这个腔体这个骨头是可以回弯的，是可以有这个延展度的，然后腔体里边是有滑液的，滑液在外层是关节的软骨，然后最里边是硬骨，外边是软骨，软骨硬骨中间是有那个滑囊滑液的，然后还有纤维层，关节囊、骨膜、骨油和韧带。哇，这个构造老复杂了，所以你看看骨膜、骨油、韧带、滑囊、滑液、软骨，那这些东西所需要的营养是很复杂很多面的，必须有全面的营养才能够让骨关节的疼痛啊一着凉，一有这个寒潮就不舒服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就叫打铁需要自身硬，就是你下雨了、刮风了、下雪了，一年四季四季过度变化阶段特别多，尤其是我们的家乡，就是一年四季特别的分明，对吧？春天刮大风，夏天有下雨的时候，有潮湿的时候，有寒湿的时候，冬天有下雪的时候。

会儿寒冷的时候，对吧？那你一定要去适应它。怎么适应？你就得骨关节健康。那健康我们该怎么着才能让它健康呢？一定要把关节的硬骨、软骨、滑膜、滑囊、滑液、关节腔的这个腔体、液体，所有的这些都给补了。那怎么办啊？怎么吃啊？对吧？我们节目就是干这个的啊，告诉大家该怎么吃，老多可以吃的东西了，又补软骨，还能够补胶原，还能够补最近在业界比较流行的，因为它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研究科技的一个成果嘛，就是对于骨关节健康的所有营养成分补剂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合型的，越来越高端，越来越好了。之前我们都说要补氨糖，现在要补的是可寡糖，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丰沛的更加饱满的氨糖，也就是叫升级版的氨糖，再搭配软骨素的营养补充，再搭配胶原蛋白的营养补充，那可就是全面了啊。那告诉大家该怎么吃，我们来补一补吃一吃关节腔滑囊滑液的润滑剂润滑菜。如果你也是阴天呐、啊，下雨呀、啊，刮大风，下大雪，类似这样的气候环境一变化，关节吱咯吱咯吱响，或者隐隐作痛，走道走不了啊，行动不方便，就连生活当中特别普通的小事儿，比如说你挂个毛巾、晾个衣服啊，都够不了了，都不行了，一定要听听怎么吃啊。首先第一道菜，山药核桃羹，山药核桃羹。听上去很简单啊，这个食材不就是普遍的过日子，老百姓咱们平时也都会吃的嘛。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就把这个山药当主食了，这样能够让我们少吃点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山药蒸着吃、蘸酱吃，山药熬粥、山药米糊，很普遍，对吧？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山药和核桃这两人一起搭配，它被叫做关节润滑液。山药我们准备一根，核桃大概6到8颗，还有适量的糯米。山药的选择呢，建议大家啊选择那种啊表面就是那个毛孔啊要粗大的带须子的，就这样粘液才多，粘液多了那对关节的这个滑腔滑囊的一个营养才能够饱满而又丰沛，才能够真正的滋润啊，对不对？核桃呢当然是那种纸皮核桃啊，虎皮核桃，然后特别容易那个剥的那种啊。山药我们要给它拍成泥，我自己操作过山药泥，有一个特别讨巧的巧招啊，就是我们戴着手套把皮都刮掉啊，然后我们稍微冲洗一下山药去皮，把它放进保鲜膜或者是那种啊塑料袋都可以，就食品级的塑料袋、食品级的保鲜膜，然后呢你用那个擀面杖啥的啊，或者徒手都行，给它拍吧拍吧，这样能够把粘液很好的保留住，比料理机打的那种啊更加顺滑，您可以试一试。核桃啊咱可以买直接烤好的炒好的就行，但是一定是原味的啊。现在市面上啊就是好多口味儿，比如说什么琥珀冰糖的啊，还有那个椒盐的，麻辣的，是不是还有什么咖喱的，什么冬阴功的，就不要这些杂七杂八的口味啊。咱们中老年听众或者您现在啊是小年轻啊，但是打球啊运动啊，对吧，越野呀，反正就是你的活动量特别大的这种小年轻也得注重关节的补养啊。咱们都可以不要追求奇葩的口味，咱就传统的啊那种有点盐的倒也没问题，就是原味的核桃就行啊。把这个原味的核桃你自己烤也可以，搓掉外皮就更好了啊。这时候的这个核桃啊自己烤完了是哎呀酥香脆爽的，可香可香了。糯米呢提前泡它1个小时，然后我们煮到这个米粒开花，加入我们拍吧碎了的山药泥，然后再咕嘟搅和搅和一会儿啊，把这个山药泥呀、糯米呀都融合到一起，已经变得比较浓稠的那个状态，我们就可以把核桃啊、核桃碎拍不碎了直接放进去，然后搅和搅和。您如果愿意吃咸口的，或者核桃仁本身就是咸口的，你就可以滴点小香油啊，撒点胡椒粉啊，吃个咸口的山药核桃羹。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怕血糖高，哎，我那个愿意吃甜口的，你就可以放点蜂蜜，放点那个冰糖都行的。或者你比较口干舌燥，然后你可以放点枸杞子，或者你气血亏虚，你放点什么阿胶啊、大
大枣啊、桂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己创造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原版的这两种材料，这二者搭配是为了补充关节腔的滑液的，补充润滑液的，让关节滑滑溜溜的，灵活灵活啊，它的延展度支撑力随之就补起来了。但是您知不知道，这个关节需要的营养不只是钙，不只是刚刚我们说核桃山药羹里边的那个滑液，老多了，还得补上这个氨糖，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更加进一步的发展成这种啊壳寡糖，壳寡糖。壳就是像螃蟹壳啊，生蚝的壳啊，牡蛎的壳啊，就这些壳，哎，海洋动物当中这些壳当中提纯出来的，当然也是经过了酶解发酵提纯之后的一个基础啊，哎，它只剩对于关节软骨有影响的好的营养补给价值的这个成分了啊。然后呢还包括就是软骨粉，就非常重要的软骨粉，从哪儿补充，比如说啃点猪脆骨，是不是，这都是可以的啊。但是你知道现在腿脚不利索的人可多了，我们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全面，你才能够补足一定的营养啊。那当然了，市面上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单独去寻找一些氨糖，或者现在复合型的叫壳寡糖，被叫做关节润滑液的守护者。还有一种东西啊，它能够让软骨再生，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平时你可以吃点黄喉、牛蹄筋儿啊、凤爪这类的东西都有。但是我们一定记得啊，做这些食材的时候要规避一下它的脂肪成分，隔三差五吃。你要是大量的每天大把的吃，骨关节的灵活度啊、疼痛什么的可能消失了，营养会补上来了，但是你这个血脂、血糖、血压也不好控制，造成内脏脂肪太过超标，身体也有负担啊，也不行，也不利于长寿，是吧？但是就是我们要这个知识要普及要了解啊，对吧？那这个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被叫做软骨再生的信号兵啊，它是一种软骨的细胞，它其实就是软骨细胞啊，补充软骨基础的物质的，含二型胶原蛋白吗？那种面膜含一型胶原蛋白的都贼老贵，一片面膜就得好几百，我们这是含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知识的普及啊。这种胶原蛋白呢就像盖大高楼，它呢就像水泥，重塑软骨网状的纤维结构。你的软骨可能年龄大了，薄了，稀溜了，溃烂了，没有保护层了，就那个硬骨跟硬骨之间就硬碰硬了，那磨来磨去不就有炎症了，不就红肿了，然后积液了，代谢不好了，滑膜炎了，骨刺了，对吧？不就是这么来的吗？然后特严重的都得手术了。还有就是啊，你如果补充我们关节的营养，还得把胶原蛋白给补上。胶原蛋白被叫做韧带弹性的强化剂啊，就是它作用到筋腱、韧带、胶原纤维上，直接作用到韧带、筋腱的纤维上，就把我们的关节、骨骨膜膜、筋筋很好的粘合住，给包裹住了。那刚刚捣鼓了这么老多的营养，就是把关节刚刚我们说它的构造各个方面，滑囊啊、滑腔啊、滑液呀、骨油啊、软骨啊、硬骨啊等等等等都给补了。当然了，瓶瓶罐罐一大堆，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买好几样一起吃太麻烦了啊。跟咱们节目合作的合素品牌的软骨素粉，它真是我们的天菜，是不是？阿姨不知道知不知道天菜，就是咱们骨关节屈伸不利呀，延展度、支撑力、灵活度都不行了，滑膜炎呐、风湿类风湿啊，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呐，还包括各个年龄段都比较多发的，你比如说十八九，哎呀，从早到晚学习的高中生啊，然后还包括考研的，然后还包括中老年听众、驾驶员啊、教师啊、会计啊，伏案工作特别久的三四十岁的人，还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劳损、坐骨神经疼、骨骨膜膜筋受损这样的老年人、中年人都得补。他就把我们需要的营养全都给囊括在一起了，呈现咱们面前的就是合素品牌的软骨素粉。当然了，原来团购过的听众都知道它，你都吃过它，特别特别的好。新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于这一款合素品牌的软骨素粉想要了解，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在电波的这一头好好给大家解答解答。那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了，87996984 87996984。当然咱们就两步走啊，就是同时我们有利于骨骨膜膜筋筋健康的菜谱咱们吃着，一会儿给你介绍一下黑豆炖猪。

0: 手，它被叫做营养师把它称作为软骨的修复剂，这道菜啊，黑豆炖猪手。但是在这之前啊，我们要把这个和素品牌的软骨素粉给你介绍一下啊。如果您现在嘎嘣嘎嘣响，遇到一些变天腿脚就不利索，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啊，这个你脱个袜子泡个脚你都费老劲了，对吧？你别提抱孙子了，根本就抱不了啊，是吧？然后退行性病变、软骨受损、关节腔滑液减少引发的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膝盖跛了盖疼、不敢吃劲儿啊，然后僵硬、屈伸力不行，根本做不了任何的动作，你别说跳广场舞了，你拎一瓶子水你都拎不动。软骨强烈受损，韧带弹性下降，滑膜炎。然后呢，你就补一补这款软骨素粉，太全面的营养了。第一个就是美姐骨粉，它是硬骨重建的工程师啊，你像盖房子需要高活性的混凝土，得需要好的混凝土啊，咱们这里边就是好的混凝土啊，盖大高楼的混凝土啊，是高活性的磷钙的一个载体啊，是增加骨密度的，就是美姐骨粉是增加骨密度的啊，让我们的骨尖骨关节真正健康起来的，就是直达骨骼的蜂窝状的空洞区域，窟窿眼子特多，像蜂窝煤似的那种已经酥了脆了严重缺乏营养的硬骨，把你这个都给补起来，让我们的这成骨细胞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啊。然后呢，加速骨的这个真正的活跃矿化的一个沉积，就把我们这个软骨粉给补进来，让我们的骨密度直线上升啊，咱们的就这个骨关节就支棱起来了啊。然后还有第二样的营养就是复合型的氨糖，那、第三样的营养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第四个营养非常重要啊，它叫做乳矿物盐，它就像钙的那个搬运工，有了乳矿物盐，哎，这些搬运工就把咱们的钙啊磷呢、哎，这个关节需要的营养啊，刷刷刷的真正沉淀了，就减少抽筋了，把这个钙啊磷呢、沉淀到骨骼的区域。还有啊，酶解骨胶原蛋白，这个也挺重要的，它是韧带弹性的强化剂，筋腱韧带就需要它。所以你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都明白骨关节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咱这里啊一网打尽啊，包罗万象，啥也不缺，太好了，是不是？当然了，新听众着急了哈，问问导播老师说主持人说不说价格呀、多少钱啊？新朋友不知道啊，咱们的和素品牌是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美国纯进口的，原装进口的啊，先进工艺很好，然后呢，它的提纯技术很好，要不怎么说你要是大把的吃猪蹄儿啊、牛蹄筋儿啊、黄喉啊、凤爪行，但是你们自己家哪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酶解提纯技术啊？你大把的脂肪吃进去了，而这种是有先进的酶解技术的大分子的啊，变成小分子了，脱了脂肪了，没有杂质了，特别纯粹的营养都在这里边了啊！一瓶市场指导价298一瓶啊，咱们的团购价多长时间了？老长时间了啊！298三瓶，市场指导价一瓶298啊，咱们团购价298三瓶。今天听节目的听众照样赠送给大家一瓶298，现在是四瓶吃四个月呀、87996984 87996984。哎呀，老朋友已经在线路上等待了，我们接一组电话啊，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和素的软骨素来货了哈。
0: 对，是的，我一猜你是买过，对不对？
1: 对，我去年买过，家父母吃的挺好的，这不是快没有了吗？我觉得告诉我赶紧听着点广播，赶紧给他定一下。
0: 好的，向您学习，百善孝为先。再者说啊，咱们的爸爸妈妈到了一定的年龄，骨关节硬硬朗朗的，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我给您订上啊，送货到家，87996984。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软骨素，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哎，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咱名额不多啊，名额不多。因为你想啊，作为一个商家的一个好品牌，这一款又是纯进口的，它其实就是想通过咱们的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通过这一次的低价了解它、尝试它、吃去感受啊。所以这个特别的特惠不是总有的，298三瓶，咱们团购了老长时间了。这个阶段是298，除了这三瓶三个月的调理小装期，多给一个月的用量，等于让我们巩固巩固，更加能深刻感受到它对你的帮助。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啊。江女士也是买过吗？
3: 哎哎，对，之前订过一回
0: 啊，看来也是满意，是不是？
3: 嗯，
0: 我给您订上啊。对对对，给您订上啊。听众朋友，如果用的不满意，不会回购，是不是？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啊？

0: 好，给我定一组人偶数。
1: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订购成功，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再次重申一下啊，骨关节行动不便的，越来越不灵活的，然后呢，滑膜炎、腱鞘炎、股骨头坏死、腰间盘突出、退行性的病变啊，关节肿痛、僵硬、活动受限、股骨摸摸筋筋受损没有营养，赶快选对产品啊。那你这么说吧，骨头是什么构成的？这个合素品牌的全名叫做美解骨粉壳寡糖复合营养补剂，就这个东西它就能给你提供什么，只不过名字太专业了，咱们就简称软骨素粉就行，对吧？因为它除了有这个美解的骨粉啊，美解的骨粉不就是软骨粉吗？它就是我们的混凝土啊，是高活性的磷钙的一个结合载体啊，就是直接给我们骨密度加分的啊，就直接打我们的骨骼的蜂窝状啊、窟窿眼子多的地方直接就进来了，然后呢让骨密度一下子提升了，咱的骨头就有劲儿了啊。再就是第二样海洋壳寡糖，就是复合型的氨糖，丰沛型的氨糖啊，是越来越先进了，对吧？它是关节润滑修复因子，关节的滑膜、软骨的表层能够激活骨膜分泌出透明质酸。透明质酸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就是医生啊，就是比如说你膝盖疼啊、肿胀啊、然后呢水液带不出去啊什么的哈、滑膜炎呢，是不是医生打你那让你打那个玻璃酸钠，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还挺老贵的。那我们这一款海洋壳寡糖其实就是复合型的氨糖，它是关节软骨的修复因子啊，润滑弹性、抑制炎症的因子都靠它呢，行动不利呀、疼痛啊，就靠这个。您可以补一个阶段尝试尝试，298，三瓶三个月，一瓶60粒，每天吃两粒，一瓶吃一个月，三个月正好是一个人体的小的调整周期，你就能有明显感知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多给大家一瓶，一个巩固阶段就来了呀，是不是？298，四瓶四个月，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啊？
0: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很快送货了啊。好好吃，感谢信任，好好补一个阶段，建议大家一定坚持，一定坚持每天两粒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0: 要一组。
1: 一组，好的，于先生定好了啊，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有请一下万先生，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
2: 我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身体是自己的，越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真正能够感受到，哎呀，这个腰也使不上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活动受限制，你蹲下捡个东西，站起来就费劲啊，才六七十岁就得扶着那个凳子腿儿、桌子腿儿往上、爬上来，那不是站起来，其实就挺尴尬的啊，咱们心里也会觉得有点心理受创伤似的，有点接受不了。那么好，其实骨关节的问题严重是严重，但是咱们好挽救、好补充、好预防，因为你缺营养就把营养补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87996984，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啊？
3: 我呀、
1: 哎，陈阿姨呀、
3: 你要那什么？
1: 我给您定上一组软骨素粉，是不是？
3: 啊，对。
1: 好的，陈阿姨定上了。
3: 不行。
1: 啊，放心啊，陈阿姨听广播呢。陈阿姨啊，定上了啊，136开头的，尾号是9062的陈阿姨定上了软骨素粉啊。放心吧，因为您家一直在听着那个广播呢，所以声音不同步，在这依然就不跟您多交流了啊。放心，定好了，87996984。苏先生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啊？苏先生，
4: 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
5: 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哎呀，这么多吃过的老朋友回头客啊，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回头再来回顾，就证明了真的是补进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当中了啊？87996984，刚才没说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这个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啊，它是一种软骨细胞、软骨的基质基础的一个物质啊，让软骨再生，它是一种二型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催化剂，就像盖房子，这个胶原蛋白呢，就像水泥，它能够重塑软骨网状纤维结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像是胶水、粘合剂，它负责把壳寡糖，就是复合型的氨糖，负责把壳寡糖、复合型的氨糖以及这个矿物盐以及胶原蛋白，把它们都给粘合在一起，咱们的骨膜、骨油、筋筋、骨骨不就稳定了吗？对不对？就变得饱满了。 就把那个蜂窝煤那个都给添上。

0: 窟窿眼子添上了，支棱起来了，鼓溜起来了，填充坑啊凹啊塌呀陷呢、啊、它粘合粘合一起了，就是这个概念啊。当然这么比喻不专业，但是它就是这个意思。87996984，你看都粘合起来了啊，然后就撑起来了，饱满起来了，支撑起来了，那么就增加了咱们的灵活性，关节的灵活性，延展度，屈伸力，那你蹲下起来，蹲下起来，然后呢迈楼梯凳啥的，上下楼啥的就好了呀，就不嘎嘎响了，就不没有劲儿，使不上劲儿的那种情况就改变了呀，对不对？87996984，298一个组合，有三瓶，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多给一瓶啊，比原来的再早的团购还要优惠，就是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吃这一个周期三个月吧，两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嘛，再给你多一瓶，让你体会它的巩固。87996984，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名额有限，大家可得抓紧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 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0: 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咱们继续分享和素品牌的软骨素粉，咱吃着补着，但是呢美味的菜肴咱们也不耽误，都一起补，那才真的好啊，是不是？好上加好，又能补了美味的营养，隔三差五吃点猪手啥的，它也不会累积成脂肪的堆积，对吧？但你天天吃肯定是不行的，你天天吃跟你天天吃和素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粉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它人家有那个独特的酶解技术，人家是独特的酶解技术啊，没有这个技术的话，你吃这些就等于吃一些脂肪类的东西呢。真正吸收到 骨关节里边的那个筋膜上的营养其实就没有特别的多，但是该吃也得吃，也是有用的。穆女士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啊？
2: 你好，我想问一下，
1: 哎，
2: 就是这个软骨素粉是面的还是片的那个？
1: 穆阿姨，我给您说一下，它是一片儿一片儿一片儿的
2: 啊。我听说是软骨素粉，我以为就是面儿的呢。
1: 它这种片儿的方便储存，方便吞进去。
2: 片儿的方便吃啊。
1: 对，
2: 面
1: 是
2: 方便吃。
1: 是的。
2: 那行，那我就订一组。
1: 好的，穆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一定坚持吃啊。有人就联系送货了啊，
2: 谢谢，
1: 等电话就好。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软骨素粉啊？
3: 一组。
1: 哎，订下来了啊，送货到家啊，有人很快联系。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啊。我们说一下黑豆炖猪手，它是软骨的修复剂。准备猪手一只，黑豆呢就吃饭正常的饭碗啊，半碗黑豆，再切几片姜。如果听众朋友们是那种啊阴天下雨下雪刮风变天，咱们骨关节就特别疼的，那肯定你这骨关节就是老话讲的你那个天气预报，骨关节的疼痛啊就是你的天气预报，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就是还没变天呢啊，还不知道明天的天气情况呢，你这骨关节就开始疼了，你说快了坏了，明天可能变天了啊。哎，这你比的天气预报还要早先还要先，对不对？对吧？就感知可灵活了，因为咱们骨关节啊没有营养，骨关节啊问题多脆弱啊，对吧？它这个真的得补补营养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多放几片姜，姜是驱寒的，对不对？把那个寒啊潮啊湿啊帮你往体外排一排啊。如果遇到阴天下雨下雪刮风就腿更疼，你就多放几片姜，多切几片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呢咱就少切几片啊，因为很多人呢有的人吧是接受不了这个姜味的啊。猪手我们先给它处理好，或者买处理好的，省着自己又了毛又啥的也整不明白，是不是？买处理好的啊。黑豆呢我们要提前泡，然后最好能够提前给它煮出来，说高压锅压出来，因为黑豆确实特别硬啊，你泡也得需要时间，高压锅压也得需要时间啊，你隔夜泡一宿，第二天呢加速就更快，就是快速的能给它整熟呗啊。然后冷水下锅，一定冷水下锅浇料酒啊，加料酒啊，然后呢加花椒，煮出血水之后用这个冷水冲一下啊，腥味就给它去光光喽。所有材料高压锅再压，当然了你那个黑豆之前可能是煮熟的，大概八成熟吧哈，你再压一遍啊，再压一遍啊，然后再出锅了，这个黑豆也烂烂乎乎的了，猪手也烂烂乎乎的了啊。调味料呢看自己的喜好了，就是你这个老样子了，比如说八角茴香啊，然后或者你买那个煮肉的料包啥的就更加方便啊。愿意上色这个漂亮的呢搁点冰糖老抽，愿意颜色淡点就少放点这些调味料啊，这就非常简单了，出锅就能吃。黑豆补肾呢，猪手胶原蛋白呀，它是骨关节的修复剂呀，对吧？有请一下廖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我问一下，那这个咱这个软骨素是黑瓶那种吗？
1: 你看以前您就了解过，是不是？它更新换代了，最早是黑瓶的。由于现在国际领先的一个可寡糖的一个技术，它就融合了这个可寡糖，就是复合性的氨糖，又加了二型胶原蛋白，它现在变成白瓶了。白瓶了。
4: 你订两组吧。
1: 订两组。廖先生是吃过吧？是不是吃过黑瓶？对不对？是不是哈、现在是白瓶了，更新换代更好了、更好了啊。好的，感谢信任，给您订上两组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抓紧啊，名额不多了。

0: 数量是有限的，因为你想啊，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啊，然后他现在就是用这个低廉的价格给少部分的听众去尝试它，感知先进工艺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一个深刻的影响。因为确实好时代啊，真是好时代，对吧？你是倒退到几十年几百年，哪有这么好的技术？而且我们都知道哪吒那个电影啊，说那个重塑肉身需要藕粉，是不是？再加上太乙仙人的这个灵功等等啊，什么七彩斑斓的白的兰花莲花，咱主要就说这藕粉的事儿。藕粉藕里边的鲜椰粘液的这个东西，当然也是经过类似这种酶解提纯技术，它已经运用到现在的临床应用上了，运用到现在骨关节的一个粘合修复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不知道多少案例了。你想想，如果没有先进技术提纯，类似于什么发酵酶解，直接吃藕是做不到的。但是从藕里边提纯出来的营养成分，再加上先进的工艺，科学家的研发，就能够做到，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叫做壳寡糖啊，名字挺拗口，但其实你就知道它就是复合型的氨糖，就明白了，原来是黑瓶，现在早就变成白瓶更新换代了。我们一定要让幸福味道的听众感知到的是先进工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改变啊。那你想啊，你骨关节的健康程度改变了，可哪儿玩儿，可哪儿逛啊，上下楼跳广场舞练八段锦，是不是屈伸力延展度支撑力全都灵活起来了，那生活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87996984，而且这个价格呀，确确实实帮大家讲价了。因为最早黑瓶的时候不是298三瓶嘛，对不对？现在的价格298多给大家争取一瓶，等于三个月之后再加一瓶巩固期，咱们就彻头彻尾就能够体会到它对您的扎实的夯实的一个营养的补充的价值了，对不对？你想啊，通过软骨粉，哎，硬骨的重建的工程师，通过海洋壳寡糖，就是透明质酸，也是这个复合型的一个丰沛型的一个氨糖，再通过二型胶原蛋白，就是粘合剂呀，它把这些营养都绑捆在一起了。还有乳矿物盐，乳矿物盐是钙和磷的一个搬运工，要不然就类似于钙片，很多叔叔还吃钙片还腿疼。节目一开始不有听众说了吗？依然我吃两个半月的钙片了，怎么还腿疼呢？因为你吃那些根本吸收不到骨关节里面，就有的啊，它就直接到那个小肠吸收，就排出去了，根本沉淀不在我们的那个骨骼里面，或者沉淀在血管里了。然后有了这个矿物质盐，就像一条管道，它以精准的一个引导，就像发射导弹似的，特别精准的一个引导，把那个钙和磷呢，就直接引导到沉淀到骨骼的区域了。然后咱们的凹陷呢、塌陷呢、坑坑洼洼呀，就是全是窟窿眼子的那个骨头什么的，就饱满了，支棱起来了，鼓溜起来了，对不对？真是挺好的一个营养补剂啊！我是觉得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得劲儿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得试一试啊！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就结束订购，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品美食，享健康，幸福味道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继续分享美味食疗菜啊。刚刚就有听众说有没有素菜，刚刚说到那个猪手哈，很多人吃素，这真是这样，越是怕自己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就不敢吃肉类的东西。但是你这么想哈，生蚝啊，还包括猪手啊，黄喉啊，对吧，这些个东西其实都是补胶原的，凤爪这类的东西，牛蹄筋儿都补胶原。您如果是胃口不好消化不动，或者是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啊，都是一个问题。年龄大了没有办法，我们要面对。但是好在啊，咱们可以通过一些素菜也能够补充滑膜滑液的营养。你这么想，除了山药还有啥是拉丝儿的啊？这是第一步啊，有些素菜也能够补关节的。然后呢还有啊，我们可以通过合素品牌类似这样的软骨素粉来给

0: 度、延展力、支撑力都补起来了，是不是？哎，这是都是很好的途径啊。我们推荐这个素菜，相信大家就想到了，它被叫做天然的玻尿酸，带拉丝儿的素菜啊，有听众猜到了，就是秋葵。秋葵大概准备半斤吧，啊，蒜末准备一勺，再准备适量的辣椒油也行，芥末油也行，看咱自己的口味了啊。秋葵一定要选那种5到8厘米长的，嫩点儿的。你要是太老吧，就有点像那个嚼树皮，也不好吃了哈。秋葵涮洗干净，开水开了，加勺盐。然后把整根儿啊，你放进这个水里，焯1分半左右。关键的步骤来了啊！有很多听众会觉得，一会儿我拌的时候，我不想让它太凉，我用热水给它冲一下啊，或者是焯好的直接就捞上来，直接就拌，那不行。那样粘液就流失很多了。为了让那个粘液给它捆住、稳定住，因为我们要的就是个粘液呀。尤其滑膜炎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吃点秋葵，这边的粘液可好了，它就补我们关节滑囊、滑液、滑油、骨油、骨膜的啊。然后呢，用冰水，就是凉水给它过凉，一下子就把那个粘液给稳定住了啊。这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妙招。然后咱们可以横切，哎，横切，一横切就是要点那种星星的那个样子，对吧？那你想，我们秋葵那个横断面不就像五星似的那个星星那个样子，然后你在星星这个样子摆摆盘儿，挺漂亮。加点生抽，整点醋，整点芥末油或者是香油、辣椒油都行啊。然后往那个调好这个料汁，你可以加点什么小米辣呀、蒜末啊，都可以啊。我们调好这个料汁，往这个星星摆盘之后的那个秋葵顶上一撒一拌，再来一小捏香菜往上一放，挺好的。又爽口又健康，还可以摆上一圈松花蛋，摆上一圈干肠，那你看这摆盘是不是挺漂亮的啊？活色生香的。哎，生活就得这么过，对不对？87996984啊。我们的那个软骨素粉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很快就结束订购了啊。刚才吕女士、赵先生都没有接进直播间，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软骨素是不是？
1: 对，想给家里老人订，膝盖关节不怎么好。
0: 您选的挺对的啊，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百善孝为先啊，好孩子给爹爹妈妈，哎，年龄增长的，骨骼有退行性病变的，需要补充骨骼健康的老人家，买点优质的软骨素补一补啊。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主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放心，给您订好了啊。
2: 哎，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给您订上，等电话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我们会容易发生骨折呀、骨质疏松啊，哎，这些个问题哈。那么建议中老年听众50岁之后一定要补毛豆、哎，菠菜、鲈鱼、虾仁、豆腐、生蚝，包括上海青那个小青菜，还有这牛肉，这些都是高钙美食、高营养价值啊，维生素啊、蛋白质这边都有，就是我们成骨壮骨需要的基础物质啊。咱们一组软骨素298三瓶，正常按照某些旗舰店来卖的价格是900多元，现在咱们是298，而且近期呀，是298多给一瓶，298三瓶，现在多给一瓶，298四瓶，一瓶60片，一瓶60片啊，一天吃2片，用水送服啊。那你看一瓶不就吃1个月吗？刚好是我们人体的代谢调整周期，就好比说你要减重，那你肯定得持续一个阶段才能真正让减下来的体重稳定住，那也是2个半月到3个月的啊。然后包括我们改变一个生活习惯，对不对？那你也是得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周期，所以再给大家多1个月的用量，这也是我们后来啊，这波更新迭代之后，我们跟合作商家反复协商，给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带来的福利啊。87996984。王女士订上一组软骨素，对不对？
3: 对，
0: 哎，王女士订好了。有

0: 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林先生您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王女士您好，要几组？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如果您现在啊骨质疏松引起的腰背疼痛啊，而且像那个沿着脊柱两外扩张，整个后背都特别疼，赶快补一补我们的软骨素粉。然后到了一个年龄啊，如果咱们骨胶原流失，骨量下降，年龄大了有没有发现哈腰驼背的啦，罗圈腿的啦，直不起腰来了，走道踉踉跄跄，歪歪扭扭啊，对吧？这是严重骨量下降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还有就是骨头变得特别脆，看上去好像哎挺硬朗的哈，但是往往颠儿两步追个公交车，完了腰闪了啊，然后骨折了，过那个隔离带。减速带呀，道上不有减速带吗？您可能打的车，或者是儿女开车拉着您上那玩哈，然后那个减速带它没有很减速，一下子咯楞一下，哎呦骨折了。这不是我危言耸听，是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的一个主任医师，人家专家江良铎吧，他自己描述的，好多患者就是这么骨折了，不听专家说咱真不知道啊。所以叔叔阿姨们，如果现在没什么大问题哈，又未病先防，把这个软骨素粉补上，已经有问题的了，也应赶快更应该补了，对不对？87996984。另外还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是一定别喝太浓的茶，尤其是很多大哥叔叔们就比较喜欢品茶呀、聊天啊、下棋呀、唱唱歌、拉拉二胡什么的，交交朋友啊，爱旅游啊，就有很多闲情雅兴，很好，怡情养性的。但是那个茶呀，可别喝太浓的啊。咖啡可能中老年人喝的不多，但是像浓茶、咖啡这种东西都有咖啡因，长期的，哪怕你每天喝不多，但你长期的这种积累就会加速身体当中的钙流失啊，一定就会影响骨峰的形成，导致骨密度降低。那么时间长了，蜂窝煤的骨头就这么形成了啊，掉了一定的年龄，骨量下降，你要大把喝咖啡喝茶，那骨头就酥了。所以一定要避免啊，吃什么呢？牡蛎、黄豆、虾仁儿，然后呢多补点那个D，一定要注意晒太阳。这个D是促进钙沉淀骨化的一个重要物质，所以多晒太阳啊，让这个骨啊好好沉淀沉淀。还有啊，软骨素给它吃上，这个真的是咱们骨头需要啥，骨构成是什么，它就给你补什么，多好啊，对不对？第一个有酶解骨粉，它被叫做硬骨重建的工程师啊。第二个叫海洋可儿寡糖，也就是复合型的氨糖，它是关节的润滑的守护者啊。然后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啊，软骨再生的信号兵，这是胶原蛋白就像水泥似的，把各种骨营养粘合到一起，填充了咱们的凹陷坑塌等等啊，变得饱满了，就支棱起来了啊，鼓起来了，是不是？还有就是矿物质盐，它是把钙和磷真正输送到我们的骨骼区域的时候，就这样一个营养物质啊。还有酶解胶原蛋白是韧带的强化剂，筋腱韧带胶原纤维就是靠这个了，所以你看骨骨摸摸筋都给你补了，多好啊。标本兼顾，软硬兼修，硬骨软骨就都补了。有听众问有没有吃钙片了，不用了，这里边的营养就足够了啊，可以了，足够了。在平时吃点什么海带玉米啊，多晒晒太阳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三瓶多赠一瓶，现在啊298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刘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你知道吗，这氨糖特别重要，但是人30岁之后氨糖就慢慢流失了，一开始你感觉不到，因为你还有点底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概50多岁55岁左右，有人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偶尔呢这个腰疼，哎偶尔这关节疼，然后关节嘎嘎响动，这扭了两圈广场舞，哎这腰酸的不行了，然后有人会觉得怎么总崴脚呢，对吧，走走道就崴了，走走道就崴了，其实是我们的关节再发生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和衰老，自然规律必不可免，但其实我们可以就是慢点老，对吧，你比同龄人那个骨关节年轻多了是有可能的，就看你补不补，重不重视，对不对？ 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一组就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啊。导播老师说还有听众刚刚打来电话，刚刚听到可寡糖糖壳寡，想问问这是什么东西啊。新听众啊，刚刚把广播转到咱们台的啊，依然跟介绍一下。哎呀，这快没有时间了，咱们这个梅姐骨粉可寡糖复合营养补剂复合片剂，我们这个软骨素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啊。导播老师刚刚提醒我了啊，还剩最后十个名额，还剩最后十个名额啊。新听众不了解，我给你解答一下，这个叫可寡糖，其实你就理解成叫复合型的丰沛型的氨糖就行了。因为现在我们对氨糖是非常有认知的，但是技术水平在不断的发展啊，对吧？那个就像藕里边的那个纤维拉丝儿粘液那个东西，经过特殊类似于像咱们这种特殊的酶解技术，都能用来骨骼的连接和修复，在临床上已经验证了啊，都能接骨了，你说说技术水平发展多快啊。现在比氨糖还要厉害的就是可寡糖，它被叫做润滑的守护者，是一种关节润滑修复因子，其实就是一种复合型的氨糖，更加丰沛的氨糖啊。关节滑膜软骨表层，它能够作用到关节滑膜和软骨的表层，能够激活骨膜细胞分泌这个透明质酸。有的年龄大了，然后呢不知道现在可以去补这个可寡糖，就打针了，就指着打针。因为你吃你吸收不了，因为你吃你不知道吃啥，对吧？因为原来的那个钙啥的你吸收不了啊，对吧？你就得额外打那个透明质酸，打那个针呢，对吧？也挺老贵的，还挺疼的，你说莫不如从饮食上补给。而之前还没有这种可寡糖的问世，咱还补不了呢，现在有了，可以补了。它这种可寡糖就是润滑有弹性的啊，来修复关节因子的，减少关节腔炎症的发生，减少那个滑膜炎，不就是有水液代谢不出去嘛，减少这个渗透出液，然后让我们的关节屈伸也流畅了，阴天下雨啊阴天下雪啥的也没有那种疼痛感了啊。它是很好让我们关节焕发生机的一个可寡糖，其实就是复合型的氨糖。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依然。
0: 你好。
2: 那我请教一下啊。
0: 哎您讲。
2: 那个我吧已经是买咱牌就是牦牛三髓菜粉。我先吃着呢。
0: 嗯，
2: 完了吧，我又想一下，就是我妈妈94岁了。
0: 嗯，
2: 完了，我看他们走道也不方便。
0: 嗯，
2: 哎，现在走道挺费劲。
0: 嗯，
2: 我就想给他买两盒。
0: 嗯，
2: 就是多肽那个。
0: 嗯，
2: 粉是明天给我送。我就想问一下，就现在咱们介绍这个产品，
0: 嗯，
2: 那个和这个牦牛这个在一块吃可不可以？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2: 他俩不没有冲突？
0: 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嗯。
2: 那就给我来
0: 好的啊，好的，导播老师记好了啊，给王女士订上一组 啊，好吧，
2: 好，嗯，谢谢你。
0: 哎，没有冲突啊，为啥没有冲突呢？因为像牛骨三髓粉，它是属于中医营养的一个角度啊，以补以骨补骨，对不对？而我们这属于西医营养学的一个技术的提纯，它虽然是从动物的骨骼当中提纯出来的胶原蛋白，但是它是有那个酶解技术的哈，就是西医的营养已经把这个分子化了啊，就是营养直接给补了，没有问题，完全不冲突，而且也是一种中西的一个结合呢啊。
2: 那好。
0: 可寡糖是一种很好的关节滑膜和软骨的修复剂，它是能够促进软骨来产生胶原蛋白的，促进软骨再生胶原蛋白，修复受损的骨关节滑膜软骨，加强骨膜的保护能力，这不就骨膜充盈了健康了，打铁需要自身硬吗？这不就减轻它的这个外部的环境给你带来的阻力了，对吧？你原来骨骼就说关节吧，咱们就说膝关节为例，瘪瘪下下的，也没有营养，也没有灵活度，骨膜骨油都几乎没有了，消失殆尽了，骨头里边也是蜂窝煤的那个状态。那你一下雨一刮风一下雪肯定疼啊，你一上楼肯定就有没有那个润滑剂了，就嘎嘣嘎嘣响啊。你把这个各个组织营养都给补了，它就自身就强大了，你上楼它也没事了，它有延展度有支撑力了，你阴天下雨也不怕了，因为它蜂窝煤那个凹陷的东西它都给你补了，是不是就强壮了呀，对不对？所以到了年龄还是得补养啊，饮食特别特别的重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杭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给我定一组。
0: 啊，要定一组给您定上。我们有请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定上。87996984 87996984。好生活离不开身体的健康，对吧？那哪一个中老年听众说，哎呦，我岁数大了，我骨头疼了，我就坐视不管了，我也不管不顾了，疼就疼去吧。一方面谁也忍受不了，我们过日子需要讲究品质。再一方面现在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技术的更新迭代啊，人是越来越长寿了。但如果你带着病痛去长寿，还不如不长寿。所以呀，现在有好多招，好多营养补充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骨骼更健康，何乐而不为呀，是不是？而且通过幸福味道节目，首先最重要的，它不是价格的事儿，是品质的事儿。品质好，价格低，是我们的特色。宋女士，你好，要几组软骨素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如果想尝试的，别错过。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欢。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

0: 不多说了，还剩一分钟的订购时间，你抓紧打电话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啊。我们主要交流探讨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祖传的偏方验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每个清晨都有收获。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8度，夜间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4度。今明两天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整体的温度热情不是很高，白天最高温不到20度，而夜晚的低温只有0上的4-5度左右。风啊，裹挟着浅浅的凉意，昼夜温差还真挺大的。立夏节气的进程过程当中，而我们的美丽的哈尔滨这个温度啊还没有平均达到20多度，这个从气象学上你得平均达到了22度以上，而且持续挺长时间才能叫气象学上我们的这个夏季，所以现在仍然处于春夏的一个过渡，所以心脏容易不得劲儿，骨骼容易不得劲儿，肠胃也容易不得劲儿，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容易不得劲儿的这些一些问题给解决好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上忙。8799-698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在50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欢迎王婷，你好。
2: 姑娘，脑梗还有什么情况来着？
1: 有这么几个哈、有一个是早些年咱听众说的，针对脑梗后遗症的调理，黄芪水蛭那个。
2: 啊，
1: 你要问的是这个吗？还有另外一个是？
2: 哪个都行，我现在请请我这方。
1: 有一个是针对专门针对后遗症，黄芪200克、水蛭40克。
2: 啊，
1: 都打成粉混合到一起，一天2次，一次1勺，用水送服。

0: 早饭后大概15分钟之后喝，晚饭后大概15分钟之后喝。
1: 还有一个事儿，那个能加微信了吗？现在
0: 目前还不能。您关注节目啊，王叔叔。
1: 那我听前个说，前天说是那你这说加微信，我听你说能加。
0: 目前还没有新的，可能是提到微信这个事儿了。您持续关注啊，感谢您。我们有请李秀兰，你好。
2: 易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你的忠实观众，我们有天天都在听。
0: 谢谢阿姨啊。
2: 易然老师，我想给你向你求个方
0: 啊。您讲
2: 我吧。我是肌肝上一说是肾病，肾血压高来的，得肾病了，说肌肝特别高。哎呀，可困扰我了。你说大夫说的你得好好治，不好好治将来以后你就是透析了，吓得我都不行了。我请热心的观众听众要有好方献出来帮帮我。依然谢谢你，谢谢听众。
0: 肌肝高咱们听众跟我们分析过介绍过，有一个听众啊，他呢是医生让吃的叫尿毒清颗粒。他的情况你先了解了解，他什么情况呢？是肾衰竭引起的肌肝高，然后呢医生让他吃的是尿毒清颗粒。您如果跟他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乱用药，您跟他情况一样，你也得问大夫让医生把关，您才能用药。这个没啥偏方，就是药物的调理，所以必须问大夫让医生把关，因为引起肌肝高的原因挺多的，对吧？你得看看某些药适不适合你。原来呀，这不听众推荐的吗？他吃的是尿毒清颗粒，我也上网学习了解，这个药挺多的呢，老多了，你得让医生给你把关。我类似于啊，什么金水宝啊，什么肾炎康复片，什么金匮肾气丸等等，就挺多啊，中医西医用药不一样，你得让医生给你把关，好吧？
2: 哎，好，
0: 祝您
2: 依然老师，我还有个事，
0: 还有个问题啊，您说。
2: 我呢，就是这个头抖，我也没上医院去看去。你有什么好方子吗？谢谢你。
0: 这个方吧，怎么说呢，都是好方。为啥呢？都是听众用好了的，才给咱推荐。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都是好经验的方法？
2: 都是好经验的。
0: 是的，但是不一定换一个人就能好使。我给您举个例子哈，任玉清任阿姨给我们推荐一个手抖啊头抖啊，她就用这个招就好使，您可以试试，对不对？
2: 哎，好了，谢谢。
0: 因为这里边吧，就一味药，就是天麻。天麻怎么用呢？早晚各一小勺天麻粉，它这个小勺啊是特别小的那种，就平时咱们逛商场买酸奶附带的那么个小勺，就那么大的量啊，别吃太多，早上空腹，晚上饭后来一小勺，你就用水送服就行。当然了，任阿姨呀，她也没看大夫啊，她也不知道自己为啥会抖，但是她用这个就是改善了，就挺有效的。而且她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这么个方，她觉得挺适合自己的，她也没上医院那查，然后她就用了，挺好使的。您参考了解一下，好吧？
2: 哎，好的，
0: 祝您健康。哎，再见。这个天麻依然再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我也上网上学习找到一些资料啊，这天麻是安神镇痛，改善脑循环，提高记忆力，然后对于像降血压呀，养肝明目啊，抗衰老啊，它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像土豆茄子白菜，用还是要找医生把关，用好了用对了，它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比如说你做药膳啊，你这个冲水喝，用水送服等等。自己老百姓 不会整，掌握不好量的话，那就不能平时做菜泡水喝了，因为咱不懂怎么掌握量。但是如果有专业人士指导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放心大胆的用的。有听众来咨询脂肪肝，脂肪肝妙招可多了，但是这个脂肪肝就像您血脂高血糖高似的，它关乎到方方面面，你找到一个方对应的方，但是如果你饮食不配合，那也没招，白打，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多年前有听众推荐的，就是也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是给自己家里应该是30多岁的孩子来调理这脂肪肝，调理的真不错，就是用两样，薏米加上绿豆，每天晚上都喝，就是代替一部分正餐，你就每天必须来一碗，晚餐必须来一碗薏米加上绿豆，当然得配合运动啊，晚饭之后出去走圈去。您这么想哈，晚餐咱们以薏米绿豆为主，你是熬粥啊，你是蒸大米饭呢、啊、反正你吃了满满登登吃这一碗，本身又是粗粮，对吧，它就饱腹感强，你再吃点绿叶菜什么的，坚决抵制五花肉啊猪肝啊这些东西，那肯定坚持两三个月是有效的呀。但如果你吃薏米绿豆，你天天吃，每顿饭你都吃一碗，但是其他的一点都不注意，肥甘厚腻使劲喽，水煮鱼锅包肉，这个六干尖儿，那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对吧？所以饮食还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要坚持忌口。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是这几年的版本，这几年的版本跟那个绿豆薏米那个特别像，但是加上了燕麦和山药一起熬粥或者是蒸大米饭。山药健脾养胃，那你像胃肠功能弱，消化功能不好，脾胃功能运化能力差，你代谢就差呀，你无法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也无法及时的排出废物垃圾毒素，都在身体当中堆着堵着，要么你就便秘，要么就内脏脂肪多，因为不往外代谢呀，所以要用山药非常有必要。燕麦呢是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也是饱腹感强，是脂肪肝、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血稠、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我们三高、四高、五高，类似这样的人群，首先必须要选择的主食。你要是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你大部分都换成燕麦，不用都换啊，三分之二你给换了，你坚持2到3个月，身体体质可真是大不一样，就像换个人似的。当然得日积月累啊，一顿两顿啥也看不出来，但是你要坚持2到3个月，3到4个月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请一下刘天意，你好。
3: 哎，你好，依然。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你好，依然。
0: 电话接进来了，可以说咱们的问题。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好像也挺长时间了，一个女士现在他就天冷就流清鼻涕，我这也是天一冷就流清鼻涕，我这有好几年都这样。
0: 是鼻炎吗？
3: 也不知道，没查，我就是天冷就流几鼻涕，就是夏天就啥事儿没有。
0: 嗯嗯嗯，我们听众他说过同样就是流鼻涕，但是他是鼻炎，典型的鼻炎，不严重，就流鼻涕，没有任何的症状。他是怎么办的呢？早晚洗鼻腔。
3: 然后呢，我不想问这个，我想问那个，就那一个女士现的，她也是跟我的症状是一样，遇冷就流清鼻涕。
0: 那我怎么没啥印象呢？她是具体的方法呀、还是药方啊？
3: 她是具体的方法，好像不是药方，就一个女士现的，挺长时间了，我一直打电话也没打进去。
0: 我没有什么印象，就我现在来搜索我的笔记，说流鼻涕有听众推荐过什么方吗？就是刚才那个洗鼻腔，你要洗不了鼻腔，你就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位，早晚都按揉，然后还是用那个就是洗鼻子的那个，就是专门鼻炎的人用的洗鼻腔的那个洗鼻器来洗鼻子。然后同时提高免疫力就好了，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再就是鼻炎的人流鼻涕不是有那个小药方嘛，啊，就是前一个阶段咱们分享的小药方，也是听众看那个网络上的那个推送， 那个不就是通窍清舒茶吗？是知名的中医专家宋兆普，他也是人大代表。

0: 表介绍那么招，里边提到过流鼻涕打喷嚏，这个症状有一个通窍茶，里边有几味小中药，然后我这么搜索笔记上就没有其他的针对流鼻涕的方法了。你这么的，你听听节目，看我们你说的你描述的那个您说的那个人爱心听众能不能听节目再次把电话打进来，也许他当时说的不是流鼻涕，可能提到过流鼻涕，但主要的目标或者是典型的那个叫题目可能不是单纯的流鼻涕，咱再听听再等等好吗？
1: 那好那好，
0: 祝您健康。87996984，刘爱丽你好。
2: 哎，依然你好。
0: 哎，
2: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个尿蛋白，你给我提供的蚕豆，挺好，但是我吃了没有不到十天，确实那尿里边那个沫子没有了，但是呢，痛风犯了，跟这个豆有直接关系，它不能接触豆。那还有两个方子，你上回跟我提，你再跟我提一下。
0: 尿蛋白高是吗？有听众
2: 达到300多。
0: 用的是尿毒清颗粒。
2: 尿毒清颗粒还有什么？
0: 还有个纯这个算是食疗，决明子、红小豆，一样一把来煮。
2: 那不还有豆吗？我不能接触豆啊。
0: 是，对对对，那没有别的招了。
2: 尿毒清是一种中药吗？
0: 它是听众推荐的药方，不建议随便用。你看刚刚咱提到那个鸡肝膏，也有听众这个推荐的，吃的是尿毒清颗粒，它是一个药。就证明不同的病症跟问题，你得对应的去找方法用，你不能盲目。尿毒清颗粒是中成药，里边是黄芪、党参这些健脾益气的。
2: 它对着尿蛋白有好处吗？尿毒清？
0: 不是有好处，是听众曾经自己用尿蛋白高，医生让吃尿毒清颗粒。
2: 哎，那我就咨询大夫一点。
0: 对，你问问医生，你说广播里边别的听众他尿蛋白高，用的是那个尿毒清颗粒，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对不对？
2: 好的，谢谢。
0: 好的，
2: 谢谢，
0: 再见。
2: 啊
0: 不用谢。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来问老中医能不能治尿蛋白高，肯定是可以的。老中医，您是不是要问咱节目的老中医呀？你看哈，刚才咱们回溯原来节目当中听众推荐的方法，针对尿蛋白有加号，有一个听众用的就是尿毒清颗粒，它也是中成药，对吧？那中医治疗这个尿蛋白高，它肯定还是得看原发疾病。一定要辨证施治的。因为中医讲啊，咱的身体啊，五脏六腑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成语都这么说，脾胃相连，肝肾相合，对吧？那么中医，当然了，它会这个从表面上，你说尿中有泡沫啊，面色萎黄啊，神疲乏力呀，腰膝酸软啊。哎，可能这样的情况是典型的肾和脾都比较虚，他可能就会选择中药的那个剂方，然后给你把脉，在剂方的基础之上再加减适合您自己体质的。中医分析这个所谓的尿蛋白有加号，它有老多老多的情况了。你是气阴两虚的呀，还是脾肾不足的啦，还是湿热有内蕴呢，还是淤堵经络淤阻啊，这都不一样的。然后您找许振山把脉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帮助大家去调理啊。当然了，这个得看严重程度，尿蛋白有加号得看原发疾病，肾病综合征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呀，得系统去调理，这个也不能着忙。如果你说咱许振山老中医能不能给开点那个针对性的中成药吃啊，那得看具体情况。因为在中医老中医的这个概念范畴当中，有些问题必须君臣佐使的组方和汤药而不能解决，因为人家专业就是干这个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是有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找老中医帮你 出出招，帮帮忙，把把脉，或者先帮你分析分析，因为咱们的义务把脉，讲解知识，帮你把脉，望闻问切，帮你去审视啊，判断啊，总结自己的身体。

0: 人体状况，这个是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的，反正大家约了是，总而言之是都有收获的，对不对？哎，你要想找老中医问一问是没问题的啊，或者您先打电话咨询，是不是？咱们6:30左右接听大家预约的电话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为大家服务了，所以你可别着急啊，6:30你就问一下，先咨询咨询，8468888384，8468888384，找老中医的电话约一下，老中医就出这一个上午，打好提前量约，您6:30就赶快来拨电话来这个预约一下，8468888883。我们接下来有请赵蕊，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辛苦了啊，这么早为我们服务，给我们带来很多健康知识，也治好了不少病，非常感谢。
0: 您过奖了，咱是分享经验，谢谢您。
1: 嗯。我要谢谢您，主持人。现在我想要麻烦您哈，能不能我本人贫血，他缺蛋白质，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食疗啊，或者是什么好方法？
0: 您是说缺蛋白质吗？
1: 对，我检查了。
0: 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哈，就是吃蛋白质粉啊，多直接呀！
1: 啊，蛋白质粉。
0: 对呀，您到那个网上、超市、药店都有的卖。
1: 您这也有吧？
0: 对呀，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而且咱这个还是进口的呢，就是比那个在澳洲做代购的，人家做代购，您知道啥意思吧？就代替我们到那个药房去买，比那个价格还要便宜。澳洲纯进口的耐力士的。
1: 待会儿我定一下。
0: 嗯嗯。
1: 那麻烦您，就是我那个贫血，您有好方法吗？
0: 贫血是不是贫血？有听众推荐过食疗，还挺简单的，就是大枣跟猪肝一起吃。
1: 啊，大枣和猪肝。
0: 对，因为猪肝煮起来麻烦嘛，你就一次可以多煮点儿，然后呢，给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每一天只需要吃这一份儿，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你腾一下就行，因为提前都煮好了，这样比较方便。要不能每一天都煮新的呀，怪麻烦的，是不是？你就吃一小块猪肝，然后呢再配3-5个大枣。但是这个得是属于那种啊，咱们这个别有脂肪肝，你要有脂肪肝，你还有贫血，你要再这么吃就不适合了，对吧？你没有脂肪肝，你是可以吃这个动物的内脏的。哎，猪肝配大枣，说很快贫血就改善了。再就是平时煮那个五红汤啊。5种
1: 红
0: 色的东西，对呀，它不就是补血的吗？补血小板的吗？红小豆、红皮花生、枸杞子、大枣、红糖。
1: 行行行，非常感谢您，
0: 不用谢
1: 啊。另外还有就是我妈妈年纪大了，这次检查出来有点腔梗和脑梗，您有好的方法吗？
0: 咱们有通血管的。扫清血液垃圾的食疗补养方式，我觉得挺适合，无论是腔梗啊，还是脑梗啊，对不对？这疏通血管嘛，扫清血液垃圾的就是木耳和瘦肉那个招。您先听听，了解了解啊。黑木耳10克，瘦肉1两，3片姜，5枚大枣，6碗水，它加起来就是通血管的一个很好的配合。咱们有听众典型的就是。血管有一点点淤堵，因为这个是从舌头底下2条那个线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咱听着就用这个招，吃了90天3月呗，然后那个细线都变浅了，颜色变浅了，变细了，就证明很有用。目前好多听众反馈都是有效的，只有那么一个听众说过吃完这个吧有点拉肚子。也是因人而异啊。
1: 那腔梗呢？脑梗，
0: 腔梗、脑梗的底色都是血管的堵塞，它才会梗住，对不对？然后血液粘稠度有点高，它才会血液流得慢，是不是？哎，然后呢，都是用这个方，它的底色基底的原理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找听众用过的。针对腔梗的、脑梗的方法，那也有，就是说描述的过程当中，说我这个方针对腔梗啊、脑梗啊，有一个针对心脏、 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的那个，那个招是我们的爱心听众张文超推荐的，他呢还找中医大夫确认过，中医专业的人说的这个方法活血化瘀，针对心梗、脑梗、腔梗、半身不遂、手脚麻木都有一个基础调理的一个价值。这个方是属于典型的提到了腔梗脑梗，黄芪、当归、赤芍、地龙、红花那个中药组方，你要是想了解我就给你说一下。
1: 麻烦您说一下。
0: 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
1: 赤芍5克，
0: 地龙3克，
1: 地龙3克，
0: 红花3克，
1: 红花3克，
0: 川芎3克，
1: 川芎3克，
0: 哎，桃仁3克，
1: 桃仁3克，
0: 嗯，就这些，它是一个鸡方。就是广谱类的，有点小问题的，但凡你心梗、脑梗、腔梗，你都可以喝。这个就中药咋熬就咋熬。
1: 行，
0: 好吧，您酌情选择啊。像这个方啊，也是有一些故事和案例的，因为是爱心听众张文超推荐的嘛，有人用这个特别好使，很有改善，很明显。比如说典型的前胸后背疼吧，你喝一个阶段不疼了，气儿喘匀了，就证明有用呗。但有一个听众是啊，给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一开始喝也是有用的，喝着喝着就打回到原形了，就没有用了，就问我咋办，也是对我的信任，对节目的信任。我说其实这个涉及到比较专业的一个层面，对吧，我也没有办法说你是继续坚持喝呀，还是说你就放弃不喝了呀。我就给他一个建议，你找老中医呀，咱们老中医许振山中医就是能够解决别的平台的大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咱们主打就是一个服务特别好，对吧。您如果对于中医中药有哪些诉求，或者是结合你自己的需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吧，一千人千样，对不对，百人百样啊，那有听众就是想用这个方，就是因为咱有听众喝好了，怎么到自己这儿没有那么明显呢？一开始有效，后来就没有效了呢？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可能对于一样的病症来讲，差不多，它有一定的干预价值，但是您根本上的问题可能稍微有点复杂，这个是鸡方啊，我是觉得你得找中医给你加减一些方法，把脉之后更适合你。咱这么想，如果我们到大医院挂号，我拿着我这个方，我是广播里听见的，然后呢我找别的大夫转校挂号费100元，我拿着这个方，我说你医生你让这按着这个方给我调，你是不是医生会可能会比较难以接受吧，对吧。那你找我挂号了，难道你不信任我会拿别的方来让我在这个方的基础上给你调吗，对吧，这不太能实现。所以我觉得咱许振山老中医就能帮忙，咱听众就是听了我的建议，拿着这个方找许老了，我说你这个把脉也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咱看看也无妨，也没有损失啊。然后许振山就是帮他把脉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几味药，然后喝了就有用了，你说是不是更有针对性，就证明什么呢，这个方是鸡方，广谱类的人群适合，但有个别的情况这些个药不够，你得加别的，因为中老年听众有的人一体多病啊，对吧，那就得根据个人情况有所加减啊，这才是很正常的，是不是。所以你也有其他的诉求，你也可以找许振山老中医满足大家一些需求。8468888384，4个8，1个3，现在就能约预约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义务给大家好好看，免费给大家好好服务，但是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来问这许振山咋挂号啊，打电话就是挂号，8468888384，8468888384。季节过渡阶段，温度波动，忽冷忽热，那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其实中医认知的提高免疫力就是阳气足嘛，对吧，正气存，那邪不可干。但是我们很多人心脏不得劲，咱举例子，啥表现呢，怕冷啊，手脚凉，血液循环不好，前胸后背疼，胃脘痛，下巴壳疼，肩膀头子疼，然后呢腋窝疼，这些是心脏供血不好的表现。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些叔叔阿姨就忽略了这个知识了啊，比如说胃可疼了，做胃镜去检查，喝胃药不好使，还是难受啊。最后呢这个负责任的医生就建议，那你别看这个肠胃了，你看看心脏吧，对吧， 你到心脏科再去查啊，做心电之类的，就发现有问题了。哎，这不是跨了两个科室？但如果你要是找徐老这儿呢，找一个大夫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因为中医是连带着看的呀，对不对？像心慌、气短、乏力，那个帮你把把脉，你看看你是寒凝瘀阻型的呀，你还是湿热内阻型的呀，你还是纯寒凉型的呀，这个类型不一样，调理的方式方法用药都不一样的。因为中医把那个心脏冠心病它分为七八种类型的，有的人是单一的某一种，有的人是两三种错综复杂，那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得靠中医，是不是？8468888384四个八一个三，846四个八一个三，地址是在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打电话就是挂号预约，提前约好了，不能冒蒙去啊，冒蒙去容易看不上啊。8468883，许振山老中医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详细讲解。8468883。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云华，您好。
2: 哎，姨言你好。
0: 哎，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腿肿的方，
0: 是那个专门针对消腿肿的那个红小豆那个吗？
2: 不是，说是那个豆浆和那个老醋是怎么喝，这治不治啊？
0: 不能叫治，阿姨啊，是有听众用过腿肿、喝豆浆加醋、你是可以试试的、但是咱不能说治、因为他有的人用有好使、有的人用不好使、
2: 啥时候喝呀？
0: 这个任何一个时间段，有的听众就喝一遍晚上喝，就晚餐的时候喝，也有人是早上喝
2: 喝一回。
0: 嗯，
2: 豆浆烧开了搁点那啥，不用搁糖吧？
0: 没提到的事儿咱就不用加进去。
2: 就搁点儿、那什么老醋喝就行。
0: 对，是的，有人搁老醋、有人搁米醋。都可以。
2: 还再一个我还问一个，说是那个白茅根儿那个怎么喝？
0: 这个白茅根是要配合大枣，但是有的听众不是血糖高吗、他没有配大枣也好使、最早的版本是刘阿姨说的，她是祖上奶奶传下来的。那个时候她奶奶当年还到药铺去买这个东西，然后也是药铺传出来的方法。一把白茅根，七个大枣，一把红糖，加水煮，煮好了之后差不多剩平时吃饭那碗两碗的水的量，睡觉之前喝。但你也别说我9点钟睡觉，我9点就喝了，我再马上睡，也不是，就是晚上你要是9点钟睡觉，你8点左右把它喝了。
2: 我那晚上睡饱觉，他老尿尿不用睡觉了，白
0: 就
2: 喝行不行？
0: 是这么回事儿，排尿量特别的大，然后才能够消肿特别的快。但是你说我能不能白天喝？当然可以白天喝了，是吧？可以白天喝了，对不对？但是白天喝跟晚上喝哪个效果更好？这个是没有结论的。然后有
2: 那个当水喝呀。
0: 你这不这两碗水嘛，你就一起喝完就行。这个不是代茶饮，不是频频饮之，它是一起喝。一起喝啊。血糖高不放大枣，不放红糖，也有听众用过有效，您可以试试，好吧？哎，祝您健康。有听众来咨询咱们的针灸大夫，说这两天没听着，前两天不是放假吗？医生也放假啊。针灸大夫依然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张树林。张树林扎针就找张树林，经验丰富。你像有的问题，咱们传统的概念认为脖子疼啊、腰疼啊、压迫神经了、麻了、淤堵了，包括嘴歪眼斜了、受风了、落枕了、流口水了、走道跨框了啊，类似这种情况啊，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咱们找针灸大夫帮忙肯定是没问题的，是不是？而且咱的老中医针灸大夫快50年经验了。那你想想，10年经验的医生和快50年经验的医生，尤其是针灸这个事儿， 是往肉里扎针儿啊，你是不是得找针灸大夫更经验更加丰富的？所以你找这个张树林没有问题，8468883，8464个8一个3。而其实有一些问题针灸也能帮忙，比如说上厕所费劲呢，包括妇科的一些炎症啊，包括胃特别胀啊，哎，这些都能针灸，都我们都忽略了，是不是？有些问题你可以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张树林针灸大夫不只会针灸，还可以给你把脉开中药，然后呢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往往比较理想。找针灸大夫也打这个电话约一下，8468883，8468883。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现在啊，正值立夏节气，我们养生保健的重点，从一开始初春季节的养肝、省心增酸，要慢慢调理到转换到养心健脾胃，补脾护心，清淡少油，清热利湿。因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吧，会下雨，就比较潮，所以要祛湿。比如说，多用莲子、桂圆、小麦、赤小豆、红豆、绿豆、冬瓜、丝瓜，这些能够缓解初夏季节的身体的困重感、食欲不振等等一些问题。然后建议大家要养心安神，推荐给您啊，多用点像莲子啊、芡实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来健脾养胃又养心，这同时能够达到的益气清心、健脾祛湿、养心安神。这些材料可以搭配小米啊、大米啊一起煮粥来喝。这个时候务必要睡好子午觉，立夏之后昼长夜短，睡眠要顺应早睡晚睡早起，要晚睡早起的自然规律。重点来了，睡好子午觉，晚上一定要在23点之前进入到深度的睡眠，就证明着咱们得22点左右必须要进行入睡了，这样23点才能进入深度的睡眠。午睡闭目养神，或者小睡20分钟到30分钟，也不能过多。像我昨天下午睡多了，晚上啊11点多。还两眼滴溜圆呢，实在是睡不着，下午睡多了也不行啊。立夏刚刚开始，也是春捂收尾的信号，但是减衣切莫太着急，要看天行事，要顾护出生的阳气。就是您现在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出门遛弯上早市啥的，一定穿厚一点的，尤其一早一晚嘛，对不对？适度的锻炼，接触大自然，花都开好了啊，像丁香花、花香扑鼻，散步、慢跑、八段锦等等，都适合立夏节气我们开始进行体育锻炼。另外像下棋呀、写写书法呀、钓鱼呀、听听音乐呀，这些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养生的方式。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

贝塔葡聚糖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除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这个就是节目当中给咱推荐的特别好的一个大品牌，潮乐福的即食山药燕麦片。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这个品牌有个特点，把咱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都混搭到一起了。咱们这里边的山药来自祖国各地各个地区特别好的山药，搭配了燕麦，然后呢有 70% 的这个燕麦和 30% 的山药混搭到一起，没有任何的蔗糖。那您如果现在也是属于各种五高三高症状，你想吃健康的粗粮搭配，然后让我们胃肠蠕动起来，你选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市面上这个同类产品啊都挺贵的，那你看看我们这个潮乐福品牌的，在当地的很多大型商超500克克重的都得58一袋，我们是984听众专属福利，700克大克重的5袋子199。有需要我们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泡一两分钟就能用，你搭配点其他的绿叶菜呀，搭配点蛋呢什么的，搭配点奶呀，泡点奶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市场指导价得5-600，现在199到手，送货上门。而且700克一大袋子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小包35克，一袋能吃20天，对不对？就特别划算，到手五袋子和7斤的山药燕麦片，你知道吗？光这山药片儿得6-7斤的地里薅出来的鲜山药才能做出1斤的山药片儿，所以你想想多么的珍贵，是不是特别合适？五袋子199，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有请王秀兰，你好。我们有请，哎呀，掉线了。我们听众想问的是腰疼、腿疼、屁股疼。这个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因为没有听众提到过这以上都疼的这个情况。但是依然给你分析一下啊，它的原因啊，大概率啊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腰疼、腿也疼、屁股也疼，这三个地方同时疼。有一个情况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它压迫神经了嘛，然后你如果久坐呀什么的，你或者是久躺啊，它都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另外也有别的可能啊，比如说是那种梨状肌综合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还有腰肌劳损，或者外部的一些拉伤，这些都能够造成王秀兰王阿姨提到的腰疼、腿疼、屁股疼。那你看看咋整啊？还是得系统的检查，是不是？检查一下，有针对性的咱们去治疗和调理。你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建议你内服中药或者中成药，外用热敷、理疗、针灸、推拿、拔罐，一系列的调理方式多管齐下，骨病都得这么调理，会好得比较快。单一的只是吃一般，单一的只是外敷也不行，所以要内服加外用。有亲听众不了解咱们这潮乐福品牌的即食的山药燕麦片，说加不加糖啊？肯定不加糖啊，你可以把它当成很好很好的代餐。什么叫代餐啊？大家可以这样像我一样操作，晚餐呢，馒头啊、米饭呢、面条啊，咱就不吃了。你就把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两小包，用水一泡，或者泡点奶都可以的。你就把它当成主食。你想想，把它当成主食，糖分、热量、碳水化合物少很多很多，这是高饱腹感，对肠道蠕动还好，又不升糖的一个健康搭配。那你想，一顿你这么吃，少升糖，少长胖，少堆脂肪。

0: 那你坚持一个月，你得少多少斤的脂肪啊，是不是？所以把它换这个代餐是很好的一种选择，舒服，胃肠舒服，蠕动起来，然后咱们整个代谢就快了，吸收水谷精微营养，排除废物垃圾毒素的能力就强了，所以一定要肠道健康。咱们这里边有山药，然后搭配燕麦，燕麦粗纤维的，本身对肠道蠕动也特别好，所以我们要这样搭配，长久坚持，换成我们的这个主食，把它换成我们的主食，你就吃吧，真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咱脾胃虚弱的人，咱就这么吃。包括你脂肪含量有点高，对吧？然后你各种五高三高，哎，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脂肪控制好，咱们就用山药燕麦片代替主食了。而山药燕麦这个搭配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山药对于脾胃好，属于我们人的这个中焦，因为人呢是分上中下焦，对不对？然后中焦给调好了，胃甘入脾，健脾益气，养护我们的胃肠膜，然后食少啊，腹泻呀，便溏啊，跑肚拉稀啊，哎，你补这个山药是很有必要的，平时熬粥煲汤都很好，甚至可以这个当成那个馅料，对吧？你包豆包你都可以包成那个红豆和山药馅的豆包。包括山药还对于肺脏好，属于我们的上焦了，白色入肺，润肺生津，润燥止咳，口干呢，咽干呢，啊，溃疡溃烂呢，咱们都可以用它。山药还对我们的下焦，入肾经，益气骨精，然后滋阴补肾的，腰膝酸软，上厕所多，精力不足，精力不够，消化不动食物，多用点山药特别好。只不过呀，你天天吃吧麻烦啊，你戴手套子刮皮还整得痒痒，又费火又费电又费煤气又费精力的，是不是？所以吃山药麻烦，坚持不住。你一天两天行，一个礼拜行，你三月俩月你能坚持得住吗？天天刮山药，天天蒸，对吧？我们可以换成这个山药燕麦片，方便啊，打开袋用水一泡，一两分钟就吃上了，你说这多帮方便，而且还给你搭配好了，搭配的是特别好的这个燕麦，燕麦山药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咱们这个199一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合适，500克的商场超市都得58，那我们这是700克的，都得70块钱左右了。那如果我们这一个组合5袋子，市场指导价得5、600、6、700，您现在199到手了，给大家送货，700克一大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抓紧报名吧。但是我名额有限，就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你抓紧报名。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还剩10组，最后10组87996984，有请孙广先，你好。
1: 哎，我想我今年75了，就是陕西，我不想手术，有没有别的那好办法？
0: 听众推荐过的办法是茴香籽儿，泡白酒，好一点的白酒。这个呢，不是所有人用都好使的。什么情况好使呢？年龄不是很大，疝气不是很严重。听众说中气补上来了，寒湿排除了，有可能就是阳气上来了，他这个疝气也上来了。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比例大概起一斤茴香籽儿，炒熟的一斤茴香籽儿，搭配2斤左右的或者1斤半左右的白酒，好的白酒给泡，泡10天左右你就能喝，早晚各一小盅，一次喝个1两2两那种，也不用喝太多，关键是坚持。第二个方案，医生给判断的听众呢也不严重啊，吃的是中成药，叫补中益气丸，因为这疝气跟年龄大了，中气下陷有关系，不严重的哈，可以吃补中益气丸，按医生的指导吃这个疗程，你看能不能吃回来。但是叔叔说实在话啊，年龄比较大又真的挺严重的，那只能手术了，别的方案就没有了。所以具体情况具体。
1: 我考虑岁数大的手术啊，他不太好吗？不重视。
0: 疝气是一个小手术，都有那个日间病房，就是你住一天就能出院的那种，它不是什么大手术，您不用谈手术色变就特别抗拒和害怕，也不用，您先了解了解再说，是不是？
1: 行，
0: 好吧，
1: 谢谢你，行。
0: 哎，祝您健康啊！以上方案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法。到咱自己个儿这儿吧，咱就得判断，掂量掂量，让专业的人给把把关了，是不是？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太受大家欢迎了，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山药燕麦是一个完美的搭配方案，对脾胃好，肠道蠕动好，那你肠道蠕动快起来了，咱们代谢垃圾毒素的能力就强了，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就好了，对脾胃还好， 就连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咱们饮食得控制吧，你的糖分得控制，油脂得控制，那你像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也是碳水啊，你怎么控制？咱们咋的也得吃主食，不吃主食的话可能会掉头发呀，肌肉筋骨没劲儿啊，对吧？你不能不吃主食的，所以咱们就换呢，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换成山药燕麦片，多健康！你可以兑奶泡奶喝，可香可香了。你也可以换疙瘩汤，我都换过，也是糊香糊香的。满疙瘩汤咱都用大白面去换嘛，对不对？那你把它换成咱们的这个燕麦是很好的，就是跟疙瘩汤的手法方式一样，你就用那个筷子搅一搅，加点水再搅一搅，加点水再搅一搅，这就是疙瘩燕麦疙瘩。然后我们再加点那个胡椒粉啊，撒点那个滴点小香油啊，整点绿叶菜呀、啊，你放点什么虾仁啊，或者是午餐肉丁啊，哎，熬这一锅高饱腹又健康，它是山药还不是白面。你想想得控制多少糖分，控制多少脂肪，当然了得坚持。大家现在就可以趁着立夏这个节气来了，夏天马上就来了嘛，是不是？咱减减重也好啊，哎，减这个瘦瘦身也好啊，对吧？这个适用范围特别广泛，这个无关乎什么人群啊，连这个两三岁的你都可以用我们这山药燕麦片，真的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只剩最后五组了，太受欢迎了。刚刚啊，吕阿姨，这是赵清华赵阿姨，这都订两组，这都是回购，就是回购的，吃好了，哎，我吃的不错，我再给家里人买点儿，是不是？这都回购啊，都订两组啊，87996984，现在还剩五组了，199，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大克重，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啊、卫生干净，方便冲调啊。87996984，只要199大克重的，而且咱们是潮乐福品牌，它是汇集了祖国各地特别优质的山药，真的是挺难得的，咱吃吃试试。它的产地是揭阳市，产地是揭阳市特别大的一个工业园区啊，靠谱，相当靠谱，咱们的各种资质都给大家把关了。199五袋子，只剩最后五组了，87996984。张敏，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
2: 啊，你好，燕兰老师。
0: 哎，您讲，您讲。
2: 我想求一个那个，有没有就是背阴瘙痒的方？
0: 有的，有一个小中药方，这是庄秀梅亲身体验的，也是中医大夫指导的方法，用蛇床子，这个是中药的名字，叫蛇床子。然后呢，怎么用呢？一把蛇床子加适量的水，你先泡一个小时。然后呢，泡的这个水就直接去煮就行了，先泡一个小时，直接煮20分钟。然后那个渣子你想办法用纱布还是啥过滤一下，温的乎的来洗，每天晚上洗一次，第二天换新的再煮，它洗了3-5天就好了。
2: 啊，蛇床子哈，
0: 对，
2: 多少呢？
0: 这个吧，你一次可以多买点，但每次用的时候抓一把就行。
2: 啊，
0: 因为你咋地也得洗个几天，对不对？
2: 药店就有卖的吧？
0: 肯定有卖的，大一点的中药店卖中成药、中药的那个。卖中药饮片的地方肯定是有卖的，然后不要吃什么辛辣的、刺激的、海鲜的什么的哈，对吧？然后也有
2: 啥都，
0: 那肯定啊，
2: 海物啥都不能吃，
0: 那肯定啊，对。然后还有听众推荐过外用的招儿，就是甲硝唑片儿，有一个听众用10片儿，有一个听众用5片儿。就是都是不同的听众的经验嘛，反正有一个方式就是戴着手套，你把那甲硝唑片塞在阴道里面，然后你就睡觉就行，
2: 就整片的塞到里头。
0: 对，因为它可能就自然就化了。
2: 有的听众甲硝唑是不就是有那牙疼吃那个甲硝唑？
0: 你去买妇科用的甲硝唑。
2: 啊，有妇科用。
0: 对，因为它有妇科用的，也有那个牙疼用的，你用妇科用的那个，对，也是一个招儿。都不同的听众不同的招儿，咱酌情看看选一选，好吗？
2: 这个挺省事儿的。
0: 那是，对对对，好吧。哎，
2: 行，
0: 祝您健康。
2: 谢谢啊，
0: 哎，再见。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咱们才会有这么多的资源跟大家分享。大伙儿寻求帮助的一些疑难杂症，如果咱有经验，也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欢迎大家明天参与节目，我们一起探讨交流。欢迎您持续关注，感谢收听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有雾，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5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1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报道。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
1: 增值税的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同比增长21.2%。
0: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在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
1: 工信部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了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1: 6号的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0: 6号的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
1: 6号14点，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那么刚刚提到了啊，在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了。那国家电影局的统计说，今年五一档的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0: 来关注一下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了1127.9万人次的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1: 海口的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的期间呢，海南的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同济大学发布通报说，针对于网络上对于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认真核查，目前已经免去了王某院长职务。
1: 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桩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
0: 浙江义乌一女子不慎落水，退役的老兵程站长发现之后果断跳入水中将女子救起。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个别景区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互动表演滑向了低俗化，引发了人们的质疑。人民网锐评发文，借助特色的 NPC 导流是景区快速聚集人气、短期之内提升关注度和客流量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如果缺乏人文底蕴，纯靠噱头炒作、低俗吸金换来流量，这样的 NPC 注定是昙花一现的。文旅发展不在一时的流量噱头，而在于硬核的文旅资源、实在的便民举措、细微处的暖心体验、有温度的人文关怀，留住人心、沉淀口碑，才能让文旅发展行稳致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的20时到7号的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
1: 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的线上展示，8号呢也将正式开放意向的登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津方面，天津新开通的通勤802路公交线路聚焦了延吉到通用的集团产权登记中心周边通勤客流，实现了地铁4号线的便捷换乘。
1: 让幸福留在身边，让欢笑陪伴每天，让安康伴你永远。愿我们每天早间的时分，大家都可以心随快乐，一切顺利，生活越来越好。早上好了，听众朋友。
0: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朋友们，这一口百年非遗香，皮儿薄馅儿大，满是家的味道，老扎家牛庄馅儿饼，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您带来了。昨天的馄饨大家都订完了吧？朋友们，您就放心等待着收货吧，嘎嘎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咱吃一口馅儿饼，这个滋味可是刻在咱东北人 DNA 里的，舌尖的记忆。老扎家牛庄馅饼呢，作为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传承了

0: 四代历经120年风雨的地道美味儿，从牛庄古镇的老灶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用一张皮儿薄馅儿大的馅儿饼锁住了传统匠心，唤醒味蕾深处的乡愁与温暖。老扎家的底气是什么？源于百年的时光沉淀，从清末民初的牛庄码头到如今飘香全国的非遗美食，扎氏家族四代人坚守一张饼，从祖辈的街头小摊到如今的非遗工坊，始终恪守初心，不丢老味道，不改匠心。那么百年间呢，无数的小吃都更换迭代了，唯有老扎家坚持传统工艺，用时间沉淀味道，用匠心传承技艺，让牛庄馅饼从码头小吃蜕变为了辽宁美食名片，成为了中国饼王的代名词。这每一口啊，都是百年的珍贵技艺。那么其实要说到老扎家的这牛肉馅饼哈，牛庄馅饼，它呢是温水和面，选用优质的小麦粉，三醒三揉，特殊的工艺处理。哎，这个面哈，软而有筋性，薄而不破，每一张面皮都有老师傅手工擀制，韧性十足，透光如纸，效率要讲究。那他家好吃的是啥呢？牛肉圆葱的，这个精选了鲜的黄牛腿肉，再加上手工切粒儿，搭配了当季的那个圆葱，哎，那个新鲜哈，那个香味儿，那个肉嫩而不柴。还有他家那个猪肉三鲜馅也好吃，猪肉三鲜馅呢搭配了整个虾仁、木耳，鲜味浓郁，层次丰富。猪肉酸菜的，还有猪肉芹菜的，这些经典口味啊，都是老扎家牛庄馅饼让你难以忘记的这样的馅料。那么老扎家呢，严守祖训哈，不放一粒盐，不打一滴水，配料表干净无添加，不用防腐剂，不掺劣质的料，只用什么呢？酱油、葱姜蒜调味儿。这个食材本身吧，它就鲜，这与香呢成就了美味儿。老人、孩子、孕妇，您都放心吃，每一口呢都是食材本真的鲜味儿，吃了安心可靠。那么这个馅饼呢，它呢是遵循了那种三翻四烙的古法，文火慢煎，精准控温，直到外皮开始金黄酥脆了，微微隆起了，那内心里边的那个馅儿啊，熟透透的了，汁水呢锁得住住的了，出锅的时候滋啦滋啦，外酥里嫩，肥而不腻。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老扎家牛肉馅饼啊，它是给大家呢烙的将近五分熟了，六分熟了，完了之后呢给它速冻上。不用你那个，如果说大家在解冻之后呢，拿平底锅烙个三五分钟，空气炸锅、烤箱都行，出来直接就吃了，很方便。那么咱们这个冷冻啊，直接通过冷冻给大家发货到您家，你也放冰箱里这么一冻，早上起来随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两张，你像我这种胃口大的，两张大馅饼够咱吃了，每一个都是独立塑封袋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六张圆葱牛肉的，六张猪肉三鲜的，六张芹菜猪肉的，六张猪肉酸菜的，然后随时在那个咱那个大那个筐里面再给你装两张，这两张是啥馅了咱就随缘了啊，是啥你就吃啥。朋友们，一共呢26张，你那个自己到门店当中吃的话呢，一张得5.5块，我们今天26张，每张不到5块钱，119块钱，给大家带来26张饼。朋友们，就是呢早上起来你这个把这个提前一天晚上给它放好，早上起来煎了几个来回三五分钟好了，你是整点粥也行，做个汤也罢，你就吃吧，真好吃，还不咸还不腻，就跟你在那个老扎家牛庄馅饼里边店里边现场吃一模一样。哎，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他是早餐的好搭档，是您生活呀想吃馅饼嘴馋的一个好伴侣。朋友们，这个馅料真实，而且肉贼干净，各方面层层的恪守着严格的要求。你放心，这个老扎家这个牛庄馅饼哈，你吃一次你就会爱上它，你会发现比自己家烙合适。你自己家烙一会儿呢糊巴了，焦巴了，馅儿咸了，淡了，是不是？完了之后面呢软了，硬了，你就吃咱这个。只要你家里边有锅哈，简单的这么翻两个面，完了之后三两分钟捞拿出来之后直接就吃了，空气炸锅啥的也能用啊。朋友们，你这个自己在烙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它鼓起来了，哎，直接就吃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26张，给您送货上门啊，不用您拿那个快递费啥的，您到货到满意之后您就付款就行了。 4003-9-0139
1: 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朋友们，你说现在生活多好哈，这滋啦滋啦的馅饼，这一个电话之后给咱直接送到家了，是不是多好多方便，搁家冰箱里面这么一存，实惠啊。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给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哪样啊，这家这老太太又干啥去了？
2: 哎，哥真是呢，哥真是呢。
1: 我爷说了，让那个把他那个就是一个裤子和衣服找出来，说到货到家之后卖完矿泉水瓶子回来他好穿。
2: 一天天呢，他事可多呢，
1: 啊，
2: 咱也不知道，这一天老给我下达指令。
1: 嗯，
2: 哎呀，行，知道了，马上给你拿，给你爷拿去。
1: 啊，
2: 哎，呀，这一天天，
1: 哎呀，这老太太，这家屋子里边收拾还挺板正。那啥，过两天呢你同村来了哈，说那个太奶要给钱，完之后我说给啥钱呢，我说太奶一天天退休工资也不是说多高。
2: 行，知道了，点对我呢，点
1: 奶呀，哎呀，你
2: 拿着拿着呢，哎呀，可不是搁这儿呢吗？
1: 你搁哪拿出来的？
2: 搁屋里啊。
1: 不可能啊，我看你上的是那个厨房那撇子把裤子拿出来的啊。
2: 对呀，
1: 你好像搁冰箱里掏出来的呢。
2: 对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说没毛病，孩子
1: 奶呀，啊，
2: 哎，
1: 你啥别说了，大孙不孝，我奶啥时候开始糊涂的呀？你说说，好好的衣服裤子搁冰箱里面这么一个搞，还得冻上它，完了等会儿给我打电话。哎爹呀，我奶得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综合症了，啥有证据？有证据。早上起来，我爷要裤子衣服，完我这我奶奶直接从冰箱里边掏出来了。嗯呐，对对对。
2: 哎呀，你干啥呀？
1: 等会儿啊，
2: 这是
1: 我给我三姑子打个电话啊。
2: 呀，
1: 奶啊，
2: 不是，
1: 该通知亲戚都通知到了，一会儿他们都来。奶，你啥时候开始疯的？不是，你啥时候开始懵的？
2: 我说这孩子你咋的了？
1: 咋的了？
2: 这下我就从冰箱里拿出点衣服来，我怎么就有病了呢？我怎么就不正常了呢？我怎么的就让你就这么不省心了呢？
1: 那冰箱里边能拿出来衣服，你还能拿出来啥？
2: 那还有裤衩子、背心子。
1: 哎呦我的妈呀，把裤衩和背心子都冻冰箱了。哎呀不行了，我得赶紧的给我那个远在那个，哎不对呀，哪呀，
2: 哎
1: 你这冰箱没插电呢？
2: 没插呀。
1: 你再一个这个冰箱不对劲儿啊。
2: 我说孩子
1: 啊，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就是咋咋呼呼的，啊，
1: 我是有点闹挺磨牙。
2: 这用东北话说你就呼哈的一天的呢。
1: 那你说咋整？
2: 啥咋整啊，奶家里面就用不上这冰箱。
1: 坏了。
2: 坏不坏的咱就是说用不上。
1: 然后呢
2: 我寻思放着也是放着。
1: 啊，
2: 我就放东西呗。啊
1: 啊，
2: 放的你看。第一层裤子
1: 呀，
2: 第二层衣服
1: 呀，
2: 第三层这有两个这个像小篮似的，一层装袜子，一层装背心子，一层装裤衩子，多好啊。
1: 哎呀，
2: 啊，都带分区的。
1: 我这哪也不糊涂啊。
2: 哎，我跟你说呀，
1: 啊，
2: 真的就这冰箱自从当衣柜之后
1: 啊，
2: 哎我想找啥我直接分区就找了。
1: 那可不呗，他这一个小格子一个小盒子的跟你分的多明晰呀，啊。
2: 可不是咋的呢。
1: 哎呀。
2: 而且我跟你说啊，
1: 哎，
2: 咱南方天潮啊。
1: 潮啊。
2: 啊
1: 嗯。
2: 咱说自从用冰箱之后哎都不潮了，衣服干霜的。
1: 那可不，这里边隔热层各方面的层保存的多好啊。哎呀奶呀，你这家是坏废弃的冰箱秒变大衣柜啊，生活过得就追求不浪费。我奶也不糊涂啊。
2: 那必须的。
1: 谁说我奶疯啊，谁说我奶傻呀，我奶精明的，这家是赶上智多星了。奶啊，这家是，你家还有啥鼓了嘎了气的呀？我想拍下来发网上去。
2: 那啥，就这冰箱就算是奶奶的生活小妙招了，费力用了。
1: 哎，行。哎呀我这不行，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我把我家那冰箱电拔了啊，本来冰箱容量少改衣柜吧。
0: 家里面呢废弃的闲置冰箱，本来觉得应该是废品了，等待着被收购走。但是呢，老人这儿有妙招，把这个电一拔哈，擦拭之后晾干之后变成了衣柜。哎呀，这衣柜真高档啊！
2: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多多少少吧，我
0: 有点嫌弃。

0: 器啊，
1: 有点就是有点疑虑啊。
0: 嗯，
1: 就一般旧冰箱，
0: 嗯，
1: 你就是不插电的话，你咋洗，你咋放味儿？你只要给它合上了那个门儿，它都有一股怪味儿。这老奶奶，你咋做到的呢？
0: 你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你放的时间久了，日子长了，那个怪味儿，我知道你说那个怪味儿
1: 啊，
0: 就没了。
1: 啊
0: 啊！时间是最好的汤药吗？
1: 哎呀，
0: 就给它喝干净利索去了，
1: 嗯，
0: 没了。啊，
1: 哎呀，要不说生活当中见真知啊！
0: 听众们啊，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跟大家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来关注近段时间，有一个男子和网友在四川甘孜组队徒步，在海拔约4300米处，因为前进速度较慢，就被队友呢半路抛下了。所幸呢遇到了另外一位徒步者刘女士，刘女士在确认她没有高原反应之后，帮助她平复情绪，并且呢在她确认可以自行下山之后才离开。知情人介绍，当时呢她遇到了这个男子的位置呢是海拔4300米，男子见她的时候忍不住都哭了。他说，我感觉精神都不正常了，一个人都没有啊，喊了半天没人理我。刘女士确认他，你有没有高反？没有，就是一直哭，担心他呼吸性碱中毒，于是呢让他闭嘴，帮助他平复情绪。男子呢后来就自己往下走了。刘女士还提醒男子啊，说是户外活动啊，你选搭子你得选什么呢？信得过的人，你别在网上随便找个人组队，人家到时候一看你脚步慢就把你扔下了，这不把你坑了吗？那么近年来呢，随着商业模式，徒步的团呢，AA制的自助游啊，社交平台呀，就是越来越多，就是不乏出现什么呢，失联和安全问题。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是通过这个男子的情况吧，也提示大家，这户外徒步啊有风险，搭子啊、陪伴呐、合作的人员呢非常关键，大家呢也要谨而慎之。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杭州的王少斌呢，直接也想不通，自己是一个30多年的生意人了，怎么会在啊异国他乡一下子刷出6位数，买回了2片所谓的犀牛角和半块熊胆呢？此前呢，这王少斌呢是在某保险公司购买过上100万元的保险，成为了公司的优质客户。于是呢，他被邀请免费旅游。此前呢，他还因此去过芽庄、塞班岛，但是老挝这一趟让他事后陷入到了怀疑和后悔。这个呢并非个例了，今年以来呢很多新闻媒体呢都接到了相似的投诉，有些游客甚至刷了数10万元购买此类物品。部分不愿意消费的人呢则面临的是被甩团的威胁。那记者历时了1个多月的调查发现，这是一场借着回馈客户之名的天价围猎，打着所谓的 VIP 答谢游的旗号，低价团将客户带入到伪装成自然资源部等看似啊伪装成这样看似合法合规的购物店，继而兜售真假存疑的野生的珍品。回国之后，不少情况相似的游客陷入到了两难，维权恐陷入到自陷的刑罚，不维权只能承受数万元乃至数10万元的经济损失。所以生活当中我们出游啊，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旅行机构啊进行出游。同时呢，这种所谓的免费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低价团的话，你也要擦亮双眼啊。
0: 5月4号，张先生呢在沪长高速返回上海的时候，无意当中瞥见同行车辆的主副驾驶2个女子头歪在旁边，疑似都在睡觉。张先生开车的时候无意中瞥见了这幅场景，他说呢，哎，这个很明确的一点就是那个主驾驶的人手不在方向盘上，然后呢甚至呢主驾驶的腿都是蜷缩起来的，这明显呢完全是120%放松状态，这靠车自动驾驶呢。张先生说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安全的，他就把这个视频呢发到网上，结果收到了非常强烈的讨论和点赞。他说，我感觉大多数人也觉得这种行为不安全，并且很不负责任，当然也有一些人持少数不同的意见，认为现在智能驾驶可以了，但马上呢被大量的言论掩盖过去，说你可以用智驾，但是你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用智驾。哎呀，有些网友也说了，说智驾呢确实便利，但是车主绝不能说做甩手掌柜的，驾驶呢还是要集中注意力的。也有网友说，那开智驾睡觉不会扣分罚款吗？ 交通规则允许开车。

0: 之下吗？那么近日呢，央视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这启动自动驾驶之后呢，这女车主啊自己在那化妆了。那么朋友们，这自动驾驶啊，它只是一个技能，一种技术。开车的路上，请把生命安全呢牢牢地握住自己的手中。
1: 再来说说啊，这是5月4号的11点左右啊，在游客游西湖的时候，试图带走新生的小鸳鸯，有这个保安人员呢上前阻止的时候，他还说：“哎呀妈呀，我这新买的小鸭子，这可不是啥小鸳鸯。”那后来呢，也是经过安保人员呢及时的辨认啊，确认了这名游客手里拿的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私自捕捉的话可能会属于违法行为，并且人工饲养极易导致小鸳鸯死亡啊，所以呢及时的进行了劝阻。那一开始呢，这个游客呢还试图辩解，后来呢也是这个经过确认之后啊，无言以对了，把这小鸳鸯最终呢是放到了这个水中啊。哎呀，咱说你去游历美丽的景色，咱挥挥衣袖，不要带走任何啊这公共场合、公共区域和这个旅游景区的物品啊。
0: 嗯。近段时间，浙江安吉一对夫妻啊，在各自经历了一场大病之后，选择了完全相反的生活态度，由此引发了家庭冲突。爱拼搏的王大姐让女儿给丈夫改网名，说改成要努力或者改成加油干，没想到丈夫呢竟然偷偷的把这网名改成了淹不死的鱼，这一下子点燃了王大姐的火药桶。吴大哥今年61了，王大姐58，两个人矛盾呢由来已久，甚至分居20年了。这网名事件不过是导火索。王大姐说，10年来老公呢连1000块钱也没挣回来，自己10年前患乳腺癌，化疗结束就开始为生活奔波忙碌，做保姆采茶，一个月能回家一次，可是每次看到在家躺平的丈夫就气不打一处来。吴大哥说自己在老婆化疗第二天就出了车祸，都是因为那次车祸之后呢体力不支，干不了之前的贴瓷砖的老本行了。化疗结束之后呢，王大姐想尽快的挣钱养家，而丈夫却想彻底躺平。就这样，两个人呢越走越远，甚至分居近20年。在王大姐看来，丈夫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干活机器，而丈夫则在王大姐的埋怨当中，越来越觉得失去了主动性。经过调解呀，夫妻呢承诺结束分居，老公每个月给王大姐2000元养家钱，王大姐也会闭嘴，不再压制老公。
1: 近期呢，浙江的一位网友发布了女儿的钓鱼视频火了。原来4岁来自于浙江义乌，视频当中呢，只见她拿着玩具鱼竿遛鱼，晃了晃鱼竿，轻轻松松的就把鱼钓了上来。孩子的母亲说，孩子今年4岁了，平时呢因为爸爸很爱钓鱼，会带着他去，所以呢会带着他一起啊，没事呢在河边啊遛上2-3条小鱼儿，这算天赋异禀吧。
0: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当下呀，早餐凑合吃，肠胃呢不舒适，精力容易透支，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那么我们什么呢？渴望便捷，更渴求健康，也追求营养，也偏爱天然，养生精髓完美融合，为全家打造一个便捷营养暖心的日常滋养好物，一杯下肚，既是味蕾享受，更是身体的温暖呵护。那么咱们说啊，黄金原料可以溯源，天然好味道有底气，这好产品就得从好原料开始。咱们金豆纯呢，这两款豆浆粉呢，坚持着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上锁住了营养与本味，拒绝添加多余的这个添加剂，还有这个其他的糖类啥的。我们选择是东北的咱们黑土地的非转基因的优质大豆，而且呢是豆浆粉的灵魂呢。咱们东北哈，咱知道咱北方的土地那叫一黑土肥沃，阳光充足，对不对？而且呢咱这边昼夜温差大，孕育的是那个大豆颗粒饱满，而且呢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富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粉质细腻，容易溶解，豆香呢是有浓香，可不腥涩， 咱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呢，定义为什么呢？叫做那个丝滑的口感啊。我们呢有两种口味，一个是什么呢？人参豆浆粉，特别添加了点优质的长白山的人参粉，作为这个百草之王的人参粉，增强免疫力，对不对？而且呢，咱们这个呢，长白山的人参粉呢，不焦不燥。然后呢，我们又选择了什么呢？

0: 就是深山的那个猴头菇给它研磨成粉，它这个吧养胃，富含的多糖、氨基酸、膳食纤维，能够呢很好的温护养护胃黏膜，调节脾胃。对于这个饮食不规律的胃肠虚弱的人，你吃点这个喝点这个猴头菇对脏粉很好。那么咱们这两款产品，一个是人参粉、人参啊豆浆粉，还有一个是猴头菇豆浆粉，都是采用了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色素。把一袋撕开之后倒到杯子里边，你冲上这么一杯，哎呀朋友们，那个滋味那个口感相当之好了。我曾经在早餐店里边买过，就是那种呢一个机器，也是那个豆浆粉冲出来的，一杯3-4块钱，完了一盒霸甜霸甜的，甜的我都受不了。朋友们，这个糖分呢不能吃太多啊，一个是呢血脂啥的受不住，另外一个呢肥胖啊，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啥，对于咱身体来说呢也产生了无形当中的伤害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您想喝点豆浆粉，咱这个呢比外面各种小店的都要好喝的多得多。哎，因为呢咱们这个金豆醇呢、人参豆浆粉呢，还有猴头菇豆浆粉呢，各有侧重，互为补养。就很多人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哎，您135喝咱们这个人参豆浆粉啊。然后呢有没有朋体弱虚弱的，您246呢喝咱猴头菇豆浆粉。咱这个呢一包呢240克，一包里边12袋，完了之后每次喝一袋就行。这一袋啊我家我都冲2杯，因为呢太浓稠太丝滑了，真好喝呀，零蔗糖是它的关键和重中之重。所以说呢，天天呢早上起来无精打采的，下午又犯困的，早上吃的还少的，您就啥呢，我这个豆浆粉你冲一包，再吃我那个馅饼，朋友们嘎嘎美味。它这个市场指导价格，这一包在市面当中呢48块钱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打造粉丝实惠价，一包、两包、三包，按理说三包就将近150了，是不是？我们直接今天呢4包、5包、6包，我们给你3大包，金豆醇的人参豆浆粉，还有呢3大包猴头菇豆浆粉，一共给您6包啊，6包。这件你要在网上买的话240，我们今天呢149块钱给大家带来6包啊，非常的高端品质，哎，营养啊，还有呢就是方便，哎，你不管到哪儿的时候撕开一袋咱直接就能喝。亲爱的朋友们，这款豆浆粉呢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团，为啥呢？已经研究它将近2月了，始终的价格给降不下来，今天终于把价格打下来了，149块钱6大包豆浆粉，够大家喝多长时间？3-4个月左右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你说这一小包20克的冲2杯的话，合着每一杯呢都不到1块钱啊，朋友们。所以说比您在外面买的喝都合适。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149块钱，今天给大家6大包，每包240克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这早上起来你插啥粥啊，是不是啊？这早上起来你做啥汤啊？一杯开水泡点这个咱们这个豆浆粉，喝的心里暖洋洋。哎，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金豆醇大品牌的啊、哦。所以说呢从品质上从根源上给大家做好了追根溯源，品质保障了，配料表相当干净，一滴的糖都不放，这样呢让你保证你的身体素质吸收的营养健康，没有任何的阻力和危险系数。400-390-0139，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来看啊，有人说呢，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而这个五一假期呢，数字气味正在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当中，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还催生了新职业和新产业啊。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会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的散开了。不仅在演出现场，一天的旅程也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啊。你看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原来记者走进了杭州的一家工作室，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员是一名叫做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而数字气味的逻辑有一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的原料按照算法调成不同的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哎呀，你看看现在啊，真的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呀。以往呢咱只是看电影看动画啊，那之后呢会沉浸式的改变。

0: 受风吹啊，三 D 的这种风吹雷电，那再到未来呢，你看看就可以一边看电影，风吹雷电给你配合着，同时小香味儿也给你营造着氛围出来啊。
1: 朋友们，如今呢，这观看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了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理性打赏属于正常内容付费，但是部分主播为了追求利益呢，诱导网民盲目的冲动消费。甚至是有网友为了争当榜一，私自的进行了大额打赏的情况。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的通知，明确网站平台应该主动的打赏限额，设置这种服务。那些在直播中啊豪掷千金的当事人，倘若反悔了，这钱能要回来吗？朋友们，这也是大家呢想要了解的哈。那么我们跟您关注一下这个律师方面的解答。就是我当时打赏了，我也是成年人，但我后悔了，能要回来吗？那么通过法律性质来说呢，用户通过平台兑换虚拟币，平台呢为他提供了虚拟币的兑换、礼物特效、账户等级升值等服务，而主播呢提供了直播表演，构成了完整的网络服务消费链条。用户打赏属于通过付费获取增强型的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与平台之间成立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一般情况下，打赏完成即产生了法律效力，不能够随意的要求返还。
0: 再来看看一个，如果说爬山爬到一半发现写着一块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指示标语，你会觉得生动有趣儿，还是有一种被人侵犯了的感受呢？近日呢，河南的嵩山的风景区这样的一块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原来呢，这块标语牌立于嵩阳书院通往叫做俊吉峰的半山腰的步道，标语牌的内容中写到爬不动了吧，以及33个哈哈哈的组成的文案，配上了一旁陡峭的台阶，格外的吸睛。不少气喘吁吁的登山者行至此处，常常被这魔性的标语逗乐了。凭借这种独特的互动感，去年夏天经过媒体报道，爬不动了的吧这个标语意外的走红了，成为了嵩山热门的网红打卡点。而今年五一呢，有游客发布视频说，这块标语牌上的标语已经被新的标语覆盖了。不过呢，覆盖了之后的这个标语牌吧，咋说呢，就让人觉得缺少了那么一点儿接地气儿的感受。不少呢网友纷纷表达了惋惜，直言新标语少了原本的趣味氛围感，远不及原标语生动有梗。还有一位网友唐唐妈向记者回应说，去年带着6岁的女儿游玩的时候的场景，小闺女当时正是看到了这块牌子被激起了胜负欲，才咬紧牙关爬上了嵩山山的山顶啊。她表示这种接地气儿的互动形式还是非常有趣儿的啊，对于景区突然更换感到非常的不解。那景区呢也是特别的听劝，3天之后又把去年的标语换回来了。标语这个景区说了，说本来吧，你说那个去年的那个标语吧，就有网友说啥呢，说你这有点负面了啊，换了吧。结果换了之后大家都觉得没去年的好，那我们也就顺应民意了，又给换回到了原来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好，听着动感的旋律，美好的声音啊，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今天呢是五月七号，是小长假之后的这个第二天了啊。我想问问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你五一长假是怎么过的？我呢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出门转了转啊，也感受了一下远走高飞的快乐，同时也有自己的困扰。就是其实啊，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啊，就是如果你想把老人和孩子一起带出去玩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啊未必是旅游的快乐，有的时候也可能带来一些旅游的烦恼。比如说呢，在我们游玩的过程当中就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孩子想玩，老人不适合，而老人想看的，孩子又不感兴趣。所以啊，我们也经常说呀，那就不妨啊，在错开这种

0: 数一下，湖北有哪些精华景点，为啥让我们的主持人婉婷流连忘返，就是一个字儿，太美了，美美美啊，而且让他觉得叹为观止啊。第一，我们会去到湖北省博物馆，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A 级景区，更曾作为国家文化客厅见证中外元首外交的地方。湖北18045051668会来到黄鹤楼，被称为天下第一楼，国家五 A 级景区，会来到户部巷，被誉为汉味小吃第一街，登亭台楼阁可将长江大桥、黄鹤楼尽收眼底的晴川阁，恩施大峡谷，你上网上搜一搜吧，铺天盖地的都是恩施大峡谷的美丽景色，叫做云龙河地凤景区啊，这真的是人间险峻啊，奇峻之所。还会来到恩施女儿城，一个以土家女儿会为主题，可以沉浸式体验魅力民俗的 4A 景区，会来到世界第特级溶洞，亚洲第一大洞腾龙洞，两坝一峡的游船可以近距离观赏大国三峡大坝啊，观赏大国三峡大坝，感受雄伟壮观。还会来到天然石林景区，国内第二大石林叫做梭布亚石林。狮子关是集峡谷风光、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全程8天7晚，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6月18号，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主持人陪同的精品小团队啊，咱们的湖北之旅，真的啊，这个是我们几个主持人研究过行程之后，大家争相要陪同的一个团队啊，这就可以足以见得咱们的团队多么的让我们的主持人认可了。同时呢，我们山东团呢，五月末的山东团呢也正在招募之中。昨天呢，第一天推出来，已经有五位听众朋友报名了。这五位听众朋友当中，全都是回头客。有两位听众朋友是我们刚刚在节前去过山西的听众朋友，就在我这报过名的啊，报过名的。去过山西的有两位是山西的，刚刚五一之前回个团的听众朋友，给爸爸妈妈来报名的。还有三位听众朋友是和婉婷老师一同，天南海北走过的，所以说昨天报名的五位山东的听众朋友都是咱的回头客，都是咱的回头客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所以五月末你要走山东的，给柯妮打电话；六月中旬想走提档升级 VIP 团队的湖北团的听众朋友，给柯妮打电话。我们现在是618大促，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样的感受，价格便宜，行程好，全程没有任何的强迫购物，连一些购物店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品质啊。山东团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湖北团全程零自费，全程零自费。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以下时间我们关注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老师，你咋的了？我看你刚才，上不来气儿了，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心脏难受
2: 啊，老啊，你别着急，你现在来，大孙扶你起来啊，
0: 不行了，
2: 来，我给你抠抠人中，老，给你掐一掐，
0: 赶快给你妈打电话，
2: 给我妈打电话，给我妈打电话有啥用啊，老，你别着急，喂，120吗？对，我家是南园小区 B 座五单元2106，对对对，你现在就来吧，我老这发散那个是要没有意识了，赶紧的，好。哎，老啊，你别着急啊，我给你倒点水喝啊，老。
0: 老有点上不来气儿了。
2: 上不来气儿了，老，我再给你揉揉胸口这块，再给你加加人中。老，你那个黑兜子里边是不是装的你的医保卡？身份证？好，老。哎，上一阶段你拍那个片子是不是搁那个橱柜里边第三层呢？好的，老，都给你整利利索索的了啊。等会儿，
0: 有人不？
2: 有人。
0: 是这家拨打的这个急救电话吗？
2: 哎呀，赶紧进来吧，120阿姨，你赶紧进屋，我老呢在那个床上呢，叔叔们你快点进来，把我老放担架上抬走上车吧。
0: 我也不行了，受不了了，
2: 半夜腿抽筋儿，我老突然就失去意识了。
0: 你家大人呢？
2: 大人没给家，
0: 就你和你家老人在家呀？
2: 我13了。
0: 妈呀，那你这救助的非常及时啊。
2: 还行，
0: 这孩子非常

0: 让陈卓冷静啊！快来，小王抬去。
1: 好嘞，那个老人家别着急啊，我们抬着你上救护车，马上就到医院了。那孩子给你父母打电话吧。那啥，那个你们先坐车走，是不是上第二医院呢？
0: 啊，是。
1: 那行，哦，哎妈呀，你别到我老家了，直接上第二医院门口集合啊！我老那个腿抽筋，失去意识了，证件都带齐了，我现在上，马上快到医院办住院手续了。
2: 十三岁的男孩独自在家，这个姥姥突然呢腿抽筋，然后呢胸闷气短的状态，感觉整个人都要失去意识了。他的一番操作，哎，仅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上演了生死时速。我们说这孩子不得了啊，
0: 真的是遇事沉稳冷静，
2: 哎，不慌不忙的。那救护车赶到之前找不到家了，他直接的拿着一个手机啊，在窗户上用这个灯光呢来进行的挥舞，成功的引领救护人员迅速找到他家，然后呢时刻的安抚姥姥。就关键是老人的相关的证件呢，什么医保卡呀、身份证啊，他都准备的齐全，到医院之后不影响治疗，真是厉害。来，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1: 这在哪儿呢？哎，丹丹呐，快点的，第一次来我家串门吧。这是我家新整的房子，你都说说，这小狗呢？这小狗又走了，快进屋。
0: 嗯，啥也别说
1: 了。哎，别踩着
0: 啊！咋的了？
1: 瓶瓶罐罐的，别绊着脚。
0: 哎妈，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你就别说，你家这东西啊，还挺……妈呀，咋这老些瓶子呢？
1: 哎呀，见笑了，你说说。
0: 妈呀，咱说、你也是个年轻人，
1: 是、
0: 是不是？咱年轻人，咱得不能干那显老的事儿。
1: 显老的事儿，我干啥事显老了？我穿碎花裙子了，我还是穿那个啥棉袜子后套脚呢。
0: 再说，就说啥年龄干啥年龄的事儿。你说你这个岁数，你就捡纸盒箱子、捡瓶子，在家堆一大堆的，它也不健康啊，不卫生啊。
1: 那倒是，你看这个阳台上，
0: 哎呀妈呀，
1: 这家是堆积如海了。这不今天你来吗？要不然我今天都去卖瓶子去了。
0: 真，就咱说、是。环保，但你也给那环卫工人啥的，人有需求的朋友留点空间呢。
1: 哎呀，
0: 这全捡你屋里了，你，哎妈，能卖几个钱呢？
1: 我真是不想要这玩意儿啊！快点的，躲开，忘藏、啊！这又叼回来5个，都是我们家这狗捡的。
0: 真能甩锅，真能甩锅！
1: 甩啥锅呀？你看又跑了
0: 啊！
1: 你看咱俩这不在屋唠嗑吗？
0: 啊，
1: 把门开开，忘藏、啊！你又叼回来仨。你瞅瞅，
0: 妈呀，真是这小狗叼回来的。
1: 他就愿意玩儿，可哪儿吧，就见着瓶子就往回叼，见着瓶子就往回叼。你知道吗？我们家就卖瓶子
0: 啊。
1: 他的从这个1岁半开始变成成年犬之后就开始捡，到现在已经7岁了啊。就这些年捡瓶子，我们给他卖钱10万块。
0: 别闹，
1: 闹啥呀？一笔一笔的都给他记着呢。
0: 真事儿啊？
1: 那可不呗。哎，一天就捡瓶子哈
0: 啊，
1: 那个精力十足的。这家是你就是看着瓶子了，你给他火腿肠，给他肉
0: 啊，
1: 都不换。
0: 妈呀，这是报恩狗啊！
1: 旺财、啊，哎，
0: 嗯。
2: 广东的一只小狗靠捡瓶子已经攒了10万块钱了。这主人说这是把这个小狗的爱好，一出去之后见着瓶子了，给肉都不换呢。你说这可咋办啊？
0: 你最主要人家是这个收入可观呐。
2: 嗯，
0: 你这10万块钱，咱得捡多少瓶子？小狗也是真心实力的，靠自己这卖力干活挣的钱呐。
2: 朋友们，我们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五一小长假落下帷幕了。那么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小长假期间，哈尔滨机场共运送旅客29.95万人次，保证了航班起降2045架次。假日出行市场活力十足。
0: 再来关注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既有房屋建筑安全的管理工作，持续推进既有房屋建筑安全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工作，哈尔滨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征集哈尔滨市既有房屋建筑安全管理的专家库专家的通知。根据通知，市住建局决定面向全市公开征集既有房屋建筑安全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择优选入我市专家库，并向省住建厅 进行推荐。

0: 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5月1号正式施行，为有效衔接上位的法规，目前我省出台了黑龙江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管理办法、黑龙江省食品小经营核准管理办法，提升了小作坊食品安全治理能力，规范食品小经营的健康发展。
1: 如今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迎来了年度最美时节，园内的140多年的古梨园开始绽放了，满树梨花洁白如雪，繁花满枝，勾勒出滨城春日独有的诗意画卷，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预计再过四五天呢，这古梨树将会迎来盛花期。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有雾，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5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1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北京时间7:57啊，再次提示，想要在五一之后啊，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来选择一条适合他的线路，来关注咱们984的这样的双飞的行程吧。而且呢，我们的行程线呢真的是都是回头客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即将在五月末出发的山东游，昨天报名五位听众朋友都是和我们走过团队的听众朋友，三位是我们婉婷老师的客人，曾经呢是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啥他就报啥名的，还有两位是在科尼这儿曾经报过名的，刚刚从山西返回哈尔滨的两位老姐姐，两位老姐姐，两位老姐姐啊。所以足见了我们的团队要品质有品质，要行程有行程，要价格有价格啊，真正的实实灰灰的为咱老百姓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现在呢也是时值6·18前的促销活动，那我们为大家来推出的是湖北的八日游，湖北八日游，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而且真的啊，这个湖北游是我们主持人婉婷陪同大家一块前往之后回来之后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湖北游简直太漂亮了，一定要推荐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去。那如果说你想去湖北的话，你想感受一下旅游的进阶之旅，8天7晚的行程不要错过，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更特别适合的是咱们曾经和我们去过很多地方的听众朋友，您信我们电台的，您信科妮的，那您就来了解这个湖北的行程，一定让你不虚此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到五月末呢，还有春暖花开的时候了啊！到夏季了，咱们到哪儿呢？回老家看一看。五月末咱还有一趟山东行，还有一趟山东行，山东行价格实惠，品质好。我们年前，我们节前回来的这批听众朋友也是缔结了深厚的感情。如果你想看啊，无论是看湖北的行程的这个照片图片，还是想看山东的大家伙玩的这个图片的话，你都可以给添加科妮的微信。咱不说一定要走，您看一看咱玩的是不是真正的像科妮所说的这样好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包括你看我们的湖北团呢，在节前去的那批湖北团呢，是有在今年去过湖南团的听众朋友又去的湖北团拍回来的照片，他就会说，科妮我跟你说，我去完湖南再去湖北，我就觉得湖北的景色更值得称赞，更值得称赞啊。那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湖北团是全程零自费，山东团是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18045051668。
2: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